0: 啊，
1: 虾汤捞饭、
0: 嗯，
1: 还有炸虾球。
0: 这个虾汤捞饭，
1: 嗯，
0: 就是那个汤啊，你得是浓的，能挂勺。
1: 哎，
0: 哎，那种呢，用的是当天现捕的海虾熬的，往这个米饭上一浇啊，鲜的就直冲你那个天灵盖。咱知道，就是虾那个虾头不是不吃吗？
1: 对呀。
0: 但是你别扔虾头啊，就是炒菜做饭的时候呢，你先把它这个熬一下之后，能熬出来虾油，
1: 油嗯，
0: 那个味儿哈，滋滋的，
1: 绝了啊！
0: 哎，就是炸虾球也是一绝，
1: 对的，
0: 外酥里嫩，你一咬开的话呢，那个芝士拉丝儿，虾肉呢还 QQ 弹牙，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鲜上加鲜的这种感觉。
1: 哎，关键是人家底子也非常硬。2015年在大连创业，采购团队是天天凌晨跑码头，从大海到餐桌不超过24小时。妥妥的鲜度天花板呢，透明蒸锅上蒸海鲜下熬粥，连续4年登上了大众点评必吃榜。不光在沈阳拉萨开了店、
0: 嗯、
1: 这次能够登上达沃斯晚宴，更是给咱们大连海鲜争了光。
0: 哎，真是上次去西藏的时候在拉萨看见他家店了，
1: 看见了吧，是吧，
0: 老亲切了。
1: 哎，
0: 干到西藏了还能看见他家啊。
1: 哎，人家是属于一边做着海鲜一边还搞这个增值放流回馈海洋、
0: 嗯、
1: 格局搁那儿摆着呢。你听完之后，老高，你是不是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0: 那必须的。所以大家搜一搜这个海味当家啊，找离你最近的这家店。
1: 嗯，
0: 这个蒸锅一开呀、啊，虾汤捞饭一上啊，大连的这个鲜劲儿马上就到位了啊！排不排队你都得去，是不是啊？不排队不太可能啊。他家现在生意挺火。
1: 你排队不排队，为了这口地道的大连海鲜味儿，咱都得去吃一吃，尝一尝。嗯，
0: 接下来咱的路况报道是不是也得排队了？
1: 是
0: 啊，
1: 来喽。
0: 好了，稍后呢，关注路况信息，继续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时段。
2: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3: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2: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各位好，来到8点钟，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西南部城区像是在黄浦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临水路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学子街南行坦城的路口，包括五一路目前文翠轩小区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还是略慢的。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旅顺南路目前蔡大岭部分的沿线，包括在华信部分的入市方向，整体的通行状态下降还是比较明显。软件园路、软件园东路，包括红林路目前和软件园路交汇的区域，红林路目前以博智街为界的双向，以及北行从安家旺的附近一直到暖山，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部分，包括兰溪文苑以及西行出市区方向，西南路的桥上，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卫台桥，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旗东路进入黄河路继续向东，一直到五院的附近，车辆呈现的压力值还是蛮高的。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北行线的方向在西山小区的部分，五一路包括西南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以及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到绿波，进入树港路之后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的部分，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术日记部分和锦绣路交汇的区域，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锦绣路呢，目前东行方向在可口可乐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压力值还是给的蛮高的。松江路目前以泽罗湖公园为界的双向，包括红港路机场部分的双向，以及在香洲路的入市方向促进路路口，包括香炉江高架的上桥口位置，车辆的密度还是保持的偏高。华北路目前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包括山东路北行松江路交汇路口，车辆的压力也不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开始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的部分，包括延续到东北桥的 中山路下小口，出市区的方向

0: 疏港路下桥之后，长江路汇流的位置一直进入港湾广场，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不甚理想。在解放路，目前北行石魁路的路口，包括武昌街的路口，以及中南路从山峦街开始到海港医院的部分，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1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6: 启动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6: 领先早高峰，
15: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4，确认一下频率 FM100.8， 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啊。到了第二时段啊，这边来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的信息。
1: 嗯，
0: 有很多人呢还是从刚才的那个情绪当中没有完全的走出来。
1: 是啊，你看广就说了，我媳妇儿就是高三的老师，
0: 嗯，
1: 让你们给整哭了，哄不好了，咋整啊？
0: 你不行，你给媳妇儿送点礼呢，
1: 买个口红啥的呢？
0: 或者说你送点家用电器
1: 啊，那也行哈，
0: 这比较实惠，
1: 嗯，
0: 对吧？这个媳妇儿在家里面平时你看看洗衣做饭的，你送个洗碗机啥的，对吧？近期我们也有福利，
1: 有活动吗？
0: 必须有，
1: 嗯
0: 啊，刚才不是有人说了吗？6月12号这天还想到现场去领取我们给大家赠送的东北超的观赛的球票
1: 哦。
0: 哎，全程瞩目，福利炸裂！6月12号这天呢，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那么在当天下午的1点钟，东北超咱们还组建了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
1: 嗯，
0: 也将会在现场呢正式开启。
1: 是的，金龙、高若星等知名主持人亲情助阵，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也会惊喜站台。
0: 嗯，
1: 现场氛围给拉满了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就可以报名。
0: 哎，
1: 报名就有机会赢得东北超主场球票，凭票到店，满额立减99.1元，还能够抽价值4999元的沁园净水器。
0: 哎，所以开业超值福利来袭啊！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还减50，大家电满1000还减150。套购的话，至高返8000元的券啊！多场循环抽奖，好礼不停。6月12号是不是本周五？
1: 是本周五下午的1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对，想要呢免费获得东北超的6月20号首个主场比赛日的这个球票的朋友啊，现在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东北超”三个字啊，
1: 行动吧，朋友们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青山还说，有些人呢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有些时候再也回不去了。当年厌恶的年纪，是你现在最想回去的年纪啊。是当年有点学习学得太累了吗？
0: 还有这个 Tina 也说，滨海西路现在掉头往星海高新园区这个方向，现在排队都已经堵到动物园了。滨海西路这个地方哈。
1: 嗯，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好，这边呢 King 啊发来消息，他说黄浦路的公交道是取消了吗？为什么这么问呢？他说我看地面上怎么都画上白线了呢？
1: 这是在执行新规啊。
0: 啊，是执行了新的标志标线的市划标准，新的国标，而不是说公交道取消了，公交道还是那个公交道，只不过呢标线的颜色换了啊，所以大家得区分清楚啊，肯定上面还得喷涂啊，有些字儿。哎，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担心啊？说是不是取消了？因为担心的遇着假的，是不是啊？生活当中现在假的确实很多，谁能想到？你说喝个啤酒再来一瓶，这玩意儿也有人盯着要作假。
1: 哎呀，这本来是商家促销的一种福利嘛，
0: 啊，
1: 是吧？但是呢，有一浙江温州的男子，他就动起了歪念，

0: 陈某啊，靠着伪造中奖拉环牟利，最终呢触犯了法律，身陷囹圄。
1: 嗯，
0: 目前呢该案件已经被警方通报，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哎，就是说生活当中这些细节啊，喝个啤酒了，喝个小饮料了，
0: 嗯，
1: 哎，然后呢一拧开瓶盖发现，哎呀，再来一瓶中奖了，
0: 再买一瓶，
1: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1: 谁能想到这个里面还有猫腻，还有人呢是钻研这玩意儿弯弯绕绕的。
0: 你看你没想着，别人想着了。
1: 事情呢是始于超市啊，有一商户人家发现异常了，
0: 嗯，
1: 有人员呢就是持疑似假中奖拉环来兑换啤酒，商户呢追查无果，然后呢选择报警了。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个假拉环啊存在着明显的破绽，不仅呢是常有缺字啊漏字这样的问题，而且上面的这个字迹呢还能够轻易的被擦掉
0: 啊。
1: 而正品的这个拉环字迹它是非常牢固的，是无法擦除的，所以呢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陈某，并且实施抓捕。首次搜查他住所呢并没有发现他造假的这些拉环，
0: 嗯，
1: 最终呢在他的车辆里面查获了分装完毕的假拉环，一查就是2000多个呀。
0: 我的天哪，面对这样的证据哈，陈某起初还是百般抵赖，
1: 嗯，
0: 那么据其交代，为了仿制仿真假拉环，他是先后3次摸索尝试，
1: 嗯，
0: 累计花费8000余元，分2次成品，质量粗糙，第3次才勉强能用。
1: 你看还投了8000多块钱、
0: 啊、是，为了规避风险呢，他采取了跨区域分批次方式，
1: 嗯，
0: 在温州多家商超零售零散兑换这个啤酒，
1: 嗯，
0: 起初呢陈某谎称兑换的啤酒啊仅供自己饮用，
1: 就自己喝。
0: 是的，
1: 嗯，
0: 民警呢从其手机当中查到了收购啤酒的下线人员之后，
1: 嗯，
0: 他才坦白实际上是将兑换所得的啤酒转卖牟利了。
1: 你看还是给卖了。
0: 嗯，
1: 经过一查呀，他呢一共是购入了37500个空白的易拉罐盖，
0: 嗯，
1: 然后批量印制这个虚假的中奖的标识进行诈骗。截止到案发呢，他已经累计兑换了多少呢？兑换了将近700箱的啤酒
0: 啊，
1: 涉案的总价值18000多块钱。
0: 把他投去的那个抹掉，
1: 8000块钱
0: 是
1: 收回来了，
0: 还赚了10000块钱
1: 啊！
0: 哎呀妈！
1: 民警呢，借此案件也提醒啊，贪图小利，
0: 嗯，
1: 使用不法手段牟利呢，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呢，也提醒各大商超、经销商啊，接收中奖凭证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的看清楚了。发现有异常，就像人家那个商户说，我怎么发现来兑奖拿这个瓶盖不大对劲儿呢？
0: 是呗、
1: 啊，
0: 你得守住经营底线，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哎，我就记得啊，小时候以前买过那个喝某功能饮料之后，
1: 嗯、
0: 上面写再买一瓶
1: 啊，
0: 不是再来一瓶，
1: 再买一瓶，
0: 对，再买一瓶。
1: 哎呀，你说你要有这个脑瓜、哦、
0: 啊，
1: 有这动手能力，你干点啥不行啊？
0: 你干点正经门道的活呗。
1: 对，我还听说以前呢，有人哈、啊、就买来那个专业的那个金属材料啊和工具啊，造假币钢镚，硬币，
0: 造假钢镚啊？
1: 哎，就是硬币，
0: 嗯，
1: 造假硬币，然后造完之后发现呢，投的钱呢就没挣回来，赔了。你说真是，
0: 你这歪脑筋动的，你说说哈。不值当啊、嗯、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啊，五姓富说，莲花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想问问朋友们为什么如此之堵啊。
1: 嗯，还有这个52赫兹说，发现现在车里已经开始有蚊子了啊，
0: 确实
1: 蚊子早都出现了。
0: 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啊，郝金龙说，两个车队我都报名了。
1: 嗯，
0: 哎，抽完奖就算我报名成功了吗？
1: 是的，
0: 个人信息已经填了哈，怎么确定我就是成功了呢、
1: 嗯、
0: 你出现报名成功的那个页面就是抽奖、
1: 嗯、
0: 你只要到那个页面了，那你就是报名成功了。
1: 哎，一生平安说，我是一个70后，虽然呢我都没有参加过高考，
0: 嗯，
1: 但是我听到刚才你们播放的高三班主任老师的那一番啊毕业课的讲话之后，我真的忍不住我哭了、嗯、啊，
0: 哎，就有人不一样了。哎，赵天策说了，你们咋都那么不让老师省心呢？
1: 嗯，
0: 还让你好好考。
1: 嗯，
0: 我老师当年就说我考不考都一样。
1: 嗯，
0: 对我很有信心，
1: 成绩一直很稳定，是不是？
0: 天策，你是这么理解的呀？
1: 哎呀，这个姓傅这位朋友已经从莲花山隧道里面出来了。
0: 哦，
1: 入市区方向呢，去往东北路方向现在是比较堵的。去长春路啊一点不堵、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不是东北路的北行啊东北。

0: 陆立交桥在967医院这个地方不是有追尾事故吗？
1: 是的。好，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发动起来，一同互动。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967医院旁边这个地方呢追尾事故两台车，前面一台车呢就是这个新能源哈，
1: 是新能源轿车
0: 啊，这个一看车体确实比较宽比较大，现在有人追求买新能源不就是属于冰箱彩电大沙发吗？
1: 就是喜欢的这个大气感是吗？
0: 对。
1: 老高你知道吗，就是今年哈，现在是6月10号，5月份的国内乘用车销量数据现在已经出炉了
0: 啊，
1: 你能想象吗，整个5月份榜单前十位没有一辆燃油车，
0: 是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哈，感觉虽然是在情理之中，但也是意料之外。啊、
1: 你这个电动车进化旅程也太快了点吧？
0: 对，这是个趋势，但是没想到这个趋势来得如此之快。
1: 确实啊，
0: 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5月份销量榜首呢。为这个微型的电动车星越，月销量呢达到38,700多台，特斯拉呢 Model Y 是排在呢这个销售榜的第二位，
1: 对，
0: 小米速七、领跑 A10 还有理想的 i6 紧随其后，榜单前十名涵盖着纯电呐、增程啊，还有插电呐，多种车型啊，品类丰富，但是唯独就是没有燃油车呀。
1: 对呀、那回顾一下近半年的数据变化哈，今年在1月份的时候，销量前十当中还有7款燃油车，
0: 是
1: 3月份降至5款，4月份呢，仅仅就有吉利缤越1款燃油车坚守了，那么来到5月份的时候，燃油车已经是彻底退出了前十行列，市场格局的转变速度远超于预期呀。
0: 估计跟5月份呢，当时那个油价呀、是最高点也有关系，
1: 肯定有关系。
0: 然后很多人可能一开始还考虑啊，想买个燃油车，一看、我的妈呀，这油价现在都高到这种程度了，这我刚买完之后再继续往上窜的话，油我都加不起了。
1: 对，而且老高你知道吗，就是即便是这样哈，在销量前20的榜单当中，这个燃油车呀也就仅仅余下了4个席位
0: 啊，
1: 也就是燃油的车的席位不多，而且那些大品牌高端车，这上面也没有。
0: 就是前20榜单，燃油车的比例呢还不到20%，
1: 是、
0: 也是正好20%吧。像吉利博越呀、朗逸啊、轩逸等等这些传统的热门的燃油车型的排名都是在靠后的。
1: 对的，
0: 即便是杀进前20，也都是在。10级往后。
1: 是的，有业内人士就分析说啊，目前可能是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0: 对，
1: 所以推高了燃油车日用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了消费者们的购车意愿，那么持续走高的用车支出，还有叠加了消费观念的转变，也成为了燃油车销量持续萎缩的核心原因。目前燃油车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哦，仍然保有部分市场份额，但是行业电动化已是大趋所失了。
0: 对，还根据数据显示呢，在10多年间，咱们国内的乘用车平均的整备质量，这也是大幅的上涨。2024年较2012年就增重了400公斤，就是现在这个车造的哈是越来越沉，
1: 对，
0: 越来越重啊。家用的新能源车的车身宽度呢也不断的拓宽，
1: 是
0: 啊。现在呢横排啊，左右副驾驶和这个主驾驶感觉这个距离也是越来越宽，
1: 越来越远了，
0: 伸手都快够不着了都。
1: 中间还能放好几个包呢。
0: 不少车型的重量呢都逼近了2吨。那么车企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种长续航的需求啊，简单依靠加装大容量的电池包来提升里程，部分电池包重量可以达到700-800公斤呢。
1: 天哪。
0: 同时这个车企呢不断的来堆砌各种的新奇配置，进一步也加剧了车身的重量，由此陷入到呢就是越重它肯定是越费电呢。
1: 是的。
0: 越费电它就越堆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了。不仅拉高了用车的成本，也违背了低碳出行的初衷。
1: 是的，如今新能源车型已经是包揽了销售量的前十，市场规模也是持续扩大，但是行业顽疾也是亟待根 闲置的。
0: 嗯
1: 嗯，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能源车的瘦身哈。
0: 嗯，
1: 这就是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了。车辆轻量化能够有效的降低电耗，
0: 嗯，
1: 提升真实续航，优化操作与制动性能，进一步放大新能源车的市场优势。那么在未来当中哈，我觉得车企需要的是聚焦材料革新，
0: 哎，
1: 结构优化，

0: 验区技术升级等核心领域，真正的咱用技术来替代堆料内卷。
1: 对，要不然现在有些新能源车型是全铝车身的，它追求是啥，就是轻啊啊，既要保持这个车身车架的一个刚性，还要呢尽量的减轻它的车身的重量，这样的话才能是达到低能耗，所以在市场选择和政策的引导的双重作用之下呢，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现在也正逐渐迈向健康高质量的发展的新阶段啊。
0: 是的，老徐说，就老高你刚才说的那个钢镚吗，就是2000年左右游戏币不是1块钱2吗，当时很多人是拿游戏币往公交上面去投，
1: 对，
0: 后来呢公交公司就给这个投币箱上面加了一个塑料的那种透明盒让司机能够看到你到底投下来的是啥，
1: 对，就是加了一道关卡，你投下来之后呢先看一看确认是这个硬币之后呢再按一下之后呢再进到那个投币箱里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查缺一下，
1: 对啊，就是加一道这个人工查验的环节，
0: 对，
1: 你说让这大家弄虚作假，现在游戏币也老贵了，就没有人这么投了，是不是。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程度。东部城区呢现在看起来稍有点繁忙，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中山路的沿线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江路从日航饭店一直到上海路的部分，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汇入之后想要进入到港湾广场，以及人民路目前从港湾广场进入富丽华一段，另外呢在世纪街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港龙路呢现在人民东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的时候呢小心慢行。长江路目前从东关街开始进入东关街桥洞兴业街的路口，以及在中山路长春路东行的路口位置，长春路的北行五四路的路口位置，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想要进入东北桥的部分，就是这个彩云路的路口，另外呢在出市方向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的相对来讲压力就大一点了，基本上是从焦金山隧道一路堵到了东北桥的附近。海口路的西行现在方辉街的路口包括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千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的都是明显的。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东联路桥下的西行线方向，新水泥路和川岭路分别进入西北路的路口，华北路以南关岭路为界的双向，川岭路从生态小区开始到南关岭路的路口，这些路段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甘南路樱花园这边呢已经基本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走起来目前看压力是不大的。西北路从迎客路开始向入市区方向进入疏港路的侯一豪二小区，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然后呢红旗西路在这个湖南东街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魏台桥的桥下入市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车辆压力的。西化路的西行方向现在在西南路桥上车多，入市区的东行方向呢红林路上桥匝到汇流口的部分车辆需要等候的时间略久。红林路目前的北行柏林一山开始到叠翠山庄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五一路现在西行方向在西南路交汇路口，东行方向连胜街的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数码广场的环岛沿线以及学院广场的环岛，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五一路汇入临水路之后进入黄埔路以及学子街目前顺山府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

0: 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4: 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思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7: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6: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时候我们看到施九趁年华呢报了一条路况信息，
1: 嗯，
0: 他说在高新区万达西行。你说的是万达哪个区域啊？高新园区就是高新万达，你说的是黄浦路吗？这个位置，一共三排，说中间的隔离带倒了，结果这个地方堵炸了。
1: 嗯
0: 啊。
1: 老徐还说啊，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侯二小区有两辆轿车追尾，占用的是最外侧的一排车道，但是没有放红色的警示架，两个司机呢都在车下方，估计在那交涉呢啊。
0: 嗯，
1: 施九趁年华也走在这个路段。
0: 对，
1: 说黄浦路陵水桥海事大学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动不动了？
0: 你看刚才我就判断，我说是不是他说高新万达是在黄浦路、啊、
1: 是就这块儿。
0: 对，就是在黄浦路现在啊比较堵车、
1: 嗯、
0: 啊，西行方向一共三排，中间的隔离带倒了，
1: 嗯，
0: 应该是占用这个交通路幅了啊。
1: 是，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关键词啊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最近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关键词呢也比较多。
1: 是，
0: 想要6月12号呢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去领那个东北超球票的，你就发东北超。
1: 嗯，
0: 想要助力我们这个达沃斯的礼宾车队、
1: 嗯、
0: 或者是啊流动喝彩车队的，你就发送达沃斯。
1: 哎，想要给自己添置点小礼物的，你就发口红。
0: 嗯、对。子萱平时好像很少涂口红是吧？
1: 涂啊。
0: 涂吗？就是比较追求那种自然的感觉。
1: 对，我不喜欢这种特鲜亮的颜色，我喜欢涂上去之后呢、
0: 啊、
1: 感觉像是没有涂但是还很滋润型的，
0: 紫不溜秋的那个颜色。
1: 怎么能叫紫不溜秋？那叫粉不丢丢的，
0: 就是有点就是纯的那种肉色。
1: 是的是的
0: 啊，更多的像唇彩。
1: 哎，就亮亮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的是啊迪奥的经典流行的口红。
1: 嗯，
0: 五个色号五选二啊。
1: 是，首先呢是314号色，它是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丝绒质地，温柔又显气质。755号复古的正红色调，涂上去之后呢大女主氛围感。

0: 直接给拉满了。846号暖调的砖红夹着橘红，上嘴之后呢，就是属于那种元气满满特别有活力的颜色。
1: 嗯，
0: 还有一款是经典001，就是变色唇膏，透清透裸粉超自然，素颜涂毫无压力。
1: 哎，这个比较适合你。
0: 我就是这一种
1: 啊，就是这个。
0: 对
1: 啊，
0: 然后018色号呢是唇蜜啊，它是属于温柔的奶茶色，
1: 嗯，
0: 水光多唇效果，少女感十足。这个五款色号风格各不相同啊，
1: 嗯，
0: 各种肤色各种穿搭都能够 hold 住。
1: 嗯，
0: 现在呢每一支库存都不太多，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日常通勤薄涂，气色立马提升，
1: 嗯，
0: 出门约会厚涂，精致感立马拉满。哑光质地官方旗舰店抑制正装都要399块钱。
1: 嗯，
0: 今天啊咱们是属于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块钱。更加惊喜的就是拍一发二啊，双支装只要199块钱。
1: 你说那五个色号我要一起涂，是不是得老豪横了？
0: 你要是一起涂的话哈，有点串色儿，
1: 啊，色彩斑斓。
0: 你可以在嘴唇上平分五段，
1: 啊，
0: 然后一段涂一个色儿。
1: 哎呀，咱就说这个焦糖南瓜色哈，314号；复古正红色755号；番茄砖红色846号；三款经典色号，还有呢就是那个通透裸粉色001号，
0: 嗯，
1: 还有乌龙奶茶色的018号啊，迪奥的唇蜜，这五款呢，你任选两款组合搭配，双支装给你发双支，
0: 是的，
1: 到手只要199。
0: 嗯，
1: 所以这样捡漏的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多啊，手慢无，
0: 哎，
1: 正品保真，支持马里链的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然后199两只正装啊，你还寻思啥呀？
0: 价格太香了，朋友们啊，你也可以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一下子变成了百变女王了。赶快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口红这两个字进行抢购。
1: 嗯，
0: 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你再减上5块钱。
1: 哎，这边杰森哈，说我拍一辆车啊，不断的往窗外扔纸，还不断的。
0: 哎呀，咱必须曝光这台车了哈，辽 B 5U596。
1: 嗯，一辆红色的比亚迪轿车啊。
0: 嗯，
1: 5U596。
0: 你怎么能不断的往车外扔这些纸团呢？
1: 我想你干啥呢？还不断的。
0: 你有没有可能是鼻炎？这个季节哈，鼻炎患者挺头疼的
1: 啊，有这个可能。
0: 嗯，
1: 但是你这种行为我们不能接受啊。是吧？
0: 嗯，
1: 孰能忍，婶儿都忍不了啊。
0: 你换谁都忍不了啊。
1: 嗯，
0: 还有啊，那商月说张前路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发生。
1: 哎呦，
0: 就是去往锦绣方向
1: 张前路
0: 有这事故，
1: 啊，
0: 感觉还不轻呢，你看人躺在地上，这是外卖小哥的车辆吧？
1: 应该是一辆啊。
0: 嗯，
1: 这个倒在地上的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啊。
0: 是的，
1: 这车的保险杠都已经撞掉了哈。
0: 是，嗯，这冲击力不小啊。
1: 张前路啊，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嗯，往锦绣方向。还有就是用心感受，他说呢，香炉礁的桥下，现在呢去往宜家方向，你说的是海防街吗？沿海街啊，
0: 嗯，
1: 有两车追尾了，占据中间的车道。
0: 嗯 ，L 还说了，金虹东路和张前路路口撞了一个人，目前呢，
1: 哦，
0: 这个人是躺在马路上啊，大概位置就是去往金虹东路方向的右侧两车道的路口。
1: 嗯
0: 嗯。还有赵明说，你看看我，哎，我这个地方来了一台车哈，
1: 嗯，
0: 居然他车上没有100.8这个评点
1: 啊，
0: 我给他调出来了，然后存在了第一号，强制收听。
1: 哎呀，必须给你个蓝灯地师正能量，
0: 确实是啊，
1: 嗯，
0: 谢谢赵明啊。杠上开花还问到说，二位好呀，这个东北朝的球票在哪里可以预定到呢？
1: 我们6月12号的活动现场下午的1点钟在华南啊，
0: 嗯嗯，
1: 你现在可以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东北朝三个字儿。
0: 好
1: 啊，
0: 嗯，然后吉还说了，西北路去往炮癌方向一直都是堵车，都紫了呢，
1: 嗯，
0: 今天早上堵的啊
1: 啊，
0: 嗯，还有朋友在平台上啊，你只要发口红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1: 哎，
0: 嗯，
1: 这高考一结束啊，路上的这个车啊确实这就多起来了啊。
0: 确实啊，
1: 哦，嗯，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关于这个用工啊违法解聘被判赔的一个案例。
0: 嗯
1: 啊，最近呢南京有一起劳动纠纷案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什么事儿呢？就是一名在岗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他因为呢迟开电脑 你到了自己的工位上，你不得把这个电脑打开，开始投入工作状态吗？
0: 嗯，
1: 哎，持开电脑，还有短暂的离岗，还有呢和同事交谈等等行为，被公司以严重违纪

0: 为由当场辞退。经过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认定啊公司解聘的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你公司做的不对，判决呢向员工来支付赔偿金10.8万元。
1: 哎呀，据悉哈，当事人小林在这个公司呢已经任职有4年有余了哈。2025年的1月份，他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儿。日常呢均按照上下班啊都是准时准点的，按时的，还主动开展了工作调研并汇报进度。然而就在当年的2月13号傍晚，公司就突然下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严重违纪为由将其当场开除，并且呢要求他哈说你在1小时之内必须完成全部的离职交接手续。
0: 这咋来的这么突然呢？双方呢在闹上法庭之后呢，公司拿出来呢10多段无声的监控视频来作为证据。哎呀，这公司看来是有准备啊。
1: 对呀、
0: 啊，公司拿出来这个10多段，因为这个监控啊它可能是没有话筒哈，就只是啊有视频没有声音，指出来这个小林他们的员工呢存在多项的违法行为。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只省1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嘞，咱接着说哈，公司拿出来这个视频之后呢，就说他们的这个员工小林存在着多项的违规行为，
1: 包括什么呢？
0: 看看有哪些啊？
1: 哎，
0: 包括呢离岗15分钟，还有提前4分钟就离岗了。还有迟开电脑8分钟，与同事交谈4分钟，以此佐证呢他的同事啊就是存在着严重的违纪。对此呢小林做出解释，短暂离岗，我出去喝个水上个厕所难道也不行吗？和同事交流那不是属于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儿，属于工作沟通啊。提前离岗则是为了前往1楼去打卡呀签退呀。
1: 你看，我觉得他解释的也没啥毛病啊。然后法院呢审理认为，监控记录的行为啊，时长比较短
0: 啊，
1: 发生的频次也很低，
0: 嗯，
1: 均属于职场常见的一个正常情况
0: 啊，没看见有什么过格的行为、
1: 啊。是啊，也没有达到法律界定的严重违纪的标准。
0: 对呀、
1: 啊，同时啊，公司仅凭片段化监控视频，也没有提前核实，提醒和警告，就采取了突袭式的开除做法
0: 啊，
1: 解聘流程并不合规，也违背了劳动用工的相关规定。
0: 即便是有一些像提前离岗等等啊，也构不成严重违纪。
1: 对呀，
0: 也没你们说的那么邪乎。
1: 是呗，
0: 现在这个事儿说到这个阶段哈，我理解就是属于得罪人了。这是
1: 不，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司可能就想开除这样的员工，
0: 那不就是
1: 吗？然后找个借口呗。
0: 最终呢法院判定啊，这个公司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需要依法向这个员工小林呢支付10.8万元的赔偿金。此案也提醒各大企业还有企业管理呢，你得需要恪守法律法规，你是开除人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依据什么，你得有评判标准呢。
1: 是的，
0: 用工惩戒要做到呢过罚相当，不能过度的严苛啊。劳动者呢如果要是遭遇了不合理的这种辞退，也应当呢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1: 我觉得这小林被辞退的哈确实有点冤，但是呢最后凭着这个官司咱赢了，咱可以更好的投入到其他工作当中去。
0: 赢了是赢了啊，获得了10.8万元的赔偿金，但是你就这样的公司的话呢再继续待下去也没啥意思了。
1: 是的，你让我回去我都不回去。
0: 还有这凡说联合路与三春街的交叉路口呢，联合路啊现在南行方向，最外侧有两车也是发生了刮蹭，直接把这个三春街现在路口给挡上了。
1: 还有呢这一位啊，一个好人说，就咱们刚才讲的那个车主不断的往外扔纸的那个事儿，是不是咱这撒啥东西啊，正常不会不断扔的呀。我觉得他那个不断扔是啥呢，属于一会儿一扔一会儿一扔，然后正好后车一直就跟着他，恰巧就碰到了这一路的场景。
0: 确实看到这个行为啊，我觉得搁谁也不能扔。

0: 感受啊。
1: 是的，
0: 赵还说了，金红东路呢是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太太被撞了，
1: 嗯，
0: 哦，现在呢这个躺在地上不动了啊。
1: 三小猫还说，口红我买了两单，我自己一支哈，这不马上要过端午节嘛，
0: 嗯，
1: 我回老家，妈妈婆婆们都给安排上，
0: 嗯，
1: 婆婆们，几个婆婆。
0: 这也许是那一辈儿的姐们多呀，
1: 啊，
0: 是吧？哎，还有呢，这天策说小林啥时候被辞退了？
1: 你能不能听话，好好听音儿？怪不得你说上学前老师告诉你考和不考都一样呢。
0: 关键是，就是跟着呢瞎起刺儿，是吧？你听下一个，下一个我们要讲子轩被辞退的事儿了。
1: 怎么又轮到我了呢？又说到减肥的事儿了吗？
0: 啊。开心就好，说达沃斯这个报名我还抽到了10块钱的加油的优惠券呢，
1: 嗯，
0: 是不是就妥了？
1: 妥了，
0: 妥了，
1: 等待通知啊。
0: 哎，到时候呢你看看在哪个点哈，
1: 嗯，
0: 我和子轩亲自给你发，亲自给你贴车上，行不行？
1: 行。
0: 嗯，那个正好借这个机会子轩也多活动活动，减减肥啥的。
1: 我得迈开腿，管住嘴，
0: 我以为子轩要说我肥吗？你不是肥，
1: 我是有点胖，
0: 也不是胖，
1: 我只是快乐的膨胀，
0: 也不是，
1: 那是啥？
0: 你不肥不胖，你只是有点富态。
1: 你这话我爱听，怪不得咱俩刚才能比腿。
0: 这咱就说现在啊，减肥啊，这个瘦身呢，
1: 嗯，
0: 也得是有个度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呀。
1: 是，
0: 你看11岁女孩体重25公斤，那才50斤呢。
1: 关键是这小姑娘仍然觉得自己胖呢。
0: 那得瘦成啥样才算是你自己觉着心里满意啊？
1: 哎呦，这太让人揪心了哈！11岁的女孩，这不正是花季年龄吗？
0: 就是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呢，
1: 嗯，
0: 这个孩子，尤其是女孩啊。我觉得小男孩也是，就是小小年纪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身材有了这种管理意识了。
1: 关键有的孩子他是对身材还焦虑呢。
0: 啊，
1: 嗯，
0: 那你说现在11岁的女孩啊，河南省现在儿童医院呢接诊了一名令人揪心的这个小女孩啊，咱们就管她叫小花啊。
1: 嗯，
0: 短短半年时间，原来呢饮食比较正常，但是呢就是觉着自己不够完美啊，疯狂节食，过量运动，身高1米54，体重呢已经降到25公斤了。啊，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的下限了，这属于偏瘦了都，
1: 嗯，
0: 啊，最终呢被确诊为神经性的厌食症，身体多项机能都已经亮起红灯了。
1: 哎呀，据了解呢，小花呢是固执的认为自己的体型是属于偏胖那种类型的，为此呢采取了极端的减重方式，她每天只进食水煮菜，彻底摒弃了正常主食和营养摄入，而且还坚持高强度运动，常常运动到体力不支的倒地了。长期的错误做法让她出现了面色蜡黄，
0: 嗯，
1: 手脚冰凉，大量脱发等症状，
0: 嗯，
1: 甚至呢已经是停经几个月。入院检查之后，医生就发现他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心动过缓等问题。
0: 你看看，
1: 身体状态岌岌可危啊！
0: 这哪是一个正常人的身体状态啊？
1: 啊！
0: 医生介绍呢，什么叫神经性厌食？神经性厌食症啊，是导致死亡率较高的精神类的进食障碍了。
1: 哎，
0: 就是已经是作为一种神经性的反应了。
1: 是，
0: 他不是说呢，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吃，我厌食，
1: 嗯嗯嗯，
0: 就一提吃这个事儿，恐怕我就不想吃了。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咱经常说啊，这个好东西给你吃，
1: 对你多吃，
0: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1: 是，
0: 是吧？长期的过度节食不仅会造成啊胃肠道永久性的损伤，还会引发内分泌的紊乱，
1: 嗯，
0: 生长停滞就不长个了，身体生长发育也停止了，严重影响骨骼器官与大脑的发育。很多孩子看似是单纯的追求身材，但是背后呢实则是审美的认知偏差与心理的失衡，
1: 嗯，
0: 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及时介入疏导。
1: 其实现在啊，确实有一种就是畸形的审美，叫喜欢纤瘦型的，还有不少青少年呢被错误的观念所误导，就把体重当作成了判断美丑的唯一标准。
0: 嗯，
1: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哈，说你看你这么胖胖的，你瘦下来之后啊，你可千万别瘦啊，
0: 嗯，
1: 因为瘦完之后你会发现呢，你就只剩丑了，不是像以前胖，
0: 嗯，
1: 还能掩盖一下说，哎呀，胖的有点丑啊，
0: 嗯嗯嗯，
1: 等你瘦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是真丑，
0: 唯一的借口都没有了，
1: 对呗。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
0: 嗯，
1: 咱们得密切关注一下孩子的饮食观念，
0: 哎，
1: 还要积极的来维护孩子的 这种审美观念，
0: 嗯，
1: 别让孩子呀就是有那种畸形审美。守护好青少年的身体健康，需要家庭学校共同发力。
0: 对，天空就提醒子轩了，
1: 嗯，
0: 说咱台不是宣传那个五点瘦身吗？让子轩去试试呗。
1: 不是，我觉得是啥呢哈，
0: 嗯，
1: 你们看起来我可能是有点胖，
0: 嗯，
1: 但是
0: 谁说的？
1: 你刚才不刚说的吗？
0: 谁说的看起来子轩胖？那是看起来吗？
1: 就确实是看起来有点
0: 胖
1: 啊，
0: 不胖。
1: 但其实上哈，就是自从我稍微发福一点之后，
0: 嗯
1: 嗯，我的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是正常的。
0: 正常。
1: 对，我过去不到100斤瘦前的时候哈，
0: 指标不正常。
1: 不光指标不正常，
0: 嗯，
1: 就是你看起来都觉得我不正常，
0: 嗯，
1: 你说我这么高1.78米的大个，
0: 那可不是，
1: 不到100斤，
0: 那肯定不正常，对吧？没关系，不胖，现在顶多就是在直播台上我多给你让点地方就完了。
1: 你这椅子大。
0: 对，你看天空还说五点瘦身让子轩去，五点不行，
1: 8点都不行，
0: 哎，五点子轩得吃饭。
1: 是饭前去还是饭后去呢？
0: 你看这方块他也说，
1: 嗯，
0: 我爸当年也是早晨呢我还屁颠屁颠的去上班呢，
1: 哎，
0: 然后呢突然告诉我被辞退了，因为工作能力不符合公司的要求。我当时我都震惊了，
1: 这给的啥理由啊？
0: 后来呢，哎，我就知道了，其实我只是啊权力争夺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1: 嗯，
0: 新来的主管呢要把部门所有的人呢都换成自己的人，让我们这些老人呢背锅走人。现在这个班啊不好上啊。你说的怎么感觉好像是现代的宫斗剧呢，职场上的这种，
1: 嗯，
0: 是不是啊腹黑呢？
1: 方块，咱能不能变成钮祜禄还回来？
0: 嗯
1: 啊，杰森说对对对，就是隔个一分半分的他又扔出来一个，
0: 嗯，
1: 第一我感觉挺膈应人的这事儿哈，又扔两三个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事儿我真是忍不了啊。
0: 嗯，
1: 哎，十二说我啥时候能得这样的病呢？
0: 嗯，
1: 就是听到吃我可以放下手头的任何事儿呢。
0: 不，十二啊，你是咋想的还想得这个病？
1: 嗯，
0: 你要是但凡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好像就已经病得不轻了。
1: 你得打住啊，你想你见着啥食物你都提不起兴趣来了，
0: 嗯，
1: 你这生活当中那么多的乐趣你不都缺少了吗？
0: 对呀，你得样样叔叔的都得感受一下，都得经历一下， 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咱们的人生才丰富多彩。
1: 嗯
0: 啊，庆涛说不行，子轩再买衣服去吧，是不是？你看你现在衣服都瘦了。我跟你说，你们没见过在办公室里面子轩的那个办公桌上摆放着他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照片。
1: 年轻
0: 是吧，
1: 就是刚入台刚入职时候的照片。
0: 那真是啊，柳叶弯眉樱桃口啊，
1: 主要
0: 谁见谁都乐意瞅。
1: 你主要形容身形，五官我觉得变化不太大。
0: 那个时候身形真是完美的曲线呢。当然了，现在也挺好，
1: 各花入各眼啊。
0: 啊，但是那个时候照片我一看，真是咋形容呢？哎呀，匆匆那年呢。

0: 好嘞，8:58啊，今天我们的节目看来就要在温柔的歌声当中结束了。小王同学哈，在节目临结束的时候呢，问一个问题，说我问一下东北超听众助威团是干什么的？那肯定是领着听众给东北超助威的呗。
1: 打 call 的啊。
0: 哎，所以你看，既然是听众助威团，
1: 哎，
0: 就是呢给东北超咱们的家乡足球队，
1: 嗯，
0: 也要呢加油，要助威。是不是发挥出来我们的这个听众的这样的一份热情，啊，和贡献力量。好了，8:59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大家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再见
0: 再见。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3: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2: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路况报道。
4: 各位好，9点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段都已经进入到恢复期。像黄浦路的沿线，目前海事大学的部分南行线方向整体的移动速度正在慢慢的恢复过程当中。薛子街目前在坦城包括广贤路交汇路口的位置在南行线的方向。另外呢，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入市方向的交金山隧道到香路交高架部分，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以及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包括金三角山南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口，车辆密度都稍微有点高。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到一品蓝天，包括疏港路侯玉皇二小区到香炉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交高架桥下，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富民路的南行方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的稍微有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6: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5: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6: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5: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6: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5: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6: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5: 让我们一起
6: 为大连加油，
5: 为达沃斯喝彩。
7: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汤。

0: 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2: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转偏西风3-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天是周三啊，按照本月的计划呢，逢周三和周五，我们节目的后15分钟将会进入安全在你身边小栏目。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先做一下预告，是沙河口区应急局的张毅副局长。大家有哪些沙区啊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欢迎您在节目后15分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交流。
1: 节目的前45分钟呢，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来沟通，我们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和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你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意见，都可以通过节目8811-8666、8811-8967的热线来沟通。
0: 开始啊，先来看老朋友川少的留言啊，特别长，
1: 嗯，
0: 就提到了这个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哈。
1: 怎么说？
0: 他说我很好理解，只要司机手动填写计价器金额就可以收取，剩下的一口价平台计价的不应该收取啊。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收取1元燃油附加费一定要提前告知乘客，
1: 嗯，
0: 然后你再填写金额啊，要提前告知。这个时候啊，平台是有录音的。你填写完了再说就已经结束订单了，录音又录不上。还有就是1块钱要加在总金额里，不要自己自作主张加个什么过桥费、过路费啊，这个不行。他说昨天那个司机

0: 去谈。
1: 对，合理的利用规则，也要避开违规，才能保障单量和收入。
0: 好，那么提到了一元钱的燃油附加费，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的线上就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解答。此刻呢，我们在线上的是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机动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大威，请张大队给我们解释一下有关燃油附加费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1: 你好，张大队。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于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这个通知啊，在五月底的时候呢，大家伙都看到了，从六月五号呢正式开始征收。那么对于这一元钱的燃油附加费，实际上衍生出系列的问题哈、啊，这两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一度的热议。那就请张大队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政策的出台的背景啊，执行的实现呢、啊，包括适用的区域啊、车辆的范围啊等等一系列能够想到的问题。
1: 请您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0: 对。
2: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可能广大那个下边的朋友和那个乘客朋友啊，也知道我们启动这个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一个通知。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成品油这个价格持续上涨。然后我们之前在12年的时候，我们和那个发改委也有一个红头文件，就是定了这个油价要宏观的一个调控啊，征收这个根据油价的变动来征收这个燃油附加费。所以呢，今年我们是根据这个油价变化的，在六月五号，制定是从六月五号起开始征收这个燃油附加费。
0: 嗯，
2: 在整个这个文件这个制定过程中，包括我们对这个车辆的一个车辆上面这个燃油附加费征收这个贴呢，我们其实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啊，这次主要的适用区域呢是市内主城区，是中西沙甘，包括高新区。
1: 嗯，
2: 的巡游出租车可以征收这个燃油附加费，而且对征收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车型呢，我们上面贴上写的也是非常明确了，
0: 嗯，
2: 就是除了纯电动车之外，啊，其他的那个车辆都可以征收，啊，有些那个驾驶员朋友啊，就最近我们也是在接投诉，我们也领导也是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是油电混动，我能不能征收燃油附加费？
0: 可以，
2: 我在这里明确告诉你，只要你的燃料种类里边有汽油这一项，你就可以征收。
1: 嗯，
0: 不管你是油气儿
2: 的
0: 还是油电混的，只要是有燃油这一项，是吧？
2: 对，
0: 嗯，
2: 这都可以。其实我们上面写的也是非常清楚，
0: 纯电
2: 只有纯电动车除外。那么纯电动车怎么区分？就是辽 BD 打头的这个就不能征收了。
1: 嗯，
2: 是这样。
0: 嗯，好，非常明确。
2: 然后呢，就是，对，我们从六月五号呢到现在呢，其实我们接到那个，我们因为我是也分管这个整个投诉的一个分拨的一个工作，确实，这个这此类的这个投诉啊，增量比较大啊，增量这个内容里边都那个千奇百怪啊。我回答几个，就是比较多一点的这个投诉、啊、
0: 普遍的问题。
2: 第一个就是，
0: 嗯，
2: 普遍的问题吧，就是我打表能收，我接单能不能收？
0: 嗯，巡游车、
2: 啊、这个事情，咱们从两个方向讲。第一个呢，先从这个政府定价这个事情来讲，巡游出租汽车执行的标准，对扬高这个模式，我们执行的标准叫政府定价。啊，在这里给大家宣一下，就看十块钱起步，啊，是三公里之外每公里加收2块钱，这都是固定死的，这叫政府定价。包括这个燃油附加费，我们跟发改委定的这个就是也叫政府定价的一种，所以在这里大家要明确一点，就是只有打表计费，你是可以征收1块钱这个燃油附加费的。
1: 嗯，
2: 那么对网约单来讲的话，因为我也了解到网约单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词，网约单里面有一种是打表计费的出租车。
1: 嗯，
2: 也就是说咱们广大驾驶员接到打表计费的，你就可以收这1块钱燃油附加费，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我们此前也这样讲、
2: 啊、那么你接到，对，那你要是接到像这个一口价啊、预估价呢，包括一些套餐优惠的那些东西呢，这个按照那个网约车的那个改成办法，我们规定的是网约车是执行的是市场调节价啊，这就是已经超出我们政府定价的一个圈，所以这个是不能征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的。
1: 嗯，
2: 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明确。
0: 好，
1: 再明确一下，就是凡是网络平台派发的那种一口价、
0: 预估价、
1: 套餐优惠价等等，非打表结算的订单，你无论是营运车辆是不是巡游出租车， 都不能够征收这一元的附加费。好。

0: 对，网约车是不在此次燃油附加费征收范围之内啊，就是咱们也有那个合规网约车嘛，这是不能征收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驾驶员、广大驾驶员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燃油附加费这个征收贴上也要看一下，我们写的很明确，是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加收一元燃油附加费，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和理解。
1: 嗯。
2: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卫
1: 啊，昨天有人问我，这个我确实解答不了。
3: 你说，
1: 因为有一些呢，我从市内接的单，我到开发区去送，送完之后呢，我要空驶回来。按照现在的巡游出租车的客运管理规定，它是有回程的空驶费的。那我去程多收了一块钱燃油附加费，我回程空驶费要不要再收一块钱燃油附加费？
3: 哦，打表没？
0: 打表不能收的，
3: 打表了，
0: 不能。打表回来了？
1: 对，
0: 怎么能打表回来呢？没有这一说，
1: 就是他回来
0: 空驶费是这样
1: 的嘛？
3: 哦、
1: 对，因为他已经加到计价器的计费里面了，就是这一元燃油附加费只是去程有，是吧？嗯，
0: 对，去程有，就是你整个这，就是这一车次，理解吗？那个主持人，
1: 嗯，
0: 一车次就是你送过去就是一车次了，你回来这个不是这车次了，
1: 明白了、
0: 啊？再有这个空驶费是这样的，是超过20公里，计价器是主动变化的，
1: 嗯，
0: 加收50%的那个。控制费，你不能自己去要这个控制费。
1: 它是计算在了计价器显示金额里面了。
0: 对，就是一切以计价器显示金额为主。
1: 明白
0: 了，为准。
3: 嗯，
0: 啊，不能是其他。
3: 非常的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因为很担心在这个征收的过程当中，大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的想法，然后呢，会影响到驾驶员，比如说被投诉啊，或者是被处罚。所以今天请张大威大队长到节目当中做这样的专业的解读，就是避免大家发生。被处罚被投诉。
1: 嗯，有人问哈，说我是巡游出租车，我在网络平台接的单，但是我打表计费了，可不可以收一元燃油附加费？
3: 刚才讲过，
0: 那这不是很清晰了吗？
1: 嗯，
0: 那不是很清晰了吗？不是你打表计费了，是你接的这个单是让你打表计费，还是他是在平台计费？
1: 嗯，
0: 这是两个概念。你不能说你说你接了一个那个在那个平台计费的，我乘客上车之后，我就扣着表走，然后我也算按表计费了，这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就是你看最后收的金额是以计价器为准还是平台那个为准，是这样的。
3: 嗯，这就很明确了。
1: 政策到期之后，到了9月4号政策期满了，那么是不是还按照当时的那个燃油92号燃油的价格再来决定这个政策是否延续呢？
0: 9月4号政策期满之后呢，我们交通局呢会根据这个当时这个成品油这个价格走势，我们再重新公布政策啊，是这样。
3: 好嘞，就届时到9月4号之后、看具体的燃油的价格，再决定接下来是否是续期还是停止。
0: 很多司机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制定这个燃油附加费这个政策呢，是3个月的一个周期。
3: 嗯，
0: 就是这3个月之内，这个油价已经掉到我们这个，已经降到我们这个征收这个标准之下了，你仍然是延续征收到3个月。
3: 好嘞，即便是在这个三个月的进行的过程当中，油价都掉到8块钱以下了，也没问题，也继续可以征收。
0: 没问题，
3: 这个是
0: 也可以继续征收。
3: 对，文件当中
0: 的。我们时间点就是到9月4号。
3: 嗯，
0: 到9月4号。
3: 好了，那张大队还有一个问题，
0: 啊那个、
3: 飘摇问的问题啊，有些乘客用的是一口价打的车，但是他还想要打发票，那么能给他打不？这也是一个额外的话题。
0: 这里边啊，其实涉及到就是刚才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啊，各位驾驶员啊，咱们现在在这个行业现在发展到今天，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啊，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刚才我想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对燃油附加费，我们现在马上要面临到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了，
3: 是
0: 啊，高考昨天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旅游旺季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活马上就好起来了。那么各位，我们面对外地驾驶员和本地驾驶员的外地乘客和本地乘客的时候，我们作为出租汽车驾驶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在这里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也想做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要在乘客上车之后，要提示乘客啊，现在是您叫的出租车，我们大连现在是需要征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啊，我想提前告知您一下，
3: 嗯，
0: 大家要做到这一点，避免就是什么下。咱们到饭店吃饭，你点菜，你是不是还得看价格都在公示呢？我们为什么在出租车后面要有一个书价贴？这都是对价格的一个公示。我们发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征收这个小黄贴是放在前面的，但是作为咱们驾驶员，我们在乘客上车的时候，我们要先提醒他一下，我们现在是要征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的，避免

0: 后续乘客下车的时候收费的时候，我们产生其他的矛盾，让乘客不舒服。
1: 嗯，
2: 对，
0: 对吧？这也是咱们
2: 多说一句
0: 行业服务水平的一个东西，对吧？
2: 对，多说一句，
0: 包括、
2: 少麻烦，
1: 是
2: 吧？
1: 让大家知道，
0: 对，少麻烦，
1: 对，
0: 避免麻烦，尤其避免，因为外地很多外地城市没有征收燃油附加费，
2: 对，
0: 对吧？那到大连来了，我都征收这一块钱，他可能也不理解，
1: 嗯，
0: 是不是？
1: 哎，我问到另一个问题啊。张大队，就有的司机说呢，我不想要这一块钱了，我主动放弃了，行不行？
0: 完全可以啊，
2: 那是他的
1: 自
2: 由，
1: 他
2: 自
1: 由的，
2: 对，
1: 他自己的权利哈。
0: 这是
1: 因为有些驾驶员说，我不想因为这一块钱让乘客心里不舒服，我主动告诉他，我是应该收，但我不收，可以是吧？
0: 完全可以。
1: 好的。
2: 还有张大队附加
0: 的
2: 问题，
0: 那个话呢，其实
2: 附加的问题就是关于平台了，可能平台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问题处理的不那么得当，那么我们作为监管的部门，是不是对平台也要进行一些这个培训呢？或者让他们学习学习这个政策，是吧？
0: 就是通知一下这个政策这个问题。
2: 对，
0: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但是各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简单听了一下咱们那个节目里说的一些事情，就是现在啊，平台啊，它都是全国客服，它没有说给你本地，
2: 不是本地
3: 客
2: 服。
0: 对，他那个客服是对全国，他那个平台对全国所有的一个用户和那个驾驶员，所以他不可能说掌握到我们大连这个情况，但是我们门已经打到那个平台去了，啊，他们在行文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些这个需要等一等吧，
2: 好，
0: 他们会有一个东西
2: 在日常，
0: 然后
2: 处理投诉的过程当中，这个张大队遇到的相应的问题，个性化的或者是共性化的这个问题，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来宣解，好吗？
0: 我能再耽误点时间吗？
2: 没问题，
0: 不好意思，我再讲两句哈，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小刚说的一下那个发票这个问题啊，发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那个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驾驶员认为就是你看他一口价啊，他是那个8块钱。但是我这个给他开的发票是10块钱，我涉不涉及到虚开发票？是不是虚开发票？那个违法这个问题。但是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服务。这个东西，咱们大家遵守一个自己的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应该提供发票啊。这个我们也协调平台了，去提供这个发票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说你接了打表单，你必须给发票，包括燃油附加费的1块钱的发票必须给，对吧？这是一个咱们一个观点上必须得梳理的这个情况。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征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我说你第一上车的时候你要提醒一下乘客。第二，如果乘客就是不给这1块钱，各位，你为这个1块钱，你说你应不应该收？你合理，我们有文件，没有问题啊。甚至你告诉大连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你可以去查，我们当时发了燃油附加费这个文件。但是我想问问各位驾驶员，你为这个事儿起了矛盾，甚至起了冲突啊，耽误你的时间，值不值这1块钱？
1: 对。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是要梳理，就今天我在这里借着咱们的节目也宣传一下，就是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提高这个服务这个意识啊，我们给这个行业，包括我们大连这个文旅形象，我们要树立一个好的一个形象。咱们出租车是流动的文明窗口啊，外地驾驶员外地乘客外地那个游客来的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咱们巡游车那个网约车，你们的服务代表着我们整个大连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好，
2: 提醒也很有必要，感谢张大队。
1: 好，谢谢啊。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啊，谢谢。来，好。
1: 让我想到一句话，大家哈，年初的时候召开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大会，省委书记说，人人都是营商环境，这句话说的太
2: 确实是，
1: 咱每一个在大连生活的人都代表了大连这个城市的形象，是吧？你做的好事，人家会传播；你做的坏事，人也会传播。希望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成这个城市的主人，要增光添彩。啊，不能够添负担，更不能做坏事和错事。
2: 好嘞，
1: 来个微信平台，
2: 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专业的解答，所以如果还有相应的问题，大家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想不到的，因为咱俩毕竟不是出租车驾驶员，没在道上跑，遇不到林林总总的个性化的问题。
1: 对，
2: 那么你去遇到了没关系，通过我们节目组，我们一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答复。
1: 李想说啊，他今天特意来蹲一下，昨天没说完的1块钱话题，他说我觉得昨天最后那个迪哥态度不是太好，
2: 没关系，
1: 派单平台没有解释资格。对呀，它只是一个运营企业，它不是行政机构啊。对于政府下发的文件，它没有解释资格。这句话说的对。

0: 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1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哎，是不是开启一天的好心情特别重要？大家在早上出车的时候，有一份好心情，你整个这一天感觉运气都会不错。
0: 对，
1: 你要是很纠结一些小事上，整个一天都挺纠结的。
0: 这个朱坤红啊，他说能不能给总结一下刚刚讲那个一口价乘客要发票的事儿？刚才呢，张大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作为乘客，作为驾驶员，要主动给乘客提供发票。如果说你提供的发票和他那个计价器显示的不一致，或者是他订单上的金额和你计价器显示的不一致，你的发票金额不一样，不会算作是你虚开发票。
1: 是这样的，刚才张大队的意思是，关于打表的乘客必须要给发票，这是必须的。但是一口价的这个发票呢，大家可以通过平台来要去，
0: 平台不给找平台。
1: 现在已经跟平台下发了相应的通知，关于这种一口价的情况，平台要支持给发票。
0: 我大上个礼拜去深圳，我打了出租车，
1: 一口价不？
0: 谁有出租车？不是一口价
1: 啊，
0: 但是呢，也是在网上结算的，他也打计价器了，人家明告诉你，我计价器的金额和你在网上支付的金额肯定有出入，你就在网上申请电子发票就完了。
1: 我懂了，搭档，你是通过网络平台预约的巡游出租车，
0: 我就全选了嘛。什么车来得快要什么车，第一个来的是个巡游出租车，那我就坐嘛。然后
1: 正常打表了，
0: 对，正常打表了。但是呢，他打表的金额确实是高于我在平台上支付的金额。然后你在平台上，比如说付了100块钱，你只能在平台上申领100块钱的电子发票。即便他表上打了150，你也不能要人150那个发票。
1: 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预估价和你实际发生的价格，它有出入，
0: 对，不准确，
1: 或多或少。这个大家能理解，
0: 以实际发生为准，这么理解就理解了。你交了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发票，是吧？你不能说交了少钱要多的发票，这你心思不纯，人家也不能答应啊。
1: 啥事儿第一个报名了呀？来看小凯。
0: 啊，他是那个什么，就是
1: 达沃斯车队呀、
0: 对，志愿者车队，
1: 喝彩车队，是不是？哇，真的是哎。
0: 就是遥想参与用户按照这个排名来决定
1: 谁头像是按排序来的吗？
0: 我不太知道。
1: 总之他确实是排在第一位啊。
0: 大家这个积极性我们确实要点赞啊。报名成功了还得注意什么呢？车容车帽要整洁啊。然后领取了他那小旗儿和车贴之后呢，那你就代表我们大连的整体形象了，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了，对吧？
1: 咱俩也应该加入到喝彩车队里。
0: 我报名了。
1: 哎呀，我还没报。
0: 但我不知道我报第几个，我不知道，没看出来啊。反正我报了。
1: 行，一会儿马上就报啊。
0: 领悟问说，麻烦主持人帮忙问问交通主管部门有没有权利监督平台。那当然有权利监督
1: 监管，
0: 对，他一定是有监管。这个但是处罚呢，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本地的话，恐怕真的没有办法跨城市处罚，因为他的注册地不在这儿了。但是可以对他进行约谈。
1: 这个原来是个问题，我现在真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0: 原来罚的是大连的公司。
1: 哦，对，
0: 你现在是外地公司，
1: 下过一张20万的罚单。
0: 对，你怎么罚他？
1: 那联网呢？检车都联网了，罚款有啥不能联网的？
0: 我觉得可以做到啊。好，问候在线的啊，正在联系中哈。
1: 好，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哎呀，川少说，我今天的好心情就是送高考的孩子昨天拍照那个合影啊，怎么看怎么帅，是不是？说而且妈妈跟我说，老二昨天哭了，为啥啊？送蛋糕了
0: 啊、哎呦，我昨天、
1: 川少媳妇儿订了俩蛋糕。
0: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1: 步步高升吗？是吗？
0: 这怎么高升呢？我不太懂。昨天我是
1: 蛋糕的高啊。
0: 我看我昨天下午我不到4点钟去的那个83庄门口
1: 啊，
0: 就南沙街那个。
1: 是
0: 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儿，就是把沙口交管大队的李静警官的那个985的警号，和甘井的交管大队啊宋华峰警官的211的警号。我给它合在了一个红色的纸盒上。
1: 你是真能淘啊。
0: 要把咱那个什么以梦为马。
1: 不负韶华。
0: 对，我给它贴上了。
1: 嗯，
0: 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就是拍照的一个道具。
1: 嗯，
0: 就放到了四方驾校，他在那个哪儿，在83中那个车上、
1: 哦、
0: 休息车上。
1: 嗯，
0: 但是我得考试结束得拿回来呀、警号我得还个人警官呢，所以我昨天就去那儿了。然后四方那个无人机培训学校的李部长说，你来这儿吧，我在83中我就去了。我发现老鼻子家长拿着蛋糕去的。几乎人人拎个，人人一手拎个蛋糕，
1: 高分呢？
0: 啊，高分，对，是有这个寓意的。
1: 是不是？
0: 考完了之后，正好来一个寓意。
1: 你看没看？昨天有个弟弟去接哥哥，还穿的旗袍。

0: 旗开得胜。
1: 那我没看到，
0: 哥哥吓跑了，嗷嗷跑。
1: 我看有爸爸穿旗袍的，确实挺长眼，
0: 都挺可爱的啊。任我飞翔说：“两位，我想问一下，现在不少出租车的驾驶员不穿工装，而且反正是到夏天了哈，还有剃光头的，说这个形象需不需要规范一下？
1: 剃光头可以戴个帽子吗？有的可能就是不长头发，
0: 能行吗？”戴帽子更热，本来剃个光头是为了凉快
1: 啊。好吧，这个如果没有特殊规定的话，那也真就没办法。
0: 哎呀，看到了，这个蛋糕上是一个帆船，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1: 都是好的寓意哈。
0: 这寓意你看看。
1: 问候在线的尹先生，已经等了半天了，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您好，
0: 您好，尹先生。嗯，
1: 有什么问题请讲。手机信号不是太好。掉线了，请导播再试试电话线哈。
0: 贺月说，昨天接了一家三口，哦，是来自于韩国的乘客。他说上半年在我们国家很多城市游玩了一大圈，有大连的出租车、网约车就是最干净的，很多城市的车感觉不想坐。他说你看你们怎么做到的呢？啊，这来采访了
1: 啊，
0: 说你们的车怎么就这么干净？我就说了，我们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的城市就很干净，所以我们的司机都向城市看齐，会把车收拾得很干净。这答复
1: 利索人，
0: 绝对点赞。
1: 因为人人干净，所以城市就干净了。
0: 好，尹先生又接进来了，在线了，迎进尹先生。您好。
2: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1: 你说。
0: 好嘞，您说。
2: 嗯。刚才我听了一下交通频道，你们刚才讲了一下那个什么，就是关于这个来回家费的收征收的问题。
1: 啊，
2: 但是，
0: 嗯，
2: 那就是刚才那个大队长叫什么？我
0: 张大队，
2: 我出去了，写到老边来，写到老边了。我听完写的有些，因为出租车甭称是什么玩意儿，巡游出租车甭称是按公共使用计价器。
1: 嗯，
2: 这是不可不同意的，对不对？
1: 嗯，
2: 我觉得政策也没改，上面这个法律法规。交通法规它不可能能改的，对不对？
0: 嗯，
2: 没改。我们解冻都是不可要使用价钱，现在所谓一口价出现所收燃油附加费，所以有些司机我是那么想，说出租车司机理解来说，其实你又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了？你满头自报，你可能就不差几年。你现在出车到什么程度？你问这个东西，他不一口价，甭说是不合法，也是不合规的。你要是既然那样事儿，他给了你一口价那个单子啊，甭说有特别低，对不对？价位是特别低的，你去解了，你去干了，干完了以后你就没使用计价器，你就奖励一块钱，怎么奖？你甭说在这违规了，上面也知道明目显露在这违规了。刚才交通局那个队长说完了之后，不应该收与不收。所以我觉得在尤其这个正能量的平台上，不应该探讨这个问题。你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0: 他是这样的，尹师傅，我隔你一句话哈，咱也沟通一下。出租车，特别是巡游出租车，它是网巡一体，所以呢，网约车的订单、网络预约这方面的订单也可以接。所以现在很多，
2: 对对对，我这可
0: 是吧？
2: 对，
1: 所以就按照这个就明白了。
0: 存在着，
1: 如果你接了网约车的平台的订单，就按照那个计价规则来。
0: 对，
1: 如果你是招手，按照巡游出租车的规矩来。
0: 咱把规则讲一下。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都不用来探讨，最好不用探讨这个事情，你都不应该接。但确实是有为了生计，大家伙儿，活儿也不好干，不容易。
2: 为了生计，现在有时候我说是啊，有时候名高不炫的一些东西，大家没法数。为什么刚才那个大队长解释又说是一口价如何如何的？一口价出来之后，法票如何如何？我就问法票这个东西，不像就是地方要的话，非要可以提供法票。过后刚才小刚解释说是，对，就是跟你们解释完了以后，应该跟平台要。就是现在就给出了增加一个不必要的这个停车发生一些的矛盾。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了？要作为你正常一个主管部门啊，像上面的主管领导在上，不让大家发。出现这些矛盾，你又该怎么样？你们应该做点事，应该给计价器三个月之内应该调，自己开起步。我正常打计价器，我就不用跟解释任何东西，因为政府的规定，政府的文件已经出现了。
0: 让每一台车，我还得隔你一句，尹师傅啊，抱歉，这让每一台出租车，一万多台的室内的出租车都到计价器站去调一下计价器，这个又耽误时间成本呢。
2: 我跟你说，
0: 然后三个月之后，万一再调回来，你这不溜大家伙呢吗？
1: 嗯，他这个国家规定啊，就是以这种临时征收和粘贴一个告示这个贴的方式来通知，不会核算到计价器前。
2: 我是这么想的，正要是想作为，想确实为你出车做事儿，你就应该这么样做，因为是你的工作，工作只能之内的，不是让我们不是因为。

0: 人家发生就要的矛盾，其实一天就从你昨天最后个电话打的，我自然我现在不是说句实话，这不转化矛盾吗？你们之间又
1: 因为什么呢？他这不是个常态化的收费，
2: 是
1: 他是个突发的或者临时的，
2: 让全员都去调计价器，这个确实是时间成本，大家伙儿
1: 是可以。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说像你说的去调节下去，还有人不愿意去呢。
2: 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1: 我先耽误时间，我不愿意去，
2: 是是
1: 你最后没法统一。
0: 现在的现在涉及在哪了？有时候为什么说刚才啊，队长说完了以后，大队长说完之后，我也认可，可能是他的工作流程，像你们这新闻媒体都算上，可能是工作流程就在这摆着。他现在说完了之后，一些东西我特别不理解在哪了。你既然这样式，你说这你调节站说北站也好，火车站也好，机场也好，码头也好，他们那大概。我说句心里话，我听完是特别不舒服，因为每天你们的交通频道，我从九点到十点我是必听的，我是必听的，
1: 好，
0: 因为你们这些老百姓也好，辛苦一些在办一些实事，我觉得你们俩确实也是正能量平台，也是正能量的媒体，正能量的人去做一些事情。
2: 行，这样，李师傅，
1: 我们也
2: 你有想法，咱们节目之后咱们多聊，单线聊，好不好？
1: 要进半点路况，都35了，都超时了，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再见，
2: 节目之后聊。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电神点段，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九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呢，恢复的还不错，医院的周边相对来讲压力会大一点。尖山路目前三院附近的双向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大一二院的门前，以及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和中山医院解放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大家稍微注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8，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胜利说啊，大连市内景点对高考考生有没有优惠政策？
1: 哦，就是高考完事儿了，今天彻底解放了。
0: 你搜一下各大景点的微信公众号，它上面有介绍。这个我们咬不准哈，肯定有。
1: 每一个景点执行的还不太一样，
0: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惠政策。你要比如说要去森林动物园，你就搜一下森林动物园的微信公众号，它上面就有啊。北方迪哥往上拉，他说我个人认为哈，企业在本地运营就应该受本地监管部门的管理，那还能无法无天了吗？

0: 即便是外地的，你有在本地运营的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过程，嗯，我觉得都可以监管。
1: 你要遵守本地的地方管理制度，
0: 是不是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
1: 对，这个没问题啊。啊，用心凯叔说，刚刚那个谁不说报名吗？他说只是显示把你放在头一个。谁都是这样显示，
0: 就是你自己看的时候，你都
1: 是
0: 在第
1: 一
0: 位啊。嗯，
1: 好
0: 吧，好吧，小凯，
1: 那怎么知道你选没选上呢？再等等啊，
0: 选上了
1: 啊，选上
0: 了，已经有群了
1: 啊，
0: 所有在群里面的人就是都已经报名成功的。
1: 完了，我没在群里
0: 啊，
1: 没看着，也可能我没注意看，
0: 你还没打开呢，
1: 等我看看，
0: 一会儿你打开你也头像在第一个，
1: 好，
0: 然后大家会有统一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取，
1: 嗯，
0: 领车贴吗？流动贺彩车，
1: 对，
0: 嗯，我也要加入。
1: 红河说啊，他说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对，你说要接单一天就接30单，你不说这1块钱吗？这30块钱不就没了吗？他说对于我们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来说30块钱也不少。
0: 对呀，嗯，别说30块钱，您一天就是接个15、16单，那也不少呢，很多时候可能一天也挣不了几个15、16块钱，
1: 是
0: 不是？
1: 云霄说啊，运价呢是政府指导价，平台呢只是一个公司，他没有什么资格去定价。
0: 对喽，云霄说的非常对。飞鱼说跨海大桥钓鱼的现在又不少啊，影响城市形象。哎呀，桥梁管理背后有桥梁管理4个大字的那几个兄弟，你们在哪里？我们呼唤一下哈，目前跨海大桥钓鱼的朋友们又出现了，赶紧咱们来管理一下。
1: 仗剑走天涯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我想起一名哈篮球评论员的一句话，每个行业规则是统一性、严谨性、严格性啊，才能保证各行各业的公平。只要有漏洞，他说可能就是不稳定的因素了啊。如果扰乱行业的稳定性，那么制定的规则就失去原本的初心和意义了，所以得调整嘛。
0: 是，
1: 与时俱进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一旦发现有漏洞、有问题，及时的沟通、及时的梳理、及时的来解决，
1: 嗯，
0: 堵上这个漏洞，
1: 是
0: 吧？
1: 一生平安说，我遇到过一个特别糗的事儿。
0: 嗯，
1: 有一次呢，在直行道上等红灯。然后平台给他派了一个单，他说前面是隧道，
0: 哦，
1: 然后导航让我左拐，
0: 那我拐不了啊，
1: 那可不是，隧道怎么拐啊？他说直行道上后边平台就判我这个责任，提交了订单，判我的责任，我申诉了2次都没成功，甚至我提供了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的录像也没判成功。
0: 你就让平台那个他叫什么专员呢，
1: 让他来开车，
0: 你让他来开，
1: 你
0: 在隧道里
1: 你怎么能，
0: 你让我左转我怎么转？请问我上隧道的墙吗？我
1: 不讲道理吗？这是

0: 经络达人的随笔说，所有的网约车平台都应该遵守各个地方城市的管理，这才符合咱们政府部门的制度。对，
1: 制定制度当时就是这么规定的。
0: 是啊，不论你平台是在哪个城市注册的，那是你注册地的这个问题，但是你平台你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吗？你在哪个城市都接单吗？是不？
1: 川少说，他说我有一个选择，就是一口价要发票必须要补齐差价，而且呢燃油附加费包括一口价订单，我是已经提前做了录音的，放在了自己做的软件里，一上车就自动播报，让乘客知道你这个订单啊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好，省着你苦口婆心去讲了，录好了之后啊，一听就一目了然了。
0: 对，不用多说了，不然的话每一个乘客一上车要提前沟通一段，你都是制式文本了，你就给他录下来，
1: 对，
0: 少说话了，
1: 很简单，
0: 是吧？
1: 需要我录我也可以帮忙录
0: 行，
1: 免费给你录一下啊。红果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一下，这是一辆网约车，希望主持人帮忙看看这个司机车牌子能不能拐一拐，应该换了，那就是太不清楚了，
0: 后
1: 面后
0: 两位数字磨掉了，
1: 嗯，
0: 这
1: 是
0: 特意磨的不？
1: 不是自己磨的，也是别人淘气磨的，
0: 我感觉挺刻意的。你想汽车的尾部哪个地方都没坏，只有车牌子的后两位是不清晰的，是斑驳的，
1: 你讲不清楚，嗯，
0: 你能讲清楚你肯定是故意的
1: 你说自己不知道，这谁能信呢？
0: 你要说车的旁边也蹭了，那可能是某一次事故导致的，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其他地方都完好，只有车牌子是这样，你怎么说交警能信吗？
1: 小心说啊，我就不明白了，刚才那个司机有什么可掰扯的，就是张个嘴的事儿，怎么就弄出矛盾了呢？如果不好意思张嘴，比如说腼腆特内向，恐怕不适合干这个行业了，
0: 服务行业多沟通有必要，
1: 你不能做社恐，得做社牛啊。
0: 好嘞，
1: 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后

0: 后半程的主打栏目，安全在你身边。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0: 好，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车窗说亮话。后半段的主打栏目是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大连交通广播联合举办。今天啊，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沙河口区应急局副局长张毅来直播间，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边的安全生产工作。你好，张局长。
2: 张局长好。
3: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问一下张局长，刚才一说到了安全生产，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可能觉得这是企业的事儿，是监管部门的事儿，离我们自己有点远。但是我知道哈，咱沙河口区是大连的中心城区，老旧小区也多，商业网点密集。其实呢，安全风险和每个人的生活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那咱们区今年在安全生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您说的非常对哈，安全生产呢，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是涵盖我们的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一个大安全。今年以来呢，沙河口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和底线工作来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及场所14215家次，实现了社会面小场所排查全覆盖，整改重大事故隐患24项，保持了地区安全生产零事故、山林防火零火情的良好态势。可以说，我目前我们全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刚才你提到一个数字是14215次，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我们大量日常的啊这种检查和排查工作。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你看过去我们总觉得这个安全检查是不是就是执法人员上门，然后处罚，然后再整改。但是呢，沙河口区今年好像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子，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区在安全治理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做法？
3: 您观察的特别准啊。我们沙河口区啊，老旧小区多，商业网点多，社会面小场所呢也很多，我们的监管工作就面临着这个点多线长面广的这个难度。那么针对特点这些特问题呢，我们开展了2项特色工作。一是高标准推进全省的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试点建设，构建了社会化、网格化、数字化的基层安全治理新模式。二是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起底式排查整治行动，细化了场所分类、隐患分级、问题溯源全链条工作举措。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呢，我们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真正做到风险见底，隐患动态清零。
2: 您刚才提到了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试点，那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就是像咱们小区楼下的便利店呢、小餐馆啊、理发店啊，这些不起眼的小门脸，是不是？那这些地方啊，平时看起来挺平常的，会有什么样大的风险吗？咱们为什么把他们作为治理的重点呢？
3: 主持人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哈。就比如说我们去年辽阳429的火灾，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这类身边的小场所。所以说这些小场所因为太常见太普通，容易被我们忽视，所以说他们的安全风险这个整治啊是迫在眉睫的。那么去年12月呢，沙河口区入选了全省首批5个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试点区县，我们承担着为全省治理先行先试、趟路子、攒经验的工作。那么面对我们辖区众多的这种小场所，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小场所治理不能只靠政府单打独斗，必须走全民参与社会化治理的路子。所以我们就确立了社会面场所社会化治理的基本思路，着力构建起政府统筹引导、商户主体尽责、邻里互助联防、全域协同共治的这种基层安全治理的新格局。具体说来呢，第一，我们是搭建了全域治理的体系，那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专项的领导小组，厘清相关部门的权责，实行了专班运作推动。那么我们构建了 构建起了这种全链条的工作体系。
0: 嗯，
3: 那第二方面呢是数字化赋能，因为这个治理也是。

0: 依托全省的一个统一的治理的系统。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区就率先完成了10562家小场所信息的这种摸排录入和首轮的全覆盖安全巡检。
1: 我插一句哈，张局，你看你录这10000多家店铺的信息，肯定不会只是为了建数据库，对吧？那么这些信息录进去之后，到底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在一家小餐馆吃饭，然后我发现它消防通道被堵了，有隐患，或者煤气罐放在不合格的地方，我们这个系统能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就直指了我们这次排查系统这个应用的这个关键。因为小场所安全治理，这一次小场所的安全治理就是要把所有的隐患都录入到系统里去，实行发现、整改、复查、消耗的这个闭环管理。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这个行业部门或者我们政府部门日常检查发现的问题，还是像您刚才所说的市民发现的隐患，亦或是自己场所，就是小场所自己排查发现的问题，都要录入系统里去。谁检查的，有什么问题，谁负责整改，谁去复查，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要录入到系统里去。这个整个的责任链条我们要看得见，隐患的问题要管得住。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靶向施治，针对日常这个小场所经营中存在的这种违规动火、纯级燃料违规使用、油烟管道清理不及时这种高危的风险，那我们也开展了专项整治。而且我们这种做法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全省的系统 2.0 升级版本中也采纳到了，这个版本升级中也应用到了我们沙河口区的经验。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社会化共治，这也是我们认为是我们这次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创新点。我们在全区实行了这个街长制，由每个街道选择商户集中的这个街区作为示范街，选拔有号召力的商户啊担任这个街长。
2: 街长这个听着特别有意思哈，街道的街，班长的长。这个一般街长我们理解就是街道干部啊，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但如果让商户来管理商户，那么人家服气吗？具体能拿出什么名堂来呢？
0: 您这个问题啊，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个街长还真不是我们指定的，这个都是商户们自己啊推选出来。这个街长平时就是在我们这条街上人缘比较好的，责任心比较强的，而且有的街长呢还具有一定的这种专业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他说话有力度，大家也听。他们呢既是同行，更是邻居。深刻，他们都互相都知道自己在日常这种安全管理面临着这些痛点和难点，共同起来比我们干部上门去要更顺畅。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西安路街道这个如意街的这个街长，他就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然后给这个邻居们提供技术指导，通过这种言传身教、传帮带的这种形式呢，提升整个片区的这个安全管理水平。那再就比如说我们南沙街道星辰街这个街长呢，他就针对他们辖区有5家这个液体燃料餐饮场所，他在燃料箱啊、管道啊、防晒、防雨、防电这方面，这个安全设施方面存在一些安全问题，他就组织他们进行整改，提升这个设备的这个安全性，及时消除这种潜在的隐患。那么现在就这像我们这样，一家有隐患，邻里齐提醒；一家有险情呢，大家齐支援，已经成为我们商户的这种共识。这比我们单纯靠我们上门检查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1: 对，听完了张局长介绍这个街长制哈，我有一个感觉，搭档，就过去我们讲安全监管，更多的时候是从上往下管，
2: 是
1: 上级管下级。好，而沙口区呢，似乎尝试到了一种平级之间的这种帮和带。就除了小场所的治理，那张局长，咱们开展的起底排查整治行动是不是也在走这种实打实的路子呢？
0: 您总结的特别到位。四月份呢，我们启动了这个全区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起底排查整治行动。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全、严和实，那覆盖这个整个的行业领域和所有的这个生产经营单位，就是这个全。那么严格执行标准和严格执法。然后我们实就是坚决不能走过场。那我们这个排查整治呢，是重点围绕的消防、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12个领域，再加上我们自己地区研判的这个纯级燃料整治、高层建筑消防和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这三方面这个地区的重点工作，也就是说12+3，我们围绕这些方面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比如说我们在消防领域呢，重点整治了电气线路不规范、这个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但危化品领域呢，我们着重又对我们93个相关的作业点实行了全覆盖的检查，我们还立案查处了一起超许可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工贸领域呢，我们着力这个查处这个无证动火和高处作业6起，整改了重大隐患7项，也相应的做出了行政处罚呢4.6万元。
2: 刚才呢，我听张局长也特意提到。

0: 了道路交通安全领域，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听友啊，每天呢都要开车，或者说骑车，或者说坐车上下班，就会觉得路上的安全是不是主要靠自己来小心？我就想问了，从监管的角度，你们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重点驾驶人和重点车辆的管理，那么跟我们普通人日常出行的安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一看就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哈，把专业工作和百姓生活联系起来。你想哈，路上的风险呢，往往不是像我们这些日常谨慎驾驶人，造成的，而更多的是来自有一些没有良好习惯的，良好习惯的这些驾驶员经常违章，或者本身就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这种大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等等。所以说我们区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就精准研判了105名重点驾驶人和1907台这种重点车辆，已经完成了全院宣传教育。那所谓的重点驾驶人呢，也就是有严重违法记录或者有高风险行为的这些人员。重点车辆呢，也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两客一危、重型客车、重型货车啊、校车等等。那对这些重点车辆和重点人员呢，实行了这种专人包保管控。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人，那定期教育，那么动态跟踪。同时呢，我们也针对路面上这种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隐患呢，排查了582处，也都落实了相关的整改和管控。接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体排查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建筑领域呢，建筑施工领域呢，我们对辖区所有的在建工地呢，已经开展了9次的专项检查，整改隐患34项。在城镇燃气领域呢，除了常态化的我们督促这个供气企业，定期的入户去给老百姓家做这种安全巡检以外呢，我们还邀请了第三方专家，对我们这个辖区的4个加气站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也是整改了相关的隐患13处。那可以这么说，通过这次行动呢，我们不仅消除了一大批长期存在的这个隐患，更是压实了企业部门属地的三方责任，不断的夯实我们地区的这种安全基础。
2: 张局长，你看咱聊了这么多哈，我越来越觉得安全生产其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专业的话题，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当中，和我们的生活细节密不可分。比如说我自己就一件事一直拿不准哈，你看家里用的是这个液化气罐，有的时候做完饭呢老是担心是这个阀关没关上，甚至都出了门之后再回家检查一下，
0: 强迫症。
2: 对，那么又不确定怎么检查是最安全的，有人说安一个那个报警器就行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0: 我确实安了，
2: 家家都得安，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担心有没有泄漏啊，能不能请张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真正用得上啊、记得住的这种建议。
1: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特别接地气哈，也是确实我们也是用户，我自己也是用户，有的时候也有您说的这种问题。就我们说安全生产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2: 对，
1: 我们每个人呢、也是受益者。所以说结合您刚才提的问题，我想重点提醒大家关注3个场景。第一个呢是生产作业的这个场景。如果大家是这种在企业里工作，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个企业的从业人员，一定要遵守安全操作的规程，杜绝这个三维行为。那么从事动火、高空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呢，一定要持证上岗。第二个就是刚才您关心的这个居家生活安全，无非我们就说3点哈、用电、用气和用火。那么用气呢，我们定期要检查这个管道和软管啊。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液化气罐也好，这个燃气也好，就要注意通风。像液化气罐我们不能放在像车库呀、地下室啊、半地下室这种密闭的空间。你这个钢瓶一定要是合格的，这个配件呢也是要合格的，就像这个软管就18个月就应该。

0: 师。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审慎注意义务。在雨天湿滑的环境下，李某未能充分注意脚下安全，也是导致其摔倒的原因之一。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李某的过错可以相应减轻饭店的责任。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饭店对李某的合理损失承担 50% 的赔偿责任。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后，双方均没有再上诉。现在判决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法官让双方各承担 50% 的责任，是不是和稀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那么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主要呢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门前区域是否属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范围，二是顾客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时责任如何划分。
1: 好，杨律师，咱们从这两个问题来入手哈。因为饭店辩称的就是他是在他外面的台阶上滑倒的，并且呢其实他外面的这个台阶他们也是有提醒，就是顾客啊注意脚下安全，他们这个措施是有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公共区域也划定在这个商家的责任范畴之内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门前的区域是否属于商家的安全保障范围，这取决于这个商家对于这块门前区域是如何利用和管理的。如果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对该块区域有明显的自己的自家的标识，有明显的自家的特色的迎宾石或者自家招牌等相应的一些能反映自家特色的东西，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块是他利用的，对他个人的经营是有效益的。那么如果说他在放了踏板石这种，那么等同于他对于这一块进行了相应的一个管理，属于这些行为表明他区域已经被纳入了他经营范围的延伸范围，他从当中获得了商业的利益，因此经营者有义务对该区域进行必要的清扫、防滑和警示。
1: 如果经营者从来没有对自己门前这个区域进行任何的利用或者是管理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就有可能有所不同了？
0: 是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个案的具体案情进行另行判断。
1: 那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他给这个责任，就法院在责任划分的时候给他按照了55来划分，而不是说饭店要承担更多的主要责任呢？因为不是他门前的这个没有做好防滑的工作吗？您给这块讲一讲为啥责任比例这么划分。
0: 此类纠纷呢，往往双方都有过错，经营者的过错在于对于雨天台阶湿滑这一明显的且可预见的风险未能采取最基本的防范措施，比如说铺防滑垫、立警示牌。而顾客的过错在于呢，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特殊天气下未能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之所以判决双方各承担 50% 的责任，既不是各打50大板，也不是和稀泥，这一比例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导向，一方面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将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也提醒每位消费者，安全首先是自己的责任，不能完全依赖他人。该判决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倡导个人安全意识之间取得了非常好的平衡。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饭店的室内，比如说我外面下着雨，我进到屋里之后呢，地面可能会有水，其他的顾客进到这个饭店里面可能也会有水，包括雨伞下面滴落到的水，那么如果是在饭店内部摔倒了，像这个当事人因为他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是不是也应该负责一部分的责任？
0: 这个情况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像您说的，如果是雨天，饭店的室内本身地板上有水，那么作为饭店的经营者，这个责任肯定是要比在室外的责任
1: 要大
0: 一些。那么作为顾客来讲，进饭店之后，他的注意义务相对来讲比他在室外要小一些。所以说具体个案分析，他的责任比例可能会有变化。
2: 这回明白了。
1: 我的身边就有过这样一个实际发生。

0: 事件，就我一个朋友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呢，他是在几个台阶上点菜，当他往后退一步的时候，就是不慎就从这个台阶跌落下来，然后呢就给他那个腰椎给摔，应该是到就是骨裂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他们没有，他们就属于这个和商家和解了，商家可能给支付了医疗费啊等等的。那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商家的设计不合理，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发生，会使得这个责任判断的时候，比如会商家全责，然后消费者无责呢？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1: 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说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台阶本身在站在台阶上，这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为。那么商家这块肯定要是占这个主要的责任，因为你不能让顾客在台阶上去点菜。那么作为顾客自己来讲，还是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应该对自己的安全义务要注有审慎注意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所依赖于商家。
2: 我们有听友还说呢，他认为这个法院的判决就是有点和稀泥，他觉得是谁的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不存在双方都有责任。其实这个刚才我们的杨律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因为你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你要对雨天它存在的一定的危险性要有一定的预见性。
0: 我觉得刚才杨律师讲到一个词儿说得特别好，就是他提到了说这个判决责任的比例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导向，也就是说法律的案件的判决的结果直接会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活那个价值的方向是有导向作用的。那其实这个价值导向呢，就是告诉给大家，如果我们在一些经营场所发生了风险，发生了损害的话，那大家的假如这个全部判饭店的责任的话，那可能会有很多可能会是不是会有可能引发一些道德风险，
1: 有这种可能性
0: 是吧？所以那就会把很多的这个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商家了，商家是承受不了的。但如果是这样，就说我们每一个就是客户，我们到任何一个店家，无论是购买什么还是消费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有负有注意的义务，那假如出现了问题，很有可能我们要承担至少一半的责任，或者是至少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大家会更加的小心，可能也会使得我们这方面的案件发生的概率低一点。其实它是一个导向的作用哈。那么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法院就是这么判了，最后呢双方也是这样去承担和接受了。
2: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
3: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2: 人民调解在身边，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白云司法所的所长韩爽和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杨乐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聊一聊白云司法所和在白云司法所的一些人民调解的案例。
0: 我们问候一下白云司法所的所长韩爽。韩所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的问候我们的杨乐律师。杨乐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请杨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白云司法所。
4: 好的，白云司法所呢位于西岗区山庄北二街二号，辐射7.09平方公里，服务8个社区，7万余人。白云司法所呢作为西岗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是基层法治服务的窗口。我们日常主要负责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治宣传等工作。在这里呢，我分别向大家介绍一下司法所的这几项职能。第一呢，就是矛盾纠纷调解，比如邻里吵架、物业纠纷、家事矛盾、邻里漏水、噪音扰民等等，只要是居民之间解不开的疙瘩，只要是他们双方同意调解，我们都可以免费调解，居中化解。那第二呢，是普法宣传，我们把难懂的法律条文变成大家听得懂、用得上的法律知识，通过讲座、便民活动、普法视频等方式普及给辖区居民。第三呢，就是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啊，我们依法开展社区矫正日常监管，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改过自新。那这里社区矫正对象呢，就是指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这样的人，他们呢不需要在监狱内服刑，而是在居住地社区服刑，我们依法对他们进行日常监管。还有呢，就是对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教育帮扶，助力他们回归社会。一句话概括呢，就是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就地化解，法律就近服务。
2: 嗯。咱们的社区的主要的工作刚才介绍了，一个是矛盾纠纷，就是邻里之间你无论有什么问题你解决不了了，那么咱们就可以找这个司法所，司法所呢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的律师，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驻点的律师，对吧？然后帮助咱们调解。第二个呢就是普法宣传，所以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法、用法、知法了。第三个就是社区矫治和安置帮扶，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判例说判处有期徒刑多长时间，缓刑多长时间，那么大家的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说这缓刑不就是啥事儿没有吗，出去之后照样干自己的工作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在社区对他们有一个社区矫正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对，就是在缓刑期间呢，你的行动轨迹是要受监管的。所以也不是说完全的自由。说到这儿啊，我特别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司法所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解决矛盾纠纷。你像我们邻里家事之间有一些矛盾呢，尤其是家事矛盾，你可能和你的亲朋好友，就亲朋，就是比较近一点的人去讲，你可能会觉得哎，我的家事是不是宣扬给外人了，很难为情。但是呢，你可以找到人民调解这样的机构和组织，由他们的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来给你居中化解。因为他和你的生活没有更多的交集，他能更客观的来解决你的矛盾纠纷，并且他会站在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角度依法来解决你的那个矛盾纠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那再问一下咱们的韩所所长哈，就是我们出具的这个人民调解书，是不是这个法律的地位和咱们法院所出具的裁判文书是一样的呢？
4: 基本上是，对，是一样的。
0: 就等于是我们减去了到法院起诉、打官司、找律师的这么多的环节，然后呢由咱们的司法所给你出具这个人民调解书，按照人民调解书你所约定的那种方式来解决你的家事矛盾，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的文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价值相同哈。所以大家呢要运用好咱们的政府给到大家的福利，这全都是免费的。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矛盾当中只要是咱们社区发生的都可以在咱们进行调解吗？因为最近身边有是发生了这一个事儿哈，就是在小区内发生了派件员骑着那种三轮叫小三轮那种车，将一个在小院的院子里的孩子给撞倒了。那么他们之间的现在因为还没有进行和解，像这种矛盾可以找到咱们社区进行调解吗？因为是发生在咱们社区之内或小区之内，是可以找咱们调解中心的吗？
4: 只要是双方同意调解啊，我们都可以先申请人民调解，由社区调委会先进行一个初期的调解。如果不满意这个调解结果，也可以再提起诉讼。
2: 那像咱们调解，就像刚才说了，要有个和解书，是不是比他们单纯的自己写一个和解书，可能内容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细致，以免后续再有什么其他的矛盾产生？
4: 对，因为我们调解过程中也会有这个律师来指导啊，一些提出一些法律意见，所以可能会更
2: 权威
4: 一些，
2: 细致一些。
0: 你看今天韩所长带来的杨乐律师，就是咱们白云司法所的法律援助律师。那么在解决老百姓的矛盾纠纷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士来给大家出具一些专业的法律文书，包括做专业的法律方面的指点，那么都是司法所他们所邀请的律师来完成这个事件，不需要咱们的听友、咱们的老百姓出具任何的费用。包括可能在这个矛盾纠纷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司法鉴定，那么韩所长，像鉴定这种费用是属于咱们人民调解组织掏钱吗？
4: 这个就不属于了，这个需要当事人自己来出这个费用。
0: 就也需要当事人自己来出具费用。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咱们的

0: 韩爽所长呢，继续给大家介绍，就是在白云司法所，我们有一个新的创新，就是立足于白云街道，进行了一个法治服务体系，而且呢，有一个持续赋能的三治融合。这个什么叫三治融合？给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三治融合呢，第一就是自治激发活力，第二呢就是法治提供保障，第三呢就是德治引领风尚。这个我可以展开给大家再具体的讲一下啊。
0: 对，
1: 自治激发活力呢，就是我们白云司法所指导八个社区设立了居民评理说事点、法治超市啊、等这个各具特色的社区议事组织啊。我们鼓励社区群众呢担任说事员，在社区重大事项决策啊、基层治理问题上发表意见和建议。通过这种呢群众是大家议这样的方式，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啊，提升基层这个民主自治的水平。第二呢，这个法治提供保障，主要呢就是讲我们司法所如何开展这个法治宣传。我们呢积极推动法治宣传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变，针对这个重点人群的个性化法律需求，我们多维度的构建普法矩阵。我们定期走进中小学，主持举办以向校园欺凌说不啊、校园安全这样为主题的法治课堂啊、解答师生的这个各类法律问题。同时呢，我们也组织法律明白人、普法志愿者等等，开展这个送法进社区、进家庭的活动。通过这种以案示法、一对一咨询的方式啊、提升这个普法的精准度。第三，这个德治引领风尚呢，就是我们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尤其是在调解工作中啊，我们积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啊，巧妙运用我国这个优秀的传统美德故事啊、经典谚语等等，引导群众增强啊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啊、尊老爱幼、诚信为本这样的道德意识啊，更容易促进我们这个矛盾纠纷调处成功啊，也是促进这个社会和谐。
0: 嗯，其实刚才韩所长所说的这三点呢，就是我们基层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这个半点路径信息啊，大家可以把您在路面上看到的及时的路面发生的状况呢，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需要调解的具体的老百姓的事儿哈，请我们的韩所长呢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我先分享第一个案例啊，这是一起由这个司法所、派出所、律师、街道执法队以及社区联动调处的一个因装修不慎引发的邻里纠纷。这个贾某呢是乙某楼上的邻居，因为家里装修砸墙导致了楼下墙体裂缝，楼下发现以后呢就去找楼上理论，但是因为装修工人呢不告知房主的电话，楼下没有办法就选择报警了。派出所到场以后呢联系到了房主，但是房主呢以各种理由就是不肯出面好好解决问题。无奈呢楼下就将这个遭遇投诉到了市民热线，至此呢楼上才露面。因为不满楼下投诉自己，楼上贾某呢一开始态度十分不好，不肯赔偿啊，只给维修，而且呢说必须马上修，就是以后呢就再也不管了，如果现在不修的话。楼下呢这个乙某家中啊有点小状况，他家有个病人刚刚做完手术，而且是挺严重的，就是怕感染这样的。然后呢如果维修刷墙的话，他们就只能到外面租房住。提出呢就让楼上给3000元的这个租房子的费用，说等家属病情稳定以后啊，就是他们自己修复，就不需要楼上再出钱了。可是楼上贾某呢就不同意，还是坚持说只给维修不赔偿，双方呢就为此争执不下，在楼道里就吵闹起来啊，也引得邻居呢出门观望。这时候啊，这个贾某就觉得又十分没面子啊，就对楼下呢就更加不满了，最后就是干脆闭门不见啊，再也不肯协商了。之后呢这个楼下又投诉到了执法队啊，我们执法队的相关人员呢也到场了啊，就要求楼上呢恢复原状啊，消除妨碍。但是这个赔偿问题啊，就由于楼上不配合，所以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解决。
0: 他如果维修的话，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正常给他家维修而不是给赔偿款的话，大概会发生多少钱的费用？
1: 那肯定是看他是购买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工期多长时间，应该是不会超过3000块钱。
0: 好，那楼上的居民就觉得你管我要3000块钱，你是不是狮子大开口了？管我要的特别的多，我要只给你维修的话，那可能1000 2000都撑死了，
1: 可空了，对
0: 对，
1: 这个费用。
0: 哎，他是这样想楼下的邻居，但楼下的邻居呢，也有可能人家要了这个赔偿款之后吧，人家就不修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人家也不想麻烦，所以这个矛盾点就产生了。
2: 对，究竟后续这个事情是怎么一个走向，什么样的发展，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10:30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平稳度保持的还不错。北部城区相对来讲，在华南广场的这个环岛位置，车辆移动速度稍微缓慢了一点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也是相同的情况。另外，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兰溪文苑，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汇流匝道汇合完成，包括在西南路的中心医院的部分，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相对缓慢一些。另外，在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双向以及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的西行方向，整体的车辆密度也是在一个略高的状态当中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9: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9: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包包里永远真的都少这么一支口红啊！我看身边的很多的女同事，就是今年比较流行这种复古的，然后可能明天就用这种元气橘。哎，我就问，这么多口红你最喜欢哪一种啊？要说经典不踩雷的，还是咱们时尚大牌当中经典迪奥啊。所以今天呢，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给咱们美女们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的双支装，就是女人不做选择，什么颜色我都喜欢。
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其实这个迪奥的名气咱不用多介绍，它是美妆圈的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也都少不了它。经典的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到手里呢质感十足，那个高级感呢一下就上来了。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呢这个衬托的肤色呢也非常的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的细腻润滑，润而不干，完全不卡唇纹，颜值质地还有化妆的效果样样出众，日常的妆容啊，咱们就靠它轻松的打造别样的魅力。
2: 像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那可是399元，但是今天的咱们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就是我们拍一番二双支装只要199元，焦糖的南瓜色314和复古的正红色755以及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通透的裸粉的001，乌龙奶茶的018，迪奥唇蜜5款任选，数量非常少啊！这一次是咱们的捡漏机制，所以真的就是手慢就没有了。
0: 大家都知道啊，这迪奥的口红呢，一支都得就是将近500块钱，但是我们这一次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商城来买呢，两支总共199，所以你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你也可以多选几个色号放在你的包包里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您就回复两个字口红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3: 齐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

0: 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为大家邀请到了白云司法所的所长韩爽和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杨乐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聊一聊白云司法所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人民调解的一些事情啊。
2: 刚才呀，韩所给大家讲了，说这个楼上啊，要求楼下的邻居你立即马上维修，然后我就给你维修，如果你不能立即维修的话，那我就不管你了，后续再联系联系不上，然后价格又谈不妥，这样呢就双方弄得很不开心。这个事情是持续了多久才找到了咱们人民调解组织？韩所长，
3: 约，因为这楼下呢也是多方的去投诉，去找这个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嗯，然后
2: 半个多月
1: 找到了咱们司法所之后，咱们是怎么调解的？
3: 我们社区调委会呢联合司法所就启动了这个联动联调的工作机制。我们联合派出所、执法队、律师共同开展调解。调解现场呢，我们调解员先采用了这个背对背的调解方式。这也是我们调解日常调解过程中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先分别与双方沟通啊，先摸清他们的底线和矛盾焦点。当时楼下呢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事情呀本来不大，楼上呢如果一开始态度好，积极出面配合维修，不跟我们大吵大闹，我们也可以不要赔偿的。现在呢说我家里人刚做完手术啊，被他气的呢吃不好也睡不好啊，这件事呢对家里人的这个心理和身体啊都造成了影响啊，他必须得赔偿啊，这楼下就咬硬了。然后楼上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楼下呢到处投诉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啊，因此就窝了一肚子气啊，所以才赌气不想跟他协商。针对这第一个矛盾点呢，我们调解员就立即给双方从这个情理和法理的角度做了解释。还好这个双方态度呢都有所缓和了。那接下来呢，执法队和律师从这个装修规定和法律规定方面进行了这个释法明理，以及走诉讼程序可能产生的鉴定费用等等做了解释。派出所呢也从有利于双方的角度进行了沟通协调。楼上呢他承认了，说这个装修啊给楼下造成影响，由于自己的问题呢造成现在的局面，也感到挺后悔的。然后呢但是呢自己贷款买房子装修啊，就说家庭经济压力很大，还是那句话，可以给楼下维修墙体啊，就是没有办法赔偿。楼下呢对此就是不同意，调解就陷入了僵局。
1: 楼下要什么赔偿啊？
2: 要3000块钱。
3: 对，楼下家中有病人，
1: 不是他
3: 要出去租房住，
1: 他可以现在不维修啊，不是等了之后再维修。
3: 现在不维修，楼上这个过着村就没这店了，他就不给修了呀。
1: 那楼上就答应给他修，这赔偿不就完事了吗？
3: 所以矛盾就在这儿吗？就双方就没有谈妥。
2: 后来再次陷入僵局，我们怎么打开这个僵局的？
3: 我们各方调解人员呢到这儿了肯定不能放弃，所以就是又从这个修复邻里关系的角度，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中华传统美德呀给大家都讲一讲这方面的。
2: 远亲不如近邻呀。
3: 对对就唠一唠吧，就劝说双方呢考虑家人的健康孩子的心理，因为聊天过程中都知道双方也有孩子就互谅互让吧。然后经过这个一次次劝导最终呢楼下先松口了。楼下说这个大家都是邻居，说不定孩子呢以后还能在一个学校上学还是以和为贵，只要楼上呢诚心诚意道歉就不要赔偿了。楼上呢就被楼下这个善解人意所打动吧，然后表示呢会登门看望他生病的家人，并且道歉。双方呢就现场协商合理的时间，由楼上选择环保的材料给楼下维修这个墙体裂缝。至此呢，这个双方握手言和，调解成功了。最后，
1: 其实本身不是一件大事儿，这个事儿最开始要双方态度都好的话，很好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是谁造成的问题，你就谁负责不就得了吗？
3: 对。
1: 是吧？还有听友问说，如果是想调解的话，具体应该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其实这要看你究竟是哪个社区的啊。他这个社区呢，我刚才问了一下，他说是高新园区的，高新园区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负责范围内了，他可以找高新区的一个司法所。
2: 对，每个辖区都有司法所，是吧？
3: 对对对。
2: 每个街道也有自己的司法所。

0: 找您所在街道的司法所，每个司法所里都有人民调解组织，找到这个组织，你就可以通过他们来化解矛盾纠纷了。
1: 我们可以问一下杨乐律师啊，因为他这个事情呢是涉及到楼上房屋漏水，然后给他的房子给淹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楼下可以找楼上进行怎么样的赔偿？请杨乐律师给他大概指点一下。
2: 因为近期啊，大连下雨，在律师工作当中啊，经常就是说，就在近期吧，会遇到好几个哈、啊，就这种楼上漏水、楼下如何维权的问题。
1: 嗯，
2: 那么咱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这种一般情况下是说，首先以选择恢复原状为原则啊、
1: 嗯。
2: 比如说你的楼上的某一个角落，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坏了，你给楼下淹了，那么你最好就是第一时间你要把你自己家的这个问题给它修复。然后楼下如果说比如说墙壁什么有破损，或者是有裂缝，或者是有这个大白都掉了这种情况下，你要及时给人家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呢，那么在恢复原状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损失，比如说就像本案当中这个情况，因为楼下他是生病的，你要是修墙体他需要出去住，否则会影响他的这个疾病康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呢，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需要赔偿的。那么比如说合理的租房费啊，这个搬家费啊，这个都是需要就是楼上漏水的这个人都要承担。那么如果说像这个本案当中还牵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心气儿，大家心气儿不顺，楼下坚决要求楼上道歉，那么正常来讲这是对一个人格权的这种救济，但是邻里邻相邻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可能一句真诚的道歉比这3000块钱的赔偿更能打动人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哈、啊，楼上楼下的邻居本着大家同在一栋楼里的这个原则，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发现问题啊要及时坦诚的沟通啊，换位去相处，然后该道歉的道歉，该维修的维修，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最大程度的去化解这个矛盾。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杨乐律师呢，给大家就刚才我们韩所长所讲的这个关于墙体裂缝的这个事件，涉及到的侵权责任，假如这个事儿没通过人民调解中心，人民调解的方式去调解的话，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哈？有请杨乐律师。
2: 嗯，好，听众朋友们，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邻里纠纷。如果说从法院的角度去处理它，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侵权责任啊，这个解决机制，纠纷的解决机制，这几个方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嗯，
2: 那么楼上的这个行为，根据民法典第295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甲某装修砸墙导致楼下墙体裂缝，直接违反了这一法定的义务。那么民法典第179条列出了多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那么在本案当中就主要体现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啊、赔礼道歉。如果说本案走法院程序的话，那么在这个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当中的适用，那么它存在一个适用的问题，说楼上说只修不赔这个观点在法院上可能是不完全成立的。我们虽然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但是作为楼下，如果人家有损失的话，是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那么对于楼下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的损失计算要合理，3000元是否过高，需要根据当地的租金水平、合理维修周期来具体判断。但如果说楼上坚持诉讼，那么法院都会对这些因素进行审查。法院这个处理程序在解决楼上楼下漏水的时候，它会存在很多的成本与风险。我在这里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也是在调解工作当中我们经常用来会推动争议双方让步的一个关键杠杆。咱们以本案为例，那么高昂的鉴定费啊，这个裂缝是否由装修直接导致，损害程度如何，修复需要多少钱，这些专业问题在诉讼中通常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这笔鉴定费用往往先由申请方垫付，金额可能远超楼下所要的3000元的争议标的，这个构成了双方不小的诉讼风险。那么程序，法院的诉讼程序是漫长的，从立案、鉴定到开庭判决，耗时数月是很常见的。那么对于急需安静休养的这个楼下和急于了结纠纷的楼上来说，都不是最优的选择。 所以在本案如果说能以调解结案，那么在这个争议中对双方讲清这一点，能有效降低这个双方不切实际的预期哈。另外啊，法院判处理这种楼上楼下漏水的问题，也会根据民法典第288条要求的，相邻权利人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这个原则来处理关系。本案调解当中是以和为贵结案，正是这一法律原则所倡导的精神体现。就是总的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它生动地展现了调解的优势，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情理的疏导，将法理和邻里情相结合，最终达成了比法院判决更柔性、更能修复社会关系的结果。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是起到了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效果。
0: 嗯，好，刚才呀，咱们的杨乐律师给大家呢，从法律的角度讲了一下，如果双方不是人民调解的这种方式，解决了矛盾纠纷，真的打到法院那边，其实整个的这个链条非常的长，那产生的费用其实有很多的费用是没有必要发生的，比如说律师费，比如说鉴定费，比如说诉讼费，那你有这些钱是不是也够3000块钱了，就是也够满足这个楼下这个需求了。所以这样来看，如果事情走到了那一个节点的话，真的是对双方只有害而无一益。因此大家用好哈，政府给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就是人民调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咱们的韩所继续语言说法。
1: 好的，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呢是一起交通赔偿的一个案例。李某呢说驾驶三轮车将这个王某撞倒，王某呢受伤住院了。交警队这边呢已经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是李某的全责。那王某第一次住院的费用呢由李某支付，第二次就医费用呢是自己先支付的。双方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金额发生了分歧，并且呢由于李某这个通讯不畅，就打电话总是不接，所以导致二人呢这个产生误会了，并且加深了矛盾。王某呢就到司法所来申请调解，这个言语间呀对李某是极为的不满。我们调解员调查了解情况以后呢，肯定首先是先稳定这个王某的情绪啊，预防事情进一步的激化，同时呢也是联系李某，但是我们打电话呢也是没有人接听。多次尝试以后，这个电话终于是接通了。李某说呢他是人在外地呢，正在打工，很忙，等到返联以后啊再与这个王某协商。我们立即就与这个李某约定了返联日期，然后呢进一步安抚这个王某的情绪。我们也是联合律师呢耐心分析他主张的赔偿事项啊，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几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李某返联的日期，但是他再度不接听电话了。我们也是打了好几天终于打通了。确定了这个双方调解的时间。调解当日呢，就由于双方当事人还是在这个赔偿数额上分歧太大了，然后调解工作呢一度也是陷入了僵局。我们调解人员呢，迎难而上，对症下药，分别与当事人进行沟通。我们就这个赔偿项目、赔偿标准啊、计算方法，给这个李某做出详细的解释，耐心细致呢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明白这次交通事故给王某造成的损失，如果再置之不理，就这种一拖再拖，这种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呢，也耐心做王某的思想工作啊、让他呢要结合李某的实际的经济情况，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最终呢，也是经过我们调解人员的这个开导劝说和多次调解。最后这个双方才握手言和，达成一致的意见了啊，签订了调解协议，并且呢当场用微信呢支付了赔偿款。
0: 哎，这个调解的速度还挺快的哈。
1: 对，我这就只是前期的这个沟通
0: 耽误了一些时间。
1: 耽误一些时间，回来之后也是当天啊就给他、
0: 当天就解决完
1: 了，就算掰扯明白了啊。然后在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双方经济条件都不好，两个人呢都是靠四处打零工为生的。尤其这个李某呢，他赔偿对方以后呢经济更加的拮据。因此就是调解完成以后，我们还对这个双方呢进行了心理疏导，就是耐心的开解宽慰，使他们能真正解开心结，放下这个事儿。然后最终呢，二人是心平气和的就在我们所里就聊起天来啊，谈论最近在打什么零工，可能以后呢还能互相介绍工作。
0: 哎，握手言和之后呢，化敌为友了。
1: 对。这呢是一起交通赔偿纠纷。一方当事人呢就因为得不到赔偿呢情绪激动，很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我们司法所呢及时稳

0: 定当事人的情绪啊，引导他们合理合法的解决纠纷。
1: 嗯，
0: 而且在调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因案制宜啊，不断转换调解思路，运用这个实践和法律相结合，可以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耐心调解，细心分析，及时了、化解了这个矛盾纠纷。啊，并且呢，我们也注重有温度的调解，啊，不但表面上化解纠纷，共从心理上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啊，真正是他们握手言和，啊，避免这个调解成功后又反悔，产生不良的后果。
1: 嗯，哎，调解成功之后，这个反悔还有用吗？因为咱们都有那个调解的调解书，都已经形成了。
0: 但是虽然没有用，可能他又的那个牵扯两个人的精力啊，就互相怕这个矛盾再激化。
1: 嗯，
2: 哎，有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们这个人民调解书已经下发了，但是呢后续双方中有一方不按照人民调解书进行执行，那么接下来下一步是还需要到法院去打官司吗？还是我直接拿着人民调解书我就直接找法院让他们强制执行？有这个，
0: 另一方可以拿着调解书到法院，然后申请一些相应的这个来
2: 强制执行。
1: 嗯，
2: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民调解书就是我们私下进行的一个双方写的这么一个文字，你要知道它是法律的文书，如果你不遵照执行的话，跟我们法院所下发的那个判决书你不去执行，后续法院会强制执行一样，也会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的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杨乐律师给咱们分析一下刚刚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能够学到哪些法律知识。
3: 嗯，这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例啊，涉及多个实用的法律知识点，以下我从责任认定、赔偿范围、调解机制、法律后果及执行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啊，是要根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进行最终的认定。那么本案当中，李某是负全部责任，这是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核心依据。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李某需要对伤者王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全部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是典型的侵权责任纠纷，它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当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及相关司法解释，那么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什么？医疗费，这个是需要以医疗机构出具的收款凭证为准，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有实际发生且合理的话，也应该予以支持啊。误工费，这个本案当中啊，王某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是确定的，本案中双方均靠打零工为生，那么只是在误工费的计算的时候啊，需要结合零工收入证明或者参照当地行业工资平均工资去进行计算。其他还有可能发生的费用，比如说构成伤残呢，那需要赔偿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调解制度在本案当中有什么法律效力与优势呢？就是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啊，双方签字后应自觉履行。那么调解和诉讼相比，优势是什么？成本低，周期短，有利于修复关系。因为本案中双方经济都非常困难，如果走诉讼程序呢，时间、金钱成本更高，且可能激化矛盾啊。如果说不履行赔偿协议，那么李某会有什么后果呢？本案中调解员跟李某说得很清楚，你如果不履行的话，那么首先王某可以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李某很可能败诉并承担诉讼费。法院判决后，如果李某还不履行，那么王某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个时候法院就可以查封扣押李某的财产，冻结银行账户，限制高消费，甚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严重的还可能触犯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本案当中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现场履行。那么现场履行的法律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场微信支付实现了案结事了，避免协议签了钱不给的二次纠纷，这是调解当中最理想的履行方式。本案当中考虑到李某的经济困难，在外地打工，如果采用分期支付或者是无担保的延期支付，后续很可能难以执行。一次性当场支付，就是哪怕金额上有所让步，那么对伤者王某是更有保障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认为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啊，司法所对双方进行心理疏导， 背后也体现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和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理念。本案成功的关键在于以法律确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为底线，以调解为柔性手段，兼顾双方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最终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就是在合法的框架内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是基层纠纷解决的最佳路径。
1: 嗯，
3: 所以希望各位听友们如果有什么纠纷可以尽量向司法所求助。
1: 嗯，哎，这个亮点还真的就是哈，两个人当场和解，然后当场就把这个赔偿的费用通过微信的方式支付了。像这样的解决的方式在咱们司法所常见吗？就赔偿当场就给了。
4: 嗯，这也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我们都尽可能的能当场和解，最好当场和解，当场履行。对，
2: 就我们会引导当事人，就是现场就把这个赔偿的数额转给对方，然后现场就把这个事情给他了结啊，是彻底的了结。
1: 哎，如果说他没有当场支付了，那咱们在调解书当中会写的特别具体吗？比如每个月给多少钱，或者是截止到什么时候要把这个赔偿金额给支付完毕？这些细节在我们调解书当中都会有吗？
4: 对，都会写清楚。
2: 嗯，都会写清楚哈。嗯，那在我们白云司法所经常接到的这个人民调解的案子都是哪些比较多？就是漏水的多。
4: 这个根据这个地域情况吧，有的也可能是老旧小区，它就是漏水生活设施这方面的纠纷比较多，邻里纠纷比较多。还有这个物业纠纷呀，这个噪音扰民呀，家事纠纷呀，各种类型的都有。
2: 我感觉噪音扰民这样的矛盾纠纷呢，解决起来有难度，因为这个噪音的问题就是看大家的标准，可能楼上天天拖个凳子，楼下都受不了。哎，也有可能这拖凳子人家从来都不提，但楼下就要求对方你拖凳子你都得小点声。那你说就这种矛盾，你们调过这种吗？就关于噪音的，后来怎么调成功的？
4: 这个最后都走向了就是做人的工作吧。对，和那个楼上楼下都分别的多次的沟通，一次肯定是调不成功的。
2: 那么他们采取的措施，比如说像楼上的生活噪音，他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轻这种噪音对他的影响？
4: 楼上他是可能是制造噪音的这一方，
2: 对
4: 啊，对他那个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这个脚垫啊之类的，然后呢，经常与楼下多沟通沟通。尽量的减少这个矛盾。
1: 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就是楼上的噪音特别大。
2: 我没遇到，我邻居都挺好。
1: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哈，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是我家楼上新搬来了一户人家，他们最开始搬家之前，就是在搬家的过程收拾东西，他们可能都不换鞋，就晚上的11点、2点的时候，他们还在收拾东西，就外面那个皮鞋当当当当非常响。后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在搬家的过程当中难免嘛，然后就没有去找。后来在都收拾完了之后，他家有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可能那个桌子也沉，这个椅子也沉，就愿意站起来的时候突就是对拖。然后每天呢，他们睡得很晚，然后起得又很早，就这种声音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开始呢，我们就跟这个管家说，能不能让楼上就是注意一下，不要这拖来拖去。管家上去之后呢，这个楼上就是一是老人家嘛，他说我们家没有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呢。你看我们家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带轮子的椅子，这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后来这个声音继续持续，那有一天呢，我们就上去跟这个老人家沟通哈，说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楼板隔音实在是
2: 不太好，
1: 对，不太好，说我们这样吧，看你家什么样的椅子，我们去给你买这个套，然后你把这个套给套上。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太太说，哎呦，我真不知道，我们家确实拖凳子，但是不知道这个噪音能这么大。后来呢，他们可能估计就自己就买套，也不用我们买，然后自己就买着这个套，然后自己套上，现在就不再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心平气和的去，如果说你气势汹汹的跟人家去吵，人家肯定是不会接受你这样的，
2: 就带着情绪找到对方。
1: 对，
2: 他收到的不是这件事儿，他收到的是你的情绪。
1: 对，
2: 然后他自然而然会用情绪回应你，这个事儿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呀，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是在于我们要的是效果，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咱们谁有理。
1: 对，
2: 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咱们的韩所所长和我们的杨乐律师做客直播。

0: 间。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4: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3: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北路呢，现在从迎客广场这边从这个绿波这边过来之后，到新生桥的路口位置，包括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多的迹象，但整体的通行状态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之内，保持点耐心，通过是肯定没问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2: 让我们一起
10: 为大连加油，
12: 为达沃斯喝彩。
1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3: 交通气象快报。
17: 交通气象快报。
1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到25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
4: 你关注的，
5: 你需要的，
6: 你期待的，
7: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点击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周三，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就是老胡，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六月份了，眼瞅着二十天这半年过去啊，然后从五月下旬吧，我就问的细一点，从五月二十号左右再到现在这个区间，老胡所从事的目前的主业这个二手车市场，大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惨淡，要加个定语就非常惨淡。
0: 这个情况往年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啊，但是不像今年，就是它持续周期，包括它一切，我一直在说它是个无序且不可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说它是一滩死水吧，还不是。
2: 嗯，
0: 但是就始终没有火起来。
2: 对，
0: 啊，
2: 大家说实话，干了这行这么多年哈，像这种情况没见过，所以大家都愁云惨淡呐。
0: 不排除可能是消费者更加理智或理性了，同时呢，也是市场的整体饱和度越来越高。现在大家翻今年的一些销量目标或等等，我说了啊，就是出口好的业绩都不差，
2: 嗯，
0: 你也能给它反包一回，
2: 对
0: 啊。那你要说只靠着国内的这个纯开拓市场销售，现在太难了，
2: 新车市场也很难。
0: 而且随着大家如果关注了我们在大连云客户端发的，就是我在五一期间带大家逛北京车展，现场发了一些非常奇葩的特种行业，跟车不搭边的也进军汽车行业，然后一台车卖几十万上百万，
2: 嗯，
0: 你发现这个市场，你说它难吗？什么都能进来，
2: 嗯，
0: 你说它不难吧？进来之后不代表你能卖得出去，
2: 对
0: 啊。那现在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品牌出车型都是为了卖。
2: 嗯，
0: 昨晚又有我没记住名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新的中低端的品牌的发布会要出来了，然后又是上来之后就是要，颠破传统，打破格局，然后引领未来科技等等，
1: 嗯。
0: 这个官话说的很漂亮啊，也是教科书一般，但是
1: 关键是你前面有一个关键词，就那个状语是中低端，你
0: 这它就是中低端。
1: 然后请问中低端是如何引领未来科技？
0: 就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变化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近二十年内国内的曲艺市场的变化，就有一帮外行举着大旗喊着我要打破常规，打破传统，但我的认知一直告诉我，所谓的打破得是内行去打破，
2: 对，
0: 你得知道它是什么，而不是说你举着钱或者说你有话语权你就能打破，这个事儿两说。然后呢，就是现在整体全国的销量确实是不是很理想，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就是大家还是一样，我们任何车的问题都可以回复，大家想问什么都行。我们今天围绕着五月份整体的一个大概的销量的排行，包括一个所谓的参考，整体五月份我们不聊那些放一起扎堆儿那种没有意义的，咱就聊新势力。
2: 嗯，
0: 我先问大家，五月份新势力销量你们觉得谁排第一？新势力啊，注意啊，我们做一概念吧，就是近五到八年之内出现的品牌，
2: 你像比亚迪和
0: 不算
2: 不
0: 算不算，
1: 这俩不算，
0: 就是存活期超过了这个五到没有超过十年，基本是五到八年封顶那种纯新势力。大家觉得谁的销量是排第一的？我们先不说谁排第一啊，我先说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现在有很多品牌的整体发展呢，不以它的所谓的新车上多少啊，价格定多少，不是做参考了，而且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也是打乱的，
1: 嗯
0: 啊，现在的车型呢，反正我的理解是什么呢？越专业的车，在单一领域表现越好，或它越执着的，反倒卖的越不好，
2: 嗯。
0: 比方说曾经的马自达，
2: 嗯，
0: 比方说现在谁都能蹭他一下的奥迪，前两天奥迪又被蹭了，具体事情大家可以上网查。
1: 嗯，
0: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自己也没想到奥迪引以为傲的夸丑四驱居然被拿出来鞭尸两次，一次是冬季爬坡，一次是爬这个物理的这个阶梯式的坡。
2: 嗯，
0: 反正我在那个视频当中，我看到好多朋友留言。

0: 咱说句实话，我颠勺速度最快，那我炒出的菜味道就最好吗？
1: 那无所谓，你快就行呗。所以现在你看很多包装也好，一些相关的用语，关于极限用语啊，这个事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我和燃峰在上周，我们请了不少国企品牌的车型代表来，
2: 嗯，
1: 对吧？然后呢，我们在私下准备节目的时候就聊，就是说，宋老师，其实我们挺吃亏的。
0: 嗯，
1: 我说我知道你要说啥，什么意思呢？他们作为国企或央企，不能使用极限用语，
0: 嗯，
1: 不能夸大，一点儿都不能。
2: 其实这个从根子上来讲，其实是对的，
1: 对。但是你要放到市场上，你就吃亏，活该你不能。
2: 就跟这个官媒和传统媒体是一样的，
1: 哎，
2: 就是有国家广电总局在，有各种管理规定，其实是对的。因为如果说你都没有底线的时候，那大家该相信谁？
1: 这个差距就怎么理解？好比说，比如说。燃峰是传统媒体，他做了一篇老胡的报道，
0: 嗯，
1: 报道老胡的生活，然后自己创业怎么着，说老胡现在月营收能够，
2: 嗯，
1: 接近万元了，
2: 嗯，
1: 啊，然后我去作为一个自媒体或者我自己随便哈，我去采访老胡，事儿是一样的事儿，我说老胡创业啊几年时间，现在
2: 个亿
1: 月收
2: 万亿，
1: 月收不到十亿，
2: 嗯，
0: 对，
1: 你就一个意思，
0: 这从逻辑上讲没毛病，
1: 对，
0: 但是这就很。很强烈的误导，
2: 就是说，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就是你想，你这么大个体量的公司，他不可能到十亿，他怎么可能？所以，但是呢，更多的人就是他也不会去深思考，就是我就一看，哎，这个事儿挺有意思。
1: 或者说什么呢？就是那些低端的营销手段，其实现在还在用标题党，
0: 嗯
1: 啊，某些数据的所谓的润色，
0: 嗯，
1: 夸张或者适当的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一直这样讲的话，时间长了，你打的是自己的脸啊！我觉得没意义。
2: 这个咱们俩的提醒没有用
1: 啊！是，他该说咱得说呀 啊！
2: 对，就小时候老师说回家别忘写作业啊，
1: 嗯，
2: 第二天还有
1: 啊，昨天还有作业呢。陆明，包括好多朋友，哎，我发现你们这个感觉非常准。我问老胡，新势力当中，你觉得五月份你觉得谁最高？
0: 我觉得是领跑吧。
1: 好，各位答案都是对的，第一名是领跑。好多人说我没查数据，盲猜，就是领跑啊。
2: 他四月十九号吧，是那个发布会，就D19的那个发布会，我忘了是哪一天了哈，就是应该是四月份。
1: 对，
2: 就是他当天的就锁定这个锁单锁的特别好，
1: 就是四月份、五月份两件大事儿，一个是四月十九号领跑这个D19的锁单，然后是什么呢？上届的 Z7，
0: 嗯，
1: 肖战粉丝立大功，
0: 嗯，
1: 就这帮富婆真花钱啊。
0: 真金白银。
1: 各位，我查到了一些能查到的靠谱的数据，就是官方给的，就是肖战的粉丝在这车刚上市的前20分钟完成了将近3000台的销量。
0: 非常强。
1: 一台车我往少了说，咱20万算，这是多少钱？
0: 嗯，
1: 真金白银的支持啊！
0: 那真是啊，那不是刷个大火箭？
1: 你后面还有别，后面还有后续订单呢。
2: 大火箭应该比这便宜。
1: 所以我说，这其实又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什么？就是这些顶流们代言很多有必要的消费高奢，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效果非常惊人。
1: 你像现在比较火的肖战也好，王一博或者等等那些，你后面但凡有品牌愿意和他们联合，量已经不是问题了。
0: 就是你有多少货，
1: 哎，对，
0: 哗哗给你。
1: 但是这个角度下，我说实话，理性购车者要更谨慎。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这种消费是一定有盲目因素在的。我没说不好，我也没拦着不让你买啊。
2: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是攒钱或自己花真金白银的钱，你买这个车想用的时间长，
0: 嗯，
1: 你要去掉它的滤镜光环，
0: 对，
1: 你要观望它的整体的横向表现。
0: 实际大家在直播间都有过冲动消费，包括我。你看三千五千都无所谓，那玩意儿是
1: 不，我一般是三五十的，我可能会咬咬牙。
0: 你这地位
1: 有点低，
0: 有点低
1: 啊。好，说到这个整体的五月份啊，好，各位，第一名领跑，领跑的五月份单月销量达到了81569台，同比增长81%，
0: 吓人吧？
1: 环比增长14.26%，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新势力当中盈利的品牌。
0: 对，它不光是D19能打，它下面那几个也能打。
1: 它是建立在平铺打散，
0: 嗯，
1: 玩命给的多，
2: 嗯，
0: 还便宜。
1: 对，我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各位，现在很多时候我不是在指责谁啊，就是很多时候所谓统计那个销量，
0: 嗯，
1: 单月的或者一个季度的，排前面卖的多的它不一定真好，
0: 嗯，
1: 排后面卖的少的不一定真差，
0: 嗯，
1: 但这当中有一个逻辑和一个销售手段和大家接受程度的问题。领跑的秘诀是什么？你要不要我都给你，
0: 嗯，
1: 有没有用我都给你堆上，这是符合很多中国人买车消费心理的，而且
2: 万一我用上了呢，
1: 就是。

0: 他能保证什么呢？我给你东西一定不可能是第一梯队最好的，但是我肯定都给你。同时我呈现状态也不可能是最差的，但是我该有都有。
1: 嗯，
0: 就是他比较契合中国人认知当中那个中庸，我没说中庸之道啊，
1: 嗯，
0: 他是取了个中，都还行，都挺好就行了，
1: 就像木桶理论一样。
0: 哎
1: 哎，你就来吧，挺好。
0: 关键是什么呢？他整体五月份领跑不仅是把未来、理想和小鹏这仨远远按在地上就摩擦，然后甩了很远，甚至跟第二名、第三名的销量之和都是接近的。所以从25年之后，在销售势头上，领跑三步棋 ：B 系列、A 系列、D 系列，
1: 对，全线开花。
0: 而且别忘了，它还有个D99 MPV 还没上呢。啊，这个应该是三季度、四季度的事儿。
2: 尤其是他今年的这个 D19 上了之后，就是他这个价格一公布，就是很多人就为一些跟他差不多价位的，就是捏一把汗。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各位，领跑现在有一个难题，
1: 嗯，
0: 你们能想到吗？领跑现在，我的感觉是他和第一年、第二年之后的比亚迪有点像，
2: 嗯，
0: 他需要去什么呢？低端化的标签，
1: 嗯，
0: 他需要去这个标签，但是这个东西不好去。比亚迪到今天为止高端化都不成功，
1: 嗯，
0: 我只是说比亚迪王朝和海洋品牌啊，为什么领跑我说它难？它的量可能70%甚至80%都是 C、B、A， 我没说篮球啊 ，C 系列、B 系列、A 系列车型供给的，
1: 对，
0: 这是它的底层建筑和逻辑，但是它一定是想往上拔的。你看 D 系列 D19 和 D99，
1: 对。
0: 明年肯定要出更多的新车，他肯定是想高端化，但是参考之前比亚迪的路子，虽然你是一个纯新势力品牌，但是你想去低端化这个标签，说实话不容易。因为你要去低端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和你 C 往下的，就是10万左右或以内这些支撑一半体量的车主要完全切割。
2: 嗯，
1: 叫 C 股子白，
0: 这个事儿短期内不现实，但是我感觉这一刀早晚会切，但它是直接砍还是画魂儿，这个就不一定了，它可能雕花啊，都说不准。
1: 我也觉得领跑大概率会推出一个全新的品牌吧，它要保基本盘的吧。
0: 嗯，这个就看朱江明怎么定了啊，浙商的这个思维头脑还是在的。第二是鸿蒙智行，为什么？因为鸿蒙智行盘子的，
1: 对，
0: 它里边车型太多，
1: 各种界，
0: 哎。五月份卖了46,122，你看和第一名差距将近50%。
1: 对，
0: 啊，而且在他旗下这很多车型现在越来越多了。这五界啊，五界当中还是以问界的销量最高啊。第三，大家能想到是谁吗？我让大家猜，新势力当中五月份销量第三是谁？你们别查。第一，领跑，我告诉你。第二，
2: 现在这数都没法猜。
0: 第二是问界，这是鸿蒙智行，我也告诉你。第三，你们猜是谁？新势力那些，我们想到的什么小米。小鹏，
1: 嗯，
0: 未来，
1: 嗯，
0: 理想，这些都算。
1: 嗯，
0: 你们猜？
2: 我猜是未来。
0: 你们猜？老胡猜是谁？
1: 我觉得是小
2: 小鹏、
0: 小米、
2: 小米。
0: 好，大家猜啊，大家猜第三名是谁？
2: 哦，
0: 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
2: 问你答案在哪儿呢？没看着。
1: 不带作弊的。
0: 什么叫好的主持人？好主持人准备的文案连搭档都防着。
1: 我这等等，
0: 答案就我知道。我告诉你，哎。风风风风风，我没磕巴啊，就是没别的意思。他名儿叫这个啊。我家里有宝宝，想换个 MPV 或者大六座，预算多少？30以内，油电混动。正常家里五口人，平时就室内开，没事带宝宝周边露个营啊，反正一两个月能回趟老家，500公里左右。需求空间大，宝宝东西多，孩子东西肯定多。车内坐着要舒适，而且露营有时候有山路，底盘高一些，让安全性好一些。麻烦推荐一些品牌型号，目前都没了解，然后推荐之后去看一看。
2: 我其实刚才脑子第一反应就是因为说领跑嘛，就是这个就关键词总冲击我，就D19，我觉得其实挺适合它的六座。
0: 这个呀，
2: 全尺寸。
0: 首先啊，您得从两个维度看，你那个宝宝椅必须是在二排，不用想了。
2: 嗯。
0: 如果说宝宝椅占一个二排的话，说实话，这 MPV 你副驾坐的不是妈妈就是姥姥，
2: 嗯，
0: 一般副驾坐奶奶的不多啊。
1: 嗯嗯嗯、
0: 我说的是第二排，第二排就是宝宝旁边那个座，
1: 照、
2: 嗯、
1: 顾
0: 啊，对。然后你旁边坐的要不是你老丈人，可能就是你媳妇儿，
1: 嗯
0: 啊。然后最后一排基本就是。
2: 东西
0: 不占地方的人和占地方的东西放在后面，
2: 就是在电视剧里出场率最高的行李。
0: 那现在我说实话了，胡啊，就他这个其实不好推，为什么呢？你看他的诉求，偶尔露营要走山路，底盘高一些，然后其他时间呢还要空间大一些。理论上啊，如果说按空间和实用性，一定 MPV 我们想主推，
1: 嗯，
0: 但是它的通过性和整体驾控还不一定有 SUV 那么好。
1: 所以我想到的是方程豹太七。
0: 菜七，
1: 它有六座的，
0: 是，但是也不是不行哈。但三十万以内，咱就分两个阵营吧。如果 MPV 插电混动的话，我能想到的啊，插电混动的别克 GL8，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红旗的 H69 的插电混动，然后呢，在这个区间插电，你那几个贵的你都不够，
2: 嗯，
0: 什么腾势 D9 的二六款啊，包括蓝铜配享加你都不够，
1: 嗯，
0: 谁呢？魏牌的高山八，
1: 哎，这个行，这个价格，
0: 啊，都办完大概就是29万以内，
1: 三十一里，
0: 三十一里肯定是够了。
2: 昨天我们还谈到这个，
0: 对，
2: 这个，
0: 然后 MPV 这块二位再帮我想想，就是插电混动或增程的这个区间，目前
2: 没有了，
0: 没有太多值得选的，要么就是二十左右或以内的，要么就三十五往上的。
1: 我今天见到了一个车，它已经冷场很久了，
0: 嗯，
1: 比亚迪的夏。
0: 夏呀，不是不好，但是三十万买下，我觉得是亏的。夏基本上二十三万以内百分之百搞定，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价格呢又没花到位，
1: 嗯。
2: 刚才我说领跑啊，领跑它其实是纯电和增程，它没有插电，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多座椅的 SUV 三十万，
2: 嗯，
0: 领跑 D19 可以推。然后还有谁呢？那个啊，他要必须得是 F 牌照，他不能接受纯电哈，插电或增程。那个，哎呦，就在我嘴边上啊，智己的 LS9 入门。
2: 这入门就算了，
0: 不，它配置很高，这些起步配置都很高。
1: 它理想 i6 不考虑吗？
0: 啊，理想 i6 可以，对， i6 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 BBA 不用想了，同等价位当中
1: 格瑞维亚，但是它不是插电，
0: 它不是插电的，
1: 它没法放电，
0: 它不是插电的，
1: 但卖的确实好。
0: 那个领克900，领克900三十万以内肯定也是够的，
1: 对，这车气场绝对足
0: 啊，对，就这几个，但是你就是这个三十吧和三十五，它就是两个维度的车了。
1: 对，
0: 你要说能花到三十五，那几个我直接给你推蓝铜配享加了。
2: 对
0: 啊，
1: 够用。
0: 那个作为 MPV 来讲，就符合你一切要求，空间大，然后智驾也全等等。
1: 它卖的也好，好像排第二呢啊。
0: 然后三十五的话，你照着那些多座椅的车型也够，但是如果就三十，可能就刚才我们说这几个。
1: 对，
2: 其实你先去试一下 D19，就是它那个第二排零重力座椅。
0: 但是我说实话，
2: 我把这说完了。
0: 您说，
2: 就是它有一个增项，就是那个全车的制氧。这个其实对老人就是它有非常大的好处，然后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你要是增程去一些这个高原地带的话啊，这个其实它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
0: 但是我刚才说了，它这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 SUV 和 MPV 底盘调教不一样，而且呢领跑的 D19 它舒适配置给的多，但是它驾乘感受较极致调教方面，比方说它和领克900相对来讲，我更喜欢900的底盘。
2: 对，
0: 它那个底盘 D19 底盘是偏舒适性的软，这一点上不一定符合所有人，但一定有人喜欢。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刚才说这些可能您记不全，但如果说需要的话，五个风啊，您呢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同时刚才说到那六七个，我一起帮你联系。
2: 嗯，
0: 你先自己去试一轮。然后带着你媳妇儿、孩子或者家里老老少少，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去试一轮。之后你们再开会研究。
1: 我要是三十能冒一点头，我还推一个车，就是问界 M7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个跟真是个大家伙。
0: 但是从实际使用角度，我个人觉得问界系列如果有条件，你就买它 M8 往上。
1: 对
0: 啊，如果是你的预算真的能大于等于三十三万五，
1: 嗯，
0: 我都想建议你去看看蓝图梦想家。啊，这个就是一个预算的事，你多百分之十行不行？包括像什么呢？腾势的 N 八，
1: 嗯
0: ，N 八 L，
1: 那也是个好车。
0: 二五款的腾势 D 九，
1: 嗯，
0: 全够。
1: 嗯
2: ，N 八 L 和蓝图梦想家这俩二选一，其实
0: 一个 SUV， 一个 MPV 啊，这俩啊，
2: 嗯
0: 嗯，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得太草率，我们会你会发现我们是搂着说，且有倾向性的说。优缺点点明白了，如果需要的话，五个风留姓名电话。Rich 啊，就是我把你有仨字我隐去啊，是有一些粉儿，难道真的以为比如说买了这期啊是能抱着肖战跟他一起开车吗？各位不要低估粉丝的力量，这个事儿我们没有权利去说他对还是错，你只要记住，他代言就有人花钱。
2: 我周边有两个好朋友，还是我们原来媒体的从业人员，
1: 嗯，
2: 两位女士，因为这个事儿。打下来了，
0: 那
1: 是不是？
2: 倒不就是带引号的，就是，
0: 嗯，
2: 就是吵架了，
0: 嗯，
2: 就是可能互相也都理解不了，就是为什么那么迷恋。
0: 我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媳妇儿啊，她是王一博的粉丝，
1: 对不对？
0: 嗯，
2: 有的不一定值，但她这个就确实

0: 反正都是打广告，谁好用就用谁呗，对吧？
1: 踏雪无痕，华境 S 这车怎么样？不是所有的车和华为合作都叫好车，也不是所有的车起个有异性的名字都是好车。
2: 嗯，
1: 上汽通用50在小 MPV 或家用属性干活的车当中，它是神。
2: 嗯，
1: 但是它那些乘用车就是还行或一般。
2: 嗯，
1: 那你觉得它和华为合作卖了一个15万的车？反正我现在不敢推，我说实话，我不敢推。名气和名气的合作并不代表它真就是有真材实料，而且上汽通用之前在燃油时代和刚进新能源时代，包括它的星光系列的调教，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便宜，其他都不是优势。
0: 太高的价值，产品力担保。
3: 当时有一段时间的宣传口号不就10万块钱买好车吗？
2: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15万能买着什么？
2: 嗯，
1: 比亚迪能买中高端。
2: 嗯，
1: 你加点钱能上天人眼币。
0: 对，
1: 15万领跑的主流的 C 级全够
0: ，C16都够了。
1: 吉利银河能买它主流系列
0: L7 以上，
1: 对呀、啊，奇瑞风云能买主流的 T10 都够，我为什么要买你个华境呢？就因为你和华为联合吗？
0: 最主要这车谁也没用过，心里没底。
1: 如果有必要当小白鼠，麻烦让别人冲在前面。我是不希望我的听众冲在前面的，没意义。而且我说实话，这个价位对应的车主，你冲不起。
0: 嗯，
1: 想明白
0: 了
1: 吗？你试错成本15万扔进打水漂，你舍不舍得？它肯定不会不好。但是它不一定有那么好，你让市场销量堆积起来之后，然后再看呗，着什么急？
0: 对，让大家去试一圈，你再下手。
1: 对，那个刚才忘了啊，就是没揭晓排第三哈，各位，老胡猜的是谁？第三，
0: 小米。
1: 好，蔚来。
0: 哦，
1: 没想到吧，各位？五月份37705辆，同比增长62.3%，但是它依然赔钱。
0: 它沉寂了好久了，好久没人提蔚来了。
1: 蔚来整体啊。它的量不小，
0: 嗯，
1: 它有一个坎儿跨过去之后，其实它的整体环比同比都是增长的，只不过是增长10%还是5%的区别。它五月份同比环比增长28.4%，同比增长62.3%，很牛了。怎么理解呢？之前理想和小鹏永远压蔚来一头，但是蔚来的命运两个事儿改变：一，它全系改款二代车型之后，整体价格腰斩一半。我举个例子，第一代我们听众没大哥，我给你鞠一个磕一个啊！我不是想鞭尸，我也不是想提你，但我必须得提你。第一代 ES 8都办完，加装选满60万，现在不用找人30落地。
0: 我第一个买蔚来的朋友，我说60万买这玩意儿，
1: 但现在30万他就香了呀。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去年年底前，蔚来整体，我就说大家去蔚来4S店，它永远有个大屏，实时充电换电的次数一直在显示多少座换电站。它去年过1亿之后，它整体的同比环比基本就两位数增长了。
0: 对呀、啊，以前它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就是它相当于什么？不是说它换了一次它牛，而是说它换了一次之后，它达到了接近质变的级别，它从量变开始往质变在跨。
0: 而且对他利好消息，你说头部企业电池的宁德时代，
1: 哎，
0: 也搞巧
1: 合作，对，
0: 上回笛子一说，我才关注他，
1: 真的是
0: 这个不容易、
1: 啊，是有影响力的哈。好，关于第四、第五，稍后回来说啊。各位和车相关的一切，刚才问所有车型的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和试驾。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算太多，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到25度。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孙银达，孙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幺零指挥中心今天接到市民赵女士的报警，赵女士告诉我们，她是商店的老板，今天上午有顾客到店内借款50元现金，称有急用，一会儿用微信返还。双方加了微信后，对方就急忙出去了，但是一直到中午，对方也没有还款。联系对方，对方将其拉黑。赵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现在案件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处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骗子的行骗手段越来越多样化，遇到陌生人借款，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刚才揭晓答案的时候，我去接这个路况电话去了。我还真猜对了。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就是未来这些年，他确实他债务，虽然他有债务，但他一直在收窄。然后他不像之前，就是你感觉总是像高升部在上面飘着，现在开始要有就干了很多，
2: 他往下下沉了、啊。
3: 对，
2: 反正
3: 下那个冠道吧，
2: 冠道，
3: 那个
2: 乐道啊，
3: 乐道说错、啊，冠道。
2: 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底层逻辑是，就这些新势力品牌呢，不管他是赔还是挣，他账面怎么样，这帮投资人肯定是挣钱的。
3: 那必须
2: 是，对吧？
3: 哎。
2: 所以呢，就是本着你买车其实就给他们做服务或者说做贡献的这样一个原则，大家稍微势利一点就完全别谈感情，就谈钱，你就看谁能说服你就行。
3: 是
2: 啊，我还是那个观点，买车就是上当，谁骗你时间长，谁骗得你舒服，你选
4: 谁
2: 你选谁。买车就是只要你买你就是上当，买车买表都一样，你买得起的肯定是不保值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最保值的。
4: 这本来它就不是保值的资产，它就是个负债
2: 啊。对，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大家任何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赛利斯和豆包搞了一个品牌抄袭阿维塔吗？不知道，不想说，家里没有网。是，这些事儿不大是吧？
3: 过两天跟元宝我也弄一个。
2: 豆包是粘的吗？不是粘的不吃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看了好多品牌发了纽北的数据，我们中国品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那现在是确实达到这个表现了吗？我知道你想问的啊，但我说一个实际的啊，纽北数据，比方说小米刷的或其他刷的，曾经奇瑞的揽月，奇瑞的那个星途。星途揽月和那个星途凌云，尤其凌云四百 T， 在纽北还跑过非常好的数据呢，进了那一年的前20。但是呢，我现在查的啊，凡是拿这个数据来说事儿的，基本都是单圈成绩。而前一阵儿大家有没有看？反正我是熬夜看的啊，那两天困得我跟狗似的，就是纽北的24小时耐力赛。你会发现单圈数据惊讶一下之后就没了。而24小时耐力赛才是考验这台车真实标准和真实实力的最好的试金石。
4: 对，
2: 现在呢并不是说我们单圈成绩不重要，首先单圈当中能出现中国品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耐力赛加上有没有可能出现我们哪怕不是 GT3， 我们从 GT5 或 GT4 开始。
4: 实际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纽北冲圈数还不如勒芒的24小时，那玩意儿可是量产车，
2: 那更要命，
4: 对不对？
2: 牛尾其实也是
4: 啊。
2: 牛尾这回为什么我说我那天虽然我困，但我看值看非常值，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不到，看到了维斯塔潘从第10超到第1，但最后因为车的原因，他把那个车踩断了，就是车报废了，退赛了。二呢，宝马那个 M3 Touring 那个车。进行了一个超简单的改装，加了个超级大尾翼，因为 GT 比赛允许带尾翼。它是以 SPX 特别组别去进到里边的，然后居然以整体成绩第5完赛。
4: 呵，这不简单。
2: 就是他以 SPX 的一个特别组别的一个身份跑了一个 SP9 整体组别的第5，且他是唯一一个在前20名当中不是跑车的车。宝马这次值了，我告诉你。所以看比赛大伙要看会看门道。像老胡说的勒芒24小时，包括我们说纽北的24小时，或其他有好多耐力赛，耐力赛考的是什么？
3: 包括我在内，大多数朋友
2: 质量是没问题的。
4: 对，
2: 而在极限的情况下，考验的是车队和车手对于一台车怎么用。
4: 对，不光
2: 是你是匀速的踩，还是先猛后追，还是先追后猛，还是怎么样，还是看天看命，这些东西是战术。但是从战略角度，你的底子不能错。
4: 对，
2: 所以我说现在来讲， 大家还记得在今年年初有一次关于魏建军魏总的采访吗？他看了上赛的那个 GT 比赛，然后现场有人给他戴高帽，说：“哎呀，魏总现在成功企业家，您难道不打算传一个中国的 F1 车队或者 GT3 车队吗？”没有十一位数下不来这个事儿啊，他不是一个品牌能做到的呀。
4: 对呀，那玩意儿老烧钱了。
2: 对，所以各位啊，就是咱们当那个谈资聊聊就得了。至于 XV 啊，就是谁和谁抄袭谁，麻烦你自己看看。这个事儿我不想，不敢，我怂行吗？我怂，我怂，我怂啊，我怂啊，没意义，没意义啊！大家可以保护我们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捷途山海能越野吗？你语文成绩表现下的这个越野，你的理解是啥？
4: 走个烂路就叫越野吗？
2: 还是说
4: 炮弹坑十字交叉的？
2: 哎，还是说骑刀锋？那你要说是，你就这么说啊，你媳妇儿都能随便开的就叫越野，那他能？他不排除可能你媳妇儿驾驶水平比你高啊，
3: 这非常有可能
2: 啊。对，反正就是你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也没从来没有越野过，你理解那个越野，他都能做。但是那种需要上好久的课，然后需要有实操，包括得有对讲互相通报路况，然后如何调，开不开低四高四，如何开如行，你听到这儿你就晕了，那就不能。
4: 嗯，
2: 好吧，
4: 你看看有没有差速锁吧。
2: 或者这么说，各位，现在啊，我很客观的说，15万以内精准落地价格的 SUV， 可能除了那个卖的不多的北汽212之外，真能越野的真不多，
4: 没几个。
2: 往上就是北京 B 勾系列和坦克300了，
4: 对，他俩是硬派越野。
2: 再往上就是 Bronco 的野马，然后再往上就是牧马人，顶儿天花板是奔驰的 G。
4: 对，奔驰大 G 本来就是给军方设计的专用越野，
2: 它就是个军用越野车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奔驰新款 GLC 纯电那个怎么样？就我讲话 KTV 风格那个是吧？
4: KTV 风格，这一句话定性了，
2: 画了一堆胸肌，然后发现镶钻，啊，闪耀的灯球铺满全身。单以这个外观判断它好与不好，有点片面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这个改变，在很多人眼中太轻佻了。你不是一个顶级一线豪华该有的样子。但是呢，就我了解，从它的生产线，包括它那个平台和给的东西啊，其实它上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奔驰 CLI 那个纯电，那个车就很好，只不过它价格不够低。大家想，因为什么？有一个有色眼镜没法摘，传统品牌造的都是杂牌电车，
3: 嗯，
4: 包括 EQE、EQC。

0: 他 EQ 系列确实不咋地，我说实话，真不咋地。
1: 嗯，
0: 但是 EQS 很好，我拿 EQS AMG 我上过赛道，但是没有用，那车太贵了。
1: 对，
0: 120万你会买它吗？
1: 谁能买它？
0: 对呀、啊，好，那你就得走中端路线。中端路线的话，现在这个 GRC 的纯电，包括宝马 iX3 的纯电，我说实话，最新款的车型我都很期待。在我认知当中，从指标参数和各方面，以及我现在静态了解到的，他们都远远的超过了我的预期。只不过这个长相的这个事儿，我真没法去劝大家。网上各种恶搞的图一抓一大把。
1: 哎呀，奔驰不是孤独的，你去看看隔壁的宝马。好，也让喷得够呛。
0: 这俩总比法拉利那个路子要强嘛，对吧？所以等嘛，等嘛，等他上了之后再说啊。有朋友说怎么报名？大家是问那个达沃斯的这个车贴活动报名吧？对，说到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一直到6月15号之前都是我们的宣传期，然后6月15号、16号两天，大家呢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活动。盛夏逢盛会啊，槟城迎宾朋2026的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聚焦我们的上海槟城，同时呢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我们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对大家来讲没有任何成本啊，物料我们来出。首先呢我们要招募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为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来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安逸送考类似啊，类似。报名成功的车辆，我们会统一发放官方定制的达沃斯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同时招募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和后挡风玻璃处，形成大连流动的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说白了，车身整洁。没问题，然后呢您只要是不违章，咱正常遵章通行都没问题。
2: 别忘了我们贴着达沃斯的车贴。
0: 这次的活动就是号召我们大连有时间的各位司机朋友，以我们的车身为大连来增添一道风景线，流动的风景线。万一遇到你看西装革履或者带着工作牌的一些外宾，或咱们的中国的我们同胞的这个参会者，他们可能需要，哎，我赶到东港去啊，或者怎么怎么着。如果您时间方便还顺路，您可以义务的拉上他们一下，哪怕说拉不着，但至少说这一段期间，为今年26年达沃斯添砖加瓦的，有您的一份功劳。
2: 就是这个拉成，它不是一个规定动作、啊，
0: 对
2: 啊。
0: 然后呢，报名方式很简单，各位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找到品牌活动，然后点击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填写相关报名提交就行，或者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对话栏，大家直接发文字，发三个字达沃斯，就会到回弹链接，您点击进入填写，然后呢留存好你的报名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回执，它会有一个回弹。然后6月15号16号两天，每天的9点钟到下午16点，大家呢到对应的约点去领取就行了。好，那到哪儿能领到我们的车贴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物料啊？
2: 两个地方。
0: 一个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滨海中路9号，没有人不知道吧。大连人没有不知道的吧，
1: 地标性建筑。
0: 哎，电话呢是8238-2809 8238-2809。还有一个和车相关，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全国红旗天宫销冠店，甘井的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就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三十中学旁边。电话呢是8658-8000 8658-8000。然后只要是报名成功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您可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只要是可以抽奖就代表你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啊，20个是价值150元的利仪酱韵珍品礼盒，二等奖20个价值90元的利仪的鱼子虾酱礼盒，三等奖50个价值79元的格劳克斯空气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500个是价值10元的中石油的10元加油券一张。然后呢，一二三等奖凭您的中奖截图，转发无效啊，必须是本人和本机，于6月17、18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17点钟，到我们广电中心的这个正门接待室去领取。幸运奖就是加油券啊，获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凭您的中奖手机号码 啊，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内，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来查询并使用。
2: 嗯，那在这儿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提醒各位，就是我们爱心送考期间获奖的朋友，尤其是获得中石油加油券的朋友，从明天开始，您就可以登录中石油的 APP 查询，就能查询得到、
0: 嗯、
2: 啊。
0: 嗯，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节目上啊，您就可以直接留姓名电话，或者干脆就发三个字“达沃斯”。啊，就可以了，有回弹链接，您直接报名就行。物料我们来出，大家就是相当于献爱心或者为大连来，增添一抹色彩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高尔夫会出电动吗？我其实挺期待高尔夫出电动的。我在去北京车展之前，四月中下旬，我当时了解到2028年有可能会出插电混动版本的高尔夫。
1: 嗯，
0: 反正我是觉得那些经典小车。都应该电动化。
1: 实际 ID3 和高尔夫你仔细看一看，在技术上实现起来并没有难度，就是看一汽大众想不想。
2: 就反倒是你知道老婆大哥，就是
0: 夹轴夹轴夹轴
2: 就
1: 已经有高仿的了。
2: 就越小的车我觉得就是这种经典的还是保留比较好，电动我觉得
0: 它应该有，它至少它应该有啊。反正哎，再说吧，反正咱说了也不算，咱说也不算啊。300匹算不算性能车？算。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可以上网查，凯拉克有一款 V6 版本的 CT5，
1: 嗯，
0: 马力才299，
1: 嗯，
0: 但是它也是性能车。
1: 对，可能大家不知道300匹马力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普及一下，100匹马力的家用车，
0: 嗯，
1: 150匹的就有点运动性了，
0: 嗯，
1: 200匹左右的就可以玩了。
0: 好，老胡刚才说这个，我来给大家细分一下，
1: 嗯，
0: 一般86到104之间家用就没问题了，
1: 够用
0: 啊！一般我们行内能最多给到112匹，
1: 嗯，
0: 然后150上下其实就是140到165之间，
1: 嗯，
0: 就属于很充沛的家用动力。
1: 动力充沛，
0: 200上下怎么理解呢？大于等于181，
1: 嗯，
0: 小于等于208都可以，
1: 嗯
0: 啊。再往上就奔着250去了，
1: 250，
0: 这确实是250。为什么这么说？基本是浮动在240到261之间。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要出的5代 EA 3.8，
0: 嗯，
1: 不就在一个这个范围之内？
0: 这个更高，
1: 嗯，
0: 它是属于到280那个级别，它是272，
1: 嗯，
0: 然后就是272到299之间，这些就介于最高性能的 2.0T 或者说是低调叫6缸的 V6，
1: 嗯，
0: 因为各位回忆一下，像老胡刚才说的揽巡和揽境啊。
1: 嗯，
0: 上一代第一代揽巡揽境，尤其揽境，它有一个顶配定制35万版本的 V6 版本，
1: 2.5T
0: V6，但是它马力也是299，
1: 对，不到300。
0: 其实大于等于270匹马力往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已经能接受的驾控天花板了。
1: 对，
0: 但是这种马力呢，要分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给你是个轿车，
1: 嗯，
0: 那就是钢炮，
1: 钢炮
0: 啊。那如果是个中大型的 SUV， 你像揽巡那种，其实就是特别够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得看你在什么车型上用，
1: 还得有个推重比的概念。
0: 哎，对，
1: 你这马力够了，但是车太重。你比如说，你要是个电车，
0: 嗯，
1: 那个电池是80度的大电池，哎，这玩意儿也就只能说是够用而已。
0: 嗯。
1: 啊，
0: 嗯，看了大连云苏迪拍的北京车展啊，很精彩。然后呢，当中有一个展台就是那个现代那个，他有点感触什么的。我当时拍的时候就是现代那个埃尼克五，
2: 嗯，
0: 大家可能不熟哈，它长得有点机甲风，见棱见角的金黄色的车身，
1: 嗯，
0: 车也不是很大，但是它现场展示怎么展示呢？直接以中线为轴一个大切割，
1: 啊，
0: 从我顶棚到底儿所有的地方我全拆开给你看，
1: 剖面呗。
0: 对，他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国产品牌愿意这么做。
2: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就这个就跟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一样，就大家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啊。如果说你真到了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是愿意做的。
0: 我说的狠点，这个就好比说国产车不召回是一个意思。
1: 嗯，实际我们当年在学校学的汽车专业，这发动机有泡面，
2: 嗯，
1: 很清楚的能看清内部构造、工作原理。
2: 嗯。嗯，
1: 但是话说回来，现在的普通消费者有多少对它的构造和原理感兴趣？
0: 大家没义务去了解这个东西。
2: 是，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大家没义务了解，不代表品牌就可以打马虎眼。
1: 对
0: 啊，
1: 说白了， 我就要三百匹马力，至于他怎么实现的三百匹马力，不管啊、反正你吹也好啊，怎么着也好，
0: 买车送你一匹马，
2: 然后乘以三百。
0: 开完股问一下，别克致敬和世嘉有啥区别？世嘉是它的底儿，它世嘉最高帝王蓝能到四座72.800的价格，致敬是它的增程的天花板，就是增程的版本45万左右。这就看你需要蓝牌还是绿牌了。
1: 嗯，
0: 各位，你们想不到，我也没想到，

0: 就是致敬，它上之后就卖特别好。
1: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车时候，确实非常漂亮。
0: 嗯，
1: 我们去买别的车啊，它停在那儿。我记得是买昂科威 Plus， 我一看，哟、
0: 嗯，
1: 这是什么车，这么漂亮？哎，那阵还没定价，
0: 嗯
1: 啊，这是样车刚来。
0: 这别克的世纪和世嘉，世嘉是它最顶、最顶、最顶、最顶、最顶。
2: 嗯，
0: 世纪呢是属于它中高端，但是已经是达到了国内 MPV 的一个相对天花板价格了，平均是在45万级以上。
1: 我上一回听说别克车有那么贵，还是当年的昂克雷啊，那都多少年了，15年了。
2: 这个名已经没有了。
0: 一个昂克雷，一个林荫大道、
2: 嗯、
1: 啊，林荫大道就更惨了。
0: 嗯，
1: 当年啊，
2: 那个、车是不错，
1: 老漂亮了。
2: 对，
1: 没卖几个。
0: 10年之前那车裸车的定在60万以上，你想想、
1: 啊、
0: 那是什么价格？
1: 10年
2: 呢，你得找人啊。
1: 哦，那啥
0: 排不着，那纯进口，那纯进口、啊。
2: 对，
0: 新款奥迪 Q7 怎么样？被针对了，别说那个品牌，我不想提。没必要，就是 Q7 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它便宜了，但是它这个便宜呢，各位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便宜建立在它 2.0T 的基础上，它 3.0T 其实也不算太便宜，对，
1: 也得60多个。
2: 曾几何时，它纯进口的时候，
1: 哎，我还是怀念最初代的那个
0: 大圆头那个、
1: 啊、
0: 大长的那个，
1: 我霸
0: 气，最经典一代 Q7
1: 啊、我朋友去买 Q7， 我远远一看，以为是途观 L，
2: 嗯，
1: 它带底升的，还是个黑色的，我真没觉得它大呀。
0: 嗯、
1: 我说 Q7 你怎么造成这样了？
0: 就是第二代变成运动感之后，就直接销量就是瀑布式下跌。我说实话，设计师应该。真是打50大板，真应该
1: 3.6 4.2的第一代 Q7 那绝对神一般的存在、
0: 嗯、乐道 L90 有什么优缺点，能不能买？买肯定能买。优点是啥呢？它有换电，如果能接受，且它空间大，另外它便宜，
1: 对，最主要是这个
0: 17万左右的价格。缺点是啥？它换电
1: 还是这个。
0: 然后呢，未来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无数次想过，它的方向盘虚位是最大的新能源车。
2: 嗯，
1: 那个刚才我说过哈，笛子当年那个未来的第一款车60多万，
0: 嗯 ，ES8，
1: 我真看着了，我就看我那朋友，我说你脑袋是让门夹了吗？他买这么个玩意儿好不好？好，
0: 他不差，他肯定不差，
1: 哎
0: 啊，就是这个钱他是不。
1: 但是刚才你说这句话，我估计他听着他心碎了，就是差不多新款30啊，这两年车价
0: 不是差不多，哥哥，价格比你便宜一半儿。功能比你全
1: 啊，
0: 整体的装配水平比你提高2个档次，
1: 这是迭代呀、啊！我天，
0: 你新能源迭代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刚才有好多朋友说要买低端新品新能源的，为什么一定要玩命蓝？本身这个群体消费能力和容错能力就没有高端群体那么高。
1: 对，
0: 那你将来受到的心理冲击是相当相当大的。
1: 试错成本，人家30-50像玩一样，你这10万8万，咱都捏的手压，指这个关节都发白，你真得想好。
0: 嗯，宇豪的，你说现在对于搭载第二代 DARPA 电池的插电混动车怎么看？分析一下优点和购买建议。查了一下豹8、腾势 D9 和 N8， 所有东西，大家可以以一个非常刻板的理解认知去看待，就是关于新能源车的某些功能上，包括即将在2年或3年或5年之后出现的第一批的 L3，
1: 嗯，
0: 包括10年左右的 L4，包括20年左右的 L5，
2: 嗯，
0: 包括未来的很多新功能，
1: 嗯，
0: 一定是什么呢？越贵的车先用，
1: 嗯。
0: 刀片电池和二代闪充，它有起征点啊，15万以上啊。
1: 对，
0: 最便宜的也是送 L 纯电啊，
1: 包括那个天神之眼的支架。
0: 对啊，支架兜底它也是天神之眼 B 往上啊 ，C 没你的份儿。
1: 对，它也有一个逐渐的下放的过程。
0: 好，那我现在给什么呢？我把大家打散，我把你们放在一个群体当中，买这种有着一定高销能力且车的本身定位价格级别一点都不低的车，你要注重什么？除了它吸引你的快速充电补能的这个速率之外，如果你想无缝衔接L2到L3，你需要选一个有线控底盘的车。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对不起，你用不了L3，
1: 这是硬条件。
0: 首先两个条件：一、线控底盘；二、你的激光雷达个数或级别够。你别想着有一天你能厂家召回，你能选装再额外多加10几20块激光雷达，不可能。
1: OTA 是软件的，
0: 哎，
1: 硬件弄不了。
0: 你本身你那个。全车能承载这些更新，你将来就能，你之前就更新不了，你后面也更新不了。所以这几个车，如果你看中的是闪充，好，我告诉你优势是什么，快，它真快。
2: 对，
0: 咱忘掉厂家宣传的什么7分钟、9分钟、12分钟，你就照着15分钟能充满的状态，它夏天一定能达到，
1: 可以了。
0: 我给它缩慢一倍，20分钟冬天能充满，是不是就行了？
1: 咱们去一些加油站，就动作磨叽点，磨麻烦点，
0: 你就

0: 算到加油站排队再扯个蛋，他也得十五分钟，
1: 对
0: 对吧？好，你这二十分钟够了，速率没问题，这些怎么来的？是你花钱换的。
2: 嗯，
0: 好，那至于报五报八，腾势第九和 N 八，好，最便宜的，你这几个当中也得32.5万以上吗？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是这样，
0: 那就是钱花到位没有错，那就是钱花到位之后选一个带线控底盘能更 L 三的，你选择就行了，去拿着电话或者。把相关的东西怼到销售脸上，你问他这车将来能不能更新 L3 级别辅助驾驶，
3: 支不支持？
0: 如果他能，那你买它问题就不大；如果他不能，不是说不让你买，你可以合计合计，你觉得值不值？这些车缺点就是它适用范围，就是能补能的地方没那么多。所有闪充桩，你们看，基本都围绕着大连核心的比亚迪系列的电。而且有好多是共生的什么的，哎呀，这块又有腾势，又有方正茂，又有比亚迪，那我建一个吧。
2: 嗯，
0: 我没必要建太多。
2: 那东西造价不菲啊，
0: 那是厂家的成本，而且电端是不会掏这个钱的。
2: 嗯，
0: 你别说闪充，兆瓦级充电一个充电桩成本60万，
2: 对，
0: 电端一般也不会负担这个东西。
2: 而且它还跟电网的负荷有关啊。
0: 对啊，所以你要去确定的就是这个钱你想给谁花，没有别的区别。啊，钱花到位，它没有缺点，就是贵，就是贵。你的时间是花钱买回来的，你就记住，他俩能量守恒。你钱到位，时间越来越短；钱不到位，时间越来越长。
1: 硬挑都有缺点，没有什么。
2: 当贵的时候，缺点都是优点。你比如说奔驰大 G， 那个机械式门把手，
1: 你最喜欢？
2: 他们说是什么子弹上膛的声音？我一听，我这啪啪的大铁片子，你要安在十万上，能让人骂死。
0: 对，
2: 那300万就成香饽饽了。
0: 是，
2: 这是
1: 300万叫特点，然后10万叫缺点。
0: 哎，就是看厂家怎么包装。
1: 没有人不双标，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0: 就是当车达到一定价值以后，各位，它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了。它的缺点就是贵，就是它这个贵，你要是认为值就行了。你肯定是被它的速率打动了。那这个速率你自己家里没有，我先告诉你，你自己家里肯定没有。除非什么时候，就是你可以放心选了，就是这种充电桩超充和闪充飞入寻常百姓家，每个小区至少俩。
2: 嗯，
0: 那你们还在打架，还得抢呢。
2: 对，
0: 对吧？那你要到外边的话，你就想办法呗。当然，一年之内你要是选的话，它是免费的啊，一年充电权益啊。好多的不说了啊，提醒各位，如果说想报名我们达沃斯相关活动领车贴和我们的这个小旗儿啊，大家完全免费的啊，是公益的。大家呢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服务栏点品牌活动，找到达沃斯就行，或者是直接发达沃斯三个字就 OK 了。
1: 另外提醒大家，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是要续接上周六那半场。我们的现场直播，
0: 哎，明天要做一个消费论坛，是什么？就是补贴退坡之后新能源趋势和消费该怎么走，大家有时间可以来听。
1: 然后活动互动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找我们
0: 发留言
1: 啊，
0: 对，都没问题。好，感谢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1: 再见。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6: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5: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7: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但是由于今天是周三啊，所以小学呢是会在12点半钟左右开始放学的。在小学校的周边，如果你没有解码需求，真的你要绕一下，不然的话会比较慢，而且人流量比较密集，相对来讲安全性呢是会有下降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3: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C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5: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14: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5: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4: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5: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4: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15: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4: 让我们一起
13: 为大连加油，
14: 为达沃斯喝彩。
1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19: 交通气象快报。
20: 交通气象快报。
2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市区气温18到25度。
22: 同学们好，
23: 老师好。
22: 读万卷书
24: 也要行万里路，
22: 古人又云360行，
2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2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24: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2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2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5: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10，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礼拜三啊，这个我们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小馅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
1: 小馅儿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玩具的一个主题。

0: 应该是刚坐上爸爸妈妈的车，然后呢，下午休息。那么你在家里头现在还有什么样的玩具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大概现在就是10后和20后，20后就是幼儿园左右的了。
0: 20后最多也就6岁吧，
2: 对，开始上小学了。
1: 你像10后，他们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小玩具呀、也是类似于小娃娃呀、玩偶啊，
2: 现在小孩
1: 换衣服啊，
2: 对，什么手动的这种比较多。我比较了解小姑娘的哈，什么咕卡啦，
1: 对，咕卡，
2: 然后
1: 盲盒、
2: 盲盒、
1: 手办，
2: 然后那个最近还流行那个拼豆，
1: 对对对，
0: 哇，你们说的每一个词儿都让我觉得无比的
2: 陌
0: 生
2: 啊。
1: 这个拼豆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火
2: 了，
1: 但是一定要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做，因为他需要碰到一些什么熨斗啊，给他熨一下的这种。现在这拼豆都是得在外面玩的，自己在家里面玩的少。比如说在10后的那些孩子们当中啊，他们玩的可能是穿珠子，比如说项链啊、手链啊、做一个什么手串、钥匙链、手机链这种的。
2: 还有好多做飞仪的，什么大漆的啦，点什么罗甸的啦，
1: 对
2: 什么这种的。
1: 对，
2: 家长也是让大家接触的这个材质啊还有形式啊越来越丰富了。
1: 你会发现家里面啊摆的那些玩具还是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系列啊，加上盲盒，这些都是装饰品的一些东西，
0: 只不过就是一些衍生的产品会比较多。
1: 对，它就是更加好看，更加丰富了，颜色
0: 更加科技，
1: 哎，
0: 智能。
1: 对对对，
2: 说到科技，现在好多家长就是 3D 打印机的价格现在也打下来了嘛，然后可能就是入门基础款可能2-3千就已经有了，然后材料啊各方面也都开始降下来了。然后现在主要是 3D 打印的这个素材库特别特别的全，很多品牌啊，包括有的时候求助于豆包啊什么，它都有这个软件，然后你就可以用在家实现这个玩具自由了。对，
0: 打一个玩具，我看还有人拿这个 3D 打印机打什么，打一个包包，
2: 打什么收纳盒啊、纸巾盒啊。
1: 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拿一个胶，往上就是自己画什么小房子，你稍微往上一拎起来，它就能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那种东西也挺好玩的。
2: 对，然后就是现在小朋友玩的形式特别的多了。然后就是其实就像刚刚大海说的，无论是玩具什么形式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它的形式可能变得更加新潮了，但是它很多原理啊还有底层逻辑啊跟我们小时候其实也差不太多。
1: 对，这些是属于在家里面我们能玩的一些，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出去会比较多，比如说出去那个画那个雕塑那种东西，那叫什么
0: 写生，
1: 不是，不是画画，是往一个雕塑的模型上面画这个漂亮的东西，
2: 就是彩绘的、
1: 彩绘的、
2: 石膏的、
1: 石膏，对对，
2: 彩绘啊，还有
0: 我们那时候学画画的时候画那个人头像就是石膏的人头像。
1: 对，他们是在一个已经有模具的石膏的基础上然后做，或者是手机壳上面贴各种各样的钻呐、什么亮片呐、
0: 从小就练习美甲吗？
1: 确实那个东西吧可费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东西吧它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它粘得很快，就是你可能在半小时之内你就能完成了，你完成之后了 你这200多块钱就没了，然后紧接着你可能会着急想再弄一个更漂亮的，
0: 我知道了，
1: 没了。
0: 那一次去哪个商场不记得了，就有一个专门的特别大的店面，然后透明的玻璃里边的人就是像学习写作一样，叫华南，我想起来了，就是像学习写作一样并排坐着，我就纳闷，我说这帮人干嘛呢？应该就是做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手工，
1: 就做这些东西，
0: 而且不光是小孩哦，好多的年轻人，就大孩20来岁的
1: 情侣会多一些，
0: 也都去弄去。
1: 对，你看现在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银饰品，小朋友他们做的一些银饰品，
2: 敲敲打打的
1: 啊，敲敲打打就是完全是又融又炼，
0: 是因为银子便宜了吗？
1: 银子现在可不便宜呢，
0: 有多少人入手了？
1: 几百块钱呢？
0: 有多少人入手都后悔了。
2: 主要是它的那个韧性吧，相对来讲比较好操作。
1: 对，它会烧完之后就会软，然后上面主要是能刻字。
2: 对，
1: 你可以刻字啊，可以刻数字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出去玩什么那个吹玻璃的，你能把一个玻璃给它变成一个条，你看到过没？
0: 玻璃变成条，
1: 就是玻璃
0: 软化了以后，
2: 对，烧完了之后可以
1: 拉
2: 伸，这样可以
1: 吹。吹
2: 还可以捏，
1: 对，最后变成什么玫瑰花啊、耳环呐、项链啊，还有什么首饰盒啊之类的东西。
2: 这个我原来我有体验过，
1: 对，很好玩，
2: 制玻璃，琉璃呀、什么的，
1: 对对对，做出各种造型。
0: 做这种比较有意义的事情，确实会极大的丰富它的。

0: 课余生活，然后呢对他的知识的增长也起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画风一转了，因为上一期啊就是单纯的在讲玩具有多好玩，今天呢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玩具呢有些时候也变成了洪水猛兽，它跟这个手机游戏玩手机差不多了，就是经常的沉浸了，也不干正事了，这个情况是需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
2: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哈，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嘛，就是如果是你的这个过度了之后，你其实还不如不让他玩。但是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其实在童年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成人也是，你总会有这种解压呀或者是排解啊或者是娱乐的这种项目嘛，你在所难免的离不开这种玩具，所以现在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家长一起交流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家长在把关当中，在选择当中，其实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去挑选这种玩具。就比如说刚刚说的，你有好多的这种参与的手作的这种环节，比如说有玻璃的，有这种什么奶油胶做手机壳的，滴胶的什么这样的，你可能会选择一个适合你孩子性格的。然后同时你可能背后之后有一些这种原理啊，或者是你希望在这个活动中，比如培养他的耐性，比如说培养他的这个动手能力，或者是培养他一方面的见识。所以现在很多家长选择带大家去体验一些非遗的项目，像做一些什么刚刚有提到的手工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像其实吹玻璃也是非遗的当中的一个，
1: 对，就包括刻字踏字的那些东西，
2: 对，那个活字印刷，
1: 对，
2: 这个很多也很体验。然后就是小朋友知道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古老的这个记忆，这个雕本印刷是怎么样来的。
1: 而且我们这些东西不是说只有一次的，它不是说简单的啊我今天体验一次就可以，它也可以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玩具一样，我们经常的去拥有。刚才我们说现在小孩子他们如果要是玩具很多的话就会过犹不及，你看哈，在视频里面有的家里面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车呀摆一堆，
2: 不用两三个，一个孩子现在就是我们家现在小男孩已经开始有这个车的觉醒意识了，
1: 你看看
2: 已经开始车已经开始有30来辆
1: 我就看到他们有的啊，就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然后就把这个车呀摆成那么一排，有可能从卧室一直到餐厅，这样洋洋洒洒的，有的呢是整个在大客厅里面
2: 一面展示柜的
1: 那种，或者在地下也能摆上很多很多。你看视频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可能也就两三岁三四岁左右，客厅里面就上百件玩具都是少的，地上沙发上柜子上到处都是，干净的整洁的可能就是规规矩矩的放着，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干净整洁，可能就会家长非常非常的辛苦了。但是呢你这么多玩具，每个玩具基本上孩子可能玩几下就扔了，他玩一会儿这个玩一会儿那个玩一会儿这个玩一会儿那个，所以就没有那种专注力啊。
2: 对，就是所以说一个是现在提到这个专注力哈，好多家长就第一层面就是说，比如孩子在玩具的时候，你可能不去打扰他，让他自己去玩，然后不要在他专注于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去破坏他，吃不吃水果啊，喝不喝水啊，热不热呀，冷不冷呀，去分散他这个破坏他这个当时的这个专注性。然后同时也说，就比如说同款的玩具，刚刚你说像比如像车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必要啊每一次的时候一下就买了那么多同款的啊不一样颜色的或者什么的。
1: 但你就说没有说一下买那么多，也有一种情况发生，
2: 基本情况就是一出门
1: 对
2: 要一个，一出门要一个，
1: 你出门可能上超市买一个，你可能上商场买一个，你可能出去旅行买一个，甚至是过六一儿童节呀，孩子生日啊，过年呢，你都会有表示，最后就会攒出很多很多。它又不像衣服我们穿小了我们可以送人，我们不喜欢了过时了我们可以送人，但是这个玩具你觉得好像每一个都纪念意义，你都会留存是吧。
2: 然后那个小男孩基本也会说出来头头是道的，这个车跟这个车虽然看起来一样，但它哪里不一样、
1: 对，
2: 就像那个奥特曼一样，每个奥特曼的名字啊不一样，长相细微的差别他能看着，小朋友就是如数家珍的这种的。
1: 对，
2: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提倡，比如说每一个小区或者每一个社区都会有那种置换群呐、或者是跳蚤市场啊，或者是这个闲置出的，可能家长也就利用这种循环出来的，然后让这个玩具啊流动起来。其实现在小朋友哈，可能也是家长教育的关系啊，这个玩具其实破坏的不会像就是比如说特别的损坏的那种的，其实流动起来了，不一样的，因为小朋友他新鲜感就没有多长时间嘛，玩一玩就是基本上他就没有什么新鲜感就要。

0: 又要新的了。
1: 对，
0: 那天我在劳动公园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一对姐弟，也不大，看起来应该是没上小学，就是幼儿园的那种阶段，他在摆摊儿，就是有点类似于之前很火的什么跳蚤市场啊，或者是这个后备箱市场。他们俩在这个劳动公园就把自己的玩具拿出来铺在地上，然后头头是道的。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就是你可以采取这个游戏的规则来获得这个玩具。你可能游戏有一个这个入场券啊，你比如说5块钱或者几块钱入场券，然后你通过你的这个根据他的这个玩法，你要听他的啊，根据他的玩法，他设置几等奖，你就能兑换出什么东西。
1: 就像咱以前套圈最后能得奖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然后第二种是，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参与我这个游戏，然后我的这个玩具啊都是这个明码标价的，你也可以购买。然后他说的头头是道啊，小男孩。然后他的姐姐在旁边也是这种捧哏啊附和的这种的，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逻辑吧，家长没有看到家长啊，就是可能在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观察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但就让他们放手去做。第一，他们设置了自己的这个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自己的这个规矩啊，包括他的逻辑啊，是一种培养。那语言表达能力就更不用说了，对陌生人呐，这个去讲解呀、介绍呀，也锻炼了孩子这个胆量。同时啊，他们俩就是，能够。怎么说，这不叫看人下菜碟吧，就是能够根据不同
1: 变色那个识人。
0: 对，根据不同样的身份，比如说你是年龄偏大一点的，我有自己的这一套说辞，比如说爷爷奶奶这种的，他可能打感情牌然后他发现你是一个宝妈呀，是一个阿姨呀，他可能走另外一个路线，他给你讲逻辑讲道理，就是说你看你家小朋友是不是也需要啊，我这个特别的物美价廉啊，经济实惠啊什么的。然后针对小朋友呢，他又有小朋友之间的这种语言来去吸引你。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真的很优秀啊，这两个孩子
1: 很锻炼人。
0: 对，为孩子点赞，为家长点赞。所以说你看玩具它真的不就是说不是说是这种洪水猛兽哈，其实通过玩具的这个侧面真的能培养孩子们很多的自己的这种逻辑思考能力，还有这种玩在玩中学啊，干中学
1: 玩中物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哈，适当的培养玩具真的能是让小朋友可以事半功倍啊，也可以这个增长见识的一些。
1: 你看哈，这个玩具它能够让我们增长见识，也有一些玩具它在一个玩具的原理基础上，它就能做出很多花的东西。我记得我们之前就聊到了这个玩具里面的一个小青蛙，小青蛙就是你压着哈后面它就会蹦就会跳的那种。然后呢，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小青蛙航天方面已经通过这个火箭的原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原理，可能就给他储备加工变得更好了，是吧？
0: 对，他其实小青蛙它这个东西吧，铁皮青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
1: 有发条，
0: 对，对，它其实原理就是这个发条。所谓发条，就是一个叫弹性势能和动力储存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它是那样的，就是松开手的时候，你这个发条就能够缓缓的舒展了，然后你那个弹性就变成了一个动能，就让它呱呱呱呱往前跳，
0: 对，
1: 是吧？直到它到终点站的时候，然后它可能又会有一个变化，就包括八音盒不也是一样的吗？它拨动琴弦的时候，它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但是你停止了，你最后让它没有劲儿的时候，它就完全停止在这儿了。
0: 它是一个蓄能的过程，就好多，其实好多玩具的这个原理，就无电式玩具，比如说你不充电或者是不使用电池的这种玩具，它都是这种蓄能的原理。它先把能量储存，比如说你扭动发条的时候，它暂时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它已经把这个动能给它储存住。等你松手的时候，它这个动能释放，八音盒也好呀，小青蛙也好，还有回力车也好，它就会有一个动能让它去动啊、唱啊，或者是这样的。
2: 所以说，大家其实并不拒绝玩具，而是玩具带给他们什么样的知识，没有人讲解。
0: 对，
2: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玩这些玩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比如说弹珠飞人啊，这个弹珠一下弹出去了，哎呦，真好玩啊。超人对，然后那个还有陀螺，旋转的陀螺，我们想不到是惯性， 想不到旋转、摩擦力、这些东西，如果要是当时一边玩一边讲的话，哎，就灌输进自己的脑子里边。
0: 哎，刚刚说它用在太空上，然后大家可能就会问说，这个弹性势能吧，是怎么用到太空当中的？
1: 你看，大人就是把这个弹性势能和动能就给它转换了，然后就怎么给它变成了其他东西？你像古代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了弓箭，然后打猎。现在大人是把它放在机械里面，
0: 可能大家刚刚说跟那个储势能跟这个太空的关系，以为是不是用在这个发射上，就是会觉得像是弹簧一样，然后压缩到一定程度上，然后给它弹射出去，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它主要是用在这个称重上。
1: 称重？
0: 对。
1: 干嘛呢？
0: 就是航天当中呢，就能通过测量它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回弹加速度，就能称重出航天员当时的这个体重。你知道在航天当中它是失重的状态，如果你想要测自己的体重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直观的测试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微重力的环境，然后你就算有秤，你其实是称不出来的。所以它就需要把这个把它自己固定在这个就已经拉开的这个弹簧的一端，然后当弹簧恢复的时候，它就能测量出它这个回弹速度，从而计算出它的体重。
1: 哎，好难！
0: 这俩人刚刚
2: 需要有点画面。
0: 对，刚刚这俩人突然一瞬间，
1: 就感觉好像是上了一个物理课的必备实验课一样。
0: 对，所以说当小朋友在玩回力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他讲一讲，哎，如果是在太空当中，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测量出来自己的这个体重了。那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储势能的原则，把你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出来呢？对，
2: 太高级了。也有人说了，哎呀，这小孩玩个玩具还至于这样吗？还得学学知识吗？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这种意识是提高的。比方说以前的小孩，就是90后的小孩，如果你要是说家长领着我去上了早教课，大家会觉得哇，早教课。90后，可能我这个话呢也有点就是很绝对啊。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嘛。
2: 啊，对呀，就是90后这一代的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这种意识。
0: 比如说早教课，就是小的时候，你比如幼儿园的时候学外语，你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教育世家，肯定他爸爸妈妈谁是学外语的，所以他从小学外语。
2: 另外就是我这是有了孩儿之后，人说了，小孩第一个月要看什么？要看黑白卡。
0: 对，看黑白卡。
2: 我简直颠覆了，我说大夫，什么叫黑白卡？然后我说我也没看过那东西，我去哪儿买？他说现在网上有都是。就是针对于这种婴幼儿几个月几个月，
0: 你应该熟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没有黑白卡的话，扑克牌也可以。
1: 对，
2: 哦，
1: 他这有黑色。
2: 那就是从小我这扑克可见太多了，家里人打我就在旁边看。
0: 对，其实现在你没发现有些东西，其实你给它套上母婴之后吧，就变得有点悬的乎的。
1: 哎，我有一次看到那个育儿书，我说啊。我妈妈怎么这么厉害？我从小好多的东西
2: 就是照书养的吗？
1: 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育儿书，但是我
0: 也没有这么多专家。
1: 对，所有的那些方式，就包括我妈妈对我的这种，不管说培养还是陪伴，
2: 都是正确的，
1: 都是按照育儿书上一步一步来的。我说，哎，怎么做到
0: 呢？其实你没发现，其实育儿书它的底层逻辑也是从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当中传承
1: 下来的。总结出
0: 来的，
1: 对。
2: 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说从小就培养走正确的道路，长大就是欢欢这样啊。
1: 怎么的，就是走不好呗。不用培养了，照猪养得了呗。
2: 我们都说了，这个玩具呢能够陪伴我们童年的时光，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玩具现在有很多益智类型的玩具，然后有很多的玩具呢，它别看它小小的，就像一个小青蛙一样上弦的那种，它背后可能带有很多的知识，你知道物理知识，各种各样的知识，如果在玩的时候寓教于乐，我觉得这个玩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这种作用，而不是那种就是单纯的在玩。比如说现在男孩喜欢玩那个小火车、小汽车，
0: 回力车，
2: 哎，回力车，小汽车，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其实可以给他举很多例子。那作为家长来说呢，小孩肯定不懂，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引导一下。
0: 没错，像这个轮子呀，它的这个发动机呀，各个方面的都可以给他进行初级的这个讲解，培养他，给他种下一个种子嘛。
2: 当然也不要引起他的逆反心理，就是说我在这玩会儿游玩具，然后你这个一会儿来个知识点，一会儿来个知识点啊，其实也挺讨厌，让人烦的。怎么说呢？我们要掌握好中间的一个度，让他引起兴趣。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之后继续开讲玩具这件事儿。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看到呢，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中心小这些小学校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呢稍微有点高。另外，在解放路目前的桃园市场附近双向，包括五一路东行进入西南路路口，西快路呢现在在这个桥下的部分哈，格致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

0: 会。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9: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1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悟，
0: 蝶中蝶，干中学。今天呢，我们来讲的是上一个礼拜三的延续内容，我们来讲玩具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王小馅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
0: 小馅儿每一次来给我们介绍的内容呢，都是很欢脱、很跳跃。
1: 对，
0: 要不然呢，去这个博物馆啦，这个
1: 看看大连的美食美景啦，
0: 好玩的。
1: 哎，美食还没开始说呢啊、
0: 哎，一说到美食，应该特别有话说吧？
1: 夏天的时候应该好好说。
0: 咱们先把这个玩具这事儿进行玩啊，我们说了，这个孩子玩玩具，家里有很多，家长也给买，确实是，但是会发现呢，这玩具啊，在家里头堆成山了，左一箱子，右一箱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玩具，就是让他单纯的这样玩吗？能不能通过玩具让他学习的一点点的东西？这点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家长喜欢给孩子买什么样的玩具呢？带英文的，或者说英文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记住了，比如说这个英语单词是什么，他说了什么，对话感就出来了。
2: 因为小朋友确实是，就是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其他的语言，对他来说都是新的嘛。对他来说，他没有这种区分是英文还是中文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对他来学习，他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很多包括书籍啊，包括现在像我们家进入这个点读笔的这个阶段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中英双文的。可能孩子就是家长希望他磨磨耳朵嘛，也不见得说是非让他
0: 绝对有用。你就天天没事你就在这儿听，可能啊他就是没有认真的记，但是一定会出现在他的潜意识里。
1: 因为家里面没有人跟他讲，所以他在听这个的话也算是一个口语的练习。
0: 而且
1: 如果不是那种国际院校的话，
0: 做了2年的这个教育节目，我现在越发的相信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一定是和你的方式方法包括他的底儿打下什么底儿有着直接关系。就是这个孩子，你看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嘉宾，比如说数学的、英语的、课外特长的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在他上学之前完成三件事儿，那么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不会差。比方说他的这个数学老师说什么来着，算术题
1: 计算，
0: 计算，一定是把那个计算练到特别好，
1: 很准，
0: 又准又快，然后计算方面，另外就是背会多少个单词，应该是背会多少个来着，500个还是300个我记得，背会300到500个单词，然后还有就是掌握学习方法，就掌握一种好的学习方法，就满足这三点，他上学了之后一定不会被落下。
1: 我是觉得习惯是最重要的，
2: 对，就是
1: 养成一个习惯，
2: 而且小朋友的这个兴趣也很重要。
1: 对，
2: 比如说他在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 记单词啊，或者是记这个算术啊，或者哪怕语文的这种阅读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他肯定是兴趣要大于这个他死记硬背啊，
1: 对，
2: 或者是这种填鸭式教学的这种方式。
1: 其实说到这儿啊，多说一句，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孩子背诗啊，背文言文呐、非常的慢呐、不喜欢呐。
0: 哦，对，我觉得第三件事就是背诗，背诗，背多少多少首诗，
1: 对，
0: 在这个是需要在上小学之前完成的动作。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之所以能背唐诗300首，是因为家长不断的磨，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玩具，没有这么多手机，没有那么多
0: 三字经、唐诗宋词、
1: 对
2: 弟子规
1: 、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家长他可能在陪你练习的时候他也背会了，他可能说白，你说白日依山尽，黄黄河入海流，但这个他都没有那么走心。等孩子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有一个画面感，比如说你背诗的时候，背文言文的时候，把他的意思给他解释清楚，你像花木兰呐、或者是什么那个，就等等等等吧，我们就说什么那个什么陶渊明的那些诗、什么桃花源记、你要把意思给他说明白，他背诵就快了。
0: 你刚才说白，我想说龙马这是抄袭
1: 咱也就这个年龄段了
0: 那么你看啊，耳濡目染，一定要相信这件事儿，并且做好准备，千万不要做一个懒的父母，非常的懒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是你能够帮助他，另外就是他做好了这样相应的准备，他进入到小学的学习生活了之后，这个孩子我跟你说他会绝对的自信，这点很重要。 那么这种
2: 自信也自律，
0: 哎，那么这种知识点也好，包括机器知识的储备也好，会不会从玩具身上汲取呢？我觉得玩具是一个很好的帮手。有那种玩具，就是你说什么，他会模仿你说一句话的那种玩具，大家知道吗？
1: 什么机器狗？
0: 哎，对，就是你跟他说一个，你说你好，他也跟你好啊，在里边。那么这种你就可以完全什么呢？就是在学英语阶段或者英语启蒙阶段外语，你就跟他说一个单词啊，你说一遍，然后小狗说一遍，然后模仿你，你再说一个，他再说一个，这一来二去的就非常有画面感和对象感了。
2: 所以说就是这个玩具的选择和玩具的这个取舍还是很有方法和技巧的。
0: 是的，
2: 一个上来讲就是第一，你这个玩具小朋友刚刚讲过都会有这种新鲜感，他可能玩一玩三分钟热血没了之后，他可能就这个不玩了，那怎么办呢？就我现在一个方法就是把玩具给它分类，然后之后同等类型的玩具就给它藏起来。
1: 你这是巧虎的分法
2: 啊？是吗？
1: 有一个巧虎这个系列，
2: 早教，
1: 知道吗？早教，它呢就是说，比如说玩具你不要多了摆放在这儿，它之所以一个月给你一套，哦，我不记得是多长时间给一套啊，可能是一个月给一套，你就这一个月当中就把它所有的知识点都掌握了，所有的玩具都玩好了，所有的视频都给它吸收了，然后下一个月的时候再来新的，那么你就是有这么一个分发式轮换制的一个玩法。那对于我来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虽然有巧虎但是没有做到呢？因为经常会想不起来把它拿回家，或者是拿到车里完等着这一期刚玩三五天下一期来了依然是一大堆玩具给他，
0: 他会定期给你发玩具。
1: 对，就是定期他会有视频，有一本书告诉你，比如说小朋友排队轮流玩，他告诉你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要排队，比如说我们要洗手，他告诉你洗手的七步法等等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学。
0: 这样的玩具都有意义。
2: 对，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注重这一点。
1: 对，
2: 在玩具选择上都会，你看有那个职业扮演的那种的，什么医生的，它有听诊器啊，
1: 对，
2: 有那个什么牙可分的好细，
1: 还有那个什么蛋糕，警察，
2: 对，
1: 做蛋糕的，
2: 对，做蛋糕的，做披萨的，做冰淇淋的，就是分的非常非常细。小朋友在玩当中确实是能玩中学。
1: 对，像中山香格里拉那个附近那边不是也有那种玩的吗？它就是有小朋友的那种角色扮演，而且所有的一些场景都会给你放在那里，
0: 所以这就是过家家的升级版吗？
1: 哎，
2: 对，
1: 就是、
2: 原来就是
1: 咱们只是人来扮演过家家的角色，
2: 什么石子啊，
0: 现在是沉浸式，是不是啊？把你这个服装道具都给你安排上，
1: 现在
2: 情景上都给你配合上，
1: 腰带呀、帽子啊，什么那
2: 些
1: 服饰啊，全有，包括你的那个锅吧、碗儿、瓢儿、勺儿，什么都有的，挺好。
2: 然后，所以这第一个方法就是轮换制的，把你的玩具啊分门别类了之后，可以放起来时间，然后一段周期的拿出来又是新的，
1: 对，
2: 一轮一轮的，
1: 每次都会很兴奋，而且他有。
0: 那假如说他玩着玩着突然想起来，哎，我那个没有了。
1: 不，他不会，因为他就小孩的逻辑是这样的，你这段时间他沉浸在这个里面，但是巧虎他也会告诉大家，如果你这一系列到你这个年龄段的都结束了，你可以再重新拿回来再玩一轮，就是重新再一个月一个月的把它弄好再玩一轮。
0: 那么有没有一个非常科学的时间，就是这个孩子每天玩玩具的时间控制在多长呢？
1: 其实玩都是益智的，他只要不吃不睡都可以玩的。
0: 那就是天天睁眼睛吃完饭了，然后就坐那儿就开始自己玩。
1: 可以呀，
0: 一玩玩一上午，玩一下午。
1: 那不然小孩还能干嘛呢？
2: 我就想说，那可能是因为他还没到那个阶段。
1: 对，
2: 就是小孩
1: 能玩那太好了。
2: 他就是一睁眼就是玩，
1: 对，
2: 然后一直玩到睡觉之前还是想要玩，然后不得不给他强制关机的这种。
1: 而且这些是属于太乖的孩子，他才会自己在那玩。
2: 他一天天在那赖起，其实你更烦，
1: 对，
2: 你还不如让他去玩。
1: 就是只要这些玩具摆在那儿，他能够自己玩，他就是一个专注的学习的过程。你别管这是什么样
2: 的
1: 玩具，
2: 小孩
1: 的
2: 天性就是
1: 他会在这里面探索
2: 玩，然后要么就是出门玩。
1: 你就像我们八零后有一些小朋友同学们，他们在学校会把那个笔给他卸下来，笔管儿。
0: 笔芯儿，
1: 比如说他会吹呀、吸呀，那个
0: 那都有图的
1: 啊，对呀。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探妙，比如说物理方面，他们在最后掌握知识的时候，就是比普通的那些孩子要
0: 好。家伙，
2: 难道不是为了把墨水吃到肚子里？
1: 那也不是，
0: 吃笔芯了就厉害了。
2: 记忆面包，
1: 因为他
0: 千万不要模仿、
1: 他要把它给拆开，然后还有一些人在家里面拆收音机，拆电视。
0: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拆收音机、拆电视这种啊，都是家里闲置的，可以，可千万好的别去拆啊，同学们。另外那个笔芯也不允许那样啊，
1: 太严谨了，太严谨了，
0: 千万万不要这样。
1: 但是
2: 一个慈父和一个那个什么慈母和一个严父，
1: 对，因为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有这个方，我这么说不行哈，电视也挺贵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有这样的动脑筋的人，他真的就是在物理方面，
2: 你可以拆完你再
0: 装。比如说欢哥家小时候有个古董黑白电视，那你就拆吧，看看里头的电路什么的。但这些啊，好像男生的动手能力更强一点，
1: 主要是装
2: 这种就是什么装备类的什么这样的，全部都模拟玩具化了，就是你想要拆，还有那什么什么挖矿的盲盒什么的，就是都会通过玩具的形式来实现，不一定真要拆自己家的这个电脑电视，它都会有这种拆解的玩具，比如说什么螺丝刀啊，什么这些东西，现在这种玩具类的都有。
0: 那么刚才说了玩具太多，第一点我们可以用轮换制，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2: 第二点就是大家在抉择上的时候可以选择开放式的玩具。
0: 什么叫开放式的玩具？
2: 开放式的玩具就是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固定玩法的玩具，
0: 积木，
2: 积木、画笔，然后这种什么水画板啊，什么这样的，就不要是那种机械式的声光电的，
0: 可以让它有充分的想象空间的，
2: 不是这种，比如说摁一它就是一种功能，摁二就是一种功能，还是让它就是自己拓展玩法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磁力片啊，还有像欢欢说的这种可以胶可以拉起来的这样
1: 磁力片，你知道是哪一种不？
0: 不知道，
1: 有点像积木那种，它有吸的
2: 薄片的，
1: 它
2: 是
1: 一个个
2: 这种的，
1: 对，三角啊，方片呐、
2: 啊，
1: 然后它会，
0: 那不就吸铁石吗？
1: 对，它会有一些吸力，就是吸铁石粘在上面。
0: 那粘在上面干嘛呢？
1: 然后你就能把这些不同的单片做成不同的造型，你可能会摆成球啊，摆成公交车呀、
2: 啊啊，
1: 摆成建筑楼房啊，
2: 就它的
1: 玩法很多，
2: 非常像那个、
1: 就
2: 是，就
1: 像积木一样搭建，
2: 就是那种彩色的玻璃的那种材质，是吧？
1: 对，
2: 是塑料的，
1: 对，
2: 但是。原理就是磁铁嘛，吸在一起的，然后就可以拼。
1: 但这些东西它就是属于能够发散思维，每个人创造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不是固定的玩法，这种是开放式的。
2: 所以是现在大家就比较鼓励玩这种更多的去体验这种开放式的玩具，
0: 它能够自己去开发创新。
1: 对，我昨天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就看到了2019年孩子的照片，我那个时候画了好多的画，因为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嘛，然后就是画画啊，比如说
0: 那你们有往这方面培养他？
1: 他不想走专业，但是就真的是你会看到这些画的时候，觉得非常好，
2: 想象力是非常
1: 丰
2: 富的，
1: 很
2: 丰
1: 富，而且没有任何的画画基础的时候，他画的那些画啊，那个彩色的颜色的配比啊，
2: 更大胆、啊，
1: 很好看，很好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挺锻炼孩子的审美的，
0: 就是这种其实很好，你就买一个大画板，然后你天天画，画完之后一码就完事儿，然后就可以拿走了。
1: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的孩子，他们做什么项目？制作衣服，不是娃娃的那种衣服，是真的缝制衣服
0: 啊！他还能动针线吗？
1: 现在有好多的就是这样的教学，就是那样的用针线给缝起来，然后也有用胶给它粘的，比如说那个裙子蓬蓬裙儿，就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最后就是完整的裙子。
2: 我看现在好多幼儿园都有那种，就是有点
1: 像设计课一样。
2: 对，
1: 设计师的课，
2: 布织布那种的，他会给你那个针孔就是留得很大，然后小朋友那个针也是就是粗粗的像木头棍那样的，然后他就练习这个缝啊，穿针引线啊什么这样的。
1: 对，然后包括珠宝设计，他们不是说像咱们有一个小彩珠像弹珠那种给他穿成一个手串哈，没有那么简单，是要设计，可能有蝴蝶结呀，有水滴呀，有圆呢，是把它设计，但是这个设计它得有一定基础，你得先画出来，
0: 明白，
1: 按照你的想法画出来，就真的像一个设计师一样，
0: 那就是学专业嘛，先画图，
1: 对，
0: 画完图了照着做，用什么样的面料材质，
1: 对，
0: 这个怎么整花，
1: 就是那个布颜色和材质都是自己选择，
0: 听明白了，就是完全的自主的那一种，
1: 对对，
0: 这也算是玩具的一种，但是它确实比那些玩具要就是高级很多，
2: 对，它是更有一些职业培养的这种感觉。
0: 那么我们画一下重点啊，玩具太多了，我们讲了两步，第一种是轮换制啊，这个比如说分成几份，一段时间拿出来一份，玩腻了换一份，你如果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你比如说分4份分5份，这都无所谓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多去选择一些开放式的玩具，比如说积木、画笔，有更多可能性的，那么这个可以创造无限的他的想象力，去开发和创造他的创造力。还有吗？
2: 第三种呢，就是属于大道至简，返璞归宗了。其实
0: 不给买，
1: 不是，我知道他说大道扩简那个是什么。我最近看到唐山嘛，有两个小姑娘，一个大姐，一个二姐。哎，我就把那个小老弟儿，就小弟，我怎么怎么样？大姐的性格比较温婉，总是抱着老弟，
2: 没看出来你刚刚
1: 保护他，因为他们说话唐山音嘛。但是二姐就比较猛烈，就给他洗脸的时候，大姐可能用那个小手绢擦一把脸，二姐呢就是噗。给他扑了脸，然后最后甚至拿盆往他脑袋上浇的那种。他们呢就弄一个纸壳，一个纸箱，然后上面画一个或者是猪或者是驴的样子，就在纸壳上画，然后中间给他掏个窟窿，
2: 然后就
1: 自己的脸在
2: 里面。
1: 最近在网上很火，
0: 这就是大道至简吗？
1: 就是因为你把玩具
0: 就是自我创造玩具，
1: 对，你把玩具就变成了我们日常所见的，比如说纸箱，这纸壳这些东西，你给他抠个窟窿，然后上面有的画猫，有的画驴，有的画什么，他画什么动物你就喂他什么。比如
0: 说了，欢欢，我上了一天班了，回家了我就想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我还得去给他做玩具。
1: 所以这就是网上非常喜欢的好爸爸的样子呀，
2: 就是，
1: 因为绝大多数人回家就不再陪伴孩子了。
2: 现在说最简单的玩具其实是最难得的，
1: 对，
2: 就是
0: 真像欢哥说这种吗？就是比如说一个纸壳箱了这种。
2: 对，你知道他刚刚讲那纸壳箱，就是真的是画一个动物，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今天家长上班
1: 就是模拟动物园，
2: 对，没带他出去动物园了，然后就掏一个洞，上面画着驴，然后爸爸把嘴填进去，然后之后小朋友就拿胡萝卜去喂，然后爸爸就喵喵喵。
1: 就如果他画的是兔子，你就喂胡萝卜。
2: 这些故事都是爸爸啊，
1: 对对。然后如果要是猪，可能你就喂那个
2: 草啊，什么生菜啊，
1: 什么对，
2: 什么
1: 排骨。
2: 哦，
1: 我就看到一个爸爸一直
0: 喂
2: 排骨，
0: 你有点太黑，
2: 本是同根生。
0: 不是，你有点太地狱级笑话了。
1: 不是，就是他们在喂的时候，我就看到小孩就一字喂大葱，他就喊黄瓜黄瓜黄瓜，他就想吃黄瓜，特别好玩。
0: 给猪喂点排骨，大家一定要记住欢哥说这话啊。
1: 那可以牛排。
2: 刚刚大海一听到这些事情全都发生在爸爸身上
0: 啊，那倒行。我觉得呢，这个父亲的这方面的教育方式一定是要多参与，
1: 就是父亲的陪伴嘛。
0: 青涛说了，个人感觉呢，还是家长从小引导，比如说作息时间，自律性，他说至于玩具呢，尽量多玩一些动手的，
2: 对，
0: 然后呢动手的时候呢，孩子的脑子也会快速的运转。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要多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他特别沉浸在玩，千万不要打扰这个孩子，不要一会儿就说哎呀你玩玩具呢，哎呀你这个玩具怎么好不好看，千万别说，就让他自己在那玩就行。
1: 你这种问好不好看吧，还能锻炼他的言语天赋，最怕的是什么，
2: 你渴不渴呀，
1: 哎，喝点
2: 水
1: 呀，吃
2: 不吃水果呀，
1: 哎呀吃点水果。
0: 那我这么，你要是问什么可不可吃点水果，也锻炼的是生存法则。
1: 不，这个就是完全打扰了。
0: 就是不要做无谓的，就是打扰他专注力的事情啊。专注力一定要从小培养好。
1: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孩子看到别的小朋友有新玩具的时候，昨天在小区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小男孩抢了一个小女孩的宝剑，一直不给他，然后小女孩说他拿我的宝剑。
2: 这个真的很常见，就特别小朋友一块玩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说哎你抢别人的，然后之后你作为家长其实确实是挺两难的，又是熟悉的这个邻居，然后呢自己孩子又想要，
1: 就是拥有者总会跟自己的孩子说哎呀你看他没见过，你让他玩一会儿吧，但是他内心肯定也是不高兴的，因为我孩子的东西被抢走了。
2: 这个事情还经常发生在一大一小上，经常会存在于你说哎给妹妹玩吧给弟弟玩吧这种的。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应该怎么办？
0: 不是你发问了之后呢？
1: 就会让王小仙儿回答了。
0: 如果有没有什么特别正确的做法能引导？
2: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家长都会，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哎，那让弟弟玩吧，让妹妹玩吧，就会把玩具让出去。
0: 现在不行，
2: 对，
1: 也不算不行吧。现在会告诉他，我可以再给你买一个，可能对方不一定能接受。
0: 我就会直接说，比如说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二就要老大这个玩具，我就说这个是人家的，人家同意了你才能玩。
2: 对，现在的家长都会问孩子本人的意见。
0: 对呀，你要是不同意给你，比如说妹妹玩、弟弟玩，那么你就收好，那你就玩不着。
2: 对，然后呢，也会对另外一个小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孩子同意了又不舍得怎么办呢，经常也自己家的家长比如遇到要别人家孩子这个玩具的
0: 计时，
2: 对，即时满足，然后当时也会说，哎，比如说我们家里，
0: 不是，我说的是即时，比如说让他玩五分钟，
1: 嗯，
0: 我在这给你掐着表。
2: 这种小朋友很难，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时间。
1: 他既然能去找别人的，他就不会遵守规则。
2: 嗯，所以一般都是家长会立刻回家的时候，我们回家之后一起去探索，
1: 嗯，
2: 我们共同制作一下今天看姐姐那个玩具特别好，
1: 嗯，
2: 用这种鼓励式的、开放式的方式帮孩子去引导。
1: 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转移注意力，我会玩别的。然后吸引他的兴趣，
2: 嗯，
1: 让他过来，
2: 嗯，
1: 他就忘记了那个东西。
2: 嗯
1: 嗯，
0: 我们一期玩具的内容讲了两次的节目啊，
1: 嗯，
0: 一开始说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们80后、90后、00后、10后、20后，那么也讲了，其实呢，玩具背后呢，更多的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不要白玩啊，要玩出点学问和门道来。
2: 底层的逻辑，
0: 哎，这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正好半天，很多的应该是小同学、小学同学，应该是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1: 嗯，
0: 回家了好好想想，玩这个玩具的时候能学习到什么样的知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小夏儿做客直播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2: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1: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的状态，平稳度其实还不错。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车辆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所增加的，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东北桥中山路的附近，整体的移动速度呢要比出市方向密集很多。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呢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西安路北行目前在长江路的路口，南行黄河路的路口，西南路的北行目前在这个新建小学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1点钟左右呢，在医院的周边

0: 克拉密度又开始有回升的趋势了，像西南路南行中心医院、中山路西行大一二院、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车辆的密度呢是照比中午时段有所回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4: 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至2点为您播出。
2: 嗯，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2: 好，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在周三的时候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适老化改造。因为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不再是只追求好看啊、精致啊，更多的就是更多的家庭开始关注居住的安全、居住的舒适度和实用性，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常住的养老居家的家庭，还有普通的装修设计，其实是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安全隐患的。比方说什么地面打滑呀，还有厨卫磕碰啊，灯光刺眼呐、啊，起身费力呀、啊，收纳过高啊，洗澡摔滑倒等等，这些小问题都是老年人居家摔伤和磕碰的主要原因。
4: 很多的老年人呢，他现在呀想问题都想开了，觉得哎，我有生之年呢，我要享受我的生活啊。那你说这个养老金不能总放在银行里攒着呀，咱们得把它花了，然后用在生活里，我们能够很好的享受岁月啊。
2: 嗯，
4: 所以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家庭装修啊。但家庭装修当中呢，适老化改造这一块是我们需要想到的问题。因为你长期居住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你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想到未来的事情。比如现在活力老人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到哪都能走能蹦能跳的，但是未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腿脚不方便啦，可能这个身体健康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改造时就应该要进行适老化方面的设计，然后呢提前进入到家庭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觉得慢慢的在这其中受益了。
2: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全屋的是老坏改造，我们也不做什么花哨的设计啊，只做刚需、安全、省钱，适合咱们老年人长期居住的居家改造。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啊，带着大家从零来了解是老化的装修，我们分清楚哪些是刚需的改造，哪些是比较激烈的设计，帮助大家花最少的钱来解决老人居家的最大的一个安全问题啊！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嗯，说说你心目当中的是老化改造。
2: 对，
6: 其实什么叫是老化改造呢？那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哎，什么叫是老化改造？是不是就安一些扶手啊，那个铺一些防滑地砖啊？啊，这样就是一个是老化改造。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
4: 嗯，
6: 那真正的是老化改造呢，是适合适配于老人的身体，根据他身体的机能作为全屋的一个改造。那比如说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出现比如说视力下降啊，腿脚无力啊，反应变慢呐、啊还有弯腰下蹲困难呐、还有我们的关节退化等这样的问题。那装修改造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啊，规避风险啊，降低磕碰，方便自理。那适合于老人改造的总共分为一个啊，这个刚需的一个改造需求。
4: 嗯，
6: 那是包括我们在改造过程当中呢，舒适优化与改造。
2: 嗯，舒适要优化与改造。
6: 对，
2: 嗯、哦，
6: 那我们舒适是最关键的。
2: 嗯嗯，
6: 那还有呢，我们智能辅助啊，这个是在我们改造过程当中都要去植入的，这是缺少不了的。
4: 嗯、我感觉应该把适老化改造按照您说的这三项分为，我感觉从价格上来讲，那么刚需安全的改造价格应该是稍低的。
6: 对，
4: 然后呢，第二个层级呢，是我除了刚需安全的改造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呢来增加点舒适度。
6: 对，
4: 那么又增加了舒适度的优化改造，这是第二个阶层。那么等到第三个阶层了，就是你不仅有安全方面的改造、舒适化的改造，你还要加入智能辅助的改造。那么这个改造它的价格呢就要再略高一些。
2: 嗯，
6: 对，
2: 那普通家庭优先的肯定就是第一个阶段安全方面的改造
6: 方面。
4: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请阿丽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咱们全屋有四个大的空间，我们把它划分为玄关和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那我们就先说说玄关和客厅，我们讲适老化改造的重点就必须改的那些地方。
2: 哎，玄关它能做些什么呢？
6: 其实我们玄关呢、是玽关和客厅这两个区域，
2: 嗯，给它放在一块儿结合在一起。
6: 它应该是两个空间，
2: 嗯，
6: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大的空间结合体。
2: 哦，嗯，
6: 那像我们玄关呢和客厅，它也是我们活动区域高频率的一个空间。
2: 嗯嗯，
6: 那这里头对于老人改造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项目。
2: 嗯，比方说
6: 啊，你比方说这种我们最起码要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要无门槛的这种设计。
2: 嗯，对
6: 啊，无门
2: 槛设计。嗯，
6: 因为现在我们在年轻人装修的时候很多都设有门槛。
2: 嗯嗯嗯，
6: 啊，你甚至包括我们的防盗门都在内。
2: 嗯嗯嗯，
6: 啊，防盗门我们也要做到这种无门槛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有为什么要设计无门槛呢？有门槛的时候是让我们老人不方便于轮椅通过。
2: 对，其实不仅仅是轮椅，
6: 还有
2: 就是平时走路，他也是他那个再包括有些老人他可能会有这个拐杖啊，我觉得这些用着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6: 对，还有我们的助行器啊，因为在老人年龄大的时候，这个门槛就是他第一牵绊的东西。
2: 嗯嗯嗯。
6: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考虑到的是无门槛设计。
2: 嗯嗯。
6: 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的矮化收纳。
2: 嗯。
6: 什么叫矮化收纳呢？ 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这些拖鞋呀、柜体呀等等，这些柜体我们最好要坐在1.2米以下的一个区域，
2: 嗯，
6: 不要去高柜，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坐柜有的时候都坐到屋顶，
2: 嗯，
6: 但是对于老人是不适合的，
2: 也拿个东西还得踩个凳子，这样的上下或者梯子上下非常的方便，
6: 因为老人本身他走道都走不稳，
2: 嗯，
6: 你再让他踩个凳子够高，那可能老人的危险系数更加高了。

0: 眼睛不受到刺激。
1: 对，老人这个眼睛，因为他的一个是视力下降了，还有一些老人现在有那个白内障。
2: 对。
1: 所以对老人的眼睛保护这一点，咱们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略。
0: 必须要考虑进去。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圆角处理。啊，圆角处理包括的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家具啊、墙角啊，这种棱形角，必须要圆角处理。啊，这种圆角处理呢，让我们老人防止他经常有一些磕碰。因为老人在，我不知道我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呢，就有这种感受。你比如我家，我自己的母亲，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当他走路走不稳的时候，好像哪一步没
1: 没
0: 走
1: 迈
0: 正
1: 好，
0: 了，直接就倒了。
1: 哦，
0: 啊，这种倒了，如果你那个桌椅都是棱形，他要是不管身体也好，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也好，磕上去，那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这跟那个小孩一样，家里有小孩愿意跑的时候，也是做一些这个圆角的处理哈。
0: 对，那第五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简洁布置。什么叫简洁布置呢？就是我们客厅不要摆过多的杂物，像这种矮的茶几柜啊，什么预留充足的这个小柜体啊，这些个不要去做这些装饰的东西，要把它的空间让它通过的空间变得大，不要说我这一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给它局限化，因为老人他需要空间敞亮。他需要一个大气的空间，你别给他复杂化了。
3: 对，你看哈，老人呢，就是起身、站立、坐下，其实对于上了年龄的老人来讲呢，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家里的椅子，就是可能会，如果家中有岁数比较大的老人的话，我们的椅子的设计就应该稍微高一点，就是他这样坐下，他就比较容易，他站起来也容易。一旦这个凳子比较矮，他坐下去，他再
1: 起来很费劲，
3: 也很费劲。这个高低度是需要设计的。
0: 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一点，老人呢在活动时候，比如说老人他的腿脚啊有点不太便的时候，或者说比较这个不太硬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老人，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哈，就拿我们凳子，我们正常人坐下起来走，他可能也就是占500左右，400到500左右的空间就够用了。就是我们正常人往这一坐，他起来他不会用太大的空间，但是我们老人在坐下起来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空间大概在1米左右，他会左右去把去顾，甚至这个凳子还要往后挪，往前抽，所以说他需要的这个空间远远超过我们正常人的一个空间，必须要把空间放的大气感，不要说像我们，就像我们，我记得有的，就拿餐桌来讲，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餐桌的小椅子，就是我们往上坐，可能人的正常这个身体能进去就行，但对老人不行。这老人你要有一个宽敞的空间。
3: 曾经采访过适老化改造的一个日本工厂，不，咱们大连的出口日本产品的工厂，就他20-30年都在做销往日本的适老化改造的床、桌子、椅子，各种的就是设备设施。现在他已经前两天我还看那个，他姓徐，徐总给我发，就是适老化他们的新产品，就是他现在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是老人躺的那个床可以365度的旋转，哎，可以就是双人床可以单侧起来，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双人床，老人啊两口子在一张床上，但实际上床已经被分为两个主体了，这样的话，老人在床上，比如说翻身啊、起夜啊，对另外一个老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并且还出现什么呢？就是一个老人可能是活力老人，一个老人可能身体出现疾病之后呢，他可能需要坐在床上，甚至是解手啊，甚至是就是吃饭呐、都需要在床上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床也都可以就是。同上是一张床，那一面可以实现所有这种功能。现在呀，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已经是非常丰富了，但是大家得找到这么一个地儿，他能买到这个适老化的产品。像目前你看商场里专门卖适老化产品的商家，我觉得
1: 还是比较少。
3: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事。

0: 厂吧，老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它的采购力比较低，商家呢就成本上合不来，所以没有办法开店啊等等。像这种工厂呢，它都是直接对日本出口的，就国内的家庭的业务它基本上是不做的啊。
1: 嗯，好，刚才阿丽老师给我们讲的是玄关和客厅，这是老人的高频活动区应该注意的几点，再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一个就是不要有门槛儿啊，无门槛设计。第二个就是老人用的收纳的，还有一些柜子啊，一定要在一米二以下的这么一个区域。三是因为老人的视力在减退，所以在灯光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柔和的灯光，这个灯光的色温要控制在3000到4000 K。然后就是这个圆角，家里不要有那种棱角尖锐的地方，要有圆角设立。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要摆放过多的一个杂物，要给老人的活动预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是玄关和客厅在适老化改造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阿丽老师继续讲，除了玄关客厅还有哪一个地方在我们养老适老化改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2: 还有我们再接下来说一下的客厅卧室吧。
1: 嗯嗯，
2: 因为卧室呢是一个休息的核心区域，那它也有几个点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床高啊，要适配。
1: 嗯，
2: 啊，什么叫床高适配？你别我们老人的床，要不挺高，要不很矮。
1: 嗯
2: 啊，他这样老人在上床下床的时候特别不舒服。你特别矮了，老人在起的时候费劲。
1: 不方便哦。
2: 你要是特别高的时候，他还得往上爬。所以说，我们这个床呢，一定给老人要根据他的
1: 身高
2: 和他老年人退化的这个程度，
1: 嗯，
2: 来进行适配。啊，高度呢大概是在450到500的这个高度是最佳的，
1: 嗯，
2: 啊，这也就是一个数据，但是呢，真正的还有根据老人的真正的这个，
0: 也别太矮，
2: 身高来进行
1: 制定。那他怎么才能是最舒服的呢？是不是就是
0: 根据他的身高啊？
1: 啊，就是他最舒服的，是不是就应该他一坐起来，我这个双脚就能平稳落地这样的一个高度为准？
2: 对，这个高度的标准就是什么？就当我们老人把这个脚放在不是我们坐在床上，
1: 嗯，
2: 当他这个脚能和地面正好是刚刚
1: 平稳的
2: 一个状态，这时候是最佳的。
1: 嗯嗯，
2: 啊，这是一个衡量标准嘛？
1: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在我们卧室我们一定要安上双控灯光啊，还有床头灯。这个床头灯呢要在床头设计这些开关，用于我们起夜关灯方便。
1: 嗯
2: 啊，那在这个灯光上最好是在我们床边呢安装一些比较柔和的这种感应灯。
1: 嗯
2: 啊，这样才是我们老人可能说你要说全是这种棚顶下来这种灯呢，一个是一打开整个房间全是亮的。
1: 嗯嗯，
2: 这时候有的老人在睡完觉一起来一打开灯以后，他刺激眼睛更睁、
1: 嗯嗯、
2: 睁不开。
1: 以前哈、啊、就看到他们有的就是最初他们那个农村的家里面一般炕头都有那个叫灯线。
2: 对，
1: 然后有的灯线离另外一个人比较远的时候，他们好像又扯了一根线，只要在这面在哪块都能把这个灯给开了都是能关哈。其实这就是比较方便。
0: 其实现在这种灯光啊就比较容易解决的地方
1: 是
0: 你还可以声控，你还可以触摸，就你触碰一下、
1: 嗯、
0: 那个灯就亮了、
1: 嗯、
0: 就是在床头你单独买一盏就可以，不必说非得连那个线。
1: 对，那是以前嘛，就现在好像你看比如双人床，你那边有个灯控，我这边有个灯控，哎，谁都很方便。
2: 对、
0: 嗯、而且现在还有那个插座啊，就是转换器上带灯的，
1: 嗯，
0: 哎，都可以建议哈、啊，就是给我们的父母买一盏，这个放在床头的转换线上是有灯的，而且这个灯是触摸的，哎，你一触摸它还变颜色。
1: 嗯，嗯，
2: 你看咱刚才谈到这个灯的一个开关，我说的是双控和这种、
1: 嗯、
2: 床头灯
1: 啊、嗯，
2: 但对老人还有一种灯光，
1: 嗯，
2: 就是企业灯。
1: 嗯嗯
2: 啊，为什么要设为企业灯呢？你像双控和床头灯都是在我们老人清醒的状态才去开的，
1: 是
2: 或者关的。
1: 嗯，
2: 但是在企业的时候，这时候有些老人睡起来以后，他在摸那个开关，有的时候摸不着。
1: 嗯嗯，
2: 就你在他床头设置，他也摸不着了。
1: 嗯
2: 啊，这时候老人一起来，他大脑是属于一种懵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安装这种企业灯。企业灯是低位灯。什么叫低位灯呢？ 你比如说离我们地面可能在200左右，
0: 嗯，
2: 这种呢就属于低位感应灯，
0: 嗯嗯，
2: 也就是老人在起夜，比如说他在床上一坐起来，那一直从我们的卧室通到走廊或者是通到我们洗手间这块就有感应灯，
1: 一路都有，嗯嗯，
2: 这
0: 种它只要走动地方就有
2: 亮光，走了这个亮呢还比较柔和，
0: 嗯，
2: 所以老人还能看清道，
0: 嗯，
2: 他也不用我先去按这个开关，
0: 嗯，
2: 因为这种灯呢它带你感应嘛，等它没有动静的时候它自己就灭了，它也不需要去打去关，
1: 哎，说到这儿哈，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个灯啊，这个灯呢就是一直放在我家的卫生间里面，因为卫生间它环境也比较潮湿嘛，就这些年就比较流行那个盐灯啊，盐灯它放到卫生间里面它可以吸潮啊，它有很多好处其实。我放的那个卫生间里面呢它是属于24小时给点开的。你晚间进去的时候它也是有光，那个光还不刺眼，但是足够你晚上起夜来使用。所以家里有老人的话也建议，因为现在你想那里面都是 LED 灯，你就是24小时点着它也不费电。
2: 啊，
1: 电量很小，那么家里有老人的话可以在卫生间放的这么一个盐灯，然后你就24小时打开，老人起夜之后你进去也不会，你打开那卫生间灯就特别亮特别刺眼，不会刺激到他的眼睛，非常的方便，
0: 嗯，
1: 可以用一下。
2: 刚才我说的
0: 那走电线
2: 卧室，
0: 你说的是低位夜灯，刚才讲
2: 的夜灯，这是第三点哈，
0: 嗯，
2: 卧室那卧室第四点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衣柜要分层。
0: 嗯，
2: 什么叫衣柜分层呢，因为在卧室里衣柜啊，我们要取消这种超高的衣柜，就跟我们说的客厅柜也是一样。
0: 嗯嗯嗯。
2: 那在我们衣柜呢，最好选择中低层的柜。
0: 嗯。
2: 因为中低层我们老人不需要攀高，它的收纳呀，直接站着可能随手就能挂，
0: 嗯，
2: 就能用。你要是攀高的话，这对也不要让老人非踮脚。
0: 嗯。
2: 本身这个脚板站在地面还不稳。再一点脚，这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摔倒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给老人的衣柜呢这种选择中层和低层，啊，高层取消掉。第五个就是隔音啊，隔音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到隔音的一个优化呢，其实卧室的墙面和门窗啊我们要做基础的一些隔音，保证老人的睡眠，因为老人呢在年龄大的时候他本来这个觉就轻，而且你有的时候有噪音的时候老人干脆睡不着，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是室外的这种噪音呢给老人带来的困惑挺大，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尽量去做一些个啊隔音的这种基础处理，
1: 嗯，这就是卧室我们要注意的几点啊。
0: 嗯，在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哈，那个门窗还有我们的那个卧室门，
1: 嗯，
0: 都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你可省钱的地方你省，不该省钱的地方你别省，而这个门窗和这个门是不应该省钱的地方，因为它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门窗主要是比如说外来的这个噪音，外来的这种比如说刮风会有灰尘啊，它也会让你的家庭的这个空气啊污浊程度，包括就是防潮啊隔热等等，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么卧室那个门也是一样，如果它不隔音的话，那么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在这个空间里居住互相之间影响就比较大，一扇好的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别省钱。
1: 对，古月龙山就说阿丽专家说的非常对，相对呢是非常细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说阿丽老师到了年老的时候房子家具要怎么装修，这个呢会在我们今天的适老化改造当中一一的让阿丽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房子家具怎么装修。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家具，就是屋里面的卧室里的那个
2: 柜子
1: 啊，它的高度，以及在客厅的时候一些比如说你拿鞋的地方啊，你的拿水杯拿药的地方啊，它的高度是在1米2
2: 以下
1: 这个一个区域啊。你仔细听今天阿丽老师讲的都是重点啊。
0: 好，现在时间是13:27，我们还有3分钟就进半点路径信息。那么说完了卧室应该没有 补充了吧？
2: 没有补充。
0: 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重点区域啊，咱们四大区域，一客厅，二卧室，第三呢就是卫生间了。卫生间是老人这个适老化改造的重中之重，因为

0: 是地砖，它涉及到水，可能和安全有关。我们请安利老师来说一说卫生间的适老化改造，你们的重点是哪些？
1: 卫生间呢，为什么说是重中之重呢？因为卫生间是我们老人活动区域最频繁的地方，而且呢它也是最高危的这种摔伤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们在卫生间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呢？第一个就是极致防滑啊，那我们铺的这种铺贴的这种哑光防滑的这种瓷砖，拒绝这种高光亮光的这种面砖啊，一定是要严格是防滑的，而且还得哑光，不要亮面。而且我们淋浴区呢要做下沉式的这种防滑啊，我们拉槽处理，这样式呢对于我们老人在这个淋浴区域呢它更加的安全。而且呢我们全域要有扶手，比如说我们淋浴区域啊我们必须要安安全扶手，马桶区域啊要两侧安这种扶手。那而且我们这个扶手呢要在卫生间区域，只要能考虑到老人活动的区间，我们都要去给他安上这种助力扶手。
0: 嗯，
1: 这种助力扶手对老人可能有的时候他稍微把这个手放到扶手上把一下子，这就是最安全的一个辅助。
0: 是，特别是卫生间马桶两侧，有些人老人起来的时候挺费劲，但是你只要有一个把手给他借点力，
1: 对，
0: 他起来相对来说就方便了。
1: 所以说在这个卫生间里的这个全域要安扶手，而不是局域的一个区域啊。
0: 嗯，
1: 比如说我就是在这个淋浴区啊，或者坐便区啊或者是洗手盆区啊，因为我们把它整个的空间最好全安上扶手。
0: 嗯，
1: 这种对老人更加的安全。还有第三点呢，无障碍的淋浴，我们取消这种淋浴的挡水条。就现在我们有很多在淋浴区是不是要上来一块这个挡水条，
0: 是是是
1: 啊，就是这个水不往外淌。
0: 嗯嗯，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淋浴区你只要做好坡度，它水是不会出来的，它也就是说一个固定区域这个水就不会往外再蔓延啊，除非你把这个水到处浇。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安这种挡水沿，对于老人来讲，第一呢它会有这个积水啊，第二呢我们老人在行走过程呢它是一个绊脚。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说推轮椅往里进，它也费劲进不去。
0: 嗯，
1: 其实老人呢在这个如果要坐轮椅的时候啊，他很沉，他比正常人还沉啊，因为老人他没有一个助力，他完全指着你去推或者去把，他是一点借力他都不借力，这时候很沉很沉。所以说我建议我们这个一定不要去安这种淋浴区无障碍的这种就是挡水条，坚决要取缔哈。
0: 嗯，好，究竟这个卫生间还有哪些需要改造的呢？我们在半年之后再请阿丽老师详细说一说。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首先来提示一下，现在呢在东快路的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桥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电动轮椅正在外侧车道通行，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就比较慢，大家绕它一下吧，然后放慢车速小心一点，并道的时候注意别出事故了。另外市区的方向呢确实有点车多，香炉礁高架的广电中心内侧两排的移动速度稍微有点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现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不出意外的又开始排队了，西安路南行黄河路路口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中山路大医院的门前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略微有点上升。此外折林街红雨路的这个路事故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拖车也已经到达现 现场了，现在正在处理。不过现在好在哪儿呢？它时间上是在中午的时段，车辆密度没有那么高，相对来讲对于通行的影响并不太大，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再次提示各位啊，东快路呢目前在这个香炉交立交桥上，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应该是并到了外侧第二排机动车道，对于后续车辆的移动影响还是蛮大的，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确实看起来有点危险。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今天我们的专题呢，就是让阿丽老师给大家讲讲适老化改造。那阿丽老师，现在你们公司有承接适老化改造吗？或者是
4: 也在承接？
2: 现在进行适老化改造的人多不多？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多不多？
4: 有这种理念的人不能说很多。但是呢。现在适老化改造的呢也不是很多，因为现在大部分装修的年轻人多，而且老人装修的呢，
5: 你会不会给他推荐一下？比如说，咱们听友当中有一些年龄稍长一些的，那他主动找装修，他会不会主动要求就适老化改造？
4: 有一部分是会要求，但有一部分我也会推。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老人，他的意识现在还达不到那么高，他并不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可能说都是过去的50年代的，40年代的，他的思维思想现在还有的时候是比较陈旧的，但是你要说比较活力的这种，比如说时尚型的，这种老人，他就能考虑到，就是我一定要给我将来这个。装修的时候提供一些对我自己方便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个装饰。
2: 你看现在很多老房子改造哈，就让那天阿丽老说，老房子基本都30年左右的房子叫老房子，对吧？
4: 对。
2: 这种老房子改造的话，就真应该加上适老化。
4: 对。
5: 适老化改造会比普通的装修贵吗？
4: 适老化改造可以来说，它比你正常装修的项目多。但是项目会多一些，但是它的价格并不是说比正常要贵到多少。主要就是它设计的每一个可能和正常的不一样。
5: 比如说你的瓷砖，它一定都是防滑瓷砖。
4: 你比如像这衣柜吧，那老年人适老化改造，它衣柜我刚才都说了是中低型的。那他这一面墙就不会做满墙嘛。可能现在很多的正常装修，我这一面柜我做到顶，我装东西更多。但对老人，你上面装东西是没有用的。你不装还安全，装了以后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去拿。他拿的时候他就得登高。
2: 除非现在叫厨房他有那种
5: 往下拉的拉篮，
2: 但是这个拉篮它可能就不适用了哈。
4: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拉篮呢，你比如说我们厨房有这种拉下来的哈，拉下来我认为它也不太适合老人。为什么不适合呢？这个拉下来的它里边要装的东西很多，等我们老人他就没有那么大劲儿了。其实我做过实验，我家那个橱柜它就是带拉的。拉下来以后上面装满满的，你再往上推的时候它需要用一个劲儿去推的。它并不，因为它往上推嘛，它需要里边你装的越沉它也就越沉。
2: 那现在除非给老人有那个电动的吧。
4: 电动可以。
2: 对，可以安电动的。
4: 电动的。
2: 那阿丽老师，如果有人想找你做适老化改造的话，你是不是得留个联系方式啥的？
4: 对。你这样，我把我的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听友有想咨询装修或者维修的，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大家共同来探讨，我能帮你出出主意出出主意。我的电话呢是1554-6311-3，1554-6311-3。
2: 微信同步，
4: 微信同步。
2: 好，我们来继续说说卫生间啊。刚才提到的卫生间，它首先铺地砖要注意，要这种防滑的、
4: 哑光的、
2: 哑光的，不要那种
5: 亮
2: 面的。然后呢，就是卫生间要全域都是扶手。
4: 对
2: 啊。第三个呢，就是无障碍的淋浴，比如说不要有这个挡水条啊。第四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4: 第四个注意的就是恒温花洒。恒温花洒这个很重要，
2: 就是换一个花洒吗？
4: 就是花洒的总成，除了它上面花洒是喷水的，底下有混合阀。这个混合阀要是恒温的。什么叫恒温呢？恒温就是它打开水龙头往出出水，它调好温度，它就是这个度。比如说40度。
5: 那它就是
4: 它就怎么打开它都是出来。
2: 打开的瞬间就是吗？不会说打开瞬间先凉。
4: 不是，它管内有点存水的时候，它还会过度的，哈哈。这个不要较真儿。
2: 嗯。
4: 那它定好这个温度呢，可能以后它出来的任何水都是40度。
2: 嗯。
4: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安恒温花洒呢？因为老人有的时候他这个手啊发颤。
2: 嗯。
4: 就不用说老人，就我们年轻人去调这个混合阀，就水龙头我们是不是往左是热，往右是冷？
2: 嗯。
4: 我们自己去调，有的时候都调不正，要不忽热，要不忽冷。但是我们年轻人他反应快啊，但是老人他反应慢，如果他自己手在颤，他有的时候调不好，这个热量哗一下这个水冲下来的时候，这个特别烫的水就容易把老人烫伤。
2: 嗯嗯。
4: 啊，特别凉的水还容易把老人激住。
2: 嗯。
4: 所以说我们给老人安这种恒温花洒，让他什么时候放出这个水都是适中的。啊，这个水温很重要。
5: 恒温花洒和普通的花洒价格差得多吗？
4: 啊，相差只不过款式不一样。
5: 嗯，
4: 其实恒温和它也就差那么200块钱左右。
5: 嗯，那建议大家，
4: 啊，
5: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安一个恒温花洒
4: ，
5: 省着麻烦啊。你调那个冷热水，
2: 嗯，
5: 有时候家里有小孩儿，
2: 嗯，
5: 也都容易出现这个烫伤这种安全事故。嗯，那买一个恒温花洒就可以避免，一直在使用，说多花个200块钱，我觉得还是划得来的。
4: 嗯
5: 嗯，好，这个卫生间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老人注意？
4: 第五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坐式淋浴。
5: 嗯，
4: 因为我们老人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你说他本来站着就不稳，他这个手总是把着扶手吧，他也累。
5: 嗯，
4: 所以说我们一定在淋浴区给他安一个折叠座椅。
5: 嗯，
4: 这个折叠座椅，也就是说我们不洗澡的时候，我给他这个推起来，他就贴墙上了。
5: 嗯，
4: 啊，也不占你空间。那在我们洗澡的时候，他把它打开，他坐在这儿洗澡，哪管是他洗半个小时，他也不累。
5: 哦，
2: 嗯，对。
4: 所以说这种坐这种淋浴区这种坐式的这种淋浴椅非常的关键。
5: 嗯，
4: 啊，我们尽量给老人安上。第六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防雾镜和这种啊明亮的灯，这种照明。
5: 嗯
2: 嗯。
4: 因为在这个本身他洗澡的过程当中，他雾气特别大。
5: 嗯，
4: 这时候你灯光要再一足，再特别亮，这时候老人头他会晕的。
5: 嗯
2: 嗯
4: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光线不能让它太亮，而且这种像我们这个防雾镜呢，也就是说避免我们镜子出现这种模糊光线。那老人有的时候他去照着镜子，他看着模糊，他看不清的时候，
2: 有的晕，自己也可能
4: 他容易磕碰。
5: 哦，
4: 所以说他这。看不着他是不是要去擦要去动，
5: 嗯，
4: 他要多有一些行动，所以说这个也都很关键，也是防止我们老人的磕碰的一个过程。
5: 一般老年人在多大年龄找你装修的时候，你会建议把适老化改造加入进去？
4: 我几乎在我们老人60岁我就开始这个
5: 建议了。
4: 嗯
5: 啊，
4: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长寿了。
5: 嗯，
4: 50多岁都像年轻人。
5: 嗯，确实。
2: 好，再说下一个改造空间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前呢，我们先回答几位听友的提问啊。来看看这位听友，他呢说老房子已经装修完了，那么不砸墙翻新的话，能做简易的适老化改造吗？
4: 这个呢是完全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啊，都适合于轻改造。
5: 嗯。
4: 啊，轻改造，什么叫轻改造？就是我把它的重点，这个像砸呀、拆呀这些，我就放轻了。
5: 嗯。
4: 我不去砸，我在表面的一个改造。
5: 嗯。
4: 那我们呢，主要是零拆这种改方案的一个方式，那不用砸墙，不用重装，只做这种软装和配饰升级。
2: 比方说呢？
4: 比方说我们适老化改造，我也不用去砸墙。
5: 嗯嗯。
4: 就像我说的，这是拿卫生间来讲。
5: 嗯嗯。
4: 我们卫生间无非我就是调一下灯光。
5: 嗯。
4: 做防滑，做辅助。
5: 嗯嗯。
4: 啊，做换花洒，这些是不是不用砸？
5: 嗯。
4: 它不需要砸。
2: 加扶手。
4: 加扶手，它不需要砸，也就可以去进行改造了。
5: 嗯。
4: 这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个基础改造部分，我们不用去砸墙。那除非说我家里头我整个要全动全装啊，那你可以做深层的一个这个适老化改造。
5: 对，你看哈，像那个感应的夜灯，这个完全可以不走线，
4: 对，
5: 就是你现在有一种灯，它就是直接就是吸附在墙上。
3: 对，
5: 那么你可以在老人经过的地方，就是买几盏，然后把它吸附在墙上，只要老人一走动走到那儿了，它就自动亮起了。那你说它还用什么拆杆线路吗？不需要，完全可以做到零拆改，
3: 对，
5: 就可以做适老化改造。
3: 比如说你厨房啊、卫生间呢、啊，你要安那种扶手，它也根本不用，你就顶到天在墙上钉几个钉子，是不是？
4: 对，
3: 就可以完成了。
4: 对
5: 对，那么家具的这个边角，比如是直角的，你实际上买一些防撞条，
3: 对
5: 啊，买那个圆的那种小，
3: 一贴上，
5: 对，粘上，哎，就可以了。
4: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钝角，
3: 嗯。
4: 啊，给它锐角
5: 换成钝角，
4: 给它改成这个圆角
3: 、
4: 啊，这种呢，我们可以借助外力把这个，我们可以家具不换，
3: 对，
4: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圆形，
3: 嗯，
4: 对吧？这样式也是防磕碰，就像我记得家里要孩子小的时候，在家具包的那个圆角，
3: 嗯，对，
4: 啊，这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收纳的空间，收纳的这个高度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调节。
3: 嗯嗯，就是比如说你柜子是满柜的，然后你可以上面不放东西。
4: 对，
3: 是不是？你不用新买、
4: 啊。还有我们那个摆的那个小柜子桌椅也用不着，在那堆着一堆堆的。
3: 嗯，
4: 给清清。其实在这里我提到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有一些我们老人哈，如果现在你在听我节目的话，家里头你不舍得扔的东西扔一扔啊，
3: 嗯，
4: 有一些东西我们老人呢，他可能说就是
5: 节俭惯了，
3: 都堆在
4: 那儿，什么东西都认为挺好。其实老人他有些留的那些东西，他几年都不碰一下子。
3: 嗯，
4: 那对于你的尽量把自己空间放得更加敞亮，
3: 嗯
4: 啊，让自己的活动空间更加舒适。可别摆那些东西在那摆着还不用。我记得在八一路我公司那块有一个老人的一个房间，两室一厅的房子。
3: 嗯，
4: 这个老人是自己家东西也不扔，还在外头捡一些东西回去。
3: 嗯，
4: 那社区去给他扔的，你知道从他家里往出扔，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什么桌板凳就是捡的那些东西，还有什么袋子。
3: 嗯。
4: 拉走整整两车呀！
5: 哎呦天哪！
3: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现在呢腿脚非常的正常，请问还有必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吗？其实70多岁老人健步如飞的有啊。
5: 哎，
4: 其实是这样的哈，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3: 嗯
4: 啊，为什么有必要呢？因为适老化改造它不是专门给失能老人准备的。
3: 嗯嗯，
4: 你要说老人真正到瘫痪你就不用做了、
3: 嗯、
4: 你做他也用不上了，
5: 用不上了。
4: 其实我们70多岁老人的健康啊，我们是提前给他做这些这个设施
3: 的
4: 预防。
3: 嗯嗯
4: 啊，因为老人在他年龄本身就大了，在他这种身体的衰弱这个同时，他可能突然哪一天
3: 嗯，
4: 他的身体就不适了。
3: 嗯，
4: 啊，这时候你可能现去做，有一些可能就不赶趟了。
3: 嗯，
4: 我们平常就是给老人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3: 嗯，
4: 啊，那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老人现在身体都挺好，在这洗澡，他每天都在洗，突然他年龄大了，可能腿也发软，头也发晕，突然间在卫生间，这个可能突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下摔倒。
3: 嗯，
4: 这一下摔倒，如果他没有一个辅助的东西的话，有可能严重，有可能非常严重。
3: 嗯，
4: 所以说老人最怕摔的。
3: 嗯，
4: 那如果你旁边有一些辅助的东西，可能他老人稍微晕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去把住，
5: 对，
4: 或者说辅助他，
5: 对，
4: 这样式老人减轻他将来出现的这种很危的这种
5: 很危险、
3: 嗯、
4: 危险的这种
3: 因素、嗯、也就是说不要等受伤了再改造。
4: 对，
3: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不要等到我们身体有病了我们才知道自己去锻炼身体才检查才吃药。
4: 对
3: 啊、要提前预防。
5: 所以说家里的老人如果在60周岁以上了，那么如果进行家庭改造的话，你要把适老化这个事考虑进去，无论是智能化还是这个舒适度还是这个安全度，当你把这三项考虑进去之后呢，就会为你未来10年20年又多了一重安全的保障。
3: 嗯，好，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之后呢，叫阿丽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厨房应该怎么进行改造哈。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卫生间刚才阿丽老师提到差不多？因为他说适老化装修地面的话，请问阿丽老师是木地板和瓷砖哪个更适合老人呢？
4: 这个没有一个更好更不好。如果要按一个选择顺序的话，那第一个我们可能选择这种哑光的实木复合地板为优先。
3: 嗯嗯。
4: 啊，为什么让你选择还得哑光，还得复合这种地板呢？因为它比较柔软。
3: 嗯嗯。
4: 啊，韧性比较强。
3: 嗯。
4: 哑光呢，它不是那种亮光，也是防滑比较好。
3: 嗯嗯。
4: 那再加上我们老人呢，踩在地板上，它比较舒适度比较高，这种脚感呢，柔和度也比较强。
3: 嗯嗯。
4: 那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我们需要选瓷砖呢，一定要选这种柔光防滑瓷砖。
3: 嗯嗯。
4: 千万不能选亮面。
3: 嗯
5: 嗯。
4: 啊，亮面在我们老人这块完全杜绝。
3: 啊、
5: 嗯。
4: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第一选地板啊。
3: 嗯，
4: 第二选瓷砖也要选
3: 柔和的，比如说像那种抛光的砖啊，大理石的亮面的砖呢，千万不要。
4: 大理石砖干脆就不能选，就包括这个市场里是再好，有很多我们现在用理石去代替这个瓷砖嘛，
3: 嗯，
4: 再好的理石都不能去选，因为理石都滑。
5: 啊，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的家里已经是理石的地面，已经是那种光面的瓷砖的地面，现在有一种。嗯，就是处理防滑剂啊，它是透明的液体，刷在上面之后，马上这个瓷砖就防滑了。
3: 嗯，
5: 哎，
3: 对 对，
5: 而且价格费用都不高，你可以选用这种方法来替代这个防滑的问题。
3: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一劳永逸，就是几年之后好像再刷，是不是？
4: 其实理石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如果是理石哈，
5: 嗯，
4: 防滑处理就是把它表面打麻。
3: 嗯。
4: 打
5: 那多丑啊，
4: 打麻颗粒不它好看呢、啊、
5: 好看，
4: 你打的这个麻呀它是很均匀的。
3: 嗯、哦、
4: 比如我给大家举例子，你看我们室外的那个砖，
3: 嗯，
4: 你看它上面是不是像小颗粒似的？
3: 嗯，是啊，
4: 它那就是打麻的。
3: 可是那个打麻的话在室外适合，也就是家里它拖地的老不方便，很涩呀。
4: 是啊，那你要防滑，你因为理石你只有这种是一劳有逸的。就像他说他平常也防滑了，
3: 嗯，
4: 啊，那拖地的时候可能说他自己拖地像你说发皱一点，但是他也比你刷那个防滑胶要强，
3: 嗯，
4: 因为防滑胶一刷上以后，你走道都有的时候坑，什么叫坑？就是皱脚，你就得一步一个台子走。
5: 创造的词语
4: 啊，你想在上稍微蹭一下你都蹭不动，
5: 那么防滑呀，
4: 那个就是色
5: 啊。哦，那说明防滑效果很好。
3: 但哎，你说太涩它是不是也不好啊？
5: 拖地不太舒服，
3: 不是
4: 太
3: 涩的时候也容易摔倒吧？
4: 对，因为你这个脚，如果因为老人有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腿脚他不是缓慢嘛，
3: 嗯，
4: 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抬起来，他那个脚已经前进
3: 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和经历哈，就如果家里是那个瓷砖的话哈，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屋里面走几下，有的就容易像那种拜一下就涩那么一下。
4: 对，
3: 嗯，
5: 那你是防滑地砖呗？
3: 我也不知道我那砖。

0: 繁不繁华，反正我有时候会那样。
1: 这种脚感呢，真正我们买防滑地砖啊，它都是防滑的，但是它防滑也不是完全色的状态。
0: 嗯，
1: 色的状态我们走上去就没有这个舒适度了，
0: 嗯，
1: 就没有这种脚感了。
0: 嗯。嗯，好，阿丽老师继续跟我们说说这个厨房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1: 好的。
0: 问答，你觉得厨房应该哪些重就比较注意？
2: 第一，地面啊，防滑呀。
0: 嗯
2: 嗯。第二呢，就是你看我们的那个橱柜和我们的就是讲的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所有直角的地方要尽量的把它做圆边的处理，这是咱们能够想见到的哈。
0: 嗯嗯。
2: 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高度，因为老年人啊，他的个头都缩了。像你说的那种往下拉的这种拉篮，
0: 嗯，
2: 哎，可以多使用，或者是直接就把那个橱柜里哈换上那种电动的，就一按钮升上去了，
0: 嗯，
2: 一按钮嘚下来了，
0: 嗯，
2: 那你拿取东西就比较方便。
0: 嗯，
2: 但是这里呢，老年人还有问题，他就特别心疼电，他会就是因为你那个电动的，他始终要插着那个电源，他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浪费电而不去使用，另当别论啊。
0: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炉灶，比如说像熄火，或者你要再加一个这个定时器。比如老人经常可能忘了，我这边我炖着肉呢，然后我那边接个电话，我就忘了我这厨房还炖着肉呢，可能就会烧干。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个定时器，把定时器一拧上，到了时间，定时器一响，哎，你是不是就提醒自己？
1: 这个很关键，
0: 是吧？
2: 嗯，
1: 有些老人啊，他不是说是他接个电话忘了，
0: 嗯，
1: 他可能溜达一圈他都忘了，
0: 是
1: 啊，那容易烧干锅了，
0: 哎，
1: 所以说他要有个定时呢，他就方便。但是这种定时最好是智能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家家不都普及那小度吗？
0: 嗯，
2: 那什么小爱同学、
1: 小爱同学，就说我定时多长时间。等到他忘了，那边会提醒他。
0: 你的只要你不忘了定时就行，是吧？哎，我俩刚刚总结怎么样？
1: 总结的不错哈，
0: 嗯，
1: 但是我再把这个
2: 点啥
1: 这个厨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0: 好，
1: 我们厨房呢，适老化改造要注意的呢，第一个就是台面的高低适中。
0: 嗯
2: 嗯，
1: 因为厨房的高度一定，因为老人他要洗菜嘛，他要剁菜炒菜。
0: 嗯，
1: 这个橱柜的高度一定要适中。
0: 嗯
1: 啊，适合于老人，别太弯腰或者踮脚。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洗菜区域这块高度也要注意。
0: 嗯，
1: 还有切菜的啊，减少它弯腰。
0: 嗯，
1: 减少弯腰，因为老人的腰都不好，
0: 对，
1: 减少弯腰，减少这个抬手，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尖角这种，也就是橱柜的尖角，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橱柜的尖角啊，尽量在做橱柜的时候都给它变成圆角，
0: 嗯
1: 啊，这样也是安全性能更高一些。还有第三个呢，跟我们其他的卧室那衣柜是一样的，橱柜的收纳，因为橱柜大部分都收纳嘛。这个收纳一定是低位收纳，像锅碗瓢盆这些哈，一定放在下层。
0: 嗯
1: 啊，让老人别去登高或够高。
0: 嗯嗯，
1: 这样式的危险性挺大的。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像小薇刚才说的，防烫伤安全设计，像我们的炉灶啊，这种啊带熄火的保护啊，也就是说这个火突然烧它灭了，啊，它有一个自我保护。
0: 嗯，
1: 还有一个就像。小薇刚才说的，他这个打开火以后，他别忘了啊，他有一个提醒，啊，这种设计我们尽量设计，而且这种吸油烟机灶啊，尽量远离于窗口，因为
0: 吸油烟机灶
1: 就是这个煤气
0: 灶，还是灶台煤气灶啊啊，
1: 它离窗口远点，
0: 为啥？风大了给吹灭了，
1: 对，它一整就吹灭，或者说吹的这个火不稳
0: 啊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一定。它这个火不摇晃吗？
0: 嗯嗯，
1: 就说我们尽量离窗户远一点，因为你有窗户你就得开。
0: 嗯嗯嗯，
1: 它不可能不开，尤其我们大连这种风天还比较多。
0: 嗯，
1: 那第五点呢，我们一定要充足的采光照明，因为这个厨房啊，它要尽量亮点。
0: 嗯，
1: 因为它要切菜。
0: 嗯，
1: 它要洗菜。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它一定要亮点，你别 黑的乎的，老人眼睛再不好，他看着、
2: 虫子没看见，吃到肚子里了。
1: 所以说
2: 补了高蛋白，
0: 切个手啊，烫个伤啊，
1: 他切的手啊。所以

0: 说我们这个一定要把这几点给他注意，这五点吧，在厨房这五点就可以了。
1: 嗯，
2: 好。
1: 那我们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坑需要避一避呢？刚才每一个细节讲的都很细了。
0: 有，给大家说适老化改造三个坑吧。
1: 啊，啥坑？
0: 啊，什么坑呢？这三个是挺重点的啊。第一个，不要盲目的去装智能化。
1: 啊。
0: 智能化呢，一定要适用，而不是复杂的智能化。
1: 嗯。
0: 什么叫复杂？你这个智能，就比如说你语言表达吧，
1: 嗯，
0: 你得表达绕了好几圈才能让指令他去干嘛，
1: 嗯，
0: 老人他会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智能要简洁，就简洁化。
1: 嗯，
2: 我突然想，要是有外地口音的话，什么小猪小爱的，
1: 哎、是
2: 他听不懂。
0: 对，因为我们你看那个老人呢，就像我们现在一些遥控器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要进入这个档？这个档里再去找什么？
1: 对， 对， 对，
0: 再去设置，
1: 对对是，
0: 甚至再往里进入。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也是，它有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它里边还有，对吧？你再进去还有，
1: 就一定要简单易操作。
0: 对于老人一定简洁智能，
1: 嗯，
0: 智能对老人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但是不要复杂智能。
1: 嗯，
0: 复杂智能这就属于你做了老人用不上。
1: 哎，
2: 好
0: 啊，这是第一个避坑。
2: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不要做过度的装修。什么复杂吊顶啊，什么繁琐造型啊，
1: 嗯，
0: 给老人不需要，
1: 嗯，
0: 因为老人，
2: 哎，这块可以省钱了。
0: 对，因为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追求时尚，追求风格，老人他不需要，
1: 嗯，
0: 我只要干净大方就行了，
2: 对，
0: 明亮大方，
1: 好打扫
0: 啊，对，就像小薇买衣服哈，还穿的特别时尚，老人他不需要干净利索板正就行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注意哈，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颜色不要花哨，我们尽量屋里呢统一的柔和配色，统一化，
1: 嗯，
0: 不要整的又是红绿蓝的，整的好多颜色在那去，
2: 嗯，那就是时尚了老人了
0: 啊，对，
2: 好，
1: 但是会刺激老人的眼睛，
2: 对
0: 对，注意这三点，
1: 嗯，好。那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已经来到了13:59啊！特别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下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
1: 这周五好不好？
2: 啊，这周五对，这周五的同一时间啊，下午1:00到2:00，继续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讲装修、讲维修。
1: 好，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00。
4: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5: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4: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不错。像东北卢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呢，南行确实是有压力的，基本从向路交高架开始吧，内侧车道断断续续的要排队到967医院的附近，整体状态才会缓解。胜利路呢，现在东行线的方向在967医院的门前也是略微有些排队。东关街的部分呢，整体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吧。鞍山路、长江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动这儿，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武汇路汇入中山路，包括中山路从青泥洼桥开始到武汇路的路口位置，另外黄河路在西安路的路口附近，包括五一路东行在连胜街的位置，车辆的滞缓是有一些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门前，包括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力。

0: 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2: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8: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8: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8: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7: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蜻蜓、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9: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无非就是咱买了车之后如何呵护自己的爱车的各个零部件，让它更加长久安全地为我们驾驶员提供服务。
7: 嗯，所以对于一些专业人士来说，经常说这个汽车的平时的维修养护啊是特别重要的啊。
9: 当然了，咱们先把嘉宾请出来，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活动好吗？
7: 对，那今儿礼拜三啊，按照我们的节目规划呢，通常会请到大连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李总你好。
10: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9: 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汽车变速箱的任何疑问啊，无论是出了问题呀，或者是一些疑虑呀，或者是一些常识方面的了解诉求啊，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然后简单的诉求说一下，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7: 对，也要写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啊。总之就是你平时发现这车呢，比方说挂挡的时候有一点顿挫呀，或者闯挡啊、异响啊，方方面面的事儿都是跟变速箱有关系的，就可以编辑文字或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
9: 咱们在等待大家发送这些询问信息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达沃斯，也叫做200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咱们大连。
7: 2026
9: 我说多少了
7: 没关系的啊。2026的新领军者年会哈、咱们现在有一个招募计划哈，达沃斯的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
9: 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很特殊，首先呢就是礼宾服务车队要招募400辆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小型的汽车就可以了。干嘛呢？是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
7: 对，提供这样的一个志愿的服务啊。那报名成功的车辆呢？

0: 会统一的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
1: 这是一。第二呢，还要招募3000辆干嘛的？叫流动喝彩的车队，也是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这个会给配发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车的前后风挡玻璃处，为大连加油。
0: 对，为达沃斯喝彩啊！报名通道是这样的，你要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平时和我们交通广播联系的，就是咱们交通广播公众号了。然后会搜索一下品牌活动啊，下边的品牌活动点击进去会看到达沃斯车队，然后点击进入，这是一种报名的通道。
1: 还有一个，如果找不到这个什么的通道的话，您可以往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就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送达沃斯3个字，可以获得一个回弹的链接。
0: 对，这是两种方式啊。那么物资领取的时间呢，是在6月15号、16号这两天，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你拿着报名成功的手机来免费的领取。再说一下时间，是6月15号和16号。
1: 当然了，领取这个是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义务啊。领取的地址呢，是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城江站附近，电话是8238-2809。
0: 另外一个地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具体地址就是在甘井子区的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就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电话8658-8000。
1: 如果您报名成功成为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还有机会参与一个幸运抽奖，一等奖呢是20个，有个叫利益将军，利益将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
0: 对，那么二等奖20个是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
1: 三等奖50个叫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
0: 对，那幸运奖500个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
1: 当然这个礼品呢，如果您中了，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我们广电中心来领取。其实这个活动呢，也是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也是很有意义。如果是中了这个加油电子券的话呢，可以到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内，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及使用。
0: 对，都是可以的啊。总之如果想参与到这个活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的两种报名的通道，一个是直接发送达沃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获得一个回弹链接的。
1: 好嘞，那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中来，我们请到连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鸿生李总。李总，刚才我们之前有一个活动啊，跟大家介绍，当然也有些听众朋友问一些有关变速箱的问题。这天儿不是越来越热了吗？那么最近哈，就是在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中，有关变速箱的故障，或者是最近你们维修保养的一些案例，可以先跟我们分享1到2个，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2: 好的，应该说是天气呢越来越热了，有些变速箱呢也可能会受温度的影响吧，可能一些故障呢能够凸显出来。
1: 嗯，
2: 你像我们知道，常知道这个日产呢会冬季会有冷保护，那么它夏季如果气温过热，它也会出现这种那个挡
1: 热保护，
2: 对，出现热保护，它就会出现，或者是我们在行驶高速跑了几个小时，温度油温过高，它也会出现这种锁挡的现象，就是车跑不起来，我们干加油车跑不起来，那么这种现象和我们这个冬季冷保护这个故障这个现象呢比较类似，它也是受到了一个电脑也受到了一个限制，而是我们档位呢没法那个正常一个升档，所以建议这种类似这种老款的日产那个 AT 和 CVT 变速箱，尤其是 CVT 变速箱嘛，我们除了正常油液的一个更换之外呢，还要对我们的前方那个冷凝器吧进行一个清洗，它因为前面冷凝器如果过脏的情况，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变那个发动机散热器的一个散热，就会使我们油温呢过高而造成这种故障的出现。这是针对天气过热，这是其中一个针对日产 CVT 变速箱一个故障点，和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那个听友吧一个分享吧。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提的一直我们老说这个，比如说什么大众系列啊，什么这个日产系列，这个日产都有哪些车型？比如说天籁呀、啊。什么蓝鸟啊，是不是这类的？
2: 对，类似出现这种故障，大部分是以老款的这个天籁和一个奇骏，占比比较多。像类似像后新款的，可能大部分这种跟我故障现象不太明显。
1: 那所谓老款，老到什么程度？比如说，
2: 基本上是在
1: 2000年以前，
2: 12年、13年，
1: 12、13以前，
2: 14年左右的这些出厂这个日产天籁啦，或者是奇骏， 就是

0: 上去可能到三档，最多四档就卡住了。
1: 对对对，
2: 啊、嗯，那你像这样的车辆呢，遇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直接熄火？
3: 他遇到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说直接熄火，
0: 升不上去，
3: 基本上可能是我们如果是跑在高速当中呢，我们要尽快是到服务区或者下高速，让车温度呢尽量能够
0: 自然
3: 降一下。
2: 嗯，
3: 然后呢，继续行驶，但是要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一个类似专业店嘛，进行一个检修，
0: 嗯，
3: 看一下我们前方面的，包括那个冷凝器了，或者是水箱呢，是否过脏？过脏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散热不好，就引发一系列的故障。
0: 但是这个您所谓的过脏，我们理解就是拆下来洗一洗，是不是就会好很多？
3: 嗯，
0: 还是要换件儿。
3: 它这个不需要拆，也不需要换件儿。我们可以把前面用找一个汽车美容店，用水枪。给它开到最小这个量，因为那个水箱如果劲儿过大的情况下，它会可能造成我们那个散热器那个片可能是冲倒，而造成这种散热性能会更差。
0: 嗯，
3: 把前面那个用水把前面那个类似一种那个蚊虫了，或者是那个实验场那种那个污垢了，给它清洗干净以后，那么散热效果会更好。它就会
0: 在前
3: 前部的冷凝器，对，搁前面就能看，靠前面那个前中网，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泥垢给它水垢给它清洗干净。
2: 嗯，那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了吗？
3: 对，它能得到一部分的缓解。如果说冲洗完了故障还会出现，那我们就要进行对散热系统进行改进了，包括加一组这个散热这个
0: 小风扇
3: 小散热
0: 啊，
3: 散热一个小那个类似一种那个散热器吧，对我们变速箱油温进行一个散热，它也会解决变速箱因为油温过高而出现这种升档的延迟。
2: 嗯，那这个问题可以避免吗？
3: 可以避免，就是经常性的，应该说每年嘛，对我们前部那个散热器、冷凝器进行一个清洗吧。
0: 嗯，
3: 它就会有效的会缓解这种症状的出现。
2: 嗯，
3: 对，
0: 这是一个概率事件。
3: 对对对，
2: 这就是夏天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长时间驾车导致这个温度过高哈。
3: 对，
2: 嗯，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好，还好它的这个成本，我觉得还是可控的。如果是仅仅用洗车的这个东西清一下就行。
3: 嗯、对。
0: 好嘞，我们再来看这位叫 Y 的朋友啊，他问了一个问题，应该和变速箱没什么关系，但是看看李总在你的业务范围内能不能帮忙解答。他是宝马 X5 的车，主驾驶这侧的车门呢，我从里面开打不开，但是从外面可以开，钥匙呢也好用，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拉线儿也检查了，并没有什么脱落。这种情况，李总，你们遇到过吗？在里边打不开驾驶室的门。
3: 应该说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检查一下这个门锁机构，还是门锁机构出现了问题。
0: 嗯，
3: 因为它从外部能打开，内部打不开，说明我们内部这个历史我们车友描述了拉线检查也没问题，
0: 嗯、
3: 那么就要检查这个闭锁器和这个锁块了。
0: 哦，
3: 对。
2: 它这个麻烦吗？
0: 麻烦吗？对，
3: 需要把那个门铃板拆下来
0: 啊、
3: 嗯，对，进行一个检查。
0: 我理解这是简单的一个电路问题，或者是说某一个件儿的这种无法严丝合缝造成的。
3: 有可能呢，可能哪个位置可能技术不好，它也会造成我们跟内部的拉手可能是拉手没反应，门打不开，
2: 嗯，
3: 都有可能。
2: 这个维修起来大约得很复杂吗？
3: 不是特别复杂，把门内板拆开就发现问题了。
2: 哦、
3: 对，
2: 挺简单的。
3: 对对对，
0: 我也理解，因为它离心脏大老远的，
3: 对，
0: 离发动机、离变速箱老远的，仅仅是门把手的一个问题，应该问题不大。拆开门板，
2: 嗯、
0: 看看里边这个，如果拉线啊，拉线没有掉落，刚才提到这门锁器，
3: 对，
0: 某一个固件，看看是不是已经，尤其是下雨啊，是不是时间长了锈蚀了之类的，可以看一下。
3: 对。
0: 好嘞，这是外的问题。大家，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主要讲这个变速箱的问题，会比较专业。大家有关车辆变速箱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
2: 对，这个听众呢说他是2017年的车，是迈腾哈，1.8T， 9万公里了。他说在市区呢，比方说堵车，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发现起步挂 D 档会咣当一下，感觉像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换油已经解决不了了呢？
3: 对，出现这种情况下，说明我们这个离合器的包括阀体出现了卡滞了，
0: 嗯，
3: 它就会导致这种挂档冲击的现象。由于油压过于呢，频繁工作，它会导致我们挂档时候呢没有形成一个缓冲，而造成出现挂档严重的冲击。
0: 那么我们一直老说这个阀体卡滞，其实就是电磁阀，对不对？
3: 对，基本上就是电磁阀出现了。
0: 那么这个电磁阀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的呢？
3: 电磁阀就是它起到一个关闭和开启的作用，就控制油压。
0: 嗯，
3: 对， 它是检测变速箱。

0: 内部的，包括你这个离合器的，内部也出现了压力泄压。如果它因为压力泄压，那么电脑会识别成可能是你部分内部的那个电磁阀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呢，电磁阀可能供油量比较大，它就会出现我们挂挡严重的冲击现象。就是我们在挂挡的时候呢，没有一个起到一个缓冲的这个作用，而油压过大就导致挂挡严重的冲击。因为很多像变速箱出现故障，我们检测的时候可能报某个电磁阀出现了问题。那么在按照传统维修，可能我们就会直接去更换某一个电磁阀。那么如果更换电磁阀呢，可能这个故障呢，还会继续出现。那么什么原因呢？因为电脑识别电磁阀出现故障，正常情况下呢，按照传统，就像我刚才说了，按照传统这个维修逻辑换电磁阀，但是为什么换电磁阀问题还是依旧呢？是因为我们内部的硬件出现了磨损，包括我们内部的离合器、相较元件出现了一个磨损，导致泄
1: 导
0: 压。
1: 致的。
0: 这时候电脑会识别为误认为你是电磁阀有问题，这时候呢油呢会持续的给你供给，那么电磁阀出现卡滞，如果油液还继续供给的情况下，它油压会造成异常，就会出现我们挂挡出现猛烈的冲击和顿挫的现象。对，
2: 哎，那这样一说，就是说你以为是电磁阀出了问题，就是报的故障码也是电磁阀有问题，有可能还不是电磁阀的问题。
0: 对，很多我们接触过太多这种案例了，说这检查出现那个报故障码的电磁阀，可能去维修店更换了电磁阀，当时更换了几个电磁阀，故障依旧，那么到会儿一检查，我们读取通过读取数据流，会精准的判断你是不是内部有问题。
1: 它这个
0: 电磁阀只是一个表象，
1: 也就是比如说油液过脏。里边有些泥屑或者铁屑的磨损，然后它对于电磁阀信号输出的一种影响。
0: 对，因为电磁阀它有个很密的一个过滤网，如果过滤网杂质过多，它就会出电磁阀出现了卡滞，卡滞以后呢，可能我们出现供油就不足了，这时候电脑持续的给你供，电脑识别啊是你电磁阀有问题了，因为它所反馈的信号就是电磁阀的问题，因为电脑就识别你是电磁阀，它是没有识别到你，因为是你内部硬件出现了问题而造成这种油压不稳。他会认为你电磁阀有问题，那就持续给你这个电磁阀供油，供油量过大，它就会导致换挡不平顺了。就是我们如果盲目的更换电磁阀，你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
1: 一是检查阀体有没有问题，二这个时候变速箱油的质量必须要看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就是里边磨损的程度，实际上我们放点油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对，变速箱出现问题，我们首先检查油液状态，根据油液状态决定你的变速箱内部是不是有问题。你像有的车可能报某个故障码，或者是报那个哪个传感器，如果油液放出看油液非常的轻，那这时候变速箱内部的硬件肯定是没有磨损。如果磨损，油液肯定会变质发黑，或者有金属的那个粉末。如果油质放出一看挺新挺亮的，那基本上就是电脑有问题了。就你就不要去修，不要抬变速箱，你也不需要更换内部的硬件，是因为电脑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而造成这个故障出现。对。
1: 而像这种情况，是不是7、8年以后到10年左右的这个车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误判？
0: 对，所以说所谓的出现误判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变速箱的结构，包括它的工作原理不够了解，就是我们只针对电脑检测报什么码，我们就维修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哎，去一个店去检测，通过电脑检测报这个故障码，我就去换这个部件，但是换这个部件以后问题没解决。就是我们不要是老是盲目去跟随电脑的这个诊断去进行维修，电脑诊断它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它会帮助你判断这个故障的一个范围点，而不是告诉就换它就好，有没有换上它就好，有，但是概率很低。对，你像我们说常说的变速箱报某个电磁阀故障，你单纯换这个电磁阀，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什么原因？就是你因为你判断的不够精准，你没有读取相关的数据来证明变速箱内部有没有是否有问题，而你误认为电磁阀有问题，你就把它更换掉了，问题是钱花了没解决掉。对。
2: 哎，那你看这个车主啊，刚刚说的是在市区堵车行驶半个小时之后发现了挂 D 档咣当一下，那么这个和堵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我们堵车的情况下呢，电脑会识别到我们那个换挡逻辑，因为堵车我们基本上在一档二档来回切换，尤其是这种双离合的变速箱，它为什么在低速档出现老是频繁出现顿挫呢？这也是双离合变速箱它一个固有的一个故障现象，我们不能称它为故障，应该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已。它跑高速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双离合变速箱它的最佳的使用路况就是长期的跑高速，如果这个车长期跑高速，它可能20万、30万公里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持续在市区使用，可能5、6万出现问题了，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什么原因？就是这款变速箱它不适合你在城市道路拥挤道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只会 加速变速箱内部包括离合器的磨损，从而导致我们在低速的时候出现了顿挫和抖动的现象。
1: 它在不停的频繁的变换它的工作节奏。
0: 对，
1: 实际上是相当于对这个车的浪费。
0: 说本来这个车寿命可能在10000次，我们在室内频繁的这个换挡，可能基本上就缩短它的使用寿命，
1: 就用了它8000次。
0: 对，
2: 基本就一档二档，
0: 过度频繁的使用它，一档二档来回切换。你像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说，如果你开的是大众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如果在市区拥挤道路行驶，那你的离合器包括你的机电单元寿命会缩短，相比于长期跑长途，你可能最什么能跑10万公里这个使用寿命。
1: 哦，
0: 它为什么会出现？因为它这个设计逻辑，它就不适合你走走停停的。车都走停停，如果我们不改变驾驶习惯，老是在自动档位上来回的切换，温度过高，温度热度散发不了，它就会导致离合器快速的磨损，内部的机电单元因为频繁的工作而出现阀体内部的泄压，导致各种故障的出现。
2: 那你说 AT 的这个变速箱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了吗？
0: AT 的这种故障现象也有，但是它相比于双离合呢，可能故障这个故障频率会降很多。
1: 双离合的车主要代表车型有哪些呢？
0: 大众现在普遍双离合，大众所有的车包括大众
1: 速腾，
0: 大众全系包括奥迪的全系基本上是采用双离合变速箱了。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友善的提醒，就是开这种大众系列双离合的这些车主朋友，就是为了避免咱们的车变速箱受损啊，每天早上堵车或者晚上频繁的，那是不是可以稍微提前点上班，咱避开这个堵车的高峰期？
0: 还有个方法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法去避免那个逃离这个高峰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要必须要走这条路，我们不可能选择其他的道路，那怎么办？就改变我们的驾驶习惯，把这个自动模式切换为手动模式，我们手动用以最开始最过的手动挡变速箱的模式进行一个档位的升降，这时候它就会有效的降低变速箱频繁的工作而造成的这种过度的磨损。
1: 就是让自动变速箱的自动效果呢稍微歇一歇，
0: 对，变成手动模式，
1: 变成手动，
0: 用你手动模式根据这个速度进行一档二档。
1: 就像我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像安安同学这种，从他的
2: 车，我就在思考，
1: 买来卖去都没发现他哪有手动模式，
2: 有手动模式吗？
1: 实际他是手自一体的，
0: 对，一些变速箱基本上就是手自一体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手动挡怎么模式怎么去用，也可能从买车到最后可能报废这个手动挡从来就
1: 没
0: 用
1: 过手动挡，
0: 应该这种倾向应该这个大有人在。
2: 你会发现有很多功能从来都没用过。
0: 对，你像有的变速箱可能出现了，我们在行驶当中可能跑个7-8万公里，它会出现一个轻微的顿挫现象。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我们的客户尝试用一下手动模式，
1: 试试
0: 用手动模式，让电脑去识别一下你这个换挡这个时间差，让这个换挡能够更加丝滑一些。
1: 实际上，这个咱们也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这个自动咱们开的所谓的这个自动挡的车，它这个手动挡模式通常在这个手杆底下，它会有这个，比如说1、2、3呐，它有这个标注，有的是有的。
0: 那是老款车有1、2、3标注，现在没有这个标注了。
1: 那怎么能区分你这个手动挡是怎么个变法呢？
0: 我们可以大部分仪表还会有显示
1: 啊，
0: 仪表会有显示你在哪个档上。
1: 对，那我手动怎么切换呢？
0: 手动可以左右奔，
1: 往左扒拉或者
0: 大部分是往左一来。它基本上就是手动模式了，
1: 是吧？
0: 往右就是自动模式。它有个加减号，现在变速箱那个档位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档位杆附近，它有个加减号
1: 啊。有
0: 所谓的加减号，就是手动模式提示你一个
1: 加和减。因为我原来那个车嘛，我那是普拉多，我原来那是带就是1、2、3、4的那个标志的
0: 啊，
1: 那个
0: 老款的。
1: 那个、对，我那2015款的，2015款都10多年了。然后呢，你一眼就能知道，哦，这个是手动1、2、3，你可以换。可是现在我前两天我开我隔壁邻居有一款车，他那个就没有这个。我当时还，我这个手动模式在哪儿？跟您这么一说，它上面有加减号，
0: 对，
1: 往左一扒了，其实就是然后前面显示屏上就会显示1、2、3，
0: 对，它会显示你是在现在在二档还是三档上，尤其是个无级变速，我们不知道，知道无级变速那个 CVT 就是无级变速，因为它可以实现无数个档位，所以它也叫无级变速。那么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几档上？我们可以通过手动模式看一下我们的仪表会显示档位。
1: 哦，
0: 对，
1: 说实话，就是无级变速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不止20年了。
0: 对，早期最开始早期的日产，
1: 日本过来那个
0: 车出现
1: 无
0: 级变速了。对，我们最开始叫无级变速。
1: 什么叫无级变速？这么多年很多人都没吃透。
0: 那时候我们不叫它 CVT， 我们叫它无级变速。
1: 啊，
0: 说是个什么叫无级变速？
1: 对呀。
0: 那么现在总体为无级变速就可以实现无数个档位。
1: 啊，
0: 对，你现在最高档位就是丰田那个模拟十档的CVT 变速箱，
1: 最高可以到10档。
0: 对，那我们可以让它变成12个档、13个档、14档、15个档都可以
1: 啊？是吗？
0: 都可以。
1: 那这个是怎么个变法？是根据你的脚法吗？
0: 它不是跟脚法没，它是内部一个设计。
1: 但是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0: 我们看不出来。你像丰田这个新款的这个 CVT。

0: 变速箱，模拟适当变速箱，它加入了一个起步的齿轮，那个起步齿轮就是在什么时候使用，就是我们在低速档一档和倒档的时候用这个起步齿轮。起步齿轮作用什么，它就是沿袭了 AT 变速箱这个能够承受大的扭矩的这个好的优势。
1: 嗯，
0: 那么才等它上到升到二档以后呢，就变从这个齿轮传递转化为钢带的传递，就非常的平顺，就是把那个 AT 变速箱能够承受大的扭矩的优点继续沿用，同时呢把 CVT 变速箱换挡平顺的这个优势继续发挥出来。
1: 哎呀，原来这个变速箱里的门道这么多。
0: 对对对，
1: 首先就是我跟安安我们俩这一半年我们就学的什么 AT 的什么 CVT 的双离合
2: 的
1: 干式双离合
2: 湿
1: 式
2: 双
1: 离
2: 合
1: 我们都了解，仅仅是连皮毛当中的毛都没摸着。
2: 对，因为的确是，就是哪怕说是一些修理厂的技师哈，如果他经验不是特别丰富，在变速箱就换油这块，我觉得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哈。
0: 嗯，确实是。
2: 嗯，就因为你加多了也不行，加少了还不行哈，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0: 你像有的变速箱还有三种油，你不接触它，你真的会懵。
1: 嗯，
0: 给你一台车，你油都放不明白，换不明白。
2: 对，
0: 你像那个上汽荣威有一款变速箱双离合的，它有三款油，
1: 分别加吗？
0: 必须得分别加。
1: 为什么它要用三款油？
0: 它就设计就这么设计的，它的设计就是比较独特的三款油液，就说你在养护的时候，如果你加醋。你会导马上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
1: 你这三款油是同时加还是分？比如说是它有什么要求，什么时候加？
0: 它有各自的一个加油位置，有各自的一个放油位置，
2: 嗯，
0: 说你不能加混。
2: 你一听就好复杂，是不是？
0: 就非常的复杂。
2: 而且同一个品牌不同年限的变速箱
0: 也不一
2: 样，不一
0: 样
2: 的。
0: 对对对。
2: 哦，哎呦，太复杂了哈。
0: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自个儿车是什么变速箱，应该有没有底壳，怎么换哈？大约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就得花多少钱吧，最直接的说，大家都可以发信息过来哈。
1: 好，今天呢安安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鸿生李总，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是沈点段东快路的出事方向，目前在鞍山路的桥上附近外侧第二排车道呢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目前呢对于后续车辆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走的时候注意提早的并道，你不管是并到最外侧还是内侧的第二排都好，反正是外侧第二排现在是有事故的，不太好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的位置，目前东关街桥洞的部分略微哈，是略微有一点点的车辆等候。另外西南路的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好，14:32，欢迎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呈现的1008车友会节目。
1: 对，这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就是你的车买了之后呢，好像前几年哈，我们还是每一年啊都按照规定的时间来到 4S 店做一些免费的维修和养护哈、啊，主要是养护嘛。但是当你车过保之后啊，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更加重视起来呀。
0: 但是呢，有很多人会关注，比如说机油机滤啊和润滑油，就是机油的更换啊，
1: 发动机油
0: 10000公里啊，常规保养。可是有很多人都忽略了变速箱油也是有它的使用周期和更换年限。如果你不到这个周期不去换它，给你出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系列的。
1: 对，因为你说我们很多人买车哈、啊，我不知道你做第一次车主的时候，就第一台车你购买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关注的是它的外形啊？

0: 品牌气质和外形
1: 是吧？
0: 啊，
1: 你一定没有想到说我问问变速箱是什么变速箱，
0: 并没有。即便是到了我第二台车，我仍然是按品牌气质说它能不能符合我这种啊，
1: 嗯，
0: 情趣
1: 对
0: 啊，而已。
1: 我们很多观众就是车多宽呢，啊，
0: 嗯
1: 啊多长啊，
0: 零秒加速多少啊，
1: 然后百公里多少个油啊，
0: 对
1: 对，基本上关注的都是这些事情哈。但是，一旦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车的变速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不同的变速箱有它不同的脾气。我们再次欢迎李鸿生李总。
1: 嗯，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1: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早早把问题发来了啊，是2015款的别克 GL8，到现在11年了哈，开了12万公里。反正一说到这个公里数，我就觉得是多事之日。
1: 嗯，看他是不是平时特别注重养护的问题了。
0: 他说跑完高速以后呢，我就发现变速箱油底壳有油滴下来，地上就有巴掌大的一块，这是哪里漏了呢？
1: 嗯，这还是关注很细心的一个人啊。对，
2: 本身这个通用的 GL8 它是6AT 变速箱，它所设计的是没有油底壳，咱们车友描述应该是它的侧盖，就是电脑的外盖。这部分如果漏油的情况下，我们检查一下那个电脑那个线束的插头，那边有一个密封圈，如果老化的情况，它会出现渗油。
0: 密封圈就是这种胶质的呗，
2: 对对，胶质。
0: 它是能够封住，就类似于像油封这个。
2: 对，它起到这个油封的作用
0: 啊。
2: 对，
0: 12万公里，如果跑完高速出现了这种老化，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是这个油封，比如说裂味了，或者是它松垮了造成的。
2: 对，它就是一个相卷圆件嘛，应该出现了老化的状态，由于受温度的影响，它会出现这个渗油的现象，应该好解决的。
0: 好解决。
2: 对，
1: 一说是一个小密封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成本不会很高。
2: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这个也需要上架来检查吗？
2: 嗯，对，需要把车升起来。
1: 哦，
2: 对。
0: 但是我就想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发现他这块地上有巴掌一大块大的油滴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变速箱油跑着跑着越来越少？有没有比如说变速箱油少它出现报警的情况？
2: 变速箱它没有像机油那个它出油这个报警。
0: 嗯，
2: 如果油缺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变速箱一系列的故障。
0: 嗯，
2: 可能出现了我们升档延迟了，升降档的顿挫了等等这些打滑的现象。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发现变速箱有漏油的现象，要第一时间去解决，把这个漏油点尽快给它解决掉，防止因为呢漏油而我们不去检查导致变速箱出现问题。
0: 那这就得需要细致的人。
2: 对对
0: 啊，就是平常比如说我们车长期停放或者跑一段高速，停完之后离开这儿往前秃噜一下，看看有没有底下渗漏，是吧？
2: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你油箱已经这个变速箱油减少了，后续的问题很大。那我弱弱的问一句，这么一个 U 型圈的老化或者 O 型圈的老化，换了它连工时在这个圈200-300够吗？
2: 够了。
0: 对，胶垫应该不是很贵。
1: 对，一听胶垫就觉得不应该太贵啊。
0: 对，
1: 嗯，哎，另外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云 APP 啊，点击车生活之后呢，会有我们节目提供的很多的小视频哈，一些维修养护方面的。那其实我想起来有一次有一个小视频，就是说这个变速箱出了故障之后，有两个是就像纽扣那么大的，
2: 啊，
1: 那个就是传感器哈，
2: 啊，
1: 就什么情况下需要换传感器就解决问题。
2: 你所描述这个像纽扣一样传感器呢，它基本上就是，大众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它的常见故障，出现了档位的缺失，可能我们仪表
1: 只有单数档或
2: 对它具有，
1: 哦，
2: 你所说的单数就是我们所说的只有奇数档没有偶数档，
1: 对，
2: 它有奇数和偶数，所谓奇数肯定是1-2、1-3、1-3-5-7了，
1: 嗯，
2: 那么偶数是2-4-6-道，无论你出现没有1-3-5-7或者是没有2-4-6-道。通常是这款变速箱比较常见的故障，我们不要去担心啊。它的一般出现故障的里程大部分围绕在10万公里左右，可能7-8万公里，也可能在10万、12、13万都可能出现这种故障。
1: 肯定得出现呗。
2: 对，它出现故障最早期呢，可能我们仪表会出亮个齿轮灯。
0: 嗯，
2: 它上面
0: 黄色的齿轮。
2: 对，上面而且上面会有这个文字提示，变速箱进入紧急运行模式，同时可能没有倒档。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进行检修了。我们用电脑读取这个故障码，它基本上可能通常会报啊，离合器位置传感器一电路故障，或者是二电路故障。那么它这个出现这个一和二电器故障，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纽扣压大的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它这个传感器为什么出现问题呢？是因为它这个设计呢，因为这个传感器它的原厂出厂价是由博士代工的，而这个传感器呢，它内部这个硅片传感器上面中间会有一个油眼油道。往里进油的，它这个内部有个硅片，硅片设计因为受一个油温的影响吧，它这硅片也是有这个使用这个次数的。

0: 可能达到1万次、2万次，到这个规模，到这个时间段，它就硅片会出现穿孔，那么供油油量会散发，供油不足，电脑会进行一个判断，它就会让你缺档，或者是 MIUI 1357，或者是 MIUI 246到。那我们出现这个故障码以后呢，把这个两个传感器给它更换掉，就可以把这个故障完全解决，就不需要更换一个总成了。
1: 啊、哦，那这个传感器我感觉就像两个纽扣大小那样，
2: 应该不会
0: 哈。对, 对，更换传感器费用不是特别高，但是你要更换这个总成，那费用就高了，它基本上是将近2个 W。
1: 那你说这个更换传感器呀、啊，就不同的车型，它更换的传感器的品牌也要不一样吗？还是都
0: 因为
1: 一样的
0: 更换传感器呢？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些变速箱呢，只有是大众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它所独具有的这个传感器，你可以跟它更换掉，
1: 嗯、
0: 像纽扣一样大的。你像其他车系，它电脑上是没有这么大的传感器的，你也更换不了。
1: 哦，
0: 对对对，
1: 就只有它是可以的哈。
0: 对。
2: 好嘞，我们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非常信任啊，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变速箱的问题，李总也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大连阳他说有一款2014年的别克英朗，那就是12年前的一款老车，说这个地方这个车手动挡的车容易出什么毛病，根据大数据或者你们的那个是不是
1: 的数据，
2: 他是不是想买这款车，还是说他正在开，想预判一下这车在10来年能出什么毛病，比如说变速箱有没有问题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有没有问题。
0: 手动的变速箱呢，我们维修不是得，因为我们主要以自动挡的车那个变速箱
2: 为
0: 主为主的哈、
2: 嗯、
0: 因为手动变速箱只能给予建议，什么手动变速箱常见的故障除了离合器磨损正常之外呢，它的内部的个轴承容易出现异响，尤其它内部的一轴轴承它会出现异响。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变速箱是不是一轴轴承损坏呢？那么车辆启动以后怠速着火呢，我们会听到变速箱位置会出现这个哗啦哗啦的声音，我们把离合器踩到底，这个声音会立马的消失，那么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为是你的一轴轴承损坏导致的。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分离轴承也会出现这种异响，那么怎么去辨别是分离轴承还是一轴轴承呢？分离轴承是我们踩离合器才响，不踩不响，而一轴轴承是不踩的时候响，踩了它就不响，这是两种判断的模式，就是两个故障点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手动变速箱它基本上的常见故障大部分是内部的一轴轴承容易损坏，
2: 嗯，
0: 尤其像别克了通用这个福特系列的是最愿意损坏这个一轴轴承的，
2: 就美系的
0: 美系的手动变速箱。
2: 所以咱们也只能给它一个概率，就手动变速箱美系的容易在十几年的时候出现这个轴承的问题，咱们可以测试，
0: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呢咱们就这么着，
0: 对，
2: 有的话呢其实要是仅仅是轴承的毛病也不是大的问题，提前更换或者维修。
0: 对
2: 啊，咱们这不去预判啊，大连阳，我不知道您是要买这款二手车，还是你持有了这款车想了解它的未来。
1: 嗯，对，还是说你也有这个车想知道它这个换油的周期的情况啊，可以再写的详细一点吧。
2: 嗯，好，你再来看这一款奥迪。
1: 哎，2018年的奥迪 A4L 2.0T 啊，这车开了7万公里啊，开的还挺少的哈。他说这夏天开空调，然后爬地库的时候呢，变速箱发出嗡嗡的声音，金属声啊，就二档升三档，就应该是挺费劲儿的。那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0: 嗯，他这个奥迪 A4 按照这个年限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款变速箱如果说我们在爬地库，认为这个时候扭矩可能过大，造成这种异响的出现，它大部分原因就是它内部那个离合器出现了问题。
2: 离合器片
0: 是？对，因为这款变速箱它的离合器呢，是它一个常见的故障点。我们重点要检查这个离合器。
2: 它这个检查离合器也无非就是磨损呗，
0: 磨损
2: 是不是？也没有别的事儿，它也不至于断裂之类的。
0: 对，它就出现了磨损。
2: 它这个磨损，你看它开了7万公里，按理说也是这款车比较好的时候。
0: 嗯、对。
2: 那么如果是离合器片磨损造成的，比如说它磨损之后是不是也会掉一些泥屑铁屑，然后会造成这个油质的污损？
0: 对，会的，本身离合器如果出现了磨损烧蚀，它就会进行一个脱落，脱落以后呢，它也会随着油液在变速箱那个恶性的循环，也会导致其他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2: 那它这个变速箱发出的嗡嗡金属响也可以理解为它的打滑的一种吗？
0: 它也不能说是打滑，就是类似带打滑的这个症状吧，因为它这个变速箱常见都是抖动，抖动和顿挫，还就是它这个双离合这个双降飞轮，它也容易出现问题，它起不到一个缓冲作用，它也会出现异响。
2: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它？成本高不高？
0: 成本不是，成本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要经过一个路试，能够把这个判断到底是因为你这个离合器过度磨损，还是我们双气囊飞轮内部的

0: 缓冲弹簧断了啊，造成这种响声的出现。
1: 双什么飞轮？
0: 双质量飞轮。
1: 哦，
0: 对，它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2: 七万公里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吗？
0: 我应该根据我们维修量来说也不少，在七八万公里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出现问题比较多。
2: 那它是因为没有及时换油吗？
0: 有一定的关系。
2: 哦，
0: 对，有一定的关系。
1: 但它是开了八年呢，八年应该是到了第二个换油周期了。
0: 对，而且开这个奥迪这个双离合的，大部分我接触的比较多的喜欢暴力驾驶，因为它这个确实是换挡感觉非常好。
1: 我咋没发现这款车我也开过呀？
2: 你开得很温柔吗？
1: 对呀，我那车到我开了六万公里卖的嘛，到六万公里的时候买我这个车的人还说你这车怎么像新的一样？
0: 嗯，
2: 就保养得很好哈。
1: 六年我开了七万公里，
2: 就是你每次比方说等信号灯，然后起步的时候也都是慢慢的呗。
1: 急啥呀？咱们大连就这么点路，咱就是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了，就到目的地就行了。所以，其实就像我们说，你对于车稍微呵护一些，车也会给你很好的回报。
2: 嗯，
1: 啊，你暴力驾驶它，它也暴力的霍霍你。
2: 对，
1: 一个道理，
2: 就是互相的啊，互相作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1: 哎，
2: 嗯，
1: 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也不爱你。
2: 对，人之于人和人之于物都是这个道理哈。
1: 这位朋友起了个英文名，咱就不读了哈。
2: 嗯。
1: 2014年的九代思域，开了15万，就是12年的车开了15万公里。本田思域，在路边店呢，我就加了5W30标号的机油，对我的车有影响吗？其实这还不是变速箱油的事儿，是机油。
0: 对，本身这个本田这个按照这个年限530是它这个比较优质的一个型号，530就可以。
1: 那他这么描述就意味着他之前加的不是 5W30 吗？
0: 嗯，也许吧，他可能以前加的是类似像020啦，530是他一个最佳的选标配。
2: 就530就实际上它的油是
1: 更好，
2: 相当于020，
0: 相当于他这款车的话应该是标配。
2: 哦，
0: 对，
1: 所以就没有问题，也不
0: 用担心。因为020的话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限短的车。
2: 嗯，
0: 对，像这种车已经跑了十几年了，你020这个油液过稀，它就不适合这个发动机这个整个工况了，
1: 粘稠度不够，
0: 对，它太稀了。所以说530是这个十几年的日产车，我认为最佳的配置，对，标配，
1: 那就不用担心。
0: 对，
1: 那么它这个15万公里或者是十几年的这个变速箱，到现在至少是三个换油周期，
0: 对，
1: 不知道您是不是及时更换过变速箱油？
2: 对，也关注一下变速箱油啊，它这个变速箱油的换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它这个是1T 的变速箱嘛？它重离合循环都可以，而且这个变速箱它又设计是两个滤芯，但是它没有油底壳。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可以更换一个外部的滤芯，重力更换油液四升油就可以了。
2: 哦，
0: 对，
2: 就如果按时的来更换变速箱油，其实成本还不高啊。
0: 对，不高
1: 啊。那从换这个润滑油包括变速箱油的这个角度来讲，您是不是也建议，不管您是在路边店呢，还是熟悉的朋友的店，还是品牌好的大店，尽可能就是经常在这一个店里做进档，建立档案。
0: 对，
1: 然后呢按这个专业的指示，就不要说今天我在安安家的店里换了这个油，明天去李鸿生李总换了那个油，这个其实不太建议哈。
0: 对， 不太建议、
2: 嗯、
0: 因为最好在你信任一家店啊，把这些油品呢有个档案可查，什么时候换什么油了，多少公里换呢，我们可以准确能查找这个信息。
2: 而且有的时候自己记不住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店来提前提示你啊。
0: 对，
1: 他你知道像什么，像剪头发，你跟那个发型师，你就不用更多的交流。我到了这儿之后呢，一坐，知道你要什么样的发型，不墨迹。然后突然间，比如说
2: 成本没有那么高，
1: 这个发型师休假了，最近没有时间。然后我特别着急剪这个头，我让安安给我剪。
2: 哎呦，那剪那头啊，你肯定不喜欢，是不是、啊？我以前剪头就有这样的心得哈。
1: 对，
2: 就是我总想找一个特别有知名度的发型师去，然后呢，不远万里哈，就是挺远的。
1: 是。
2: 然后呢，价格还挺贵的，
1: 是，
2: 回来之后就是不满意，就觉得改变了你的气质。
1: 所以你就找到一个适合你的，长期持有，不能叫占有，长期持有。合作是最好的、
2: 但是其实根据数据呢，就是发现我们的很多这个车主啊，通常一直在一个店做维修保养的，相对来说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经常换是吧？
2: 经常换，
1: 经常对比换，比如说明天李总家的便宜上李总家换，后天上安安家去换。
2: 嗯，
1: 其实这个对于车本身来说不太好。
0: 对，不太好，确实不太好。
2: 就是你用你的车在试错哈。
1: 对、
0: 对，
1: 好嘞。菩提树的一个问题是说，10款的奥德赛。本田是吧？
0: 本田
1: 奥德赛就是在雨天或者是汤水的时候， 发动机啊，感觉那个好像轴承有一种沙沙沙沙。

0: 的声音，这会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这个修起来麻烦吗？大概多少钱？涉水发动机沙沙，轴承沙沙，你确定是发动机附近的轴承沙沙吗？
1: 对，它这个，因为这个沙沙是我们在原地着车情况下发出的声音，还是我们在行驶当中发出的声音？
0: 它只有在雨天或汤水的时候有。
1: 对，汤水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行驶当中，那我们要检查什么？除了检查我像类似像我们那个空调泵了、发电机和轴承之外，我们还要重点检查我们这个传动轴有个过桥轴承，因为这个轴承我们涉水以后，这个水可能就要没过这个半轴轴承这个位置的、
0: 哦、半轴上面。
1: 那个时间长以后，这个轴承会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润滑性能，还造成异响出现。所以这种沙沙声基本上产生在这个轴承上面。
0: 生锈了吗？
1: 生锈了，就内部油已经没有油了。
0: 所以如果单纯仅仅是轴承啊，它生锈了，那给它去去锈，再弄点润滑油，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因为很多轴承它是一种封闭的，就是你不能外部打油，就说白了就是一次性的。那出现问题就把这个轴承给它更换掉，
2: 然后直接换，
1: 对，就把这个故障基本就给排除掉了。
2: 因为原来我们想的是，既然上锈，拿砂纸磨一磨，
0: 或者是去锈的那种润滑剂能去锈。
2: 嗯，但是不要这种，一般不采取这种方式哈。
1: 因为你里面锈蚀的话，说明里面已经干拉了，你再怎么打油也没起不到一个弥补的作用了，
0: 就是换，
1: 它已经出现了损坏了。
2: 嗯，
1: 对。
0: 那其实轴承是个挺大的件儿啊，
2: 就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贵吧？
1: 也不贵，轴承嘛也不贵，费用很低。所以你要听一下，是你原地出现这个响声，还是我们在行驶当中出现这个响声？
2: 他
1: 这个故障点
0: 开起来的时候，
1: 开起来如果开起来出现这种响声了吗？我们建议吧，检查一下我们右侧半轴一个过桥轴承，
0: 右侧的半桥轴承，
1: 半轴轴承，对
0: 啊，大约给个数，他挺关心的。
1: 轴承的话费用，
0: 如果是这个您说的过桥轴承坏了，
1: 不也费用也不高，两三百块钱
0: 啊，两三百块钱、
1: 基本上就够了。对对对。
0: 所以菩提树，你看我这个穷追猛打的把价格都问出来了。包工时吗？
1: 嗯，包括
0: 包工时。
1: 对对，
0: 然后才两三百块钱。
1: 对，
0: 那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一零款的，那这都二十六年
2: ，对，十六
0: 一零二
2: 零
0: 啊啊，
1: 十六年，
2: 嗯，
0: 十六年也是属于它的问题的多发期了。虽然奥德赛这款车很经典，
1: 对，很经典，
0: 但是如果要是常规保养的到位呢，还行。但是像轴承这类的东西，时间久了生锈，仿佛也是正常的，
1: 对，正常现象，
0: 尤其经常过水，
1: 对对对。
2: 嗯，
0: 好，二三百块钱就解决了啊，菩提树。
2: 嗯，当面你说有一种经常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0: 你说的对呢，我就是我经常说那个，有人问我说你今年多大了？我是、
2: 嗯、
0: 我
2: 说
0: 我
2: 仿佛忘记
0: 了，我说我是1997年出生的，然后人们就说1997年多少年了，就是仿佛是很糊涂的。好嘞，大家
2: 因为看你的样貌实在不像，所以他顿时
0: 样貌像79年的是吧？好嘞，大家呢有关燃油车自动变速箱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对，这位听众说是16年的宝马320啊，2.0T 的，开了11万公里，这十年哈，11万公里。他说最近这个变速箱呢报警，可继续行驶，请谨慎。然后车底下传来咔啦咔啦的链子声，这是怎么回事？
0: 变速箱报警，可以继续行驶，请谨慎。车底下咔啦咔啦的链子声，难道是钢带吗？
1: 它、
0: 变速箱钢带吗？
1: 它是宝马的
0: 320
1: 八速变速箱，它没有钢带，它不像 CVT 有钢带的船，它是柴胡的手自一体八速变速箱，
2: 八AT
1: 的变速箱，
0: 嗯、
1: 对，
2: 嗯、
1: 哦，像这种变速箱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重点检查它的油泵，它的油泵应该出现了磨损，它就会造成这种像类似你说的像钢带这种哗啦哗啦的声音一样，也是一样的。
2: 哦，
0: 它是不是磨损之后产生油泥了？
1: 对，它就是磨损以后造成这个油泵出现这个链轮出现的这个磨损，而造成这种响声的出现。
2: 那这个就是换油已经解决不了了。
1: 嗯，解决不了，因为出现这个响声，它肯定是有磨损了，只有磨损才能出现响声。
2: 哦、
1: 这时候你换油，它也解决不了我们磨损这个部件，
0: 就是
1: 它所带来的这种
0: 实质性的破损已经出现了。
1: 对对对，必须把这个部件给它更换掉。
2: 嗯，
1: 对。
2: 那它这个部件更换掉，程序操作起来复杂吗？
1: 嗯，也挺复杂的，需要把这个变速箱抬下来进行分解。
2: 啊，得分解了，
1: 分解变速箱。
2: 我们一听说分解，就觉得这事老大的事了。
1: 对，分解变速箱就基本上就是变速箱进行一个维修模式了。
0: 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他的这款车，2016年的宝马320，他也遵循了，就比如说终身免维护，
1: 对，它太多了。
0: 宝马那个2016款那个时候好像正推广这样一个营销或者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回忆一下啊，你11万公里

0: 间有没有换过变速箱油。如果没有换过，那这种情况就是没啥万一了，那
1: 就解体了，
0: 就是
1: 解体维修，
0: 解体维修了，
2: 对对，没有其他选项了
0: 啊。
1: 它这个解体维修的话，成本得几万块钱吗？
2: 嗯，不用，它都不超万的，不用，
0: 不超万
1: 啊。
2: 对对对。
1: 那如果再加上换油呢？
2: 再加上换油也包括在内了。虽说它这个变速箱呢，可能价值七八万，但是维修起来费用不高。
0: 是因为技术升级了，不像以往哈换变速箱，现在
2: 技术升级了，还有这个部件可以单独提供了。尤其像我们专修，我们就是解决这个变速箱出现问题，更换总成价格高这个痛点，就是可以分体进行维修。像有些部件我能维修，我们绝对不去更换它。
0: 嗯，
2: 对，这样我们维修成本就降低了。
0: 你知道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还要跟广大的宝马车主再提个醒，虽然我们有的人可能会看这个保养手册上面讲终身免维护，但是这个呢概念我们要厘清。终身免维护呢，可能说表达的是我这个变速箱比较好，但并不代表你的变速箱，比如说四到六万公里，
2: 对，
0: 你不换变速箱油这是不对的，
2: 对，
0: 也是不行的。这种情况之下，时间长了，你就会出现滤网堵塞，或者是吸不上来油，或者是有油泥，或者是有磨损，最后呢，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咔啦咔啦的链子声啊，加油升不上档什么的。
2: 对，
0: 千万不要相信终身免维护这件事儿。
1: 嗯，但是的确也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我好像开了七八年了，也没换过变速箱油，但是也还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车辆？
2: 应该说占比很多。都有这个想法，说我现在开起来很正常，没有像你们整天说的什么顿挫打滑，我这车很正常，我就不需要换油。但是这个变速箱出现问题的这个大概率这个区间，就是我们长期不换油导致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开起来没问题，不等于你变速箱油不需要换。那么变速箱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换油，那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说，在变速箱它的内部生存环境还没有被打破之前，啥意思？就还没有出现。升档的延迟了顿挫抖动之前，我们把油给它换掉，它是最佳的换油周期。如果等出现这些故障出现了你再去换油，你就解决不了了，
0: 就晚了，
2: 就已经
1: 晚了，
2: 迟了。
0: 还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医生检查，哎呦，你这个血压特别高，你不能再喝酒了哈。他说不行，我好喝，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血压高点，没有事儿啊，能怎么着啊？你这个时候不把血压控制下来，你更想什么喝酒，你什么问题都会出来。但是等你这个血压已经给你造成了，比如说血管、心脑血管问题的时候，你再去降血压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嗯，就是我们担心的是量变到质变。
0: 对，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发现它有问题，比如说这个油啊，提前更换，对它呵护备至。
2: 没错。
0: 有人询问说，这个手动挡自动变速箱的油建议多长时间更换比较科学？
2: 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呗。
0: 不是，就是
2: 手
0: 动
2: 挡，单纯手动挡。
0: 嗯。
2: 单纯手动建议是6到7万公里换就可以了，
0: 周期要更长。
2: 对，
1: 嗯，
0: 自动挡呢4年到6万，啊，手动挡呢6到7万。
2: 对，
0: 这位叫 Only 是吧？他说
1: 23年的凯美瑞，
0: 行驶了3万公里，就是3年的车开了3万。我这个时候变速箱该干点啥了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还可以再开1万公里，
2: 可以可以。
0: 是不是
2: 它这个23年的话，基本上是8AT 的变速箱，还可以开一年，
0: 开到明年
1: 4年呗，
2: 4万公里左右可以检查一下，
0: 换变速箱油，
2: 对，可以
0: 啊，这是第一个，别的也不需要了哈，
2: 没，对，不需要了。
0: 而且它这款车换变速箱油700-800块钱还是差不多，
2: 嗯，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2: 对。
0: 第二个问题，机油这个方面，如果我用某壳牌的。叫什么膨制机油行不行？我还头一次听说这么个名字。
2: 嗯，因为这种，因为我们也经常用的，咱们那个车友描述叫我们叫壳牌，它叫壳牌，很多人叫壳牌。
0: 我故意的，因为我们壳牌没有给我们广告费
2: 啊，明白明白。
0: 我故意的。
2: 他说这个就是类似这个名称是，我们从来不用，因为它这个油应该不是在实体店看到，应该是在网络上看到
0: 的，网上
2: 的
0: 哈。
2: 这种油我们坚决不敢用
0: ，
2: 建议
1: 就是渠道不一样，
2: 它这个油品肯定是有问题的。
0: 所以呢，建议 Only， 其实这个油啊，这个价格已经透明到极致了。
2: 对，
0: 你都没有必要去非要说我图个省个10块8块的，我到网上买一个，然后找个店去换。
2: 对，
0: 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靠谱的维修保养店，你就在这建立一个档案。
2: 对，
0: 你的未来的变速箱油也在这换，然后呢，车辆的这个润滑油也在这换，因为它会给你匹配你凯美瑞用什么油。
2: 对。
0: 你也没有必要非要上网上去买，真是省10块8块的不值当的。
2: 对，本身这个油品像我们类似这种维修的给予建议吧，真正的好的油品它基本上不会在网上售卖。
0: 嗯，那他说了还是在实体店看到的。那像好嘞，
2: 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这种油，
0: 没见过，
2: 它不是正宗的壳牌的这种油。
1: 哦，
2: 对，因为我们家做了30年这个壳牌代理，
0: 没有您说。

0: 都得是什么
1: 我没听说这个，没听说这个品牌，没听说这个名儿。对，
2: 我也头一回。
3: 好的，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啊！谢谢，特别感谢李总给大家答疑解惑吧。就是，总之，我们的车主不要把自己的车置于风险当中。
0: 嗯，就是不要那个糊涂，咱得查明白。您可以查一查这个鹏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条件啊？当然，咱不是质疑它，可以查一下。
3: 好嘞，那今儿就到这儿了啊！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二十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2: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1: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关注一下，现在呢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整体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走起来呢说实话是有压力，大家行驶的时候千万留意一点。另外呢在中南路的沿线目前植物园部分去到三八广场方向，现在看起来移动的速度不是非常的理想，整体的压力会略大一点。通过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确实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医院的周边呢相对来讲啊车辆的压力还并不大，东部城区还有哪里堵呢？像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这个兴业街的部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再次提示各位啊，中南路呢是由于在植物园的这个路口继续向右前方行驶的时候呢，内侧的两排机动一排半机动车道吧是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施工，所以对于路幅的这个有缩减，大家走的时候尽量注意就好了，因为过了这个施工点位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没什么问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

0: 爱之都。
1: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0: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0: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0: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0: 让我们一起
1: 为大连加油，
0: 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18到25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午后三点，我是小蝶。哦，这个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啊，再强调一下是首播的时间，重播随缘。今年高考三天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孩子们辛苦了，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家长们也辛苦了，现在可以长舒口气，歇一歇，缓一缓了。坚持到最后就是阶段性的胜利，路还长，继续奔赴下一场晴朗。

0: 好听吗？一首新歌，李新荣的《奔赴下一场晴朗》。还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听，尤其是一到点就跟我讲：“小蝶，我困了，我又困了。”
1: 高低不能让你困下去。

有困意的小伙伴，哎，现在状态如何呢？清醒了，既然清醒了，我们缓一缓。

尚雯婕、李佳琦，完美的日子，时光留痕，像漫长歌，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李佳琦，我说这个李佳琦，没错，就是那个带货主播的李佳琦。今天啊，在我们天天好听上半部分是集中上心，集中上心哈，继续，马上要听胡夏，来看一下啊，海水。友好广场远洋洲际酒店门口，一辆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友好广场远洋洲际国际酒店门口啊，一辆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碰撞。那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行经这周边啊，打算路过的话，尽量啊绕行，尽量绕行哈。接下来呢，胡夏啊，也是好久不见。对，这次在节目当中，我要精挑细选这首《时光会发芽》，很小。

时光会发芽。陪伴是写在时光里的爱，送给小时候的自己，也适用于长大后的我们。就不管几岁，谁在你身边，希望这首歌都能够陪你停下脚步，像小时候那样安心的慢慢的感受美好，一点点在落下。我相信啊，今天好多就是刚刚陪考完了的一些爸爸妈妈，望着自己熟睡的孩子，更多的是为他们长舒口气，还有就是觉得很心疼。对，多少年了，孩子们连睡一个饱觉的时间都没有，而刚刚过去的高考三天哈，已经是完满落幕，孩子们终于可以呢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支配的哈自己的时间。想一想，这也是啊美好一点点在落下，对吧？与此同时呢，孩子们让人心疼，道声辛苦。其实陪伴在孩子们身边的为人父为人母们同样也是。

这一群人呐、啊，你要说能听出来啊，几个人在其中呢？首先，范玮琪的声音还是比较分明的，其他的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我看看啊，我看看啊，我跟大家念叨念叨：萧蔷、李心洁、范玮琪、李小冉、赵子琪、徐洁儿、温峥嵘、谢楠、乌兰图雅、叶一茜、王蒙，还有谁？葛莱女、曾沛慈，哦，他们共同带来一首歌曲，叫《自成风浪》。我喜欢啊，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励志歌，对，浪姐儿，2026年的浪姐儿，不让期待堆砌成高墙，就很励志，你知道吗？不要让理想只停留在你的想象，干就完了，不要做空想家，要做一个实干者。所以你看，以前是滑冰运动员，是吧？短道速滑的王蒙都可以出现在浪姐的舞台上，没有什么不可能。你要说这群女艺人里面哪个人的声音？

刚刚所提到的友好广场远洋洲际酒店门口啊，有两辆车相撞的事故，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啊？目前的通行状况怎么样？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消息发给我们，尽量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来。本周进度条又过半了，是这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的好快！你看，转眼间又周三了，是坚持就是胜利。下午好，小蝶打卡打卡 ，OK。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把你喜欢听的、愿意跟更多人分享的歌曲留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呢，在听节目的人当中啊，开车在路上人特别多啊，就是司机小伙伴。那你可以呢，就是把你看到路面上的一些突发的状况，也可以啊。告诉我们啊，尽量的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有图有文字的解析告诉我们哈，让更多人知道啊，让更多人呢选择避开问题路段，让大家在这个时候的通行更加的顺畅。嗯，好，看看时间，我们要关注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了啊，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通行状态，大部分跟上一个时段持平。中南路呢仍旧是卡在植物园的这个路口位置，入市区的方向整体的移动速度比较慢，施工还是没有结束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呢，整体压力跟上一个时段也差不多，车辆集中度略微有一点点高，走的时候呢稍微得留点心眼。另外，中山路现在从金泥洼桥到中山广场，包括在英华街的沿线，目前呢实验小学和北港街的交汇路口，东跨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向龙交高架部分的出市以及入市区呢，现在是从海达广场开始到东北桥，车辆集中度蛮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了。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18到25度，18到25度。刚刚还有个小伙伴说呢，你说大连这个天气多舒服呀，生活在大连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同感呐。作为一个从小到大都成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感触更深。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看一下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18到26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

0: 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7度，18到27度。收活气象指数，如果想要赶海的话，看一下傅家庄、夏家河、棋盘末、渔人码头、黑石礁。明天虽然潮汐条件一般，但天气条件比较适合赶海，可以去海边碰碰运气啊。赶海指数三级 ，OK 的。看一下洗车指数三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汽车。夜生活指数二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但是要早点回家。好，垂钓指数二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晾晒指数一级，阳光充足，风不大，非常适合户外晾晒。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空中110，空中110，一起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情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赵女士的报警。赵女士告诉我们，她在网上找了一个考证的培训班，并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支付宝转了450元钱用于支付费用，之后就被对方拉黑。现在案情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网络骗子无处不在，不要轻易相信并转账，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操作，更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

0: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2: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天天好听听歌歌，在这个时间关键词先抛出去，礼盒礼盒两个字啊，礼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一起来团护肤礼盒，谁家的呢？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老款的礼盒。为什么说老款呢？因为我们可以拿到最低价，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因为是旧款，哎，所以我们一起抄底。像这种大牌的套和平时真的是不便宜，官网得2000多才能拿下吧，就这个后天气丹礼盒七件套。但今天呢是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到手只要349，这个价格呢仅限618期间过期恢复原价。礼盒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呢还要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七件礼盒装，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虽然这个效期呢到明年的十月份，对，27年的十月份，但是价格呢超级香啊，价格超级香啊，到手349，你说香不香？香吧，香就一个字。护肤品每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效期问题。精美礼盒很适合送家人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就下单链接给你，就可以以349这个价钱团到一整套七件的啊，七件后天气丹礼盒了，大礼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回。

0: 复礼盒，对。啊，效期是明年十月份，07老款清仓，到手349，官网这套下来是2000多。嗯，水啊、乳啊、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嗯，抓紧时间，如果有需要的啊，团起来吧。
1: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0: 欢迎回来，天天好听，天天好听正在进行，我是小蝶。老歌新听，翻唱界的红人组合半吨兄弟啊，听出来了是不是？一千零一夜最近重唱了邰正宵的几首歌，包括这首，还有一首是999朵玫瑰。对，我觉得听他们的翻唱就除了好听，粗犷野性拉满，对不对？更多了一股子嚼劲儿。我想到了嚼劲儿。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

咋样啊？这是半吨兄弟啊，999朵玫瑰，微醺烟嗓版的啊，是对这种声音特色就是传说当中的烟嗓，对，你们说的没错，烟嗓这种唱法就是烟嗓。对，你发现哈，就是每每在听半吨兄弟的歌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男性听众啊发来信息说，哎，我的音乐文件夹，我的歌单里面有不少他们翻唱的歌曲，就得意这种唱腔，而往往这种唱腔很深受男士们的喜欢，符合大多数男性听众的那种听觉。

享受，对，就是沧桑味浓，又他们愿意去跟着唱的啊一种存在。当然他们这种声音特质啊，即使是唱女歌手的歌，也是啊独特的味道。

苦于呢学女歌手的歌呢，那可能那个调太高，唱不上去啊。可以找找男歌手翻唱女歌手的歌，如果你喜欢这首《为爱痴狂》的话，哈，我觉得半吨兄弟的演唱可能，对大多数男性听众来讲，在学唱的时候，他的那个音调定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0: 过好这一生。
1: 夜灯，唱尽离别，却又不舍于释然。任素汐，哦，她的声音真的很特别，特别入味，就是你听她的演唱，就觉得跟其他人真的是不一样，独一份的存在。而且听她的声音特别容易哈，沉浸在她给你营造那种气氛当中，很厉害。对，而且还自己写歌，创作方面也特别有天赋，本身学。

0: 这一次落入凡间的天使，来自于好久不见的光良，这首歌叫《天使》。啊，金志文版本的好，你说为他痴狂是吗？嗯，金志文是一个唱功派的一个歌手，哎呦，他的歌不好唱啊，老高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儿啦，我是小蝶，明天见喽。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3: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2: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快路的出事方向从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另外西安路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向东进入东关街桥洞，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6: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5: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6: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5: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6: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5: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6: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5: 让我们一起
6: 为大连
5: 加
6: 油，
5: 为达沃斯喝彩。
7: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9: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

0: 26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那么在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推出呢主播带队游。七月份也是如此。但是虽然说现在呢只是6月10号，但是呢6月23号我们的新疆团还有部分的剩余位置。如果说您有时间，我觉得6月23号的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呢在6月份的价格和7月份的价格相差大概是1000到1100左右。
1: 就这个性价比可能也就这一回了。
0: 对。
1: 哎。
0: 然后呢新疆游它是这样的啊，每个月呢价格都不一样，从4月底5月份开始5000多，6月份6000多，7、8月份7000多。基本上啊主持人带队游的这个价格呢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深入的，哎，我想玩那种这个小包团儿，哎，就是4到6个人，我就是坐这个特别舒适的那种大商务，我玩个10天12天，那这个就肯定得过万了。
1: 对，这个好像视频号上咱们也见到过啊，
0: 包括呢
1: 咱们不属于这种啊。
0: 包括今天啊也好心了，哎，我查了一下什么呢，查了一下9月份的机票。
1: 哦，现在查9月份。
0: 因为呢身边有朋友就在问我说，哎，那你们这个主持人带队有没有其他城市，我说有可能呢会涉及到9月份或者10月份，但是具体的现在还没定。然后呢他又在说，他说7月份呢比如说去到云南贵州，机票价格比较贵。大概呢一个人呢将近3000块钱。往返呢，
1: 往返才3000块钱，他觉得挺贵的
0: 啊。然后呢我就给他建议，我说那差不多是不是9月份等到孩子们暑期结束了，9月份开学了之后，就能稍微便宜一些。
1: 对，
0: 然后我就好信查了一下，同样是大连到贵州往返，然后呢现在7月初的价格大概是在3000块，6天往返嘛。
1: 是。
0: 在9月份的时候，6天或者8天的往返机票的价格达到了4800。
1: 哎呦喂，不降反升。
0: 你看看，
1: 怎么回事，怎么就倒挂了呢？
0: 所以说现在我一个猜测啊，首先是什么呢，提前大概3个月你来看9月份的机票它一定是比较贵。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呢他都会选择孩子开学的第一周。领着孩子出去玩，
1: 错峰，
0: 甚至是什么呢，可能是在9月中旬到9月20多号再赶上中秋前后。然后呢中秋结束之后呢再赶上11前后，所以9月份的一个月的机票价格都比较高。
1: 金九银十，哎，
0: 真是，
1: 这还是
0: 真是金九啊。
1: 所以说咱们还是要什么呢，就是避开九十。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另外呢在比如说像中老年朋友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在10月中旬以后，和春节刚刚结束之后。
1: 对，
0: 然后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3月末，
1: 对，
0: 或者是4月底之前，
1: 就是3、4月份是中老年人集中出行的，
0: 哎，那个时候这机票也便宜，然后呢团的价格呢也比较的亲民啊，但是呢你看到了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呢刚需的内容。你比如说在明天啊，明天开始上线了。明天从早晨到晚上，大家就能听到。那具体的带队主持人都是谁？你比如说，
1: 这是7月份的行程。
0: 7月份
1: 哦，
0: 我们可以先透露啊。比如说7月28号
1: 啊，
0: 我们准备了7月份仅此一般的江西6日游的，算是亲子游。然后呢，价格呢是在5500多左右吧，
1: 性价比比较高。
0: 对，然后带队主持人是鸿飞。已经确定了。然后呢这个6天游呢就是从7月28号出发8月2号返回。这6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个行程啊，住的条件非常好。我们安排了一晚的是这个齐云山
1: 五钻。
0: 齐云山的度假酒店。然后呢包括呢还领着大家呢去到了是比如说去做这个陶瓷景德镇。
1: 是。
0: 对吧，领着孩子呢去做做陶瓷，然后还可以呢去跟孩子一起来进行互动，看这个非遗的打铁花呀，包括呢夜游这个齐云山呢，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的。
1: 当然了，这不是纯纯的亲子团儿，就是你是亲闺蜜，
0: 对，都可以，
1: 亲老公、亲爹妈都行，
0: 亲老公呀，
1: 都可以，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都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就看你的时间了。这个团期呢只有一班，然后呢我们设定的一个 团的人数呢大概也就是20人左右啊。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最近的关心的比较的密切，他一定要看行程、
1: 哦、
0: 看你大概每天都在干嘛，
1: 对，
0: 然后有多少个老师，每个多少个孩子啊对应一位老师，
1: 他就不跟着他就担心呢、嗯、
0: 对，
1: 是不是
0: 目前来确定的呢、嗯、是有7月18号一个团期，
1: 嗯，
0: 8月初和8月中旬分别还有两个团期，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呢，其实充沛的在暑期当中
1: 对
0: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是的，你看您哪个时间合适，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而且呢这五天呢我们是全程是由我们的生活老师，
1: 嗯，
0: 还有研学老师，包括呢看具体的时间了，比如说呢7月18号啊报名的孩子比较多，
1: 嗯，
0: 那么我们呢会配备我们电台的带队主持人，
1: 是的，
0: 主要呢就是给孩子们呢来这个带到北京，
1: 嗯，
0: 然后再顺利带回来，中间呢给孩子们拍拍照片呢、啊
1: 哎、
0: 拍拍视频呢、啊、但是呢在整个的研学队伍当中啊，我昨天了解了一下，是有专业的摄影摄像团队全程跟踪拍摄，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然后每天呢
1: 高兴了、啊、
0: 都会在群里边发链接，你就可以在群里边找到孩子的视频，找到孩子的照片、嗯、
1: 对
0: 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研学老师包括生活老师呢都会做一个小总结，比如说这一天孩子他的一个成长变化，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他不是纯玩，他叫研学，
0: 哎，他是研学夏令营啊，
1: 是的、嗯、
0: 他这个和亲子的比如说像北京亲子游啊，领你看个升旗啊、嗯、去个故宫啊，爬个长城，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让孩子们学到东西的，
1: 我记得那天咱们还看了一下具体行程，
0: 嗯，
1: 当中比方说在还有什么联欢晚会破冰仪式、
0: 嗯、对
1: 对吧，结营的仪式，
0: 对，
1: 还会学一些什么比方说非遗的一些
0: 哎
1: 哎等等，
0: 没错，
1: 非常丰富啊，
0: 因为呢本身夏令营啊，如果说孩子们参加过或者说是老师们和家长们所接触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整个的开营仪式特别有意思，开营呢所谓的开营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接下来这五天我们都在做什么，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包括会分组，根据年龄段，你看有8到16周岁不等，那不可能把8岁和16岁都分到一组啊，
1: 要科学嘛，
0: 对吧，
1: 嗯，
0: 包括呢可能你这个孩子呢年龄比如说呢11、12岁，但是他长得很大，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分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
1: 嗯
0: 啊，这个大学同学，
1: 哦，
0: 他孩子呢12周岁，
1: 哦，
0: 你知道他孩子现在多高吗，男孩，
1: 哎呦这猜不出来，
0: 你猜一下，12周岁，
1: 6年级就往高里猜，
0: 哎对，
1: 是不是往高里猜，
0: 对， 对，
1: 嗯，1米3，我不知道，1米8，
0: 1米8，
1: 嗯，
0: 是他去年的身高，
1: 哎呦喂，
0: 今年1米9，
1: 已经1米9了，
0: 12周岁，小学没毕业了，
1: 哎呀，
0: 马上了，还有一个多月，小学毕业了，
1: 这人才呀、
0: 啊！他当时呢，他是3年级的时候啊，从大连转到天津、
1: 嗯、
0: 啊，落户到天津。到了天津了之后啊，他的这个班主任特别逗
1: 啊，
0: 然后问他、
1: 啊、
0: 说：“你确定你是3年级？你确定没有在大连小学毕业后，然后再重新念3年、啊，
1: 蹲了3年，是不是啊？就这样的话，1米9，6年级毕业也忒高了，
0: 对，
1: 是
0: 啊。所以你看呢，有的孩子呢，他会长得稍微的高一些，
1: 是的
0: 啊，有的可能呢，在同龄里面呢，会长得稍微小一点，
1: 嗯，
0: 这个都会做一个很好的区分、
1: 哎、
0: 啊。还有呢，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全程啊，是10个学生有一个研学老师和、嗯。生活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啊、
1: 安全能保障，
0: 哎，这个宿舍呢也是啊，男生女生分开、
1: 嗯、
0: 然后呢有4人间还有这个8人间、
1: 哦、
0: 然后呢生活老师呢是24小时啊，在整个的这个会照顾孩子、啊、
1: 这要是曾经在这个长托或者就是说
0: 啊
1: 住宿的学校里待过、
0: 啊、对，
1: 那他就不陌生，
0: 是，
1: 但没有这相关经

0: 预计送，比如说像六月这个5月21号和5月23号两个团啊，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1: 什么呢？
0: 可能带着不是啊，没有3C标志的充电宝。
1: 哦，
0: 那没问题，
1: 没进去之前就扣下
0: 了，交给我。
1: 啊，就是
0: 回来上我这儿来领，
1: 就不用放机场了，是不是？
0: 对，就不用放机场或者是邮寄了啊。然后呢，明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品游天下的视频号，同名视频号。
1: 对，
0: 品呢是三口品，旅游的游，天下。品游天下、
1: 是的，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送机的服务。
0: 对，
1: 看他送的是烧鸡还是炖鸡，
0: 是不是、哎，反正就是
1: 是现场吃还带上飞机吃
0: 啊，就是带不带的话，就看燃峰明天带不带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6月23号我们还有一班新疆，现在还剩下4个席位啊。
1: 那个是子航老师，
0: 哎，宇航
1: 老师、
0: 你这俩字一个没说对呀、啊，宇航。
1: 对，宇宙的宇。
0: 对，
1: 恒是恒心的恒，
0: 对
1: 啊，
0: 宇恒老师，
1: 太对
0: 啊、年轻的一位我们的新媒体的主播啊、然后呢，也会呢带着大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哎呀，这个视频拍的很好，
1: 哎呀，那这是拍照也是美美的，
0: 拍照也是美美的啊。
1: 哎、
0: 所以呢，现在6月23号啊，其实呢，更多的都是比如说部分的60后和70后、80后都会赶在暑期前请个年假跟我们一起走，
1: 也算是错峰啊。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7月16号和7月23，这两个新疆团期呢，我们总结下来之后啊，是时间不同，然后呢，团期的内容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品质是完全相同。
1: 哎，再加一个不同。
0: 什么不同？
1: 带队主播不同。
0: 带队主播不同。
1: 是的
0: 啊，目前呢、我们所锁定的是7月23号，带队主持人。然后呢，7月16号呢，要看大家报名的一个具体情况啊。比如说呢，我们报名10人以上啊，这边呢，我们马上就会
1: 安排
0: 主持人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啊，我们也得上班啊，
1: 是吗？是吗？你还上班？咱们不是最重要就是送机吗？就是好，咱们这个就是明天也会听到宣传吗？
0: 对，明天也有，
1: 就
0: 这个宣传都有。
1: 7月23号，
0: 对对，
1: 7月16号的明天也会宣传吗？
0: 嗯，哎，都会宣传，
1: 都会宣传，
0: 都会宣传。
1: 但是带队主播呢，什么时候才能公布呢？
0: 哎，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啊，
1: 是吗？特别的好，
0: 是不是？
1: 我特。哎，7月16号现在还暂时未定，
0: 未定。7月16号呢，和6月23号和6月11号明天出发的团期完全一样。
1: 嗯，
0: 首先说7月16呢是带着大家呢走独库公路，然后呢感受赛里木湖、
1: 是
0: 那拉提大草原、
1: 哎、
0: 天山天池和这个都山子大峡谷。
1: 哦，
0: 这个呢，这个独库公路呢是北段。就是从独山子大峡谷的景区旁边，从这个奎屯开始0公里一路向南，大概250公里左右，直接呢到达的就是那拉提。
1: 哦，
0: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和6月份的行程就是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哎不，这个6月份5月份不一样了。这样的话什么呢？就是直接一趟线下来之后啊，你就可以什么呢？直接先去那拉提玩。
1: 哦，
0: 然后再往西走。走到了就是这个伊犁地区的，像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这都可以看得到。
1: 哦，这是7月16号。
0: 七月十六，7月23呢，去到的是阿勒泰，和喀纳斯，和睦。最近呢，也是翻看了不少视频，确实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去到喀纳斯这个景色非常美。然后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除了有比如说去感受一下魔鬼城，去有这个沙漠公路的一个穿越，还有呢就是喀纳斯景区和睦村，另外呢还有其实是伊犁地区比较有名的两个景区，我们也会带着走一下。
1: 哦，
0: 就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
1: 哎，你看、还是有重叠的，是不是？
0: 然后呢，
1: 嗯、
0: 7月23号啊，这个带队主持人呢，大家非常的熟悉，
1: 熟吗？
0: 哎，熟。
1: 你确定吗？
0: 哎，特别熟。
1: 大家能知道吗？
0: 啊，他不是很红，但是很熟悉。
1: 不红吗？
0: 啊，不红，不红，不红，
1: 不都发紫了？
0: 哎，就不卖关子了、
1: 到底是谁？
0: 就是我，浩哲本人带队，啊。
1: 是谁？
0: 二刷新疆
1: 啊、
0: 二刷。
1: 你呀、
0: 哎，是我呀，
1: 又是你呀！
0: 哎，所以呢，7月23号啊，我们呢会带着大家。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不是今天，不应该7月23是个好日子吗？
1: 哎、这总之很快就是好日子。
0: 你要这样的话，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天我就这样，你给我拿纸笔。
1: 怎么了？
0: 我批你，明天不用来了。
1: 你看准成不准成？看我明天到底来不来，是不是？哎、
0: 大家感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哎、同样在明天全天，比如说像早晨的高峰。

0: 的节目啊，过几天阳光的节目、鸿飞的节目、欢欢的节目啊，包括我们节目，大家都可以收听到这个详细的内容。
1: 哎，其实7月16号这个行程啊，其实待定，是不是？如果一旦要是说大家就是关注的比较多，就是比方说你这个7月23号这种行程比较多，阿勒泰的比较多，是不是有可能7月16也改成阿勒泰？
0: 对，
1: 看大家呼声。
0: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阿勒泰呢可能7月16改不了，但是7月23可以改成伊犁。因为什么呢？因为太早的话呢，可能那边的景色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1: 就是说大家对之前咱们突出那些行程特别心心向往的话，咱们就给他多安排几次机会。
0: 是，差不多。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呢7月份呢这个价格会稍微偏高一些，但是最终报名的话我们也会啊有什么呢，有这个最终的一个优惠啊。还有呢雨佳他也说了，他说这服务真到位啊。
1: 那是啊。
0: 还负责保管充电宝，必须的。
1: 而且呢我跟你讲他不还。
0: 啊，
1: 回头他就给卖了。
0: 还别瞎说。5月23号一个团期，我们有一个老大哥充电宝到现在还在我这儿，因为一直没看着他。
1: 我就说他不还嘛。雨佳妹妹，你下次要是跟着这个浩哲出去，不用跟着他出去啊，你要是想落点什么在这儿的话，你看着，你要是落的东西好的话，他就好好送你。
0: 还有啊，这个再来看一下，幸福像花一样。你问的这个问题啊，这边的话呢，一会儿我看一看。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它是不是和咱们栏目组有关？
0: 如果说他要是说旅游方面的话，我们首先要确定的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要出发的领队？
1: 是的，就是幸福像花一样，说这个号码是不是你们工作人员的呢？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稍后确定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交通广播给你打电话的可能性呢有几个？就第一个呢是可能是你是我们这个旅游团当中的，可能要和你一对一的联系。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这个东北超的是门票不正在发放嘛？就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工作给你打电话，
0: 那没准儿哎。
1: 对，就是不好说，就是我们自己，咱们自己先查查好不好？
0: 行。
1: 如果他号称是咱们的工作人员，这个我们就要看
0: 看。没事，一会儿啊，一会儿我再跟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沟通一下。刚刚我用这个微信啊，不是用这个手机，已经差不多知道这是谁的电话了。
1: 这是咱们的这个团友
0: 是
1: 吧？
0: 是咱们同事啊。
1: 好
0: 啊。另外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身边朋友感兴趣，那么也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啊，把微信公众平台告诉他，然后直接你就告诉他说输入旅游两个字就行了啊。
1: 小兽神仙就说了，有机会把大宝留给你。
0: 大宝是谁？
1: 就是大宝天天见
0: 啊。
1: 就是
0: 抹脸的、那个、
1: 你看是不是给你留一个？
0: 那不用，那我有。
1: 你有啊？
0: 雪花膏吗？
1: 是啊，雪花膏啊。人家想给你留个雪花膏
0: 啊，
1: 希望能够天天见你
0: 啊。你只要不是说两口子出去把孩子扔给我们就行，
1: 担心就是大宝是不是？
0: 你真叫大宝贝儿，我们就有点受不了了。这个啊，还得管吃管住啊。
1: 相貌微光也说了，就刚才你说那例子，12岁都1.9米了，对啊，相貌微光呢，现在是1.9米。就是他，就是咱们，
0: 他也1.9米。
1: 对，他是咱们可以算是咱交广啊。个头最高的听众之一应该是。但是咱们可以问问他、你说这个哈，大概就是1.9米，他是几岁的时候1.9米？我估计他肯定不是小学毕业的时候1.9米。
0: 对，
1: 他说那这个孩子刚才你说那个小学毕业就1.9米，这将来不得长超过姚明啊？
0: 真是。
1: 对，
0: 所
1: 以我没说是人才嘛。
0: 人才，
1: 赶紧进入篮球界。
0: 是吧？就是，但是你看这个孩子虽然说12周岁1.9米啊，但是他还真不喜欢篮球。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这不用说别的，你就在校队里边就让他往篮下一站。
1: 没错，
0: 啥也不用干，
1: 就是别的人都围着
0: 你把球给我，我就负责往里扔就行了，
1: 往里面一放，
0: 对不对？
1: 对，主要还是看谁带。你让这孩子我带你试试，
0: 是不是啊？
1: 是啊，他就肯定喜欢篮球
0: 了。哎呀，你看看啊，
1: 你得陪他玩。
0: 行吧，好了，另外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呢，在出游的时候，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看到一些植物，
1: 就是得插大宝出游嘛，对不对啊？
0: 你比如说，你看啊。这个谐音梗什么时候能结束？就是
1: 他给你留大宝没给我留。
0: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去年呢在5月份的时候，我带队不是去新疆嘛，然后呢我们去到了纳拉提大草原。纳拉提草原呢，其中有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导游就跟我们讲 说你不能用手碰。
1: 哦，你跟我说过这事儿。
0: 碰完了之后它会很痒，包括呢也会这个有起过敏的反应。然后呢团里边有个大姐她就不信邪，
1: 哦，
0: 我就过去我就捏了一下，
1: 哦，
0: 结果那种刺痛感一下午伴随了一下午。
1: 你看看
0: 还有什么呢，很多的女孩子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花都会什么呢，都会把它叼在嘴里。
1: 哦，现在男孩子也叼
0: 啊？你男孩子也叼吗？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叼在嘴里，然后呢拍个照片，或者是给他别在这个耳朵上面啊。
1: 是的，
0: 哎，别在头上啊。
1: 哎，
0: 那么前不久啊，有一个话题，
1: 嗯，
0: 说呢女生啊含着夹竹桃拍照的时候中毒过敏了。
1: 哎呦，这名挺好听的
0: 啊，
1: 夹竹桃，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呢福建泉州一位女士在拍照的时候，这个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然后呢这妇女士表示说，第三天开始她的手臂还有手肘内侧开始出现小水泡。
1: 哦，嘴碰了一下，
0: 哎，
1: 手臂手肘就开始
0: 身上开始出现小水泡了，
1: 这么严重。
0: 然后接触几分钟也就摆了两个造型，
1: 嗯，
0: 她的背部可能是接触到了花粉，而不是嘴这块。
1: 哎呦
0: 啊，没想到的是能这么严重。
1: 嗯，
0: 最近几年呢已经有多人因为呢嘴含着夹竹桃拍照的时候不慎中毒了。记者就发现了，说很多的社交平台都在发帖子提醒说呢这个植物有毒。据了解呢它的笔名啊叫笔桃啊，铅笔的笔，笔桃，
1: 哎呀，
0: 也叫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的种植的观赏花。那么它有白色的，有粉色的，而且呢它虽然说很漂亮，和四季常青的这个绿色相伴啊，绿叶相伴，但是它有部分的一些，包括什么茎、叶、花粉、种子，还有它的枝干都有毒。
1: 哦，
0: 花我看到这个照片了，确实是还挺好看的。
1: 你 看
0: 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啊，
1: 主要在
0: 这个夹竹桃，
1: 福建，
0: 对，
1: 是啊，
0: 福建
1: 南方啊。
0: 然后呢，它主要的毒性成分呢是什么呢？就是它含有的是强心苷类化合物，而且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夹竹桃苷。
1: 嗯，
0: 对人和动物有着很强毒性。你看一看，
1: 确实是啊，就是很明显的，
0: 对，
1: 就会有中毒的反应。
0: 而且啊，就是这种反应它来得很快。你看这个女士呢，大概三天左右，她就已经出现了手肘啊、手臂啊开始出现这个小水泡了。
1: 那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呢，就是紧急就医啊。
1: 嗯，
0: 医生也介绍了，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要远观而不能离它太近。
1: 嗯，
0: 如果不慎呢误食或者是伤口碰到了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啊？那么轻微的表现是食欲不振、恶心、腹泻，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了。你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啊，说这个知识啊还是从《甄嬛传》里的安陵容科普的呢。
1: 哎呦，当时他就用过，
0: 哎，可能就是用过这个。
1: 是的，你看看。
0: 据了解呢，这种植物啊，因为呢，它呢是号称是环保卫士和天然的绿色吸尘器
1: 哦，
0: 具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在比如说吸收汽车尾气啊，包括抗烟雾啊，包括这个抗灰尘呢。啊，这个抗毒物方面的有着明显的这个效果，
1: 就是净化空气，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一旦你碰触了，或者说你嘴叼了怎么办？
1: 嗯，
0: 那么你可以什么呢？大量的用清水先猛冲。
1: 哦，清水。
0: 哎，
1: 嗯，
0: 如果皮肤有伤口或者是出现了红肿水泡，那必须要马上上医院了。
1: 哦，赶紧是不是啊？去医院去啊，哦？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误食了夹竹桃，
1: 哦，吃了，
0: 或者是呢，这个带上叶子或者是花，
1: 嗯，
0: 也误食了
1: 啊，
0: 哦，那么你直奔急诊吧，你别的别想了。
1: 哦，
0: 一旦误食了，什么喝醋啊、喝浓茶呀，这些偏方不仅没有用，可能会耽误你的病情。
1: 哎呀，那就不能够再用土办法了，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赶紧就医。
0: 哎，很多的朋友啊，就喜欢土办法。
1: 哎呀，你看看啊，我怎么不早点知道这夹竹桃呢？
0: 咋的呢？
1: 我还用你去新疆，这等得我心急，一年就这么去这么几天
0: 啊。那个就我们碰触那个不是夹竹桃，我们是一种 绿叶植物。
1: 是啊，我就弄点夹竹桃，是不是放直播间里
0: 啊？
1: 放你椅背上。
0: 哎呀，真是你是最坏啊！
1: 哎，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就你一个人不在这儿了
0: 啊？
1: 可能咱们这个单位啊，
0: 哎呀，
1: 会少一半人。
0: 哎呦，你太狠了！
1: 那我就火。
0: 哎呦，你太狠了！
1: 我从早上一直做。
0: 女人心海底针呐！
1: 太过瘾了，你看看啊，这能讲的都走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都不敢听了。
1: 我怎么没去看那个？

0: 《甄嬛传》的，
1: 哎呀，哎呀，
0: 那个时候
1: 安陵容做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香料。
0: 看来你也是准时报到《甄嬛传》那会儿、
1: 哎，没事就看一看啊。
0: 知道那个段子哈、说是一到八点，所有男士都去看那个甄嬛去了，
1: 对，
0: 是是
1: 都看甄嬛去了、啊，
0: 就看嬛嬛去了
1: 啊。行吧啊，我们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或者是想了解我们旅游方面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呢，要找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公众号当中呢，直接输入两个字，那就是旅游，哎，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那么我们这个回弹链接呢，其实给大家准备的也是非常的全面啊，那里边呢会有告诉大家，比如说具体的像什么新疆、江西，包括北京什么时候发团，然后呢还有就是啊，怎么样和我们取得沟通，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这边呢都是可以收到的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出事方向。目前从东北桥到香炉桥高架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长江路的东行从东关街开始进入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进出中山路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是略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6度。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刚刚呢也是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两个字、
5: 都谁呀，说说。
4: 有一位朋友呢应该是一个符号啊、看不到名字。
5: 我看到了。
4: 啊，你看到了什么？
5: 白板。
4: 白板。
5: 你看看是不是、
4: 红中那还白板。
5: 因为就是一个块嘛、是不是。
4: 另外还有多 彩，就是大家呢、输入完了之后啊，如果说在目前我们所带出的六月底七月份的一些行程当中没有你感兴趣的，
5: 怎么办？
4: 也可以添加绿色二维码。
5: 当然了。
4: 因为呢我们这不是说只有这几个城市的行程。第一，我们每个月都可以进行这个行程的更新。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想法，我们也可以帮你去满足。
5: 其实啊，换句话说，咱们是为喜欢旅游的人服务的。
4: 是的。
5: 是吧啊，您有任何的需求，您相信交通广播的品游天下节目，
4: 对，
5: 那您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刚才说那个二维码，后面打一括号那人，
4: 对，
5: 跟他联系。
4: 是。
5: 那人是谁
4: 啊？那人就不知道啊，是吧？他也没名啊。
5: 你加上之后就知道了。
4: 另外还有多彩啊，也看到了啊。正常啊，直接添加就可以了。添加完了之后呢，你会看到，其实呢，不是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回复，其实都是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啊。今天呢，我和成都交通广播的旅游同仁，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最近呢也有。比如说像主播带队游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更多的都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回复、来进行答复。
5: 是的。
4: 这个呢可能一个方面呢大家呢会觉得说更加专业、但是我们的回复和给您做的一些回馈也很专业。
5: 那当然，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自己回复，一个是我们符合这专业条件，还有一个就是那跟你回复那人

0: 总想要你那充电宝
1: 啊！你说我呢？
0: 这他跟你拉好关系之后，你在机场落点什么，是不是
1: 啊？行行，
0: 收回来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反驳。
0: 都是节目组资产的，是不是？
1: 哎，好了，另外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旅游"两个字来了解啊，城市的一些旅游都是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比较有个性化的说，哎，我想去内蒙旅游，我想去贵州，我想去云南，我想去成都啊。重庆，其实呢，我们主持人带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会给您建议。
0: 是的，
1: 哎，就什么季节去玩比较好？上哪些景区玩比较玩的稍微透彻？你比如说，作为我自己，我就自己曾经自驾过呼伦贝尔。
0: 哦，
1: 我就知道从满洲里，到海拉尔这一路，你大概需要留出6到7天的时间。
0: 哦，
1: 对吧？在路上的话基本5-6天
0: 有经验，
1: 再加上往返你要么就是火车坐一夜就到内蒙了、或者说是你直接飞机先到海拉尔，然后呢从海拉尔一路开到满洲里，然后呢在满洲里呢有人是什么折返再回来、有人如果说要是找那种啊司机兼导游的，他就直接给你送到海拉尔了之后，你如果不回来从海拉尔直接再回大连的话，人家自己开车就往回走了。
0: 对
1: 啊，
0: 哎，所以说呢这个浩哲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对，
0: 因为毕竟作品由主持人做了这么多年，自己去的地方也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哎，不管是自驾还是呢乘飞机呀、坐高铁呀，哎，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
1: 对，
0: 甚至周边的海导游
1: 是，
0: 哎，这也是我们今年可能研究的议题之一。
1: 这海导游呢最近也在咨询啊，然后呢今年的海导游的价格呢会比往年来说的话呢都差不多，但是六月份呢六月底吧能比七月份稍微便宜一些。
0: 哦，
1: 但是你要知道咱们大连呢比如说有大小长山岛，有广鹿岛、蚂蚁岛、哈仙岛等等，说这种海导游呢其实你玩的是什么，一个方面呢去赶海，然后呢去品尝当地的这种海鲜大餐。
0: 是，
1: 因为它一般的情况下海岛的套餐呢它都是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往返的船票，如果你自己去的话需要自己买船票，
0: 哎，
1: 然后呢你自己订民宿，但是民宿一般的情况下它收你的是一个人的费用呢比如说是8-900块钱。
0: 哦，
1: 啊，那这里边包含什么呢，有包含一顿早餐，一顿中午的海鲜大餐，和晚上的烧烤自助。
0: 哎，
1: 基本上呢就这三餐你想什么时候吃人家就给你准备就完了。
0: 哦，想哪天吃
1: 这是2天1晚，你尤其是中餐。中餐的话呢你是想第一天到了岛上你就先来个海鲜大餐，还是说你第二天下午离岛前你再来一顿海鲜大餐都可以。
0: 哦，
1: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你住的这个房间的标准，你比如说有这种海景民宿，
0: 哎呀，
1: 什么4星的5星的岛上的酒店
0: 不一样规格。
1: 那当然了，
0: 你
1: 比如说像广陆它就有5星级的酒店呢。
0: 哎，你看
1: 那2天1晚你感受一下那种5星级的酒店，再加上整个的海岛，再加上这个景区往返的，那2天一个人也1000块啊。
0: 哎呦，不少嘞，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最近啊我们也在研究，看看呢能不能说找一个周末，哎，然后找一个海岛，如果合适的话组织咱们大家去体验一次。
0: 对，还是看大家的需求。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看需求啊。
0: 哎，
1: 还有小崔来了啊，小崔他又说了，他说呢想了解一下新马泰。
0: 哦，
1: 啊，你看就是他打这3个字我就特别了解他，生活当中我也比较了解，
0: 是不是
1: 啊，
0: 他什么意思，
1: 就是他想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大连知名的一些地点了。
0: 哦，你就说那个什么寨子，
1: 哎，这
0: 什么篮子，
1: 什么，哎，什么，哎呀，你说的这怎么这么庸俗，
0: 那应该是
1: 新寨子马兰太原街吗？
0: 对，什么寨子什么篮子，
1: 这不新马泰吗，人家字儿都给你打出来了。
0: 哎，
1: 啊，
0: 对啊，就是他想研究一下这个，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咱们可以随时走起，
1: 这个就让他自己去吧。好不好，
0: 就不用带队主持人了。
1: 哎，
0: 哎，是的啊。
1: 好了，另外啊我们再来刷新啊，还有朋友也在问关于这个达沃斯的一些相关情况啊。
0: 对，还有这个严国峰也已经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咱们已经收到了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就是你也收到二维码了。
1: 对，你直接呢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好吧，
0: 好，他们刚才说的二等奖什么时间领取，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如果是和达沃斯相关的您就发送达沃斯3个字、
1: 对，
0: 哎，所有的信息全部都给你垒清楚。
1: 对，
0: 哎，就是吴阳，而且呢就是我感觉好像是不是应该你发完了这个达沃斯3个字之后 哎，这些相关的信息当中还有一些什么电话咨询
1: 啊、
0: 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直接
1: 明白、
0: 哎、打电话也可以，
1: 明白明白啊、
0: 哎，对
1: 啊，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另外呢，在此之前啊，再来看的是啊，丽丽姐她又来了，她说：“
0: 哎、
1: 浩哲，我想问一下，节目都快结束了，
0: 嗯，
1: 她说最近有草原的线路吗？不想自己走，然后呢，搜索了一下。”什么吃饭的住宿太累了，
0: 太
1: 草原
0: 了，这不是？
1: 哎呀，这个丽丽姐等到下节目吧，下节目再和她细聊、
0: 嗯，
1: 因为她也有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微信啊。
0: 哎、这是老朋友了。
1: 丽丽姐呢，必须要重点说一下，
0: 嗯、
1: 她和她的先生，
0: 嗯，
1: 每年都会自驾游，
0: 而且时间很长，
1: 时间很长，路途很远。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呢，她说呢，草原的线路啊，她说不想自己走。啊，然后呢？是这样，
0: 新疆有草原呢。
1: 新疆是有草原，
0: 对，那拉提吗？
1: 但是我觉得新疆更适合丽丽姐他们夫妻俩呀，落地租车自驾。
0: 哦，
1: 哎，这个我不拦着、
0: 哦、
1: 啊，人家有自己的喜好。但
0: 是
1: 呢，
0: 丽丽姐说了，
1: 她说的是草原的线路的话，她可能就是想要了解像什么呼伦贝尔啊，
0: 嗯，
1: 像界河的这个线路啊，呼伦就是从海拉尔到满洲里，
0: 更纯粹，
1: 这是一个。另外呢、
0: 嗯、
1: 还有哪儿啊，还有就是什么像乌拉盖大草原、
0: 哦、
1: 啊还有内蒙境内的从东到西其实有很多草原都可以自驾、
0: 嗯、
1: 啊节目以外我们再详细沟通，
0: 对
1: 好吧？
0: 当然了，如果就是对新疆的这个那拉提草原也挺喜欢的，
1: 对，也可以去。
0: 因为丽丽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搜啊，
1: 啊
0: 这一路上确实有点操心、
1: 啊，对，
0: 所以想跟着咱们团走。
1: 哎，但是那个，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啊，
0: 嗯、
1: 像呼伦贝尔，
0: 哦，
1: 如果你自己去的话，无论你是落地自驾，还是开车直接去，还是找司机兼导游，他的餐其实说实话比较贵。
0: 嗯，
1: 因为沿途呢，你比如说你是去到了一些可以吃饭的地方，你会发现我的妈，这个炒菜、青菜、西红柿、这个鸡蛋、
0: 嗯、
1: 都四五十、五六十一盘，
0: 成本比较高。
1: 对，因为呢，人家那儿这个牛羊肉比较好
0: 哦，
1: 尤其是羊肉。
0: 嗯
1: 啊，还有呢，越国茶坊啊，这边要开始对接资源了，
0: 对接什么呢？
1: 哎，海岛的。
0: 哦，
1: 那就来吧，下节目我跟你聊一聊、
0: 是不是他就想经常去这海岛的，
1: 他是不是还没回来呢？
0: 这个月宫应该是回来一段时间了、已经准备要去。
1: 你这摸的脉门摸的挺准呢。
0: 对，就是联系比较密切，是不是？
1: 行吧、
0: 哎、
1: 也非常好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经常跟我们取得沟通，取得联系、
0: 对，
1: 那么怎么样跟我们取得联系呢？只要是输入旅游两个字，凡是关于旅游方面的，你是自驾游、近郊游、跟团游、自由行、出境游，都可以过来咨询。
0: 哎，
1: 我们只要是有的资源，都会呢免费的提供给大家。你比如说，打个比方，
0: 嗯，
1: 昨天
0: 哦，
1: 应该是严格来说是今天上午，
0: 嗯，
1: 有一位女士在咨询，她想呢在七月份时候领着孩子去贵州。
0: 哦，贵州。
1: 她说有没有那种往返机票啊？
0: 啊，
1: 帮她询问了一下，确实是没有。
0: 嗯
1: 啊，没有那种团体的往返机票单卖的，但是呢，她呢还想自己去。
0: 嗯，
1: 还不想跟团儿
0: 哦。
1: 那我说这样，我说我给你发个行程，你跟着行程，每天你找当地的一日游，
0: 哦、
1: 不就完了吗？
0: 是，
1: 对吧？
0: 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哎，你觉得说，哎，这个正常的旅游行程当中有荔波小七孔，
0: 嗯，
1: 或者是上哪哪哪啊，都可以那什么，都可以一天完成，那你就非常熟悉啊，你就可以和当地的旅行社来沟通啊，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说，其实呢、
1: 啊，
0: 这个攻略就帮你做好。
1: 对，
0: 你看看咱们这个品游栏目组是不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精神？
1: 对，
0: 其实要说咱交通广播呀，已经今年是25年了。
1: 嗯，
0: 咱们和很多老听众就处成了就是朋友，
1: 对，
0: 就是家人。
1: 哎，
0: 所以说呢，品游也是一样，本着呢为大家服务的精神啊、你们有任何问题，合不合我们这个带队团有关的没关系。
1: 嗯，
0: 哎，有没有浩哲手里有没有资源也都没关系。
1: 对，
0: 他都会想尽办法为大家服务。
1: 哎，还有呢，从陈哥到陈叔啊，
0: 嗯，
1: 他说这吃海鲜还用上海岛
0: 啊、
1: 哎呀，这一筐一筐的虾爬子、大螃蟹，你这
0: 是
1: 还有海螺，
0: 这
1: 这是从哪儿弄的呀？
0: 这是家里开海的，
1: 这是赶海的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感觉这资源太丰富了。
1: 哎、还有丽丽姐，她又说了，苏林太聪明了，
0: 嗯、
1: 她是知道我不想操心、
0: 哦、
1: 啊，她就想去呼伦贝尔，没问题，
0: 看看就是
1: 解决。啊、
0: 嗯，
1: 我们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出行的问题。
0: 是的，
1: 现在输入旅游你看到的只是什么？只是表面上的新疆啊、北京啊、江西，
0: 嗯，
1: 这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
0: 这叫冰山一角。
1: 哎，还有很多的推荐，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微信，咱们来聊一聊啊。至于呢还有什么端午假期啊，有没有近郊的自驾游啊？
0: 嗯，
1: 这个呢也需要咱们 节目之外来详细的说一说啊。
0: 是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稍后呢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1: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来说说关于变美的一些事儿啊。那这两天呢，大连呢终于是有夏天的感觉了。那么今年夏天流行什么风格的服装，在哪里可以买到高品质价格又便宜的衣服呢？今天我们仍然请到的是蔚来。蔚来你好。
4: 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年夏天服装的主流啊，还是那种天然的，比如说真丝啊、苎麻呀、亚麻呀这些材质的服装哈，大行其道。但是这些面料呢，一听哈它就不便宜啊。但是在咱们大连呢，有一家工厂折扣店啊，这些好面料的衣服呢，哎，真的还就很便宜啊。那它就是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专门为工厂和专柜呢来处理尾货啊，店里呢现在有一大批这样的天然面料的衣服啊，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价格呢却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哈、啊，所以店里很多大牌的一些亚麻的裤子啊、苎麻的上衣啊、真丝的新中式的上衣哈、啊、等等，很多呢只有一两百的价位了。
1: 哎，所以说啊，百元价位。那女王的服装真的和专柜是一样的品质吗？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为什么能卖那么便宜。
4: 其实哈，就是专柜每一季没有卖完的衣服呢，它都不会在原地打折啊，因为呢它要上下一季的新货新款哈，如果打太低的折扣呢，下一季就没法卖了。那这些专柜呢就会把没有办法在原地打折的衣服呢来委托一些工厂折扣店来帮他处理掉哈，比如说像女王服饰啊。那在这里呢，女王服饰就会拿到很多从专柜刚刚撤回来的啊，可能还是当季，现在正好可以穿，但是呢价格却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了。
1: 哎，所以说啊，这个专柜一到两千块钱的衣服在女王只要一两百块钱。
4: 嗯，真的能做到哈。比如说在专柜那种男装啊，就是天丝亚麻裤哈、啊、在女王呢只要一百多块钱，两百都不到哈。穿上这样一条亚麻的裤子，再搭上这个桑蚕丝的短袖上衣哈，真叫凉快又高级哈。那在女王店里的男士的桑蚕丝的短袖上衣哈，很多款一般呢也只有两三百块钱哈。那这样的一身上班商务哈，真的叫足够气派。当然呢，亚麻裤也可以搭，比如说 CK 的 polo 衫啊。那 CK 的 polo 衫呢，在官网的价格呢是1225块钱一件啊，在女王的店里呢是280元一件哈、啊。所以这样一搭，哎，妥妥的商务风哈、啊。当然在店里呢，女装就更多了啊，比如说专柜标价899的雅莹的亚麻的 T 恤哈、啊，在女王的店里呢只要150，穿在身上真的是透气舒服哈、啊，显瘦非常好看。还有一些就是天然苎麻的上衣哈、啊，比如说有黑白粉黄橙哈、啊、五色，清透又透气，只要188块钱一件哈、啊。这个衣服大裤子和裙子都非常好看。那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店内现在是重磅的亚麻的阔腿裤哈、啊，现在有长裤和五分裤两种了啊。那这个亚麻呢，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穿在身上全是皱的那种，它的版型特别好啊，因为里面它加了我也不知道它啥东西啊，反正就是它透气又挺阔哈、啊，穿在身上非常的显瘦。那专柜呢是2000多，在女王的店里呢是280块钱一条啊，有黑白两色，我建议所有的女生都去拿下一条啊。咱们你本身就瘦的买白色，想显瘦的咱们就买黑色啊，现在正好穿。然后无论是搭衬衫啊、针织衫，甚至搭一个简单的 T 恤啊，都非常的好看哈、啊。上面这些衣服你看品质非常好，面料也非常棒啊，平时上班穿很合适啊。那差不多一件也就一两百块钱，全都是专柜千元以上的一个衣服哈、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加微信啊，来看一看这些衣服的款式、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哈、啊。你也可以报一下你的尺码、啊，如果相中了，让老板给你预留 啊。那微信号码呢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你加上微信就说你想要桑蚕丝的上衣哈、啊，亚麻的裤子都可以哈、啊，让老板给你拍照。那如果你在开车，也可以记下他的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哈、啊，也可以找到老板。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啊，一定建议你到店里去试。

0: 因为大牌的衣服呢，你只有穿在身上才能看出来它的面料、它的版型有多好啊。那店的位置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啊，找不到呢，同样打这部电话133-3226-5319 133-3226-5319啊。因为有一些衣服呢，从专柜撤下来的时候会被要求减标啊，但是衣服的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介意减标，那就别加微信了啊。
1: 嗯，所以呢，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替专柜处理尾货。专柜同样的品质，一到两折的价格，一些呢，比如说亚麻呀，蚕丝啊，天然面料等等一些上衣裤子，都是100多块钱、200多块钱。那么加微信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看款式，最好直接到店去试。那么加微信呢，给您发店的定位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嗯，店里呢有很多专柜撤回来的货啊，也有一些呢是从服装加工厂回来的尾单哈。那这些工厂呢，就是专门为品牌加工服装的，每一批呢就能多出个10件8件的啊。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委托女王服饰的帮他处理掉啊。前两年我在店里就看到了使什么鸟的那个男 T 哈，是今年最新的那种彩色的标的哈，一件居然只要158块钱啊。现在呢，大家都是人手一件的防晒服，对不对？那在女王哈，迪某特的防晒衣男款的只要280一件哈，女款的 Allo 的防晒衣呢只要149一件哈，然后呢小朋友北面的防晒衣呢只要99一件哈，所以我觉得你看看每一件都不贵哈，一家三口买齐了也就300-400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迪某特的那个防晒衣一件都要2000多，对不对啊？所以在女王呢，你真的是可以放心哈，一次性买全家的衣服哈。我不知道这些防晒衣是不是同一个工厂收回来的尾货哈，反正是男款女款童装哈，全都有不同的品牌，但是价位真的差不多啊。因为是尾货呢，每一款店里真的不多哈，需要呢就赶紧加微信报尺码哈，给您家人选全了。微信号码呢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加微信要拼手速的。那女王家里呢就是运动装特别多哈，就比如说露露家的休闲裤啊，虽然是剪了标哈，但是那个 logo 呢是印在大腿上的啊，这个面料呢是就是客户品牌提供的，非常的轻薄透气啊，版型呢兼顾了运动和休闲，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弯刀剪裁。它有4个颜色啊，黑色、柠檬黄、浅灰和橄榄绿啊，黄色卖的最好。官网呢一条的售价是1080，店里呢一条只要188哈。你看这算个账，你4条颜色集齐了哈，都没花上官网一条的价格哈。当然还有比如说 Allo 的女款的网球裙，加上针织 V 领的polo衫哈，一套只要199哈，喜欢运动装的一定到女王看一看啊，加她的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6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看颜色选尺码啊，那个好衣服就是你的啦。
1: 哎，我也听出来了啊，这个女王服饰的进货渠道不同，而且折扣也不同，想要呢比如说防晒衣啊，运动套装啊，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你喜欢的款式。然后实体店在哪儿呢？直接告诉大家了啊，高新区数码大厦，找不到拨打电话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嗯，其实这种大工厂的尾货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哈，咱就拿不出来，对不对？那女王呢跟国内多家的服装加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哈，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每一件衣服呢都有清楚的出处哈，它不是仿版。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服装呢，有的时候真的会有奢侈品的品牌哈。我在店里呢就看到了几件法国 DJ 的 T 恤哈，是从南方的工厂来的货，反正原价我也不知道了哈。DJ 的衣服反正动不动就上万啊。店里呢这件 T 恤呢是320块钱，我还看到了意大利顶奢的 LP 的100%桑蚕丝的女士上衣哈，不过只有黑色一个颜色，是欧美的订单哈，标准的老前锋哈，专柜我查了一下，大概要7000到10000啊，但是在女王呢居然只有280块钱啊。这样的衣服真的听着了你就赶紧抢一件哈，反正这个黑的我抢了一件啊，尾货一共也没有 几件，喜欢奢侈品的啊，也可以赶紧加微信看一看啊，这个才叫拼手速，133-322-6539，133-322-6539，或者直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那么呢，看老板的朋友圈，预留你喜欢的款式，更建议大家呢直接到店里去看一看，因为实体店呢看到之后呢，你才能知道这个货真价实。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或者是直接到店133-322-6539，133-322-6539。好的，感谢未来，
0: 拜拜。
2: 20年的爱心送考，又一次圆满完成。
3: 我们交警部门呢有几项举措是针对高考车辆。
2: 我们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无论结果如何，勇敢走过就是胜利。这趟青春专列已经到站，下一站叫前程似锦。我们还想对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说，谢谢您的礼让与静音，使大连的文明让这场持续了20年的接力从未迟到。爱心送考，不说再见，金丝带会收起，但爱永远在路上。阳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时间来到5点钟，我们看到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967医院开始向北，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从造船厂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解放路进出中山路，另外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向东一直进入中山广场，以及人民路向西，现在呢在富丽华的部分车辆需要等候的时间是有明显拉长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五一路目前入市方向从富庆街开始一直进入西安路的路口，包括在兰溪文苑部分啊，现在的西快路双向以及黄河路目前以黄河桥为界的双向都已经慢慢的往晚高峰的状态当中过渡了。西南路的北行方向，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南行线目前富民路的路口位置，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有放缓的。北部城区现在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路口，包括锦绣路的西行目前在锦云北园的这个路段，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松江路目前的西行在山东路交汇路口，千山路东行在山东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商圈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以及华北路呢现在以南关岭路为界的双向，尤其是西行方向川岭路东行在南关岭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都是略高的一个饱和度。西南部城区现在整体的状态呢也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像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车辆开始慢慢增多，红林路呢现在在暖山部分的入市区方向，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有明显的放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6: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5: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6: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5: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 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6: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5: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6: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5: 让我们一起
6: 为
5: 大连
6: 加
5: 油，为达沃斯喝彩。

0: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6度。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1: 1008畅快晚高峰。
12: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13: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4: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5: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互动说一说吧，今天周几啊？
0: 周三
1: 、都说啊周三是座山，但也不至于这么高的这个晚高峰吧。以往晚高峰都是在这个点出现嘛、今天很巧，我在3点多就出现在路上，怎么也那么堵呢？
0: 被你赶上了，
1: 真是被我赶上了。问问大家，此时此刻走在哪条路上，是否是畅通无阻的状态？
0: 也来看看是谁先来到了我们的小沙发啊！月光茶坊还有洞洞，都来了。
1: 倚楼听风雨，大海全是水，小曲同学，
0: 还有巢虎，刚刚都来了啊！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哎，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1: 啊？
0: 就是你下班回到家的时候
1: 啊，
0: 脱不脱裤子？
1: 不是，哥，等会儿，节目一开始问这么私密的问题吗？咱直播呢？
0: 不是，小美，你误会了啊！
1: 这怎么这事儿呢？
0: 我指的是那就是外裤啊，不管你穿的是牛仔裤 还是什么的啊。
1: 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哎，你误会了。
1: 谁能不会呢？上来问这个事儿啊，很多人家里都会这样的，特别家里有这个女主人的，格外会说一声啊，
0: 哎，就特别干净那种。
1: 快，进屋先洗手，洗完手把那身衣服都赶快换了，别穿那个外面的裤子坐在沙发上坐床上。
0: 哎，你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啊？那会怎么说呢？平常
0: 一般大连的女性都会这样说，赶紧把那个裤脱了。
1: 脱了就是脱了的意思啊。
0: 脱了。
1: 一般很多人都在说哈，回家都肯定的呀。奔波一天了，那衣服裤子多脏啊！
0: 哎，
1: 往床上、往沙发上一坐，
0: 那
1: 一躺，
0: 那可是禁区啊！
1: 是啊，
0: 啊，
1: 你这平常你看你外面哪儿都坐，是不是？什么地铁、公交的、办公室椅子的、餐厅桌椅子，那你这再坐床上多脏啊！
0: 肯定是脏。

0: 了不少病毒和细菌。
1: 问问大家，回家也不能这么直接问 啊，就是你在你家当中啊，穿着外裤能直接坐在床上吗？
0: 有人会脱了这个的，就是穿着裤子直接就回家。
1: 咱俩说的稍微完整一点啊，
0: 往床上一坐，家里应该都有沙发吧？
1: 穿着外裤也不能坐在沙发上
0: 啊，沙发也不行。
1: 你家是可以的吗？
0: 我家沙发上可以，但是床是，严令禁止的。
1: 但是，哎，哥，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0: 啊，
1: 穿着外裤可以直接坐在沙发上
0: 啊，是啊，
1: 穿着睡衣可以坐在，也可以坐在沙发上
0: 啊，是。
1: 那不交叉感，不交叉污染了吗？
0: 哎，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
1: 想问问大家，这问题来了啊，这种所谓的健康担忧到底是否有必要？在你们家当中，穿着外裤是否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呢？
0: 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吧。
1: 哎呀，这互动话题赶紧有画面了呢。
0: 哎呀，
1: 孙小雨说我们家呀
0: 得打码了。
1: 不一样
0: 啊，
1: 我到家我全脱了。
0: 啊，说的是
1: 外，这个是怎么个全法？
0: 外衣外裤是不是？
1: 不是，你是坐这个隐形车衣的，在家也是穿着皇帝的新衣了，这也。
0: 我跟你讲，还真有人这样。
1: 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啊，
0: 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啊，在家重新再换一套，
0: 是，
1: 或者全外面的衣服全都换掉之后再穿一身。
0: 好多人应该会家里的门口有一个像脏衣篓一样的东西，回家就直接咔咔原地就放里面，
1: 那就今天穿这身衣服再也不能穿了，全都脱掉了，全都洗了。
0: 也看你，就是如果说它没有明显的脏污，但是它像工装类的，但可能就不洗，就放在那个门口了。
1: 什么次净衣区啊，
0: 哎，
1: 看来这事好像每个家庭当中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的，
0: 都不太一样。
1: 跟咱互动说一说你们家是怎么处理的啊，就外裤能直接坐在床上吗？路上情况仰仗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茶方提到，他说我家没有沙发，只能在晚高峰抢沙发。
1: 哎呦，我们这个有是 无胜似有啊。
0: 小美
1: 啊，
0: 咱家这沙发能不能穿外裤坐？
1: 当然了，
0: 女主人说的
1: 穿啥都能坐，
0: 穿啥能坐
1: 都能坐，只要你坐就行，能抢上就行。
0: 沙发罩你洗
1: 可以。你看乔黎再说一个事儿
0: 啊，
1: 那他说个问题呀、啊、
0: 嗯，
1: 家里来且的时候不得坐沙发吗？
0: 坐哪儿？
1: 你还能让且进屋脱裤子吗？
0: 也是哈，
1: 进屋一般说来把鞋，这是我家的那个客人用拖鞋，请换一下
0: 啊，
1: 把裤子退了，也不太好，不太合适啊。
0: 哎，好像就是沙发上应该都会铺一层东西，
1: 沙发垫儿、
0: 就是沙发罩啊什么的啊，就是你客人走了，你可能会洗那个东西。
1: 你家会这样的，豆哥？
0: 啊，没有没有，
1: 就客人用一个，自己家人用一个。
0: 我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情况，我家就是谁来请，尤其是听友
1: 啊。
0: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带，
1: 请坐，请上座。
0: 比我待遇肯定高啊！
1: 不是梦啊，像这个梦啊这样的朋友啊，就不用这么就是这么直接说的，就是让我们主持人看到之后呢，就很有画面感。
0: 马赛克得打上了啊！
1: 他说我回家之后啊，直接全哎。
0: 他说回归自然，
1: 多舒服呀！
0: 嗯，
1: 你不行，你用草编一个呢。
0: 这整点树叶呢？
1: 是的。
0: 俊伟说了，到家必须得换家居服，不换不让进卧室。
1: 这我觉得好像是很多家庭都会是这样的。
0: 嗯，
1: 换家居服嘛，正常可能进家的步骤是我家是这样的啊，先进屋呢换拖鞋，然后洗手，洗手
0: 等会儿，
1: 嗯，
0: 进屋换拖鞋，都拖鞋不在门口吗？
1: 你家鞋都放外面啊？
0: 外面
1: 这又不一样了。
0: 外面有个小鞋柜儿。
1: 啊，然后拖鞋放门口，直接把拖鞋一穿，放再进屋，
0: 怎么样？
1: 那拖鞋不都污染了吗？在外面，
0: 在柜儿里，
1: 拖鞋在柜儿里边。哦，你家是这样的，
0: 哎，
1: 你家公厕面积好大呀。
0: 嗯，
1: 是不是？
0: 是不小。
1: 我家可能是进屋之后再换的、
0: 嗯，
1: 然后洗手，然后换家居服。
0: 那你家是电梯入户啊？
1: 不是啊。
0: 咔，电梯一打开就是小美家，一梯一户。
1: 没有啊，一梯两户啊，分东面和西面啊。啊，你看看啊，这个好像范俊伟跟我家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吴宝红说进门肯定先脱鞋呀、啊、然后脱外衣外裤挂在门口衣架上，然后去洗手，出来之后再去卧室和客厅活动活动。那你脱完外衣外裤之后就不穿了？
0: 第二天上班再穿呢。晚上要不出去就不穿了啊。海贼王说了，夏天回家换外裤，其他季节脱外裤。

0: 尾了，影响了入市方向车辆通行，感谢提示啊。
1: 想一年说了，我家拖鞋啊必须得放一个方向，还得摆整齐才行，
0: 这强迫症。
1: 哎
0: 但有没有家的小毛孩是这样的，就我们家无论谁进屋，我家那小毛孩就是小狗，他非常清楚哪个是就是刚进屋这个人的拖鞋。
1: 哦，
0: 只要你进屋，他兴奋地让拖鞋满屋跑。
1: 哎呦，
0: 然后你追着他跑，他越跑越兴奋，
1: 啊、
0: 越追越跑，
1: 跟你玩，
0: 越跑越追。对
1: 啊，
0: 他精准会标准每个人的拖鞋。一般我们回家之后都是有一个脚上穿着拖鞋，另外一个脚是没有拖鞋的。
1: 有没有哪双拖鞋就是他会撕咬的比较厉害？
0: 他不撕咬，就是来回逗你，来追我呀，
1: 啊，
0: 追我，追我呀。
1: 那你因为这事儿揍过他吗？
0: 你根本抓不着他呀，
1: 呵，
0: 根本不在乎，哎，挨揍怎么地吧？过会儿啊，他觉得啊，好无聊啊，你不追我了，无所谓了
1: 啊。
0: 所以像他这个想个破名想一万年这个人说的这个事，摆整齐根本不可能在我家，拖鞋都是这一阵儿那一阵儿。
1: 大元说了，说这个豆哥每天晚上好，周三报到了。他说就我觉得吧，这个跟结婚前和结婚后有巨大差别。
0: 为什么呢？
1: 结婚前就不在乎，无所谓 啊，要是家里就一个人，回家就拖。结婚之后呢，回家就得换上家居服，有的回家还得先洗洗澡。
0: 所以说你看看单身多可怜，
1: 跟这个媳妇儿的要求有关系。
0: 你看看都没人去规范你的行为了，
1: 谁不乐意自由的？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我意思说大元，你这样才有家的感觉。你家里家外都穿的是一个样，那有家的感觉吗？结婚之后多幸福啊！
1: 原来小美口中的家的感觉，
0: 就这种感觉，回家穿家居服吗？
1: 就是一种束缚。
0: 你看天空说不行，回家必须全都给换了。
1: 哎，要不然不让进屋是吧？
0: 哎，请教我这个慧红说了啊，终于等到这个红灯了。
1: 嗯，
0: 豆哥这声音，哎，哪个没注意听哪个广告啊？
1: 他是说我现在
0: 特有磁性吧？
1: 你是说我现在声音有点变化是不是？
0: 还说刚刚那广告的朋友在说是特别好听那段声音。
1: 这两天鼻炎犯了，
0: 你看特有磁性限量版啊。
1: 雨佳说了，我是有小洁癖的，绝不能穿着这个外裤坐在床上，坐一下我都受不了。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吧，在你们家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这个穿着外裤是否能够直接上床呢？回家一般都什么步骤呢？另外，这种担忧是否真的有必要？回头听听专家怎么说吧。Yeah,

0: 好了，抓紧回来看一条俊伟发来的路况啊，说解放路右转中山路友好广场方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啊。
1: 嗯，咱们看一下现场的照片啊，帮您看看是哪一个车道上啊。哦，右转是内侧车道这个位置，
0: 在苏宁那个方向啊。
1: 这咋能挤到一块儿去了呢？
0: 肯定是那左侧那个车啊想往里并。
1: 嗯
0: 啊，跟小米撞一块儿。
1: 就别着急呀，并过来，等你转过来之后可能想并车道再并过来。
0: 嗯，
1: 转弯的时候很可能就容易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刮蹭的事故了。
0: 是的，
1: 这大转弯这谁也过不去了啊。刚问大家个问题呀，关于什么事儿呢？就回家咱这个啊，这个裤子这个事儿啊。
0: 哎，
1: 外面奔波一天了，这衣服裤子回家之后怎么办？能不能穿外裤直接坐在床上啊？
0: 嗯，
1: 这种健康担忧是否有必要？你家是什么样的？孟说了，我儿子都知道回家换拖鞋。
0: 哎呦呦呦，懂事儿。
1: 嗯啊，等会儿这个是猫儿子，给咱发个照片。那小猫跟大家说个画面，是个小白猫，毛茸茸的，胖乎乎的，
0: 啊，
1: 两只小前爪都插到拖鞋里边去了。
0: 呵，
1: 穿个男士拖鞋呢，这是啊。
0: 我感觉猫的这个眼睛旁边有两滴眼泪，
1: 怎么呢？
0: 辣眼，辣眼睛了。
1: 太可爱了吧。
0: 风提到说，我和我媳妇儿的这个鞋啊，从来都是左一个右一个，
1: 嗯，
0: 然后我两岁半的女儿呢看到就会一边说摆整齐，一边把我的鞋啊摆好，
1: 哎，
0: 放好，说应该是受到奶奶的熏陶。
1: 哎呀，嗯，这宝贝儿太棒了，
0: 小大人。
1: 是啊，这家里边吧，怎么说呢，就是家务吧，
0: 啊，
1: 就是看不过去眼的人才会干这个家务。
0: 是，
1: 那你们家是孩子充当了这个角色。
0: 哎，
1: 让我想起之前看的一个照片，就是一个小朋友，妈妈给他买双新鞋，爸爸下班比较晚啊。
0: 啊，
1: 你知道小朋友怎么办的吗？因为爸爸回来之后，就是可能小朋友已经睡着了。
0: 哦，
1: 小朋友就把自己的新鞋放到了爸爸的鞋上。
0: 哎呦，
1: 想象那个画面，爸爸的鞋大大的，小朋友的鞋小小的。
0: 啊，
1: 想爸爸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看到他的鞋，感觉这画面好暖心啊。
0: 呵，
1: 嗯，还整整齐齐的呢，
0: 很温暖。
1: 嗯。
0: 有朋友提到说，我一年四季回到家，就是除了啊，那些就是里面那些关键的就不能脱，那其他都得脱上啊，然后换上家居服。
1: 哦，
0: 嗯，
1: 除非家里特别冷的时候才会穿上
0: 啊
1: 家
0: 居
1: 服。
0: 是，
1: 嗯，那是怎么呢？就是你们家还不是那种几代住在一个房子里边。
0: 那样
1: 是几代住在一个房子里边之后，自然会板掉你这个毛病。
0: 呵，说明这咱家
1: 几乎丈母娘在家呢，您能穿这身吗？
0: 真不能，说明咱家这个条件比较好啊。
1: 嗯，
0: 自己住一个屋
1: 啊。佳佳听得出来，豆哥你感冒了，
0: 鼻炎犯了。
1: 哎呀，最近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呀。嗯，
0: 是的，放心，再给我两天
1: 彻底感。不是，大爷说的事儿啊，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三报到了。我觉得这事儿吧，好像跟这婚前婚后确实是有差别的啊。
0: 嗯，
1: 听过再说，不行，回家必须全都换了。跟咱互动说，咱听专家怎么说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真的全都换掉？这份啊，我们的健康习惯啊，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个健康隐患呢？咱们来看一看啊。嗯，先说结论啊。这个是跟大家说一说啊，对于大多数健康人而言，
0: 嗯，
1: 通过日常外出的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0: 虽然理论上这衣服上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啊。
1: 嗯，
0: 而且总体风险是很小的。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1: 首先说啊，有足够量的、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时候吧，外衣上存在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都是要有达定一定的数量才能够引发感染。
0: 哎，

0: 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病的这个病原体啊，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1: 再就是那个病毒是否能够真正就是吸附到衣服的纤维上呢？衣服的这个纤维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颗粒的，让它们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表面。
0: 嗯，另外呢，主流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这衣服上附着的病原体啊，生物利用度要低的很多。
1: 所以说，比如说哈，哎呀，今天真的累坏了，老公回家之后一头栽到床上，衣服也没换，别那么紧张。哎呀，快起开哟，换衣服，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0: 没有事儿
1: 啊，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咱们需要注意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做特殊一些行业，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员，
0: 哎，
1: 对吧，
0: 这个得脱。
1: 医护人员可能这个白大褂上会容易沾染像什么呢，咱听几个专业的名词啊，叫做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0: 哎呀，你说完之后我以为这是水果呢。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这个
1: 万古
0: 霉素耐药肠球菌，
1: 这些是一些治病菌的。
0: 哎，
1: 类似像这样，像一些这个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说哈，50%以上的样本都是有一些致病菌的这种污染的，包括像这刚说到这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
0: 不止于此啊，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还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啊，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
1: 为了防止这些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外，尤其是家里边，对于很多医护工作者来说，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穿着白大褂。另外就是如果说遇到一些衣物被体液呀呕吐物弄脏的话，要立刻换洗和清洗。如果说皮肤有一些这开放性的伤口，包括像烧伤这样的情况，护理上更加注意一些了。
0: 哎，一般好像医生的白大褂都会就直接放在单位了
1: 啊。对对对，
0: 他不会
1: 收
0: 回家。对，
1: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哈，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是比较低的，但是万一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风险，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说像花粉，
0: 对，
1: 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到我们的家中，像豆哥这种的，
0: 哎，
1: 一到换季，哎，就不太舒服的，可能就是一些花粉沾到这个衣服上了。如果您像豆哥一样季节性过敏的，像花粉过敏的这些患者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了。可以采取什么呢？下面的措施来预防过敏。
0: 首先呢，回家立刻脱掉外套啊，定期用吸尘器来清洁你的家具。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上、头发甚至是眉毛上，那么在花粉季节外出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啊或太阳镜，而且回到家之后啊，洗头洗脸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啊。还有什么呢？直接传播呀，间接性的传播呀，还有呼吸道的飞沫传播，还有这个粪口传播等等等等。总之呢，穿外裤坐在床上引发的疾病风险很低，不必过于担心。如果自己或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到不舒服，换掉外衣外裤就好喽。

0: 二百大楼六幺八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路况报道。
2: 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目前看到呢，路面上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现在在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黄浦路呢，现在从中山路的黑石礁部分进入学院广场之后，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目前七贤东路在万达广场部分南行线去到这个滨海大道，也就是。

0: 星海湾跨海大桥方向，广贤路北行科海街以及火炬路，目前呢在这个纳米大厦附近的双向车辆给到的都是比较高的一个饱和度，走起来相对比较缓慢。我们再来看一下武荫路和西南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移动的速度也不是很理想。博远路呢现在整体的状态平稳度还好，但是进入红岭路之后，一段呢是在庙岭安家旺，另外一段是在暖山部分，都是双向的高压力值。西南路的沿线目前出事方向基本从南沙街部分断断续续的一直要排队到西山小区，整体状态才会缓解。另外在西快路出市区的方向，注意西行出市区的方向，从五四路上桥不远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蓝溪文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黄河路以西南路为界，双向包括新的包括这个马兰广场部分，黄河路的西行方向，富民路东行在绿荫街的部分，西南路的中段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西北路呢现在从迎客广场进入新生路一段，另外呢就是在出市区的方向，目前从绿波开始一直到新生路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以香炉礁街为界的双向，锦绣路目前的西行在这个锦泉中园的附近，包括五十中学的沿线双向都给到了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的入市方向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基本上白云隧道出来不太远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长春路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五四路，包括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中山路呢从中山路汇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路口，以及现在看到在这个五四路的沿线长春路路口的位置，还有中山路目前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到上海路部分的双向，疏港路呢现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区方向，以及人民路现在从港湾广场这边过来之后向西一直到中山广场世纪街北行交汇人民路的路段，解放街目前从中山医院一直到中山广场呈现的都是移动速度缓慢的一个通行质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斗街的附近啊，目前二期的周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中南路想要进入月恒花园的部分到海军广场，另外呢现在看到在儿童公园部分柳林街以及清爽街的沿线，包括明泽街的周边车辆给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今天天气说实话还不错，加上高考完事，很多的这个考生呢应该会有一个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休闲，所以现在看到南山的周边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车辆和人流量都在高密度状态当中运行，加之周边呢也是有几个初中大校稍后呢要放学，所以直接导致这个片区不好走，建议各位有这样的出行需求尽量远端停车或者干脆公交进入。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4级转西南风4-5级。大连气温18-26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

0: 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啊！来看平台，大家发来很多关于路上情况的信息。梁在说啊，说胜利路桥上、胜利路上还安护栏的吗？问问大家是否知道这个信儿，可以把信息发到我们平台上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有朋友提到说，能不能帮忙问一下大连北站上二楼南进站口的匝道限高是多少米？3米7的大巴能上去吗？啊，帮你问一下啊。
1: 啊，问问大家哈，有没有知道这信儿可以发给咱们？咱们平台上真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很多能人呐。
0: 哎，
1: 那知识点、那知识量全乎了啊。千军万马来相见的啊。再来看一下，这是在阿喜在问大家个问题，说高尔基路东行方向沈阳路这块为啥这么压车呢？
0: 还有泽西提到中山广场的环岛导航显示是红色，压在了哪儿呢？就是友好广场地铁站这块儿，让我去瞅瞅，咋么一下怎么事儿？
1: 还给我们发了拼音哈，那个瞅瞅怎么事儿啊？意思发个拼音，括号里边写个拼音，怕咱俩读不上来。
0: 哎，
1: 好贴心呢你啊，泽西哈、人家一般吧，堵车，哎，我绕道走，别往这走了。我不行，必须看过去怎么事儿。
0: 好事，
1: 我也过去感受感受啊。
0: 好奇。赵三金宝说了，太干净了，那也不好吧。小时候天天玩的土，就是身上全是土，那也没啥毛病。城市孩子体质，抵抗力啥的，真是没有农村孩子那么结实。
1: 咋说呢？也有城市孩子也玩土的呀。
0: 这玩意儿怎么
1: 玩沙子吗？也是一回事儿吗？
0: 哎，就是那个生存环境和适应能力。你看这个，在动物世界里啊，狮子、老虎、什么大象都喝那个沼泽里的水，
1: 哎，
0: 那水都绿了
1: 啊，人喝也没事儿。
0: 但是咱人要是喝了，
1: 那可不行，
0: 你得拉十天。
1: 人也分体质，有的孩子那么那体格怎么都行，
0: 哎，
1: 有的孩子可能出来小风，又感冒了。
0: 是的。
1: 果果说啊，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啊住在婆婆家，婆婆和孩子都不爱穿拖鞋，这穿着穿着就能穿丢了。
0: 哎呦，在家还丢了。
1: 对，我说每天晚上睡觉前呢，全家统一的活动是干嘛呢？跪在地上，然后看看沙发底下、床底下找拖鞋。
0: 呵，
1: 那现在想想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呢。
0: 也是个集体活动啊。
1: 穿不住是吗？
0: 哎，
1: 走走之后这鞋就跑丢了。
0: 都跑这鞋床底下去了啊。ZH 说，我儿子呀，一年到头在家里都不穿拖鞋，都光脚。
1: 哎，这好像对孩子来说是件好事儿呢。
0: 小孩就特喜欢光脚。
1: 对，就是人家专家还说了呢，让孩子多用脚丫呀接触地面，对孩子发育还好。
0: 那得保证地面干净才行。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那多接触地面一点比较好哈。
0: 哎，
1: 另外违停的事儿，小圣人说一地儿，说哪儿呢？说就这么在这违停一小箱货，停哪儿了这？
0: 看着像是一方国际，
1: 好像在这附近啊，这道本来就窄，这停在这儿确实挺耽误事儿的。好像回家这个换不换裤子的事儿啊，拖鞋这事儿，每人家都有不一样的习惯，但这事儿应该习惯都一样吧？咱是不是晚上睡觉之前都得洗漱一下呀？
0: 那必须洗啊。
1: 而且晚间可能是一个护肤的好时间，
0: 是
1: 因为按照以往来说的话，可能白天早晨的时候啊，时间很匆忙，你赶着上班嘛，是不是？
0: 哎，
1: 晚上的时候就有机会好好的这个护肤啦，七个瓶八个碗的，是不是？
0: 哎，尤其是女生过了25岁之后啊，这个抗老真的是不能马虎啊。
1: 男人不也一样吗？
0: 哎，真的，这是护肤品，普通的只能补水啊，它不抗老，想养出紧致的肌肤那太难了。想要一站式的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的奢养套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是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
1: 哎，就这个品牌的化妆品啊，一般之前大家可能就是出国回来都会拎一个这样的一个套盒，
0: 是
1: 当做一个礼物啊，伴手礼送给家里的这个女性啊。
0: 哎，
1: 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啊，大多数都是比较娇嫩的，角质层比较薄，选护肤品呢，一定要选择适合咱们的肤质特点的，用起来才放心。后这个品牌呢，主打就是什么呢？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一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的礼盒，它肤感是润而不油的，成分上是下足了功夫，用了什么呢？人参根、 还有鹿茸、
0: 哦、
1: 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是非常在线的。就算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都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驾驭，闭眼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就是像这种大牌套盒，平时真的不便宜、
1: 嗯、
0: 官网得2000多才能拿下。但是今天的618大促啊，07清仓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套7件到手只要349，就这个价格仅限618期间，过期恢复原价啊。礼盒包括什么呢？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礼盒装啊！
1: 哎呦，所以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其实咱们大连的气候还是真的很舒服的，就冬天都没感觉到现在这么干。
0: 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现在你去商场，你去上班，就是包括上车都吹着空调。
0: 哎。
1: 就感觉皮肤好干好难受啊，
0: 一直在吹啊。
1: 对，所以要选择一款滋养的这个护肤品是真的非常必要的，承包大家所有护肤的环节。虽然说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但是价格真的是非常香啊，每天都得用嘛，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礼盒特别适合送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这是麦林全程溯源的限时的一个福利。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礼盒开始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0: 这咱们小脸蛋儿也护好肤了
1: 啊，
0: 也都养好了，下面该干嘛呀？
1: 挑身材
0: 啊，对呀，
1: 是不是？
0: 哎呀，都说嘛，这五月不减肥呀，六月不减肥呀，七八九十月份都徒伤悲
1: 呀。
0: 哎
1: 呀，好好好，
0: 这天一热了，这肉真藏不住了，
1: 啊、
0: 外套一脱，身材真是一目了然呢。
1: 嗯。
0: 谁都想拥有一个紧致匀称的体态，但大多数人都干嘛呢？在减肥路上啊，哎呦，走弯路，花精力还没效果。那咱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身材管理专家于洋老师，于洋老师您好，给咱们很多想减肥的朋友们来讲一讲很多实用的建议吧。
2: 嗯，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啊，那减肥呢，大家就记住一点哈，就是选对方向，肯定是远胜于你盲目的努力。那减肥咱们就好比种花哈，你只去修剪一些发黄枯萎的叶子，那么肯定是治标不治本，咱们还是要养护好根系，调理好土壤，那么你的树叶才能够越长越健康。
1: 嗯，
2: 啊，减肥也是哈，就是单纯咱们靠节食饿肚子，它也是短暂的减一些表面的一些体重，那你体内诱发肥胖的一些根源你没有得到。
3: 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6: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5: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6: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5: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6: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5: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6: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5: 让我们一起
6: 为大连
5: 加
6: 油，
5: 为达沃斯喝彩。
7: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杰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每年6月11日。

0: 中国器官捐献日，
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6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跟以前一样，还是海鲜爆啊！给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遇到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路上情况咱看一下，六六发来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他说的是数码广场转盘这个位置有一辆奔驰追尾了一辆出租车，特别新鲜，刚刚发生的确实刚发来了一个信息内容，占的是转盘的两排道，估计这地儿可能要压死了啊。
0: 感谢六六。
1: 后方车辆可能需要注意好，准备好心态了。因为咱说天的时候，问问大家这个周末是否有洗车的计划，可能稍微再等一等了。眼看着好像前期的降雨刚刚结束啊，全国各地像南北多地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席卷，进入到大范围的晴热少雨的模式。依托这得天独厚的海洋性的气候调节，咱们大连气温还是比较舒服的。但咱今天你会发现，随着天气恢复晴朗的状态，气温回升真的是节奏开始加快了。
0: 是
1: 我们大连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5度附近，非阳光直射的区域好像体感上仍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0: 预计明后两天大连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呢将会逐步的升高。明天的市区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啊，到了周五还会升到27度。晴天的阳光特别充足，很晒啊，中午时段紫外线会超强，所以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最好是佩戴太阳镜啊、太阳帽啊等遮阳的工具。
1: 预计在本周五夜间很可能这种晴热的天气将会告一段落了，随后转为多云天气，其中像周六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的，气温是有小幅度回落，那时候很可能市区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所以建议很多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一下咱们规划行程。咱这边下着雨，跟大家说一信儿啊，您知道哪地儿下雪了吗？
0: 哎呦，
1: 6月飘雪。
0: 没冤情，但是这天挺怪的啊。
1: 哎，真是有下雪的地儿。
0: 哎，
1: 现在全国各地都是那种暖意正浓的情况，甚至很热啊。但据说在吉林长白山那地儿，那天我看到视频，我以为是 AI 制作的呢。
0: 真不
1: 是，那雪下的挺大。
0: 哎，
1: 有大铲车在那推那个雪。
0: 是的，
1: 这地儿多地迎来什么呢？多场惊喜的下雪，夏天的雪呀，上演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呐。
0: 就在不久前，长白山天池刚刚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冰封期，壮阔的，这个五开景象刷满了全屏啊！大块的浮冰在湖面上啊碰撞着游走，蓝冰碧水勾勒出了绝美的山野风光，正式开启了夏日的游玩季了。
1: 所以很多人说夏天去那个长白山那边去避暑嘛。
0: 对，
1: 豆哥，你去爬过那长白山吗？
0: 必须爬过。
1: 是不是看长白山那个就是你火山口能不能看得见还分一种运气，对吗？
0: 有点有缘分
1: 啊。
0: 我上次我去那次啊，就是在半道的时候，大家都说完了，
1: 怎么了？
0: 下雾了。
1: 哎呀，那可能遮住了啊。
0: 啊，还有朋友说，哎呦，昨天也这样
1: 啊，
0: 这玩意儿真看缘分。
1: 那最后你看到了吗？
0: 再往上走，云开雾散。
1: 哎呀，
0: 哎呦，特别好。
1: 哎，什么感受啊？
0: 就是天上一片云彩散开了，然后很惊喜，觉得没白来。
1: 看到那种碧绿的水啊，确实感受不一样。
0: 哎，
1: 问大家是否曾经爬过这长白山，是否也像豆哥一样那么的幸运啊？说到爬山这个事，问大家个问题，就是都喜欢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说爬山，包括像徒步这种运动，
0: 哎，
1: 是否要做很多周前的这些准备？比如说什么什么那种保温毯呢？
0: 啊，
1: 贴那种什么那个防止肌肉拉伤那种小贴啊，各种各样的这专业的装备和服装啊，有必要吗？这东西，
0: 这得问问听友了啊，您爬山。

0: 好像前六公里的时候跑得太快了，说袜子都已经湿透了。早上好像七点半左右吧，李先生穿着短裤啊，短袖，专业运动服，从标义县起点啊，老河云这边开始出发，路上认了很多新的朋友啊，一起有很多驴友一块儿一起徒步。先是有一位就有着几年徒步的经验的老手说了，今年35岁，曾经参加过85公里的越野赛，攀登过6410米高的这个山峰。西湖标义县这边来来回回走了大概有10次左右的时间了，甚至5月份刚刚走过一次，用时了5小时45分。对于很多户外徒步圈的人来说的话啊，西湖标义县是被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能看得出徒步技巧水平的线路啊。平常可能是4小时24分钟，有没有可能他走的真的是太快了？这边像这种啊，爬坡比较多啊，台阶比较多，下车路线比较多的这种，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说，并非是一条难度很高的线路。
1: 是的，李先生也提供了徒步的信息啊，出于对自己的体能自信啊，尽管早餐只吃了2个鸡蛋，但是前半段的云起出发，途经了这个老河山啊、天竺山、龙井村、九溪烟树，最终是达到巫山大关。在穿越西湖群山的时候，沿途有很多的下车点，比如说石小人亭，他说我就感觉到大量出汗带来的身体特别的疲惫，本来是应该立刻下撤的啊，这是李先生第二个徒步点的这个失误。
0: 哎呀，所以说很可能你看这个路线大概是40-5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路线，他只吃了2颗鸡蛋，然后几颗盐丸，就想感觉好像挑战马拉松是一样的
1: 啊。
0: 上午10点多就发现自己好像哎呦，短短最后几公里是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了啊，没想到意外就出现了。开始是小腿开始抽筋儿，想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拉伸一下，结果发现哎，大腿也抽筋了，很快抽筋蔓延全身了，躺在地上啊，哎呦，这个腹肌也抽筋，全身抽筋，每一块肌肉都在抽筋，都疼，任何一个姿势都感觉不舒服，疼得都出冷汗呢。还好当时附近有很多驴友，就是同样是徒步的朋友啊，这算是救了这李先生一命，
1: 及时伸出援手了。
0: 哎呀，拿那个保温毯呢帮他给包裹上了，再叫救援
1: 地巧克力啊，零食，反正就是叫了医生啊和这个救援队啊，甚至连山上的店员也无偿提供了几张保温毯。
0: 他说有那种就是哎呦濒临死亡的感觉，身上很痛，不停的出汗，一方面感觉真的好痛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难道走这个西湖标义县要出事儿的时候，心里感觉哎呦这点线路这么简单的路段
1: 不至于
0: 在这儿出事儿，有点丢人啊，
1: 是不是？
0: 可能心里还挺纠结这个事儿的。
1: 是的，
0: 但这个事给咱们也提了个醒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说，你看5月份啊、6月份，大连是非常舒服的季节，大连那种丘陵的地带很适合爬山或者徒步。可是很多乡的身体情况啊，包括很多这个装备呀、都得备着齐全一点。
1: 是。
0: 跟咱们也互动说一说，在大连这边您平常是否有一些爬山的这些习惯，在大连本地这边您是否征服过很多山呢？
1: 一起来说说吧。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还真有去过这长白山的。对面张大爷说了，当年中考结束之后去的长白山，
1: 哦，
0: 那时候没有什么高铁，大绿皮呀，一天一夜去的
1: 绿皮火车。
0: 哎呀，当时走到一半就有雨了，那时候年轻的那是，直接我就跑上去了，
1: 呵，
0: 结果上学真看着了。
1: 我们那年是自驾去的，
0: 啊啊啊！
1: 然后到了长白山那个景区的话，会有这个景区大巴，一路拉你上去。
0: 哎，是说长白山，是说哪个山来着？
1: 啊，
0: 当地就说那些司机特别厉害，都是盘山道嘛。
1: 啊，就是长白山
0: 啊，就是那个山，
1: 啊，有好多弯道，
0: 都是白色的那个小车，是不是？
1: 是。
0: 哎呦，太厉害了啊！
1: 嗯，
0: 也问大家哈，在咱大连是否有爬山的习惯？都征服过哪些山？你看大海行水说了，我征服过大黑山。
1: 大黑山应该是大连最高了吧？
0: 啊，应该是吧。
1: 哎，
0: 啊，而且大黑山好像每年到什么季节来着，满山的杜鹃花特别漂亮。
1: 哎，
0: 我是征服的那个莲花山。
1: 莲花山
0: 也算好像室内的当中的最高的观景点了。
1: 还是坐缆车征服的吧。
0: 对呀，缆车上去的，本来合计吧坐缆车下来
1: 啊，
0: 后来坐小火车反正好像也挺方便的。莲花山确实很多朋友都习惯去啊。
1: 哎，
0: 这主要征服我的

0: 什么呢？烟花山最顶上的那个大鱿鱼。
1: 大鱿鱼。
0: 嗯。
1: 在莲花山上，莲花山上的
0: 火爆大鱿鱼，
1: 这我
0: 老好吃了、
1: 哦、
0: 之前爬过那个本溪有一个山哈，他爬山半山腰是什么？不是大鱿鱼，不是烤肠，什么呢？煎饼卷大葱。
1: 哎，干啥啥成功。
0: 就感觉哎呦，瞬间体力又上来了，又能再爬好几节了。
1: 就到景区啊，这东西可能平时特别不起眼，但是在景区吃就特别好吃，
0: 特给劲儿哈。
1: 哎，
0: 麦欧说豆哥感冒了。
1: 没鼻子堵了。
0: 他说小美赶快戴上口罩的，不至于啊。
1: 哎，
0: 一看就很可能春风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1: 是、
0: 嗯、吹着了哈。
1: 嗯，
0: 但如果说平常您是有爬山习惯的朋友啊，很可能需要注意几点啊。其实这个夏季徒步出现失温并不是特别的罕见，有一些这个资深爱好者就在说了，失温不一定是由寒冷引起的，而是由人体产热机制被抑制了，热量流失速度远远大于补给速度，导致核心体温跌破了35摄氏度的生理危机，所以造成这种失温的状况。
1: 是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夏季徒步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出现暴汗、淋雨、落水的情况、
0: 嗯、
1: 这汗液在蒸发的过程当中吸收大量的热量，会极大的加速体温的流失，再加上风直接吹在皮肤的表层啊，会迅速带走身体的热量，也就是风寒效应。夏季也是失温最容易被忽略的季节，
0: 所以建议大家注意几点。一方面就是动态的服装管理上，核心是要保持干燥。失温最常见的原因是穿的太少了啊，不是穿的太少了，而是穿湿了
1: 哦，
0: 就衣服塌得慌啊。
1: 是，
0: 汗水导致这热速度是空气的20多倍，会迅速抽干您的体温。徒步过程当中啊，一旦感觉到快出汗了，立刻停下脱一层或者拉开腋下透气拉链。另外一方面呢，身体产热需要燃料，失温往往是因为伴随着能量耗尽了，所以要备一些高温的这种高热量的补给，像这个巧克力呀、
1: 坚果
0: 能量棒啊哈、
1: 哎，
0: 采取那种少量多色的原则，在感到饥饿之前赶快进食。
1: 如果徒步的时候已经感觉有失温的状态了哈、啊，可以先切断这个散热源，使用防潮垫或者是背包。与这个冷地面隔开，更换湿衣，迅速的剪开并脱掉湿润的衣物，换上干燥的衣服，身体核心的加热被动复温，使用这个铝箔急救毯包裹全身啊，利用人体的自身热量回流，意识清醒的时候要补充高热量的温水，比如说像葡萄糖啊、蜂蜜水等等。
0: 嗯，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哎，
0: 在咱们大理好像还有一个山，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特别的火。好像很多朋友到那儿去拍那个就是夜景
1: 哦
0: 啊，看到城市的这个灯光全都亮起来了。
1: 哎，
0: 那是哪个山来着？站到山顶的拍那个照片还挺好看的，
1: 是不是在滨海路上？
0: 这还真是印象不太深刻，这没去过，问问大家是否爬过这个山啊？
1: 哎，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另外，这个山到底高不高呢？方块在说啊。说爬山必须得说大黑山了。
1: 哎，
0: 啊，说这个有些你看大黑山这边景区设置了很多那种啊正常的山路，有的人他就不走，非要走什么野道，然后呢无户就去爬那个岩石
1: 啊。
0: 说抖音刷到好几回了，有些人在下面留言说那这样太危险了，结果呢人反怼说你别多管闲事儿啊。
1: 呵，
0: 啊，前段时间好像。这有救援的人来了，
1: 哎，是，
0: 真是救人了啊！
1: 哎，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总觉得这事儿吧，啊、哎，跟我没关系，或者觉得说别人害他呢。
1: 爬野山，
0: 哎，这个真的是提醒很有必要。有人总会说，哎，从哪个道走上去比较近？
1: 哎，徐峰说是我是2015年9月、
0: 嗯、
1: 啊去爬的长白山，不虚此行啊！
0: 哦，好漂亮啊！
1: 大美长白山，
0: 这云朵
1: 啊！
0: 这是真正手机拍下的照片吗？像画的似的。
1: 你看那水多清澈啊！
0: 嗯，哎，那山上温度什么样啊？是要穿那种厚的冲锋衣吗？
1: 很凉
0: 哦，
1: 越到高处越凉。
0: 哎呀，
1: 哎，
0: 凉也值得这风景啊！
1: 我特别想下去，
0: 想下去游一圈。
1: 哎、
0: 你要不要说怎么着？莲花山上有卖轰炸大鱿鱼的？有啊，而且那鱿鱼给你放那种像那种花束的那种纸儿上包裹上，像朵鲜花是可漂亮了。那个不上面不有一个咖啡厅吗？你没吃过吗，豆哥？
1: 没有，
0: 吸引我的就是这个，
1: 真没有。
0: 就你再往上爬一层，有咖啡厅，里边又卖咖啡的、
1: 啊、
0: 然后有卖大鱿鱼的，
1: 我说实
0: 话，这个都过去感受一下。
1: 我就不太喜欢爬山，
0: 那洗盆干嘛呀？
1: 就是这个，我这个腿就不适合爬山，
0: 主要腿脚不行。
1: 就是之前去爬那个什么义乌驴山的什么的哈，下去直嘚嘚，嘚嘚下来。
0: 上山容易下山难，
1: 对，
0: 缺乏锻炼，还得多爬一爬。大家给都给推荐推荐，咱大连这边哪些山啊？哎，风景又好，还又不累脚呢。
1: 好嘞。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出市区的方向依旧给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基本上白云隧道出来不太远，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顺南路目前河口部分的出市方向，广贤路目前呢在这个黄埔路的沿线，包括万达广场部分、七贤东路、山水街的周边，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在陵水路、理工南门、黄埔路，目前以学院广场为界的双向数码广场，从数码这个数码广场南行进入数码路之后，一直到这个学院广场，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也都是很缓慢。五一路目前进入西南路的部分，包括红林路，目前北行在庙陵以及暖山的路口。西快路出市方向，目前来新闻院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很高，而且西行方向尾端是在华业玫瑰东方的附近。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呢，从黄河桥开始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南行线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部分，富民路西行马兰广场、马兰北街南行进入这个马兰附近，还有呢，在东行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民主广场的环岛、港湾广场的沿线以及中山路，目前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相一街进入向路交接，以及在这个我们看到东联路的出市方向，金三角的下桥口位置，香洲路目前进出西南路的路口。银客路进入红岗路之后到机场的周边，促进路北行到山东路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是略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4级转西南风4-5级，大连气温18-26度。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海港航班动态。
3: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00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下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云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更多会员优惠等您来。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
4: 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住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
3: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说两个点位哈，大家走在东联路上的朋友们，东联路出市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听啦。三十而立在爆料信息说，东联路出市区方向海口路上方最外侧车道有2车发生刮蹭事故，车上人全都下来了。看到外侧车道2辆白色轿车，所以他在说后方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了。这是在东联路出市区方向，从春柳弯道就一直在排队拥堵，缓慢通行，原因就是这个事故造成的。
0: 目前
1: 刮蹭事故，
0: 这个事故没有放这个三角警示架啊，有点危险。
1: 对，拍的照片我们看一下啊。靠近升平站这个位置，两人站在路边儿。
0: 这个事故是在右侧，大家尽量往提前往左并啊。
1: 另外，数码广场这边的事故好像还是没有解除。看到方块在互动说，数码路往学院广场方向这边，刚进环岛出市区方向这边是有事故出现的，大巴车和私家车在外侧车道发生事故了。哎，好像不，刚才说的数码广场，这个是学院广场方向啊。
0: 哎，
1: 另外一个点位了，那个好像是一两辆小轿车。是一个奔驰轿车和一个出租车，这个是大巴车和私家车发生这个刮蹭事故。今天好像是在广场附近弯道附近的事故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刚问大家说大连有个地儿好像拍夜景特别漂亮，看到了改变自己，还有这个
0: 艾利克斯、
1: 时间煮雨、都知道呀，
0: 紫可可
1: 还有行，还有红红说那富国山呐、啊，那爬15分钟就上去，老好爬了。
0: 富国公园，
1: 富国公园，这是 T O， 还有这个手机维修曲屏专修，还有这个一个女士啊 ，G O Y 呀、啊，小啾啾，左南都知道的，
0: 这都是老大连人了啊。
1: 大连这位说了，说我征服的是台山，因为我在台山生活了40多年。
0: 台山，
1: 台山是。哎，是个地方吗？
0: 五一路，
1: 啊、
0: 直接往前走
1: 啊，那个位置啊。
0: 嘿嘿，
1: 王说啊，说这个，你觉得莲花山大鱿鱼好吃，是因为你爬山爬累了，你饿了，饿了什么都好吃。但我觉得好像确实挺好吃的，
0: 是这回事吗？
1: 你尝过没，王？你尝过那个味儿没？那他们说好像那个大鱿鱼，就是最好吃的，不是在莲花山，在那个发现王国。
0: 啊、
1: 跳楼机下面那个大鱿鱼，
0: 那是因为肌肉男才好吃的，
1: 是吗？
0: 对，
1: 但我得过去啊，不是，
0: 哎呀，哈哈哈，
1: 我有点事儿，想去趟大连发现王国
0: 啊，顺便吃一趟大鱿鱼
1: 啊，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就是铁板煎的啊，我最早吃哪儿最好吃呢？就是，胜利广场附近
1: 哦，
0: 大商的哪个门来的？就是有一家，哎呦，超好吃，原汁原味儿，
1: 说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是。
1: 小飞侠说的，小美说的是西尖山吧，说西尖山是爬到山顶啊能拍城市夜景，这还真没听说过，好像确实是那个富国公园那个山也很火。
0: 看到了小好的到来，说两位好，你也好啊。

0: 说到爬山这个事儿，有朋友说啊，长白山我是真是我去过一次，还想再去的地方。
1: 哦，
0: 真是感觉好像能够净化心灵一样。用了3天自驾时间去的，第一天在这个西坡没看着，第二天呢在北坡终于看到了，有机会还要在现场去看一看，尤其那里的温泉是真好啊！
1: 哎，都说那儿温泉好，
0: 咋？哎，这温泉好是怎么个好法啊？那不都是那种水吗？泡着舒舒服服的吗？
1: 哎，那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所谓的温泉好，就是比如说那个硫磺味重啊，洗完身上滑溜啊，是不是？
0: 解乏那种感觉。
1: 哎，
0: 还真没去过，要感受感受。
1: 这个温泉水纯正，
0: 嗯，
1: 那才是真温泉。你要拿水烧开了，往里倒的，
0: 这感受好像不太一样，
1: 这两回事了啊。
0: 是，金大大是我征服过三山五岳，雁荡山、珠峰、喀纳斯。珠峰你也征服过？
1: 可以啊。
0: 哎呀，据说这个攀登上珠峰啊，
1: 啊，
0: 得花不少钱呢。
1: 那装备得相当专业了，
0: 好像20万打底儿呢。
1: 而且他就是非得具备非常专业的这种爬山的专业知识，
0: 对，还得请当地的向导。
1: 哎，
0: 哎呀呀呀，这不，你就金大大给咱晒照片呗，好想看一看啊。
1: 这下暴露了啊。
0: 大龙说一地儿，开发区那个飞碟那个山顶上，说的是那个铜牛岭吧？
1: 铜牛岭
0: 晚上夜景很漂亮，铜牛岭好像晚上真没去见过啊，但是白天也很漂亮，大草坪太好了。
1: 大飞碟
0: 太适合遛娃遛孩子了，
1: 是
0: 还遛狗了，不是，嗯，这个小毛孩上去咱得清理干净了啊。
1: 哎，不过呢夏天要替大家草坪的地方注意蜱虫。
0: 哦，是啊，想最近带小朋友去感受感受啊，那地儿真的好好看啊。
1: 齐峰听说这个啊，这个长白山这个他说过了
0: 啊他说之前好像15年前去的
1: 啊，
0: 不虚此行啊，
1: 15年前，
0: 然后现在好像看很多朋友说去了之后还想再去。
1: 太平他说10年前爬的泰山
0: 啊，
1: 那不叫爬山，那这叫爬楼梯。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全是台阶呗
0: 啊。
1: 好像我记得是不是有哪个地方的山
0: 啊，
1: 他在这个有楼梯的旁边还修了很多那种高高的电梯，嗯，就是扶梯的那种。
0: 哦，
1: 你扶着就能往上上，特别贴心。
0: 反正也能到山顶，也能看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哎，低配版。
0: 此刻大家正在也爬着山呢，什么山呢？晚高峰这座山峰啊。
1: 呵，
0: 晚高峰当中啊，这是在哪？黄埔路这边。方块爆料说，黄埔路往学子街方向进入到学子街第二个红绿灯路口这个位置啊，内侧车道发生事故了，私家车追尾出租车了。
1: 感谢小好给我的提示啊，说这个用热毛巾敷后脖子，
0: 哎，
1: 这个鼻子就通了。
0: 或者说你拿吹风机吹着后脖
1: 梗，吹风机吹一下啊，
0: 可能是凉风吹着了，大家都要小心注意了。最近很可能这天气变化比较明显。
1: 是，
0: 大连说了，我在大连焦金山，几乎天天去征服。
1: 那不是隧道吗？
0: 在山底下呀，这是啊，
1: 钻山洞啊。
0: 他刚才说一地儿，说没人去爬过大脑瓜、二脑瓜、三脑瓜吗？这是什么瓜？这是什么山？大脑瓜、二脑瓜、三脑瓜，什么山啊？
1: 这是哪儿啊？
0: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1: 白贼贼说的五月爬的凤凰山，全程7个小时也很美。啊，就我发现很多朋友好长时间没有提到冰玉沟了。
0: 冰玉沟不是那个漂流比较火吗？
1: 其实他那儿也有，
0: 哦，
1: 也有一些山包，哦，你要全程走下来的话，哦，其实也挺长。
0: 大黑山哈，啊，之前很多朋友约过说去看那个云海，那是不是要起很早才能看到那个云海？
1: 当然
0: 要半夜去，
1: 而且还得对天气有要求，据说是，
0: 哦，
1: 下过雨之后第二天晴天
0: 有雾的时候，
1: 哎，才会有，
0: 哦。金大大说了，到珠峰6000米再往上爬没钱了，再往上爬得60万。
1: 哎呦
0: 金娜的，让我看看呗！当时你爬到6000米的时候，那照片好想看一看啊！
1: 6000米也挺厉害了啊！
2: 喂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3: 太大，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现在这个猜歌之前，咱先说说刚才的关键词。好多朋友发的关键词不对啊，关键词是礼盒，你不要发这个什么
1: 天
0: 气单，哎。
1: 因为很多朋友最近反映说，这夏天的时候，就是虽然说哈，夏季咱们最近雨量是比较多，但是空调房比较多呀，皮肤好像容易哈，特别的干啊，紧绷到起皮，很多普通护肤品好像根本扛不住啊。这套礼盒您可以试一试，这时候真是派上用场了，堪称是干皮救星。什么礼盒呢？天气丹的礼盒，整套产品都是那种浓缩的高营养的质地，面霜看上去很可能是那种绵密啊，比较醇厚的，但上脸非常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是不黏腻的，吸收也非常快的。
0: 这滋养液是水润的凝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营养养分要更充足。乳液是顺滑细腻的，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多

0: 虽然说是老款，但是价格真的是很香啊。有消息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礼盒装的天气单作为礼物送给爱人也是超棒的选择呀。
1: 跨境之财，品质绝对放心啊，正品保真。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礼盒两个字啊，礼盒不要发天气单啊，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今天这个猜歌环节，这歌曲啊跟此时此刻的情景啊非常的合时宜
1: 哦，
0: 听听前奏吧，一听就熟悉了。
1: 来吧，
0: 这好像是很多朋友去 KTV 好像也是点的比较多的一个曲目，
1: 听听。

0: 忘词儿了，
1: 唱慢到忘词儿了。
0: 但是前一句唱的真挺好。
1: 而且李艳是咱们现在晚高峰的新进的这个麦霸啊，所有歌曲都会唱啊，
0: 厉害了啊！不知道李艳是80后还是90后呢？
1: 李艳头两天对象也来参加咱互动啦。
0: 真的吗？他对象也是咱听友？
1: 是啊，在线吗？
0: 这怎么体现出来的？
1: 表白了
0: 啊！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
0: 很多朋友说了，这不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那个主持人唱的吗？
1: 这位朋友说了，这个名字是小眼睛的说了啊，大眼睛的说了，说这歌根本不用放那么多
0: 啊。
1: 前奏3秒就知道答案了，哦耶！然后你不说是什么答案？周传雄的《黄昏》，很多朋友答对了。
0: 是的，
1: 嗯，看到异地呀、舍得呀、大圆都答对了。
0: 19天年华呀、破茧，
1: 嗯
0: 啊，都猜对了哦。啊，李艳说是80后。
1: 哦，还有 Tony 说这是周传雄的《黄昏》，嗯、还有天高云淡、
0: 太平乱世、红，
1: 嗯，
0: 都猜对了哦。
1: 啊，刚刚说那个有人，我们说那什么大脑瓜什么意思？你看到小车神仙说那不七仙岭吗？他说是高新七仙岭森林公园那儿有个小山、
0: 啊、
1: 叫大脑瓜、二脑瓜、三脑瓜，谁给起的名儿这么可爱？大脑瓜，就感觉哎，
0: 挺 Q 版的
1: 啊、哦。是啊。然后这位朋友说 ，Alex 说小美啊，头牛岭大飞碟啊，遛娃慎选呢。
0: 嗯，
1: 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走一半说啥不上去了，我是连抱带背给整上去了，累毁了。
0: 还有朋友说了，焦金山是山，
1: 是山啊，
0: 啊挺大一片的，
1: 是啊，
0: 隧道上面不就是吗？
1: 是啊。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啊，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0: 明天见啦。

0: 连结成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路况报道。
4: 进入到晚间7点钟，我们看到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还是得到了不错的缓解，但是呢在东快路的出池方向向路交高架上，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不过移动速度呢已经比上一个时段有了一个大幅提升，各位走的时候呢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在富民路交汇路口的位置，富民路的西行呢马兰小学的路口，西快路现在从西南路的桥上出市区方向进入红林路之后，一直到暖山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搭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8: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7: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8: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

0: 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程。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0: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0: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8度到26度。

0: 么多你却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时间来到了19:0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各位聚在一起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提醒您，如果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呢，晚高峰的时间呢，我也在路上了，感受到了，哎呀，这今天是停下车了哈，跟天一热的关系还是怎么着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反正天一热呢，大伙儿这个买车的热情啊，可能就不像天冷的时候那么高涨。主要是咱大连没那么热，哈哈，冷，哎呀，受不了，我得赶紧买个车，或者说赶紧换了。天一热，好像哎，坚持也行。但相反啊，因为可能说不是一个大伙儿都出手的时间，现在买车油车是格外的便宜。所以呢，如果您最近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想要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掉，不管是想换新车也好，换二手车也好啊，现在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间，尤其是换一个二手油车。说实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两天都在讲，现在买二手电车性价比可能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拦不住大伙买。但是我一直关注油价哈，听说是6月18号要调价，还能便宜啊。所以说呢，这个短时间的这个油价的波动啊，我认为应该是过去了啊，那未来的油价应该会趋于到一个正常情况，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放心的去选择油车。那么到底，哎，我干这个活儿，我这个工作，我应该买个油车还是买个电车，怎么样？如果说您有疑惑，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或者说您现在正在纠结要不要换，或者说我这个情况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也可以把您目前的实际情况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推荐啊，是买换，还是说也在坚持坚持，还是说你这边有必要换啊，帮您做一个梳理，可能说呢对您换车这个事儿给您提供一些最新鲜的思路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包括做三防检测都是没有问题的。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是呢，一定是个大概齐的。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我们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哎呀，这是绝对的老朋友啊，是我8年前、9年前刚刚做二手车节目，我认识的第一位嘉宾啊，我认识的第一位从事二手车行业的这个车商朋友啊，今天算是重磅回归了。介绍一下，来自于后沿。

0: 国际汽车城，现在叫大拇指兵哥严选的负责人兵哥，也是老朋友了。兵哥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别紧张啊，这你多熟悉啊这个战场呀，是不是？这都多少年了，是不是？
1: 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哈，所以再次连线兵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二手车，因为确实在平台上也好，包括咱们很多听友，包括我抖音当中都有很多朋友在说，哎，之前听节目听过兵哥讲车，觉得非常的就是嘁哩咔嚓啊，说话呢非常痛快，而且什么事呢分析的头头是道，有也很到位啊，所以呢应大伙的呼声啊，再次呢把兵哥啊邀请到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做这样的二手车的分享。那首先想问一下兵哥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对于目前的2026年6月份啊，就是本月的这个车市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现在好像买车是真的很便宜，但是油车可能油车肯定是便宜的，电车好像还有点虚高或者怎么的。目前市场行情是如何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分享分享呢？
1: 从5月份开始啊，这个油价持续上涨，就是一直没落下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油车啊，属实是一直在降啊，就是现在想入手油车啊，就现在是个很好的时机啊，
0: 就是便宜呗，是不是？
1: 对对，现在非常便宜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二手车那个油车降价，我们收车也在降价，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保留了一定利润，完了之后。我们收也在便宜，往出卖也是便宜卖，
0: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买的人合适的嘛。
1: 啊，对，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有需要那个购车客户，现在非常合适买油车。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啊，新能源就是咱说的绿牌车啊，绿牌车这个就看你需求啊。现在绿牌车啊，就是这个价格有点上涨的趋势啊。
0: 这好像也是根据什么补贴政策的变化，比如说去年好像你要补贴拉满，你3万5万车也给你这个补贴2万，今年不是按照比例去补了吗？所以变相来讲的话，其实今年的就新车哈，新能源车它就是一个涨的，所以说这个二手的新能源也是受到这个政策影响，还是说就是因为油价涨了，就它也跟着涨？
1: 两方面，油价涨跟这个肯定有关系，因为新能源车它毕竟省油，还有就是今年这个新能源车啊。还有购置税了，补贴也没有去年多了，总体来讲就是新车贵了，导致二手车它也会贵一些。
0: 明白了，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整体就是涨价的幅度，或者说问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特斯拉啦，比亚迪什么秦啦、汉都现在不算主流，秦啦、宋啦这些车型的话，其实基本上，买个差不多年限，大概我得准备多少钱？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一下？比如说哪年哪年的 Y 呀、或者3啊，大概都什么价位？我们了解了解呗。
1: 去年就是现在有很好的例子啊，就是现在，去年卖21年的特斯拉Model Y， 21年的，去年21年就是4年多了，按去年来讲4年多。去年卖13万左右，售价就是12万出头，准备完了，全下来不到12万5，卖13左右，或者13出点头，现在啊，今年21年的，今年2026年的，是5年车了，21年的特斯拉 Model Y 红款的，而且比去年的公里数还要长一些，对吧？月又涨了1万到2万公里，对吧？现在的行情在14万左右。
0: 啊，这你要说其实持平，如果还是13万，那就属于相当不错了。它不光持平了，还比去年贵了。
1: 对，现在就是这么个行情。我们收也是贵，完了之后收贵了，卖肯定就贵了。因为这个，这二手车肯定是要是说控制这个价格的，肯定还是说二手车商。因为啥呢？需求大了，这个车主不卖。想抬价卖，车商要是高价收，肯定也要高价卖，因为这有需求。
0: 对，想找这个车的人还多呢。你这贵不贵的？我还想买，我就想买它，这种感觉啊。
1: 对，咱家现在还有这个板块，现在应该在10台左右，特斯拉 Model Y、Model 3都有。找的车特别多，而且就挺好卖的，卖两台补两台，卖两台补两台。油车走的就是相对来讲稍微慢一些。
0: 就是咱就之前讲，我说现在买电车，你看不是我说的吧？兵哥自己干这个人说了，现在同样一台车，去年可能13，今年得卖14，还涨1万，二手车还涨1万，油车便宜，但是越这样，就是人就是买涨不买跌哈，你涨了我就买，你这油车要便宜，那我没准更便宜，我再等等，就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就是像我们啊，就是 二手车商了，或者是就从事这个汽车行业来讲，就是假如说刚需，那有的人他就得要绿牌车，他跟你说
0: 大，
1: 就是不是这种就是油价的情况下，他跟你说大，他也要买这个新能源。所以啥呢？就是便宜的时候也好，还是现在涨价也好，他都得要。咱要是说呢，咱就正常上下班用，一年28000公里的，咱就不用说非得现在入手这个新能源，咱们可以现在考虑一下省点油的，燃油车，一年，你比如说明年的这个汽油稳定了，油价稳定了，这个电车你今年买还贵，一下就掉下去了，完了你还没跑多少，不如说的先买一台省油的油车。先代步，还有啥呢？油车便宜，你去年可能是这个车可能是10万，今年可能才8万，就这么情况。你就是因人而异吧，还是那种看你刚需。
0: 对，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需要。但是现在哈，就是咱说，年轻人们基本都是看抖音啊，看快手啥，我自己也看哈，就是看这个视频啊，就有那种就介绍也好，或者推荐啊。你看我现在终于换电车了，我的电车现在以前我跑这个道我得加油得加300，现在我充电可能花30-50就够了啊，我后悔为啥没早点换电车。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号，这是从这个日常的使用成本。但是很多朋友不算的是这个电车的损耗啊，保险的这个成就是相对来说啊稍微贵一点点啊，包括它的保值。现在虽然咱不怎么谈保值率了，但是电车的保值率如果未来来看的话，不是说按照今年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涨价来看，它其实还是不如油车保值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对，那个只要是沾绿牌的车，它都是那个保值率都不是很好。咱就拿那个就是这几个大品牌的，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的，还有这个丰田的什么这些，只要是沾绿牌的车，比如说五系，咱就说五系也有这个纯油的，也有这个油电混的，它续航都不长，应该都是180公里的这种。你看它价格，新车这个绿牌的还要比这个油车还要贵。就是这个绿牌的二手车，它比绿的这个绿牌的就要比纯油的要便宜啊。就是现在这个可能是这个油价这个涨幅完了之后，导致现在可能是看这个绿牌车，哎还行，真保值。不过假如说这个油价假如降了，再回到以前了，它这个还要大幅度降价。所以说就这个新能源还是不如油车保值，因为现在油车它新车也很便宜啊，油车现在新车很便宜，也很便宜。二手车谈不上说像过去那么特别保值了，反正是保值率肯定要是比绿牌车要保值。
0: 对，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这个情况，针对于自己的这个购车的想法或者思路啊，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说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聊了一些可能在纠结啊，油的电的该怎么选之类的，结合自己的公里数，日常的通勤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路线啊，我是高速多城市多，我就堵着，还是说我这个车可能平时送货三百栋就经常有那种怠速打火很长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了解和咨询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当然您可能说我正在纠结买不买怎么着，没问题啊，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需要和诉求啊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来看

0: 嗯，对，那
1: 哦。
0: 现在它就应该是改款了。采访，
1: 嗯，行，反正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嘿嘿，刚说完二手电车，对，二手电车，市场里有没有二手的起源 Q05？ 目前是一个什么价格？这个车特别火，就是现在的新车市场啊，一车难求，等车等一个月。反正新车，你是不是想买新车买不着？想看看有没有二手准新的呀？我是没见过这个车的二手车，太新了，就这两年的车型好像是。
0: 嗯，像这种车型，二手车，二手那个车是很少。
1: 对。就这个的话，
0: 基本上见不到。
1: 嗯，你都不如说正常四 S 店，你问问人家有没有试驾车退役啊，或者什么时候，你问问那个车买到的概率，可能都比在二手车市场找到的概率高，我觉得。
0: 嗯，因为这个车啊，就是现在好多这个就是新能源车企，现在它就，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好像是。
1: 嗯，
0: 就是
1: 等一个月
0: 订单，比如有今天有100台订单，可能是2个月之后才能交了30台到5台。
1: 嗯，都有影响。
0: 嗯，
1: 所以说
0: 因为认识几家这个卖这个新能源的，
1: 嗯，
0: 都是就是订单很多，有的就退了，有的就退订单了，说我买二手得了，
1: 就
0: 那个
1: 时间
0: 等好几个月，完了之后还不一定有车啊，对，啊，
1: 嗯，所以说
0: 尤其
1: 嗯
0: 新型的，尤其这种新型的车啊，就是比较就是评价比较好的啦。价格还不贵的新型那种车，更少。
1: 对，哎，你刚才你不说你现在有一个这个十来个这个新能源车在售吗？基本上都是什么车型？我们听听吧。就是目前市场里能看到的新能源都是啥样的？我们关注关注呗。
0: 我手里的特斯拉比较多，手里特斯拉有7台。
1: 哦。
0: 还有一台那个理想啊，理想完了之后还有两台比亚迪，还有一台日产的，这几就剩下那个比亚迪还有日产的这个，都是说那种。上班族了啊，就是因为它便宜，3-4万块钱，续航300-400公里的那种啊，纯电。
1: 嗯，纯电的。
0: 像特斯拉这种，就是稍稍能高端一点啊。
1: 就像你说那种，比如说21年的，就得14万，就外哈，14万左右，差不多。
0: 都是10万往上吧。
1: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就目前还是说一个特斯拉一个比亚迪在二手车市场找到或者看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其他品牌呢可能是咱不说没有，可能零星有几个，但是量上肯定还是不如特斯拉和比亚迪的，是不是？
0: 量少，你咱就比方啊，现在特斯拉肯定是最多了，保有率啊，就是咱二手车那个车市，有理想啦，问界啦，还有这个比亚迪了，就是市场卖的最多这些，也是就是二手，新车卖的最多这些，二手车市场也是比较多。剩下有一些就是出来的没几天车企倒了，或者是车不行了，质量问题，这些也不敢进二手车那个市场。
1: 嗯，对，也不敢要，是吧？
0: 手里也是。啊，对对对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9年的途昂，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20T 2.5的，这是不是排量不一样，钱儿也不一样啊？
0: 嗯，对，他这个。18年19年的，19年咱就按那个380豪华算，
1: 2.0T 是吧？
0: 380豪华，现在对咱家有一台有好几台那个窗，
1: 嗯、
0: 那个咱家是2020年的豪华，现在卖11万多块钱吧，他这个车能卖到10万左右吧，大概市场价。
1: 那你。确实便宜啊，不多啊，以前感觉这个预算不就是这个钱儿得买途观 L 的钱儿啊，现在怎么都买了途昂了？
0: 途观L 现在19年呢，也就是6万多块钱，
1: 6万来块钱了，
0: 对，6-7万块钱就买的很好的，
1: 哦，
0: 1920的。
1: 对，所以听完这个价格，你看咱刚才老说，对，老说这油车便宜，油车便宜，嗯，也其实没啥概念，但你这么讲完之后，感觉确实是不贵哈。
0: 现在这油车性价比很高，
1: 嗯，所以我记得我在刚过完年的时候吧，节目当中我讲，我说那阵车价高，就是你要手里有旧车要卖的话，那个时候绝对是好时间。你那个时候如果给车卖，然后现在去买个，哪怕买你的同款，你可能都能说都合适，呵呵，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车价比2-3月份的时候应该差不，油车整体来讲差不少吧，是不是啊？
0: 咱就拿我这个做个比较，

0: 就现在，就是2个月。那我有一台是2022年的大众途昂，19万2收的，现在还没卖呢，19万2收的，现在卖18万多。不过昨天
1: 没钱了，
0: 又给我报了一台，就是四驱尊崇的，昨天又给我报了一台跟这个同款一样样的，比这个公里数还少，15万5。
1: 对，那这
0: 直接就2个月，直接掉了3万多块钱。
1: 对，哎，那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的，包括我也很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也不敢买油车，或者说买的人少了，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会不会继续掉？这是就买涨不买跌吗？你这一直在这跌跌跌，那我都不敢买呀！你买完再赔钱咋办呢？怎么办？这个咋解决？
0: 这个不能，这个他要是就是他必就跟房子一样，他掉到一定程度了，他就不会掉了，因为他有成本的。
1: 啊，就是掉到那个，就是咱说底线了呗，到头了，属于是。
0: 对，我感觉现在基本上就掉到头了。现在6月份啊，现在应该跟9月份的车价格是一样的。你要是10月份开始啊，还会抬头。所以现在你要想买，现在6、7、8月份买；你要想卖的话，现在别卖了，等9月份、10月份，再卖。
1: 那就是现在手里有旧车卖的话，可能也不是，就是跟那个时候也没啥区别，你还不如再开两天呢，是不是？
0: 再白开个2、3个月也正常。
1: 嗯，明白了啊，各位了解一下，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安逸，23年的奔驰 CR60L， 4万公里，没说配置，但是都 CR60L 了，应该得是个中高配及以上了哈。
0: 23年的，260吧，26，对，CR60L，
1: 嗯，4万公里。
0: 拿运按它运动的评吧，15左右。
1: 15左右，那行了。咱虽然说他23年买挺贵的哈，但现在也便宜了哈。
0: 嗯，现在要是正常来讲，就是不掉价的情况下，这个车怎么也得卖到18万多。
1: 哦。
0: 啊，现在就能卖15、16万。
1: 那也是受到这个，那就这么说吧，就从2、3月份到现在，就所有的车都掉价，除了电车，对吧？
0: 都掉价，越好车掉的越多啊，越就是颜值越高的车掉的越多。
1: 嗯，尤其是豪华品牌，是不是啊？
0: 对对，他这个款车，咱家有一台跟他的一样的，我那是2024年我朋友的车，在我这寄卖了。
1: 嗯，
0: 2024年的全车原版原漆，零出险，现在跑了3万公里。现在我这个朋友想卖19万多，我感觉卖不出去，应该在18万多左右。
1: 那都高高的，而且咱现在说哈，奔驰品牌力肯定没问题啊。C 呢也是一个曾经很畅销的产品，但是你说现在咱不说90后、95后、00后，乃至于说刚刚高考完08年的，08年不能买车哈，这买车你开不了，没有驾照，得先考。年轻人，你让他去买奔驰 C， 一进行的内饰质感和他随便看一个新能源车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会再去为品牌溢价去买单了啊！我买这个奔驰，我这梅赛德斯这那，我这宝马、巴伐利亚不在乎。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就是哎，国产车，包括配置高，这种车里有冰箱、前台、大沙发，会这个东西去吸引他，包括新能源。所以这也是目前新能源车卖的好的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不愿意为这种所谓的品牌溢价去买单了。
0: 嗯，现在这个，咱们尤其咱们国产那个，就是新能源的汽车啊，现在造的真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0: 啊，已经是我认为吧，它不是光说是省油这一点了啊，还有是啥呢？它感觉开上这车是比较时尚那种。
1: 对，这个说的对，就是我是时髦的，就跟我当年我开奔驰 C 我时髦一样，一个道理。
0: 对，他现在我感觉比好多豪华品牌那种就是里边的小众车型还要时尚。
1: 嗯，所以说这也是目前就是市场在大波动的一个表现吧。尤其这些豪华品牌的船大呀，它不好掉头啊，他就想，哎，我想往这个方面去拥抱，它不能那么快。但国产车的普遍拥抱的挺快，就是它这个提升特别速度。咱说哈，尤其新能源，一年改个大换代，一年大换代一下子。
0: 新能源因为好多都是只有品牌没有这个，他们转型快，只有个品牌自己设置个品牌，完了之后买一些技术用别的厂家直接生产出来，它是转型特别快。因为车你汽车这些老企业不可能把那些这个生产线直接都变了，
1: 嗯，
0: 那转型特别慢，
1: 对，了解一下啊，关注一下路情。春雨提到的，在华北路北行往甘井子交警大队拐，在拐弯处有 SUV 与外卖车的刮蹭的事故啊。目前呢，外卖员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呢。在华北路北行往甘井子交警大队方向拐弯处有 SUV 和外卖小哥的一起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仙人指路发来一条消息，我们来看这台车，这是一辆二零年的别克君威 1.5T 55000公里，维修我看看啊，换个后包围没事，挡风玻璃被使者打碎更换没事，一处车门钣金那都不，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因为你这车现在赔的非常多哈。20年君威 1.5T 55000公里，精英白色，颜色还可以啊。
0: 现在就能值5万多。
1: 嗯哼，5万来块钱。这个当时20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9800还是149800，这个车还没啥优惠。
0: 对对对，嗯，
1: 没办法啊。你说，
0: 嗯，几年前这个车是个好车，实际这个君威这款车1.5T 的是款好车。
1: 嗯，
0: 你是动力操控性，而且这车虽然美系，它不费油。
1: 1.5T 这8个油，我觉得怎么也够了。
0: 我够了，它还不费油，外形啊还有内饰设计都非常好。
1: 嗯，但是没办法，
0: 嗯，不保值。
1: 对，你主要新车不行。我记得去年吧，咱们老的节目当中讲拿君威开刀，新车卖到10万出头了吧，好像是，就是裸车啊，咱说都是裸车，新车的那价，那你说你这6年的车了，那你按照新车价赔一半也不算赔的多了，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美系车它好掉价啊，就是新车它动不动自己就掉，
1: 嗯，
0: 它一卖不动自己掉啊。尤其是君威，去年应该是11万多块钱落地了，去年。
1: 啊，对呀，那你所以说你这6年你赔一半，我觉得能接受，就看看行不行了啊。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正在进行，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推荐车，帮您找车，甚至说帮您分析一下您现在是否该换或者怎么换啊，都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或者思考。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9: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8: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9: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8: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9: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那么最近呢，算是一个小淡季，但是呢，其实我是觉得越淡的时候呢，正是应该出手消费的时候啊。就咱我总说那个，我说冬天干嘛？哎，买短袖，夏天买棉袄。你现在你买是棉袄，那多热呀，但是价格便宜啊。一样的啊，现在的车确实是除了新能源之外啊，油车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换车的话，其实目前是个好时机。说白了，现在买车的人少，一台车往这一停，你3天来一个人看。你等过完年，过就冬天天冷之后，年前年后的买车的人，那一台车一天来4波人看，来5波人看，那你价格能一样吗？对不对？ 各位了解一下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后沿国际汽车城大拇指兵哥严选的负责人兵哥啊，也是老朋友了啊，这是多少年的嘉宾了，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兵哥你好。
0: 朋友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发过来的消息啊。了然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愿意聊这种的话题啊，说这个两位好啊，新能源车系统高度整合是不是维修费比较高啊？比如说一个部分坏了要更换整个系统，比如说前车灯，这个呢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以前的这个比如油车呀，它换这儿啊换那儿啊，它零部件好拆，因为车上零部件多，但新能源车就像你说的所谓的系统整合度高，而且呢它车上零件少，好多东西都是一体的，这一体的呢那坏一下那就换的这成本自然就高，说白了以前换个大换个前杠那可能便宜点车三千两千就下来了，你现在那个新能源车那前杠里带八个雷达带六个激光，然后呢，它这前杠从头围到尾一换，这个三万，特别有这个可能啊！这是我的了解，问一下兵哥啊。
0: 啊，对，这个尤其现在新出这个有些属于中高中高档的这些新能源，有的就甚至到半期到40多万到50多万，尤其是这种车型，它的这个维修和这个换件肯定要比正常的油车要贵得多。
1: 嗯，
0: 因为啥呢？它这个。它这个新的这些配置啊，这些配置都是属于它的一个亮点的东西，而且都是这个新款的东西，所以它要非常贵啊。这比如大灯了，都是 LED 透镜的了，或者什么，都是那、这个都是比较先进的。
1: 对，就是里边有800个，又八星盒了，又这个那的，反正就是可复杂了。那复杂的成本，复杂的等你坏钱儿。你修就多花钱，但是反正都有保险，只不过你保险出险比较高，所以新能源车普遍有一个阶段，我记得不管是家用的还是说做营运的，新能源车的保险费用比较高。为啥？保险公司发现合不上，就收你的保险费，你即使收的非常非常贵了，你但凡磕碰一点，那我这今年就不挣钱了，在保险公司就得赔钱。
0: 对，这个新能源这个保险可能保险费也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贵。
1: 嗯，
0: 你出险了，你像特斯拉那种车。有的出险了，出多一点了，它基本上都打全损了，
1: 那就不值得一修了，是吧？
0: 对对，因为那车身都铝的，这只要是比如换个门、换个盖什么的，都得1-2万、2-3万，你再稍稍碰了一点什么电池了。都基本上就是打全损了，10多万块钱啊。
1: 嗯，所以说，了然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呢，也是发展中吧。但我觉得现在咱们就如果细聊一点哈，像好多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相对来说可能也没有说像咱说有些国产的这么夸张啊，就是这个维修费用啊或者更换这个费用，所以具体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是在成长阶段，未来的话你这个问题出现了肯定他得想办法解决。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这个前杠里边八个激光六个雷达的，那这个东西如果他一直在，那这个玩意儿他这个东西肯定是贵的。你说哎，我换了我不要了行不行？那也不行啊。
0: 嗯，咱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车啊也是这个发展中，这些东西咱也都说不准。
1: 对，
0: 嗯，反正是，这个我认为啊，买新能源，咱们买绿牌车，第一点啊，咱们一定要把它捋清了。咱们为啥要买这个车？咱买这个车，第一点啊，第一点，最主要一点，咱是为了省油，咱是为了省钱。你不要把它就是给混了。你要说奔着配置去了，或者是奔着这个，你不怕油耗不怕什么的话，你可以换一个纯油的这个豪华品牌，因为它那个有的都是百年车企了，几百年的，它那个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了，还有好多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非常老，就是已经是根深蒂固，没有什么故障率的。所以说这个咱们一定要说买这个新能源车，千万要记住第一点，它的电池好不好。电池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项，扛不扛用，咱跑一年跑多远，能不能用上这东西？别拿它这个别拿这个像这个绿牌车像引领时尚似的把它引过去，咱要是就是一年5万公里，咱就买个纯电的，多就是一天可能是卡两遍三遍电，咱是为了省钱，对吧？你比如说咱一年就跑1万公里，它油再贵的话，咱就一块钱一公里，一年也就10000块钱油呗，对吧？而且它这个油车的保值率还是比较好，就看你刚需。它有的跑网约，那肯定得需要电车。 就这种情况啊，你看着需求吧啊，
1: 就是看你的使用场景以及你到底要拿这玩意儿干啥，是干活还是家用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但是现在来讲，这个新能源渗透率应该是在三四月份吧，达到60%了，就是基本上10台车就卖出去，10台车啊，有6台都是新能源，这个已经超过了。

0: 油车，但油车会立刻死掉吗？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反正发展中看吧，咱们都互相看互相学习。所以了然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吴的消息，13年的新轩逸6万公里自动挡，公里数真小哎，基本上原漆，那称号算不错了，13年新轩逸6万公里，你主要胜在公里数上好。
1: 这车正常来讲就10000多块钱，它这个公里数好，市场卖价是20000左右吧。
0: 市场卖价也就是20000多块钱，是不是啊？
1: 那就20000左右。
0: 行，作为一个参考。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哎呦，这个少，现在你这问的少啊，想买一辆准新的奥迪 Q7 啊，大概得花多少钱？为啥不买 X5 呢？为啥不买 GLE 呢？为啥买 Q7 新车都不咋卖了吧？我感觉。
1: Q7 这里边最便宜。
0: 啊，对啊，哦，价格最低是吧？
1: 对，这应该这车现在2.0T 的落地可能就30-40左右，30大几万吧，可能是。
0: 哦。
1: 这两个准新的可能也是为了性价比吧。你找找吧，这个车，这肯定是台好车。
0: 如果有的话，那肯定这个，那你说这不到30万了呗，或者30左右，肯定买着了吧？应该要你这么说。
1: 能买到。
0: 就是站在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它的车源好找吗？这个车型以前好找，现在可不好说了吧？
1: 不好找。这个车现在 Q7 这款车，二手车市场很少啊，不管新款新款都很少。
0: 还是买的人少，所以车上也不收。
1: 对，还是宝马 X5 和奔驰 GLE 比较多。
0: 行，参考一下。所以说，如果确实想找的话，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车市帮您找找看，谁家有，或者说确实没有，那是谁收着了，第一时间联系您，这个咱也可以做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1年的哈弗 H6 3代 1.5T 的，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3代 H6，我听说现在这个车新车6-7万块钱了，有没有这说法？
1: 我就卖这个新车
0: 啊。你业务挺广。
1: 咱家就有，咱有20台啊，包牌包税包保险啊。现在卖6.8万。
0: 就是新，就算上那个购置税了之后6.8万是吗？
1: 就是都算了，包牌包税包保险，现在就是6.8万一台。
0: 我的天，那你说这21年卖多少钱合适？那不就是3-4万块钱了吗？那不就
1: 21年的可能是3万多，市场也得卖4万左右吧，说好
0: 啊，4万多块钱。那这 H6 的价格不相当于就能理解为崩盘吗？因为像因为你不光你一个人跟我说过，就是现在车市有人在卖这种H6 的，就包牌包税这种哈，6万多块钱，那这价格不就崩了吗？那你说我有个24年、25年什么 H6，那不没法卖了吗？那不都？
1: 它现实就是这样啊，它好多车都在崩，因为。他不一定，他年限近了，他不一定准卖。他可能不管是现在卖多少钱，他可能还是继续开，有可能是家里边着急用钱了，或者必须又得换台车了，那你就得认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如果不是特别想卖的话，就还是留着开吧，这可能跟当时你要21年呀，是22年买的话，价格可能差的非常多。然后另外你说，哎，但大狗什么的价格还能是比他们坚挺一点，是不是？比 H6 能坚挺一点，是吧？
1: 因为大狗像这些车型，它不搞资源车，它生产的不像这个主流车型生产那么多。一般的这个资源车都是这主流车型生产太多了，有库存了，库存一积压了，它肯定就得拿出来，除了四 S 店之外，它还得往别的地方卖，比如说卖个二手车，那个新车当二手车卖。
0: 行，做一个了解啊。所以这种资源车其实也就是你就我想找这个车的资源车，没有，不是说你想买啥就买啥，而是人家有啥你才能买到啥，是这么个逻辑关系，是不是？
1: 对，资源车就是来一批，就是什么车就是什么车，不是说咱去能挑的。
0: 对，挑不了啊。你看这边风雨就是想问一下，今天连线是哪位车商，说联系一下你。是我先多问一嘴，你是想买这个刚才这个斌哥说的这个包牌包税的 H6 吗？还是什么情况？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说一下啊，这个留电话了，这样回头斌哥看看这个去个电话，看看什么情况，完了给咱听友做好服务，好不好？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啊。但主要你可以做风雨啊，反正你这听节目，你多说两句啊。你是要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问题啊？这边咱们是给您找车呀，还是帮你卖车呀，还是就是这个资源的 H 六，还是怎么地都行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1年的奔驰 E200L， 11年的，那它是应该是就四个灯那个，叫四眼灯那款，是不是？2011年跑13万公里。
1: 对，咱们说就是四眼灯的。
0: 嗯，
1: 13公里，这空里数还真好。现在不值钱了，11年的，现在能到2万，到2万就不错了，应该都到不了2万。
0: 妈，11年确实15年的奔驰，那也是奔驰 E 啊，但是老豪华就没办法，是不是？
1: 对，没办法了，现在这个油也贵啊。
0: 嗯，是的，啊，风雨就是想咨询刚才提到的这个资源的这个 H 六，没有问题啊。这个下节目快的话今晚，慢的话明天白天，然后给联系一下，帮这个风雨推荐推荐，有那照片啥、视频啥的，给咱这听友发一发啊，兵哥，没问题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OK， 续发来的消息。这个也，凯美瑞25年的双擎豪华多少钱？你是要买吗？你要买的话，这车你非得买25年干啥呀？这车从21年到25年长都一样，它就是25年改款了。你要买那新款的吧，你不用想，肯定没有。你要买老款的话，没有必要买那么新的，因为它跟21年长一样，我记得是不是？
1: 嗯，他可能要买一个这个准新车。
0: 哦。
1: 不过这个车。这个车可不便宜，新车不贵，二手车不便宜。这个双擎这个也是沾点这个电，沾点新能源，你就是直接就买新的就行，因为二手车，比如1年左右的18000公里了，基本上跟新的差不了 多少，你就买新的。再不你就说像大点说的，你往这个把这个年限往后推一推。买个就是3、4年、4、5年的，有点性价比的。
0: 对，你这个买准新的，现在来说哈，我感觉大部分的准新车，就今年来，现在来看哈，没有性价比。
1: 没有性价比，对，因为现在，好像好多车商，我感觉不像原来的喜欢收这种1年左右的车，现在不爱收，尤其是这种日系的这个品牌。
0: 就浮动比较大，就是可能你今天挺猛收的，明天新车告我降8万，那闹心死了。
1: 这新车降1万，有的都受不了。
0: 对呀，就这个道理嘛。
1: 对，尤其是这个日系的，丰田、本田、日产那些，马自达这些，新车就是可也不比也很便宜。
0: 嗯。
1: 二手车完了还贵，就是他俩整的反正就太保值了，等以后就好了。
0: 对，再等等啊，就是不着急买这种准新的，然后自己补充了是买老款的二手，那就对劲了，那你就听我的，你别买25年的，你就干个，你甚至买个192021，反正就改款之后的那样式的就可以。混动的话也得照个将近10万块钱准备吧。
1: 嗯，你就挑个好一点的，公里数好的，完了年限别差个一年两年，比如说有个21的，公里数车况又比22的好，你就选21那台。二手车这东西，主要就看公里数和车况，啊，10万左右，10万多都能买个非常好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从19年之后改款，一直到25年都是长得都是一样，他不知道你开哪年的，开不快啊？
0: 对，
1: 越省钱越好，
0: 认不出来，你就直接买那样就行。有手里有没有现成的？
1: 手里头我弟手里头有啊。大量车行那有
0: 啊、哦，行，反正说有需要，这个续也可以是留个联系方式，帮您对接一下，找找车源，发几个照片啥的，您瞅瞅看一看啊。就按照我这个说法，你别买新款的，买新款你不如买新车。你要是买二手车，咱就干老款，就是这个19年到25年中间这款就完事儿了啊。找个咱说，你要是自己开，咱就买个公里数小点的，配置高点的。你要是为了干活。你为干活你别买它，买干活买电车吧啊！你要为干活可不买，现在没有人买这个凯美瑞什么雅阁去干网约车了吧？没有了吧？现在
1: 干网约车都买特斯拉，
0: 买电就是买纯电，咱说最起码得哈。
1: 对，那特斯拉这个车，它皮实耐造，尤其是 Model Y， 它能那个拉那个叫什么？
0: 贵的，
1: 就是高端车的，反正是跑一单很贵。
0: 嗯，类似专车那种的吧。
1: 嗯 啊，对，就基本上就是专车那种啊。
0: 嗯，所以说你参考参考续啊，反正我建议你是，如果是自己家用的话，整个稍微中流款式的，完了车况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性价比比较高啊，就是能省点钱啊。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好男人应该也是听着刚才那个，我猜啊，也不说事儿，大点你好，我想联系下斌哥，因为是这样，

0: 咱们做节目没问题，但是兵哥手机号幺几几几几几几那广告啊，兵哥位置在几楼左拐第几家广告不行。所以如果各位可我不知道我猜啊，好男人可能也是听到刚才那个 H6 那个情况想了解了解的话，也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下节目之后让兵哥联系您，这没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节目上我们有办法说兵哥的联系方式地址都说不了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或买或卖或置换，或者刚才提到这种资源车的想法，也都可以直接在节目进行期间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说可以在节目之外抖音搜索一下大点说车来私信我帮您对接，都是 OK 的啊。雪宝的消息，19年的发现神行啊，这个就不值钱了，7万公里啊。我先说一下我网上看的啊，咱不知道真假，说那个极光 L 新车都干到18-19万还17-18万的，那神行还不如极光 L 呢吧，再说
1: 现在极光 L 低配的落地就20左右，20出头，
0: 多吓人！你说说，
1: 它这个是哪年的？
0: 19年的发现神行，7万公里，它这个是不是当年卖40万那个，还是38万什么 HSE 啊什么那个车呀？
1: 对，这车指导价有40多万的，提裸车那时候也得优惠完也得30多
0: 啊，
1: 现在应该10万多块钱吧？
0: 这赔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新车都没有了，是不是？我记得，
1: 现在新车叫运动
0: 啊，发现什么那个发现路虎，
1: 发现运动，
0: 发现运动啊，对对对对，发现运动啊，那就是那款车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现在也是新车，反正也就不到20了，是吧？跟那个极光差不多，
1: 差不多，大半都是20左右，20出点头。
0: 嗯，雪宝这么个情况啊，如果说跟你当年比，那就比绝对比不了啊，但是跟现在新车价格比的话也还算合理的一个这个价格的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这是一辆2016年的雷凌双擎，跑了哎呀16万公里，你这公里数当不当正不正的，十年跑16万，你说你干活了吧你没好好干，你家用吧跑的有点多，尴尬。嗯，
1: 他这是干过点活，完了之后又家用了。
0: 嗯，有可干过一阵活，完了又不干了，是不是？
1: 现在能值2万块钱。
0: 就2万块钱了，因为公里数呗。
1: 对。他这是16年的吗？
0: 16年，对，16年。
1: 哦，就是2万左右。
0: 嗯，行吧，了解一下。方圆也是老朋友了，15年的应该是雷克萨斯 ES 200呗，10万公里，这块好，大约多少钱？15年买这老款没必要吧，还不如买凯美瑞雅阁呢。
1: 一点意思都没有买这个车。
0: 嗯，配置也不行，颜值也不行。
1: 换标凯美瑞啊。
0: 就我说就买凯美瑞就完事了。
1: 对，他就是凯美瑞放个雷克萨斯标啊，你要是买个那个雷克萨斯300了什么的啊，还可以啊，
0: 或者买个新款的，就买个17年19年就大嘴那个，我觉得还可以。
1: 怎么也得19年以后改款的吧？
0: 15年我觉得你就别研究了，有咱也不买，有那钱买凯美瑞，是不是？
1: 15年凯美瑞也就是3-4万块钱，15年的这玩意儿应该在6万多块钱吧？
0: 妈，6万买凯美瑞不得买个17-18年的？
1: 对，没那必要，你不如直接买凯美瑞，他俩三大件全一样。
0: 没，就是买这个标，钱没花刀刃上，存花刀疤上了。
1: 对，而且还是老款。
0: 然后这个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啊，老九大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只能以文字的形式来互动，您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这是听不了的，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来个语音转文字或者打字输入，那如果说我自己开车不方便没有关系啊，节目之外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大点说车啊。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呀，你看干活吧，好好干活吧，3年的 BZ3啊，就是那个就丰田那个纯电那个哈，好像500多公里续航的，3年跑了20万公里，带天窗的营运，现在要转飞的话能值多少钱？哎呀，
1: 哪年呢？
0: 3年，23年呗，23年20万公里的 BZ3，现在是营运手续啊。
1: 他这个活没少干
0: 啊。对，合适，他这个合适，你20万公里，咱说这钱车钱已经挣回来了。
1: 对对对，他现在能卖3万多块钱吧？他直接找个下家，就是还是干网约车的。
0: 对，因为你3年，你现在肯定，我记得网约车能干6年吧？对于车辆要求的话，还能干3年。这车谁买我就干活，谁干谁买谁合适。
1: 对对对，他这个车就是挂丰田标，他是比亚迪出的。
0: 嗯，是的啊，了解一下。方圆补充了，凯美瑞一直没联系到啊，有没有？哎，刚才说咱那个这个六七万、五六万凯美瑞手里有没有现成的？
1: 凯美瑞、雅阁都有，随时来看看看有没有相中的。完了之后，现在油车还便宜，你现在入手就更好。
0: 对，有现成的方圆啊，现在凯美瑞、雅阁都有现成的，有需要一样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记得之前留过哈，一会儿我找找看能不能扒拉着啊。如果有的话，我直接让这个兵哥给你去个电话联系一下啊。老嘎子的消息，19年的奇骏2.0的。115,000公里，稍微公里数大了点啊。
1: 嗯，这车对公里数偏大，正常小公里的话65,000，这车这公里数应该50,000大啊，到不了6。
0: 哦，50,000多块钱。哎，刚才那方圆，要不你俩手拉手也行。你说你要是刚才56万，咱说你要买那个什么雷克萨斯 ES， 你都不如买个这个19年奇骏，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哎，现在这车太便宜了，这么一对比的话，56万块钱可买的太多了。
1: 16年雅阁、凯美瑞、17年凯美瑞都是56万块钱。
0: 嗯，多合适。所以我觉得这个
1: 选择性多了。
0: 啊，什么？
1: 咱家还有大的，17年大众迈腾，60,000来块钱，都是 B8 的，
0: 改完款的2.0T 那个是不是？
1: 对，是 B8 的了。
0: 嗯，行，做一个了解啊。这边花花呀，还在这问关于报废补贴的事呢哈。说我现在我今年过户一辆快报废的车，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到购买新车的报废补贴？我先帮你捋一下今年的政策啊。今年的政策要求是你手里的报废车得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就你今年要走政策的话，你的旧车得在2025年1月8号之前，所以你现在把你的旧车过户到你名下了，明年你也享受不了，你得等后年才能享受。但你怎么知道后年还能有补贴政策呢？而且后年汽车市场啥样谁知道呢？我觉得就别等政策了，现在买个二手车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那补贴封顶20,000块钱，到头你得买将近20万的车才能补贴20,000。你现在买一个原值20万的，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你现在到二手车上赚，哪台车不给你省个3.5万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今年补贴的少。
0: 对，今年，而且这今年这是默认为这是后年还有补贴，谁敢给你保证后年还有补贴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您思考一下，
1: 连续补贴了2-3年了。
0: 啊，对呀，已经今年是第三年了，而且额度在变小啊，然后呢，要求在变得更高，那这不也是一种咱说信号吗？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说？
1: 那对，是这种信号。
0: 嗯，所以我咱快这儿快结束了，多说一嘴哈。如果说咱举例子啊，明年补贴停了。其实我觉得对于买车买二手车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大伙儿也不用寻思了，补贴也都完事儿了，你该买你就买，你要不买你就不买。
1: 他有的人就是有这个补贴吧，他拿这个补贴说事儿，这车落地多少钱，他非得把补贴给
0: 这算，对，
1: 实际有好多他达不到这个补贴标准。
0: 就白费，
1: 就有的车它就像25年之前达不掉啊，达不到那补贴标准，它拿不到补贴啊。
0: 对，所以说各位自己做一个判断。你看花花还补充了，对，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所以您自己判断一下。所以如果说确实有买车想法的话，研究研究二手车。现在如果你要买油车的话，绝对非常划算。你说要想买电车二手的，现在略贵，咱等等也行，看你自己的需要和想法，好不好啊？看一下时间啊，这个好久没跟兵哥聊天了，时间过得飞快。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兵哥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市场的一些变化呀，包括你今天说资源车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和内容，好不好，兵哥？
1: 好嘞，
0: 嗯，好，今天聊到这儿，这有时间我们再聊，拜拜。
1: 再见。
0: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是8到26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天它就是一场浪漫的遇见，是温柔的风、明朗的月、蔚蓝的天空，还有心尖尖上的你。OK， 又是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朋友。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在平台留言，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告诉我吧。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都在这里，深吸一口气，打开话筒，准备和你一起听每一首歌。所以，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他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他也在爱你，所以你快点来这里，我在等你。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在等你，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把朋友们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我在等你。晚上好，周三快乐，大连小胖。他说高考也考完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在等你他说今天听到了有一个女生翻唱了这首歌，很好听，那希望再听一听原唱吧，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三快乐。咖啡很苦说周三快乐，他说来一首大头针的《值得》，他说主要我等不到你啊，是不是这个值得正好配上等你，是不是值得呀哎呦，跟我玩小聪明，我这个智商，就以我这个智商根本看不懂啊，哥们儿。晚上好，大圆儿。大圆儿说新歌没有，老歌也没有，不知道点啥了，你就是想让我知道你在等我晚上好，吕胖胖，他说今天陪伴你胖胖，哎呀咱俩都是胖胖，行啊，周三快乐小曲，周三安康，感谢电波相伴，月光既温柔，祝诸事顺心，轻松度过周三。今天想听一首谢老板此时此刻想听的歌，送给谢老板。哎呀这么棒吗，小嘴甜的呀。晚上好，快快乐乐，周三快乐，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真的觉得这首歌太棒了，爱在西元前是我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晚上好，笑颜常在，周三快乐。麦田和远方梁道说谢胖胖啊，今天是我的偶像黄家驹的生日，想点播一首他的歌喜欢你，同时也送给我相知相恋的另一半，和你共同生活了10年整，希望以后的10年、20年甚至更远以后的日子依旧有我的陪伴，爱你。哎呀

妥妥的，妥妥的安排上了。来吧，今天晚上是告白日吗？这么温暖吗？一样喜欢你。

家驹的这首《喜欢你》，我听过无数个翻唱的版本，可是我最喜欢听的还是原唱。怎么那么好听啊？斯贝勒说，谢胖胖，这两首歌曲不错，是这不是我在等你喜欢你吗？喜欢你这件事情其实挺要紧的，无关其他，就是喜欢，对不对？因为喜欢所以喜欢，从此呢你的眼里心里都是那个人，再也容不下别人，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存在。所以爱是会上瘾的，当你遇到了一个你从心眼里打心眼里喜欢的人的时候，只会越来越喜欢，越爱越上瘾。时间20:1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大宝来了，我老妹儿，她说我刚下班，一饿晕，求安慰。这算啥呀？你这不是饿，是你的胃在参加空腹极限挑战。目前你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了。饿晕了算啥呀？前心贴后背都不算啥。我今天晚上吃的少，我的胃壁都快亲上了。哎呀，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提醒，是朱咪呀、啊，哎，我记得你。他说华昌市场门口有车撞到人了，救护车已经在现场了，请大家避让一下。再说一下，点位是华昌市场门口，华昌市场应该是昆明街对吗？有车撞到了人的事故，目前救护车在现场了，请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一定避让一下。一件事情不好，大家注意瞭望。谢谢，是朱咪啊，给我们反馈了这条路面上的情况。大连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上的情况，希望大家都慢一点，我们平安到达。OK， 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我一般9点下了节目就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的朋友，原谅我，谢谢陪伴。孙姐来了，周三快乐，坐标在家，收音机听歌，她说是我最开心快乐的一个小时。哎，熬夜。晚上好，星河骏马，这是在华南沃尔玛楼下来听歌呀。晚上好，李强，是朱咪啊，说谢卓，我想点播一首《心愿便利贴》，希望把大家的心愿都给实现。哎呀。

好奔波，心想事成，志远。金大大，金大大是不是发送过来一个图片呢？抱歉，这图片我看不到。谈谈他说想听梁博，我不知道2020版。晚上好，杨一爸爸。大涛哥的自述 Superman， 他说谢老板我来了，我在陪你，谢谢。小董说想听一首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LJ 说想听一首从前说啊。小姐啊，蒋说谢卓姐姐，我是小鱼儿小朋友，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想跟你说我会一直喜欢你，等着收听你的节目。哎呦小朋友你眼光太好了，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喜欢都是值得的，对不对？这首歌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点歌的朋友是咖啡很苦，对吧？他问我说值得，值不值得呀？我等你值不值得呀？你说呢朋友？和大家一起听，也送给小鱼儿小朋友。我这借花献佛的本领怎么样？练就的无敌了。

保持热爱吧，朋友，总会有很多的瞬间他告诉你人间值得，而你也值得。欢迎你，朋友。哎哎哎哎，这可咋整？喜欢你听不够啊！哈，OK。会飞的鱼说想听一首白小白《人生路漫漫》，怎么样，慈悲了？怎么样，咖啡很苦，值得吗？

明金说今天今晚七点多在友好广场的地铁口，应该是 A 口地面出入口处，看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台阶上卖货，手里攥着一个白馒头在那儿吃着，抬头看着过往的行人，他说自己的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路过的朋友呢，如果看见了这位老人的话，可以顺便，如果你需要，可以买一点东西支持一下他，也谢谢大家的善意，每一份善意的传递都是我们心底里温暖的底色，对吗？晚上好，莹毅雨佳，他说喜欢就是喜欢你，没道理，所以点一首喜欢你没道理。我也喜欢你，比心。红红的小宝马说喜欢你，偏偏喜欢你，没有理由，你是我站在美丽的山顶唯一要看的风景。点播一首满江的你是春风我是雨。啊，OK， 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探讨是喜欢你。心想事成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有雾气，请大家注意路面上的安全，谢谢提示。Miss 五好久不见了，他说简单点，糊涂点，开心点，给生活做减法，给快乐做加法，哪怕世界复杂，我依然可以活得像个孩子，用无所谓来对抗所有的没关系。哎呀，这句话我得用我的神奇小本本给他记下来，用无所谓对抗所有的没关系，说得好，太好了，还告诉我说谢老板要开心哦。好的，有朋友说本节目的年龄跨度太大了，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看看咱厉不厉害。 Eric 蓝天大海，他说第一次留言想听一首，哎呀妈，这歌气氛热起来，哥们儿种种原因啊，这歌没有办法播放啊，你原谅我吧。阿涛说想点播一首阿杜的天天看到你。Freya L 前面怎么读？好，他说谢卓姐姐好久不见，听到你的声音很安心，特别喜欢每天下班之后给爱跟爱人一起逛城市的烟火，和你一起度过这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望你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都能遇到爱的人，人生值得。Yes， 逛城市的烟火，每晚交大夜市溜达溜达呀，哥们儿。咖啡很苦回应我了，他说你猜值不值得呢？当然值得了，只要努力过，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没错。慈贝勒也说很值得，就是喜欢，咋整？玉哲说谢老板今晚的两大谢氏金曲啥时候能播上？哎呦，还俩呢。哈哈，点儿。他说喜欢你好久了，跟老公在车上听很放松很开心，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歌啊，什么都可以，来吧，众筹一下林俊杰的歌，大家最喜欢听哪一首？下一首，下一首，有一哥们点播这首歌啊，后街，后街说学姐书接昨日，继续给你上难度，想点播一首Things you said， 他说也是熟悉的调调，看看你还能不能再忍住不说话。这首歌真的好听，尤其是这宿命感拉满的前奏。我忍住，我必须忍住。

on the bed。 孙姐说厉害，忍住了没说话。姐姐我让你失望了。All the things I said。 OK Things you said。 哎哎呀，这首歌旋律是不是也特别熟悉啊？这首歌旋律我们和雨佳一块分享。大家真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值得一切美好，对吗？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就生活当中那些闪闪发光的人，他们都是什么样子呢？是积极乐观的，相信自己值得一切美好的东西，然后也愿意付出一切去努力争取，也总是大方的接受赞美。你夸我两句呗，你再夸我两句我都接受。也特别乐意表达对别人的喜爱和欣赏。所以喜欢呢是不需要遮遮掩掩的，就大大方方的表白。为什么说这段话呢？因为刚才平台上有一哥们儿，他说谢卓我是男生，你不用念我的名字，我喜欢他好久了，但是我不敢说。哥们儿，男生不能这样啊，我一女生，我要是看准了谁，我绝对放不了他。大方一点啊，即使经历了挫败挫折也不会气馁，对不对？这些都是咱成长路上的垫脚石。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最喜欢和最擅长的事情可以做，也一定会遇到自己最喜欢最合拍的那个人。因为只要我们努力了，我们所期待的美好都会自然的来到你的身边呢。工程师说能不能开一个 You raise me up。 哎，你看明天会更好。说哎呀，喜欢不需要理由，就是默默的支持。 Oh yes， 来一首玉芬吧。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小董还问我什么时候播我的歌。哥们儿，我已经忙活不过来了，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对，这首歌就是浪漫满屋的主题曲命运。晚上好，一直在身边一直陪伴的路。小宝马也说喜欢是付出也是接受更是默默的陪伴。 Yes。 小曲说哎呀，这个后街不一般的不一般不一般，这不跟我昨天晚上点的那首歌呼应了吗？大家就是想让我闭嘴别说话，忍住别说话，但是失算了，我没忍住。哈，洋洋说谢老板坐标老虎滩，他说感谢你。哎，哥们儿你太客气了，他说给我在车里开演唱会的机会。哈，来吧，下一首歌千呼万唤使出来。有朋友说林俊杰的歌得是背对背拥抱，林俊杰的歌得是好多好多，但唯有这一首歌，我刚才数了一下九个朋友，他说林俊杰的歌必须是不潮不用花钱。 come on， 跟我心里想的歌一样啊。

OK，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啊！听这首歌太舒服了，是不是？听这首歌，坐在车里面听的感觉更舒服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一抬眼，20:37。欢迎大家还在收音机前，不管你在哪里，都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王胖胖，哈哈，又多了一个王胖胖，吕胖胖，大脸小胖，谢胖胖，胖胖咋嫩？

多呢？王胖胖说，我就是一个特别抠门的人，所以我每天最不愿意做的事就出门，一出门就花钱啊。人可以节约，也可以不买衣服，甚至咱可以吃的差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咱得出门啊，哥们儿，千万不要把自己捆在家里面。只有我们人在外面，你的神经、你的身体、你的潜意识，还有你的皮肤、你的头发才能够被激活呀，哥们儿，你才能够体会到活着的感觉。所以出去吧，买俩包子尝尝。小曲说，说起喜欢一个人，我的感觉是靠近怕唐突，远离又不舍，卡在当间呢，进退两难，最后把喜欢你调成了仅自己可见。一个零零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慨，同学你是有情况啊，老实交代。瑜伽说，还是卓姐最懂我，知道我最喜欢命运这首歌，你看看比心。蔡蔡爱美丽说，谢卓，我感觉你跟我一样，应该是很喜欢那几年的韩剧。对，你说的没错。他说你节目的背景就是继承者的音乐。对，没错。他说想点播一首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的那首主题曲 She is。 哎呀，这首歌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啊。志芳说，周三快乐，今天朋友过生日，来晚了，即使再欢乐也不忘你的月光快递，有你才够快乐。 Oh yes。 他说今天朋友生日，能不能来一首任贤齐的朋友的酒。能，太能了，我找一下，稍等，他来了，来吧，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我还知道今天是雨佳的生日啊，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巧的是明天是农历生日，所以我点的歌呢，放呢还是不放呢？还是放呢？来吧，这首歌任贤齐朋友的酒，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节目里欢乐好吧。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雨佳。

这首歌来的也是时候啊，这首歌为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庆生，是不是喜欢和好朋友一起喝酒碰杯的感觉？碰杯的声音不是祝酒词，而是什么呢？它更像是上一次你和你的好朋友冒着雨撸串，也是你陪着他哭的夜，干了以后长聚，对吧？杯中有酒，身边有朋友，故事也有待续。但是我想说，别人喝酒那是微醺感的氛围，我喝酒那越喝越上头，话比酒还多，但快乐翻倍。只是呢，我没有量啊，我最多能喝俩芬达。抱歉，很多朋友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的看到，20:12的信息。笔尖上的行者他说想听一首陶喆的《流沙》，时间没冲淡感情，只是教会我们如何与他和平共处。说得好。大涛哥的自述说，谢胖胖想听一首《心事没有出口》，快乐一下。今晚快乐不上啊，哥们儿。志远说，三天的高考总算结束了，这三天不但考的是孩子，更是考验父母，说实话很煎熬，好在我们都笑着坚持到最后，迎接最美好的未来。所以说点播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所有的高三考生和家长。奔波说昨晚很开心，哈哈，今晚想点播一首劲歌《爱上你我很快乐》，原唱是水木年华，他说不怕找歌有难度，我会等，我会一直等。哥们儿，那你等等我吧，今天晚上等不上了。工程师说感谢下班路上有你，你就是闪闪发光的那个，嘿嘿，哦耶。心想事成说不要一直在家里待着呀，出门才是最好的放松。没错。慧华说，谢卓，凌云志想听你唱，太难了，我想通了，你唱什么我都觉得解压。这么宠人的我呀，我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哈，这首歌还债了行吗？清零，今天晚上所有一直到9点我没播放出来的歌，你一定要原谅我。

招呼不周啊，兄弟们，抱歉呢，朋友们，因为消息真的太多了，唉，刷得太快了，很多朋友的信息都已经被顶掉了。九点钟还有十几分钟我就下节目了，下节目我就复盘，消息我都看得到，没白白浪费大家的感情，我一定看得到，原谅我。下一首，下一首，哦、，sorry， 这首，水手再等一等。五月天《玫瑰少年》，点歌的朋友应该是小董，对吗？

激情的一首歌了，五月天《玫瑰少年》。热爱各有不同，对不对？青年本该如此，少年真的可以是玫瑰啊！那就希望玫瑰铺满我们所要到达的路，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力量的人，就像这首歌一样。Q 说：“谢老板，你唱凌云志这首歌，这气质一下就上来了。”那我还真得唱啊，不唱的话没气质啊。志远，谢谢你，谢谢你每天晚上的陪伴。

小飞说，我就想知道你唱林允志看歌词儿吗？看呢。孙姐说，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也祝雨佳生日快乐。我不能说话了，我这话太多太密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抢出来一首歌的时间啊。这首歌来吧。哎，早早就点播这首歌了。强他说，紧张的高考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坚持奋斗所积攒的能量在三天的时间里被充分的释放，高考已然结束，无论成绩如何你都是自己的英雄，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想听 Mariah Carey Hero，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们。

Maria Carey Hero。 你看，有朋友说一首经典的英文歌，一首百听不厌的英文歌，没错，永远的 Maria Carey Hero。 明明说正听得起劲呢，又到点了。晚安哥们儿。现一常在说高考结束了，祝所有的考生梦想成真，晚安好梦。

韩淑清说想听一首告白气球，周杰伦的，咱下回听行不行？Superman 说想听周传雄关不上的窗，与月光快递的听友共享，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我喜欢呐，可是我没时间呐。 OK 不说了，来吧，今天晚上关门曲，郑智化水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哎，是 Winnie， 他说他第一次来。OK

今儿就到这儿了，朋友。大连的夏天过两天晚上就要热了，海边一定是最热闹的。晚饭之后，听节目之前，或者一边听着节目，你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吹一吹夏天的海风。其实一提到海，我满脑子想了好多好多想说的话，但是我发现再多的话都不及那一刻站在海边的你，对吗？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5度。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语音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生活里总有些时刻需要卯足劲儿往前冲，但也有些时刻吧，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儿，看看风景，当一只追风的飞鸟。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张远的《追风的飞鸟》。

人生就像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蹬。想想也是，那些纠结来纠结去的事儿啊，风一吹就散了。往前走，风会给你答案。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笑颜常在，欢迎 XWX， 欢迎皮黄小宝森。东东说刚放学，想听一首许嵩的《清明雨上》。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快乐。今天呢，想听一首邓紫棋的《透明》。小曲同学说一城夜色，一档月光快递，周三如约而至，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My Heart Will Go On》。Miss Dian 说今天想听一首《热烈的少年》。这歌有好多个版本，我们来听原版的，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Big Cole。

好静的一首歌啊，在时光里慢慢释怀，在生活里好好生活。快快乐乐说，城市灯火向后退去，电台节目声声入耳，卸下整日疲惫，这一刻只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 Autumn， 欢迎麦田和远方。货车小王说，你好月如，第一次发信息，非常支持你们的活动。我知道你想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对吗？感谢大家每天风雨无阻的打卡陪伴。还说想点首 I love you 3002 王嘉尔版，这歌我们昨天播了呀，我昨天21:31的时候还跟你说了一声再播。

小许同学说车窗兜着晚风，听着满树刻板的 My Heart Will Go On 经典旋律重新编曲，爱意跨越山海，初心从未更改。

0: 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

0: 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5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小薇说哈喽月如，很久没点歌了，最近烦心事儿太多，想点一首那英的墨，让这些事儿都安安静静的吧，别太吵了。希望这首歌能够抚平你内心一些不好的情绪。

好了，北京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鹏鹏说想点一首《最真的梦》零七的歌。月说想听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哎，我发现这首歌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不同的朋友点播。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本来都是毫无关联的，在这个世界各自存在，是因为一些偶然、意外、缘分或者命运的安排，让一些本来毫无关系的人的命运才开始有了交集。一生很长，你要明白总会有人出现或离开，所以别再徘徊，过去的没人愿意重来，未来的我们更要好好期待。07最真的梦。

最真的梦从来不在云端，它就藏在人间烟火里。 TJY 说想听一首华晨宇的歌，我们来听这首《烟火里的尘埃》。

有时候有些心情更适合放在音乐里，在听歌的时候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其中，正所谓人在曲中，词在心中。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
2: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0: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1: 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 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 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有。

关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了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十分，八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

0: 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 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

0: 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你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它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嗯，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4: 嗯，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4: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只，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
4: 嗯，啊，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4: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4: 啊啊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
4: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
4: 嗯，
5: 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看不清东西。
4: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4: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4: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就是
4: 啊，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4: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4: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4: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4: 啊，
5: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4: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十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4: 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4: 看
5: 东西啊，
4: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哎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4: 他
5: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糕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哦、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高，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高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 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4: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4: 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4: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4: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4: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4: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4: 老朋友。
5: 哎，好的。
4: 好，再会，哎。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2: 我今年呢已经80岁了。
4: 啊，

0: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0: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0: 哎呀，我呀哈、啊，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啊，
0: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0: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0: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啊、
0: 越来越重了、啊，越来越重了、
1: 啊。哦，
0: 做磁共振、
1: 啊、
0: CT 检查，就是那个嗅息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0: 反正可以院哈、啊、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0: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1: 啊、
0: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呢、
1: 嗯、
0: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了、
1: 嗯嗯、
0: 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0: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1: 啊
0: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1: 嗯、
0: 脑袋多难受。
1: 嗯，
0: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那个胡子老稿、
1: 哦、
0: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 嗯，
0: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稿，老稿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稿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0: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
1: 啊。
0: 这说实在的，我呀、啊、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
1: 哦，
0: 可难受了。完、
1: 哎、
0: 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
1: 哦、
0: 哎，从喝这老稿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1: 嗯、
0: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0: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1: 嗯，
0: 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一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大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
1: 哦、
0: 喝了现在也不错、嗯、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
1: 啊、
0: 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啊、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
1: 嗯、
0: 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

0: 人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1: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1: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1: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0: 啊，
1: 话也有，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
0: 哦，
1: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呢、
1: 啊，
0: 是吧？
1: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这你说不吃、
0: 嗯，
1: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0: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啊、
1: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3: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0: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3: 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0: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
0: 啊、
3: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
0: 啊，
3: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0: 嗯、
3: 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
0: 哦、
3: 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胡老师、
0: 啊、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嗯，
3: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0: 啊、
3: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0: 嗯，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0: 嗯，那
3: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的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
0: 嗯、
3: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哎，那个胡家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 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0: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
3: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谢谢您了。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们，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0: 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

年、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1: 胡家老高代表可不好意的。朱杰，我一大的通过片子，你根本就装在里面好吗？
2: 好的。
1: 胡家老高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他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除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

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

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好，胡家老膏一用上药到病除，没有不好的。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他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

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最多两个月，一定会见效的。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糕，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糕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糕的2.5个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出来后， CT 室的大夫都惊呆了，大夫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患者在作弊，是不是老太太的儿子代替老太太做的 CT， 但是大夫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床上的，而且大夫还调整了老人躺着

0: 的时候的姿势和位置，但是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惊人。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比好多40岁的人指标都好。换句话说，通过片子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结果是70岁老人的脑 CT 结果。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说句不中听的，你想再得脑中风都难，因为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咋可能出血？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咋可能再梗塞呢？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3-5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 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你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0: 嗯嗯嗯，
5: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0: 哦，
5: 很周到，
0: 啊，
5: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0: 嗯嗯，
5: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0: 啊，
5: 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0: 嗯，
5: 患有疑似2型糖尿病，
0: 嗯，
5: 近20年的时间了，
0: 嗯，
5: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0: 哦，
5: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0: 三年是我那个左脚啊，后的三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1: 哦，
0: 一走路就疼。
1: 嗯，
0: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啊，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1: 嗯嗯嗯，
0: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1: 嗯嗯，
0: 每晚上最少得四次。
1: 嗯，
0: 哎，
1: 嗯，
0: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1: 啊，
0: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1: 哦，
0: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1: 哦，
0: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1: 啊，
0: 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婆啊？
0: 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壳，
1: 嗯，
0: 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1: 嗯，
0: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 5.5 在和 6.5 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最好了。
1: 嗯，
0: 或者是
1: 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1: 啊，
0: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疗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啊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
0: 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两次到三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得感谢你啊，
1: 啊，这是您的
0: 福分。感谢咱那胡家老哥。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啊啊。嗯。
0: 哎，
1: 这
0: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哥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两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都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哎，
1: 这个比喻太对了。
0: 哎，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
1: 啊，
0: 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其他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1: 你太
0: 要感谢胡教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1: 啊，
0: 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

0: 那还是得感谢您老人家和胡教授照顾。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得感谢你啊，胡老师啊。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在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拳子间和手指间，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徐徐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点灯，不消倒水，不消纳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寻思不照灯活几天。哎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使不好使，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炕上，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3: 了
1: 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呀、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

0: 些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啊，对。
0: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他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0: 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1: 坚持吧
0: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治足。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3: 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0: 啊
3: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

0: 晚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
1: 嗯，
0: 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顾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1: 哦，
0: 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
1: 哎，
0: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1: 嗯，
0: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
1: 嗯，
0: 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
1: 啊，
0: 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0: 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

手脚容易酸，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野程，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
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他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除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

膏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膏，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膏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芯，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芯。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好，胡家老膏一用上药到病除，没有不好的。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

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

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糕。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出来后， CT 室的大夫都惊呆了。大夫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患者在作弊，是不是老太太的儿子代替老太太做的 CT。 但是大夫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床上的，而且大夫还调整了老人躺着时候的姿势和位置，但是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惊人。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比好多40岁的人指标都好。换句话说，通过片子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结果是70岁老人的脑 CT 结果。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

0: 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说句不中听的，你想再得脑中风都难，因为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咋可能出血？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咋可能再梗塞呢？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妥适。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你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0: 嗯嗯嗯，
5: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0: 哦，
5: 很周到，
0: 啊，
5: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0: 嗯嗯，
5: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0: 啊，
5: 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0: 嗯，
5: 患有疑似二型糖尿病，
0: 嗯，
5: 近20年的时间了，
0: 嗯，
5: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0: 哦，
5: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
0: 啊，
5: 麻木疼痛。
0: 哦，
5: 一走路就疼。
0: 嗯，
5: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0: 啊，
5: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0: 嗯嗯嗯。
5: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0: 嗯嗯。
5: 每晚上最少得4次。
0: 嗯。
5: 哎。
0: 嗯。
5: 第5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0: 啊，
5: 肚子胀。哎，第6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0: 哦，
5: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0: 哦，
5: 这是总理我。

0: 一天打铁砂呢，啊，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婆啊？
0: 哎，我吃了他那个胡椒螺蛳，
1: 嗯，
0: 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1: 嗯，
0: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停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 5.5 在和 6.5 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最好了。
1: 嗯。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1: 啊，
0: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啊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
0: 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
0: 了。血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两次到三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得感谢你啊，
1: 啊，这是您的
0: 感谢咱
1: 的
0: 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啊啊。嗯。
0: 哎，
1: 这
0: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两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院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都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
0: 你得和这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啊，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
0: 其他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嗯，
1: 你太
0: 要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您
0: 我想和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1: 啊
0: 给他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得感谢你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1: 哈哈哈。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哦、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3: 哎呀，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呀、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
1: 啊，
3: 后来在大连爱院一去了，管大医院哈、
1: 啊
3: 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上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
1: 啊
3: 哎、
1: 嗯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啊、是乌合乌合的，
1: 嗯、
3: 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
1: 嗯、
3: 就那么整，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
1: 嗯、
3: 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
1: 嗯
3: 啊一徐徐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
1: 嗯，
3: 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
1: 嗯，
3: 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着能活几天，俺、
1: 嗯、
3: 家老头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嗯，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
1: 啊。
3: 但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也俺、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
1: 啊、
3: 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
1: 啊、
3: 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3: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
1: 嗯。
3: 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
1: 嗯。
3: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
1: 啊，
3: 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
1: 嗯、
3: 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啊、哎我现在、
1: 嗯嗯、
3: 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3: 了
1: 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啊？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 胡家老膏，它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膏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膏。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3: 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3: 坚持吧
1: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3: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这么二十斤东西我就治住。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4: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
4: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4: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4: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4: 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4: 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1: 啊
4: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1: 啊，
4: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1: 啊。
4: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 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4: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

0: 岁的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的，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6度，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18到25度，瓦房店16到27度，普兰店16到27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1，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好天气啊。这两天天气相对来讲比较的稳定，这个最高气温呢26度。还好哈，那么这两天都是如此。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24小时啊。好，明天呢是这样，明天呢是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的温度是19到27度，然后呢刮的是西南风，然后呢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今天中午前后啊，这个阳光还是挺充足的哈，所以就是中午时段大家外出，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明天也是啊，白天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明天到什么时候开始有雨呢？实际上是明天的夜间开始啊，这两天的晴热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到了礼拜六，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届时的气温小幅回落到最高25度，最低气温18度上下。所以说呢，大家周末有出行计划，再来关注一下礼拜六啊，应该是有雨的。

啊，目前呢，一反映说呢，东联路说从疏港路上的那个东联路那个口，它这个下桥口啊，现在呢，这个比较难走啊。这个是去往西安路这个东联路这个下桥口啊，这边通行会比较的缓慢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哈。有的人呢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在外面呢奔波忙碌了一天的衣服裤子啊，回家之后呢你可能挺累的。

往沙发上这么一仰，但是呢你可能会想我不能靠在床上啊，因为呢一想到这些衣物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方说呢这个地铁的座位啊、办公椅子啊、餐厅的座椅啊，可能觉得不太自在啊。所以呢这种担忧有没有必要，就是你穿着外裤能不能直接坐在床上，它脏不脏。先说结论哈，对于大多数健康人而言呢，通过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还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呢扮演中间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还不明确，总体风险很小。那么之所以这样说，其实有以下这几个原因啊。那么首先呢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因为大多数时候呢这个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病原体呢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再一个就是呢病原体的存活时间有限啊，不少的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病原体啊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长。再有就是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啊，那么衣物的纤维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颗粒，让它们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表面。再有就是传播效率是远低于直接吸入，那么主流观点认为呢和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呢，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很多啊。那么研究发现呢，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酶啊，还有这个万古霉耐素要肠球菌啊等等致病菌。所以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啊，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等啊。不止如此，像白大褂上的这个细菌污染程度啊，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呢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三个月之久。那么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外啊，那么对于医务工作者那肯定是尽量在医疗区之外要避免穿白大褂了。另外呢，如果是要遇到了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这个要立即更换清洗。如果皮肤有开放性伤口烧伤等情况，护理上是要特别注意的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是比较低，但是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说像花粉呢是吧，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到我们的家里面。如果呢你是季节性过敏，比方说花粉过敏患者要特别注意了，那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一些预防过敏啊。那么首先就是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再就定期用吸尘器清洁布置家具。再由于花粉呢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啊、头发甚至眉毛上，在花粉季外出的时候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啊，回家后洗头洗脸，真的要不然挺遭罪的。所以这些防护措施必须还要考虑上啊。另外呢，其实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也是有的啊，就是无论它这个病原体啊来自于哪，良好的手卫生它是阻断传播链啊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啊。所以总之呢，你要做外裤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但是你就心里不舒服啊，不用过度的担忧关疾病的问题啊。那如果自己或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啊，换掉外衣外裤啊。如果说你真的穿着外衣外裤直接躺在床上，可能男士偶尔会这样啊，但是家里的女主人肯定不干。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国乐无双最新一期就是第三期节目当中单依纯这也是亮相这档节目演唱的，我觉得算是两档节目的一个遥相呼应啊。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齐豫的作品橄榄树。其实两档节目呢现在就是属于对打的状态因为歌手2026是礼拜五的晚间进行现场直播那么国乐无双呢是礼拜六晚上进行这样的一个录播但是这个档期在这放着，所以难免呢会有一些对比。哎，那你说不谋而合，这两档节目都选取了这样的一首歌。当然齐豫人家本来就是代表作哈，他在第一期的竞演当中演唱的橄榄树就拿下了当场的冠军。

那么单依纯相当于是致敬经典，作为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的代表人物，她对橄榄树的理解又是如何呢？

哇，最后的这一段哼唱确实是非常的有氛围感啊。这个改编呢依然是单依纯和常石磊的合作啊。关键是他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感觉成功的去表达出来，这就是必须有强大的唱功做支撑的啊。最后的这个哼唱非常的空灵飘渺啊，这个歌这么多年了啊，齐豫的演唱呢在歌手的竞演当中还是遵循他过去的那种方式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而这一次呢常石磊是为单依纯呢进行了一个大刀阔斧的改编啊。虽然整体的这种歌曲的行进节奏依然如此啊，速度也都差不多，但是呢加入了很多这种电子音乐的元素啊，更加的这种迷离啊，更加的有氛围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公安交管刚刚发布的路况专报。目前呢主干路街景点商圈通行正常。高速公路的方面呢，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是封闭了入市方向，沈阳方向的双向通行。另外呢土阳高速营城的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高速各管段的目前都是正常的通行啊。

今天呢是6月11号，是什么日子呢？世界杯开幕的前一日，就是这么快。说实话，今年呢，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世界杯的热度啊不如往常，啊，无声无息就来了，心里那种期待感啊，好像是少了很多哈。那么当然了，这个随着赛事的进行，啊，这个热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也就是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开启。那么明天凌晨的揭幕战是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其实这很有意思哈，因为16年前两支球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呢他们的身份是对调的，那一年的东道主是南非啊，对阵的是墨西哥，而16年后墨西哥成为了东道主啊，对阵南非。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南非的边锋查巴拉拉一脚世界波啊，左脚哈，打进了当届世界杯的首球啊。进球之后呢，和队友们跳起了这个祖鲁风情的舞蹈，那是成为了世界杯的经典画面。另外那场比赛大家记住了一个什么乌乌祖拉啊，就是南非的球迷在看台上吹奏那个乌乌祖拉，那个声音嗡嗡嗡的哈。当时一场比赛双方是1-1握手言和啊，16年之后你说巧不巧，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啊，只不过身份互换了啊。确实令人很感慨啊，16年之后啊，历史惊人的相似。这一次啊，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呢，世界杯期间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啊，当然球迷还是习惯叫它阿兹特克啊，也非常的有传统啊，因为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座承办3届比赛的球场。1970年，贝利呢在这里捧起了雷米特杯；1986年，马拉多纳在这里上演了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啊，和英格兰那场比赛，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今年会迎来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那么1970年和1986年呢，都承办了决赛。那么本届世界杯承办的揭幕战，所以呢，他是3次承办世界杯比赛，包括了2次决赛和1次揭幕战啊。所以这个球场啊，这个含金量十足啊。这座球场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就是它的海拔是2240米，高原主场，所以说客队来能不能适应，对体能是一个巨大考验，能容纳8万多人，肯定现场啊，主队球迷要占绝大多数，就是一片绿色啊，墨西哥球迷这个氛围你可以想象啊。那么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大家就叫他墨西哥吴镇宇啊，他俩长得有点像啊，只不过是要加方便面头型啊。今年40岁，迎来了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他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次出战的门将，也是继梅西、C 罗之后第3位达成6朝元老成就的球员。这奥乔亚说起来啊，他的世界杯名场面就太多了啊。2014年对巴西，当时那个就靠他高阶抵挡了啊，各种神级扑救。2018年呢是零封卫冕冠军德国，2022年呢扑出了莱万的点球，这次在家门口作战，如果呢还能上演零封好戏，那肯定就是世界杯传奇门将啊。那么现在奥乔亚是自由球员，依然入选大名单，就是非常尊重，但是能不能首发应该很难说了啊，所以是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嘛。墨西哥啊，其实世界杯的成绩都很稳定啊，就是次16郎，这个其实墨西哥足球最尴尬的标签啊。从1994年到2018年，他们连续7届世界杯杀进淘汰赛，结果7次都倒在1/8决赛啊，这包括保加利亚、德国、美国、阿根廷是2次哈、荷兰、巴西啊，轮流当他的拦路虎。当然，你就分析这些球队啊，那除了保加利亚、美国之外，那其他都是世界一流强队，都是拿过世界杯的啊，就除了荷兰啊，这也是无冕之王，所以就倒下也情有可原啊，这只能说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强队。但是呢，墨西哥队呢
通常在小组赛是非常的强势的啊。那么球迷呢给这个魔咒起了个名字叫第五场魔咒，就什么呢，墨西哥永远踢不到世界杯的第五场比赛。就更惨的是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啊，那小组都没出现，这个确实对于墨西哥来讲无法接受啊，因为他们成绩非常的稳定啊，就直接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差成绩。其实墨西哥队啊也不是说就是年年十六郎啊，他呢有两次八强，是都在本土世界杯创造的啊，1970年和1986年。所以呢哎又回到了主场作战，能不能借助他的高原主场优势来打破延续30年的魔咒呢？啊，在揭幕战啊是非常的关键啊，整个征程的第一步，拭目以待啊。墨西哥队啊应该说从纸面实力来讲非常强啊，身价最高的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AC 米兰的一名球员，但是本赛季在意甲颗粒无收啊，主要也是受伤病的影响啊，训练比赛都不系统，而且长期的伤停，但是实际上这名球员的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也是期待他在世界杯能够发光啊。那么中场核心是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费内巴切的球员啊，1500万欧的身价。前锋劳尔西门内斯啊，这个是他锋线的支柱啊，来自于英超富勒姆的球员，虽然说身价只有400万欧，但是呢这个确实进球效率很高，尤其在国家队啊。所以全队的身价大概是1.94亿欧元，但南非呢就少很多了啊，全队只有4500万欧元啊，就不到墨西哥的四分之一。身价最高的是伯恩利的福斯特，大概就是800到1000万欧吧。大名单19人来自于两大本土豪门啊，就是马梅洛迪日落还有安伦多海盗。马梅洛迪日落有一年参加了这个世俱杯，是吧，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啊，当时应该和恒大对上了啊。就是南非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防守坚韧啊，反击犀利啊，因为他们10年揭幕战就逼平了墨西哥。第二是队内啊有多名球员是来自于本土的两大豪门，所以默契度比较高啊。那这一次是比利时老帅布鲁斯执教啊，他曾经带领墨西哥这个喀麦隆是夺得了17年非洲杯冠军，所以说呢他比较擅长就是防守反击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在今天

的啊，比较的聚拢啊，比较的拢音，所以它就是上面完全是敞开式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球迷还没有坐在一起啊，没有大量的这个人数众多的球迷组织啊，集中的去呼喊，那整个的这个气氛呢，可能就稍微的弱一些啊。所以为什么当时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个乌祖拉，哎，在电视机前就听得特别的清楚，就是因为它形成了合力，大家一起吹。这世界杯通常是你言我语啊，就是你鼓个掌，我吹个哨，就是很散啊。王先生说呢，金柳路与红林路交叉口往高新方向辅路有辆公交车，这个就停在这儿啊，车没关，司机坐在车上看电话。这可以去12123啊，或者是大连公安交警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啊。好，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前的友谊赛啊，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葡萄牙队那么和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呢葡萄牙队2-1取胜，C 罗首发踢了65分钟，但是表现平平啊。因为其实世界杯之前啊，就是这个热热身啊，仅此而已啊，就不可能太玩命这么去踢啊。上一届世界杯梅西如愿，那这届世界杯不知道C 罗能不能圆梦啊。如果说 C 罗也能够率领葡萄牙捧杯的话，梅罗争霸的传奇将会延续更久啊。另外一场友谊赛，目前比赛进行到61分钟，英格兰凭借赖斯第9分钟的进球暂时1-0领先哥斯达黎加。好，明天呢凌晨3点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另外呢明天上午10点韩国对阵捷克啊，明天的世界杯就是这样的两场比赛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一首14年的之前的歌重新的演唱。2012年的时候，当时呢金志文在好声音的舞台唱响了为爱痴狂，他改编的这个版本呢令很多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14年之后，他再次打磨经典，这首重新编曲的《为爱痴狂》定名为《为爱痴狂2026》，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那么星期四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个别路段，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辆的增加速度会比较明显一些，目前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其他路段，像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也属于浅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目前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有朋友反映说马兰北街富民路交汇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另外西北路有一桥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提醒过车辆格外注意，西北路有一桥附近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0: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0: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6度，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18到25度，瓦房店16到27度，普兰店16到27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哥反映说，马兰北街和富民路交叉口啊，有红绿灯，有半个月了都不亮。好，我会反馈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西北路有一桥下红绿灯，现在也是不亮的状态。小包总说呢，在这个告示记录的税务局门前，是在左侧车道有一起事故。青梅煮茶说，西北路仰望公园往北，连续两个信号灯现在都是不好用的状态啊。今天天气特别好啊，这样透亮的好天气，真的是心情也好。其实明天也差不多，但是明天晚上开始有雨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明天的最高会升到27度，就是中午前后啊，去注意一下防晒啊，太阳帽啊，太阳镜啊这样的啊。另外呢，明天的夜间开始啊，这种晴热的天气告一段落，随后呢转为多云天气，有雨。那么到了礼拜六，也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小幅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到时候在25度，最低气温呢在18度上下。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微信的更新。腾讯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昨天发文正式官宣了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啊，就是能快速找到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但是呢，它是逐步的开始放量啊，它。有的朋友还没有进行更新啊，没有体验到，所以耐心等待啊。就是点击我啊，就是你微信啊，右下角我啊，然后点朋友圈啊，就在这儿，就能看到你自己发过的朋友圈吧啊。那么右上角呢，它是有一个搜索的入口啊，反正我现在是没有啊，现在我就三个点啊。然后呢，它将来你要更新完之后，它有个搜索栏，然后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索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评论啊都能翻出来啊。另外呢，朋友圈相册呢现在是一条一条的哈，你要翻的话得老长时间了啊。那么它更新完之后呢，它可以按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所以这个功能也比较好啊，缩起来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世界杯，因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就要正式的启幕了。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发布了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那么看看他们都授权哪里了啊？已经授权了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是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也就是说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盗版，都是侵权啊。你看小红书这一次啊，这个也要拉新啊，肯定是要吸引更多的这个男性的受众，因为现在这个小红书的活跃人群基本上都是女性啊。现在小红书更新完之后已经是小红书世界杯直播了啊。好，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但是现在发现啊，有些票都往外卖啊。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的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高达 17.6万张啊，主要集中在小组赛阶段。那么过去一个月呢，官方转售平台上的门票中位数中位价呢已经累计下跌了20%了啊。那么据测算显示呢，考虑到平台对转售交易要收取26%的手续费，这个太贵了啊，大多数的转售卖家现在很可能已经处于亏损的状态。当时觉得买到就是赚到是吧，你转手肯定赚钱，但是你看这么一算就算不过来了啊，这肯定赔钱。那么在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当中呢，有约 1.6 万张门票尚未售出啊，这众所周知的原因嘛，肯定不太方便去了啊。沙特队的三场小组赛平均每场有约3900张门票没有售出。那么沙特队的门票的中位价甚至已经跌破了票面价格。像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也仍有4400张门票待售。啊，尽管卖价已经大幅降价，但是呢这场比赛的门票中位价仍然是超过了800美元。中位价800美元啊。那么在非法官方渠道上呢，这场比赛剩余门票的最低售价则高达1120美元。你看这么多票没卖出去，如果说现场出现大量的空座，那国际队员肯定是非常尴尬的啊。那么先前呢把这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定的太高了，远高于往届。国际足联表示此举符合当地市场环境。你说美国人喜欢看球吗？这未必啊。那足球在他们那儿并不是什么热门的运动啊。那么高昂的初始票价以及动态定价机制也是引发了球迷团体和地方政界人士的强烈不满。那有球迷组织估计呢，今年夏天现场追随一支球队观看世界杯的总成本约为4年前的多少？5倍。所以你看看今年啊，朋友圈有没有啊也出现在世界杯现场的啊，就知道他这是蛮拼的啊，这下了血本了。另外呢，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揭幕战啊之前的这个开幕式的演出哈，因为本届世界杯呢是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所以说呢他的世界杯开幕式也有3场哈，这很有意思哈。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明天凌晨3点的揭幕战，哎，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球场进行。那么他的这个开幕式的演出提前1个半小时，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30分要进行了啊。那么开幕式呢将会融合拉美原住民民俗和流行音乐，时长呢是16分30秒。那么也就是你看完之后也再眯一觉啊。好，那么13号也就是礼拜六，然后呢北京时间早上6点在多伦多 NBO 球场会迎来加拿大的专场开幕式，这个主打这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色啊。然后紧随其后的呢2个小时之后是在美国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北京时间周六的早上8点。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哈，可能时间最友好的还是美国的那一场啊，早上8点你正好礼拜六放假可以看啊。在墨西哥啊将要登台的是摇滚乐队马旦乐队啊，他们表示说这将是墨西哥人的世纪盛事。
国际足联表示呢，墨西哥将通过精美和具有喜庆气氛的什么剪纸艺术，这也是当地特色哈。一种带有艺术性和欢乐氛围的传统象征符号来展现世界杯精神。那么在加拿大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大力神杯呢将重新构想为马赛克式的拼贴画，体现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社区的多元化。加拿大歌手迈克尔布雷这也是曾经参加过我是歌手节目是吧，这个很多中国观众也对他比较熟悉啊。他说很荣幸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一起庆祝了。另外呢，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世界杯开幕式，水果姐 Katy Perry 还有说唱歌手未来小子都将在开幕式上进行表演。另外呢，巴西流行歌手阿妮塔等国际艺人也会参加开幕式的演出。所以明天早上要提前一点起来啊，一点半就要进行这个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啊。要说起来这个开幕式啊，我想起来就是咱们东北超6月20号啊，那么在赛前也要进行赛前的预热演出，时长是20分钟啊，那么也就是我们从7点开始，大家早早入场啊。不知道大家昨天这个预约怎么样了，是不是也有可能忘预约了。据我得到的消息，在昨天截止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当时东北超6月20号苏玉湾主场的这个门票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14万啊，就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他必须要通过摇号的形式啊，然后来筛选出购票人群。那么大家呢今天还可以进行预约，因为它是有24小时的预约制啊，那么是从昨天的中午12点开始预约到今天的中午12点，所以大家试试运气现在也来得及啊。那么你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或者说支付宝小程序，然后搜索辽视通，或者说大林云 APP 你搜索东北超购票啊，包括我们本来大林云就有一个东北超的专区，还有呢京东首页搜索东北超购票，还有北斗融媒 APP 也都可以啊。19.9块一个人，昨天我也拿到了这个现场的这个助威服啊，昨天的这个助威服也是送给了昨天鄂图鲁地周水子国际机场的我们的这个要是中国第一位进入西班牙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的足球小将李浩岩啊，这是我们这个大连市的传统的蓝色啊，蓝色助威服。这个助威服呢在现场每一位球迷朋友都能获得一件，当然不止如此啊，现场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阵旅球迷要送出的专属的大礼包，价值数百元啊。另外呢，关于这个揭幕战啊，哎，大家这个都知道了哈，今天到中午12点还是可以啊进行预约的啊，预约的你每个人可以填五个名字，要输入身份证、姓名啊，还有手机号，然后呢完成预约登记，进入到这个门票的摇号池，然后呢就是在明天的中午将会公布结果啊，以及购票啊，你如果说你中签了。你要是24小时之内完成付款，否则的话你就失去这个资格了啊。那么关于6月20号东北超赛前的预热演出20分钟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大连籍的明星回到家乡演出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知名的大连籍歌手曾经来到苏玉湾看过比赛，但是呢并没有在苏玉湾亮嗓。那么6月20号他将演唱不止一首歌，这全国知名的大连籍歌手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么多年一直活跃在荧屏上的演出过很多的这个令人非常尊重的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一位男演员啊，他曾经也来到过苏玉湾。这次呢他和妻子将会再次

现场，那、进行现场的演出。那么近期呢，他有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也是即将上映啊，他在其中也要担纲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位啊女演员，同时呢是演而优则唱，她是以都市喜剧而成名的。那么同时呢，她的这个演唱的水平也非常的高超。她童子功嘛，因为她是我当年在大连市青少年宫同门师妹，她是声乐专业的啊，这个从小的这个底子打得很好啊，所以现在成为演员啊。所以我说的刚才的这三位，可能你也能够联想出来他们究竟是谁啊。我们也期待他们在苏玉湾现场的演唱，所以大家要早早的去啊，7点开始，那么大家呢就是6点来钟吧，因为现场的活动很多哈。东哥呢说，高尔基路太原街是有2车事故占用了2排车道。

还有一位哈、啊，就是昨天刚刚回到家乡的，刚刚和巴塞拉玛西亚这个完成签约的大连籍的小将李浩岩啊，那么他也会出现在东北超6月20号苏玉湾的现场啊，他不会去参加比赛啊，因为他才14岁啊，这年龄不允许，另外他也没有这个参赛资格啊。那么他将会亮相预热演出啊，他会成为演出的一部分，他会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登场亮相呢？我们拭目以待啊，这个节目已经设计好了啊。那么昨天呢，有很多的媒体记者啊及他的队友家人还有球迷都在机场迎接他。这是去年9月份曾经回来了一次，时隔9个多月再一次回家，他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和家人团聚。他说呢，这次回家一方面是休整一下，然后按计划进行一些训练保持状态，8月份就将前往西班牙报道。说因为自己前一段的状态有所起伏，所以没有预想到能够得到拉玛西亚青训的关注，当收到邀请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下一步呢是做好自己，努力打磨身体和技术，也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希望能够一步一步越走越高。同时呢，他也表示接下来除了训练，也会努力把语言学好，更好的融入当地足球文化。昨天呢令我非常有感触的哈，就是在人群当中等候的李浩岩的妈妈孙颖啊，手捧鲜花，当看到儿子的那一刻，他难掩激动的心情啊。他说呢，其实对于这个消息有些意外啊，也很感谢大家对于孩子的支持，这对于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也希望他能在拉玛西亚越踢越好，去到更高的平台啊。浩岩出生在大连，不管在哪里都是大连的孩子，也希望能够为家乡足球增光添彩，说得非常好啊，没有非常动容呢，因为这种家长啊，他这种同理心，这么长时间没看到孩子啊，首先是想念是吧？另外呢，孩子在外面异国他乡不容易，哎，和父亲呢，这个在那面继续打拼，啊，在努力的训练，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些成绩，看到希望的曙光。所以这付出的一切啊，可能想象再回想一下，心中难免啊百味杂陈，所以也流下了热泪。当时我真的，我眼窝浅，那我也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场面啊。所以期待吧，期待李浩岩啊能够真正的成功啊，未来率领中国队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啊，成为中国足球的领军人物，继续为大连我们的家乡增光添彩啊。昨天看到李浩岩的时候，他接受采访啊，孩子啊虽然只有14岁，但是非常的成熟啊，回答问题的时候非常的镇定啊，语言的这个组织啊表达能力也非常的强。其实拉玛西亚青训呢最看重的是他什么，是他的球商，并不是什么身体条件啊。因为我目测李浩岩大概应该是在1.77米上下啊，14岁长到这样的一个身高啊，这个浑身的这种肌肉啊也是非常的结实啊。但你要说身体条件，那好的孩子那有的是，但是李浩岩

0: 他能被这个巴萨这个青训拉玛西亚看中，他是培养过梅西啊、哈维、涅斯塔、亚马尔，对吧？所以球商是至关重要。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平台啊，看一下大家的信息。门票怎么预约？大林园 APP 东北超专区，你点一下就能找到啊，这最简单了，渠道很多，你就找大林园就行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陆陆续续将要在大连上演的一些演唱会的信息哈。首先呢，是本月6月27号、6月28号两场，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500 China Blue Rockstar 二巡回演唱会大连站。这也是500第一次来到大连啊，进行演唱会。因为若干年之前啊，他曾经来过进行这个专辑的签售啊。另外呢，7月3号在体育中心体育场，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大连站。7月4号，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马思唯乐透人生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大连站。7月11号，在体育中心体育馆，蒲玉星《银河系旅行攻略》巡回演唱会大连站。7月18号，在体育中心体育场，潘玮柏《Mad Love Ultra》啊，巡回演唱会大连站。这潘玮柏是最新官宣哈。然后8月1号也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2026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大连站，这也是动力火车第二次来连举办歌唱啊。另外呢，8月8号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大连站。这是李荣浩应该是第三次在大连开唱了哈。然后接下来8月15号8月16号是连唱两场啊，一开始只有8月15号，后来就加了一场，是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大连站。这个演出呢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另外接下来8月22号也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2026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啊，开到大连来了啊。接下来是9月5号在体育中心体育馆，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大连站。上次李玉刚在大连开场应该是一个剧场啊、忘了是这个会展二期啊还是在哪啊，反正我记得是一个这个剧场，大概是1-2千人的规模啊。那么这一下就是接近万人的规模了啊。好吧，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喜好筛选一下究竟想去看谁的演唱会，提前准备好预算啊，拔好你的钱包，又冲选又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长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此时进入到早高峰时段，目前看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那么尤其是在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车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但是如果是去往黄河路下桥的位置，目前这两条机动车道通行速度还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像西安路安山路、西安路去往新宫街、湘云街和香炉交街交汇处去往东北路方向，高尔基路沿线从连胜街的路口开始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和平广场附近。那么除此之外，像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目前看到在五十中附近，锦绣路锦宏街的交汇处，目前去往锦霞路石门山隧道这个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另外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现在关注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6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
3: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实现实时互动的方式。
0: 好嘞，节目一开篇呢，首先来关注一下领先路况啊。
1: 好，这位啊 No One 说到的是软件园路与数码路信号灯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 SUV 和一辆外卖小哥的车相撞，零件呢是散落了一地。提醒大家哈，该路段呢外卖小哥是比较多的，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呀。
0: 还有呢，我们是照常收到了小曲同学的早安帖，
1: 是、
0: 啊、风拂朝云，日升东方啊，走过一周当中的忙碌，静待烟火与星光。周四早安，今天这个天气确实给力啊！
1: 对，
0: 一出门的时候感觉是天气猛晴朗，心情嘎舒畅。
1: 这小曲同学说完这个之后，特别想给他加一句，能不能微我50？
0: 还有呢，这是很多人听完我们的宣传版呢，今天也是加盟到了我们的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的报名当中，
1: 真棒啊！那首先来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哈，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有一个品牌活动当中的第一项，就是车队报名达沃斯这个当中，哎，你或者也可以往平台当中直接发送关键字达沃斯。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说，我报名完之后，我抽奖这一环节没抽中，我算不算是入选了呢？就是大家现在都在等待消息，就是中奖与否，那是我们回馈给大家的一个奖励。
0: 机会已经给到你了，
1: 是的，
0: 就看你的手气和幸运程度了。
1: 确实，
0: 只要可以抽奖，就说明你已经报名成功了。
1: 哎，
0: 啊。还有这个 Mr. 高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啊，就你们现在说话的这个 BGM 的背景音乐，就各种鸟叫滋哇乱叫的那个叫什么名儿？
1: 这不是应该叫
0: 鸟儿摇，
1: 不应该叫领先早高峰版的鸟儿摇吗？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路况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进入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是6月10号，也是本轮油价调整的第四个工作日。根据权威的数据来预测啊，目前汽油和柴油呢预计分别下调每吨160和155元。那么折算下来呢，92号汽油啊每一升大概是能降个1.3毛，95号每一升再降个1.4毛，0号柴油呢每升也是降个1.3毛左右。
1: 那么降过之后，如果按照家用50升汽车的油箱来计算的话，您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个10块到20块钱左右的钱。目前呢，本轮周期即将过半，后续的6个工作日仍有波动空间。但是目前呢，国际油价大趋势偏弱，本轮油价下调预期非常强烈。也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广大车主朋友们，咱也不用着急加油，您可以等到6月18号24点调价落地之后，您再加满，就真的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用车成本。
0: 上一轮呢，这个油价降的也不小啊，一升在4.4毛。
1: 对，
0: 看来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
1: 是的，
0: 因为之前呢涨的也确实太猛了，
1: 哎，
0: 好几轮之后呢涨价的幅度呢都很大。现在呢降价每一升降4.4毛，我认为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幅度了。希望呢这一次啊再降一降啊，这个成本呢再往回收一收。
1: 哎，你说这个降价完之后，再用上咱交通广播给幸运的好朋友抽奖抽到10元中石油加油券的朋友一累加
0: 啊，
1: 这是不是省得更多了？
0: 再有就是各大加油站现在自己也都纷纷搞活动。
1: 哎，是的。
0: 川少说，高考刚刚结束，那么2027年的高考已经开始备战了。
1: 哎呦，
0: 有这么夸张吗？
1: 是的，他
0: 今年高考一结束就开始准备明年高考了。
1: 对呀，我估计上黑板上啊，老师都会写上距2027年高考还剩多少天了，倒计时。
0: 那干脆给大家拜个早年吧啊！这准备的哈、
1: 啊，这样准备才能充分啊！
0: 你看看，距离高考还剩362天。 冲击985，冲击211，是不是？冲击双一流，冲击600分啊！
1: 冲击一本，携手踏进大学门，借今朝苦读，圆来日山海。
0: 哎呀，专门的这个电子表
1: 是
0: 啊，给你设计的，距离高考还剩362天，
1: 嗯
0: 啊，
1: 挺有仪式感的，你别说哈。
0: 这马上，你别看362天哈，这个紧迫感一下子就来了。
1: 是的，
0: 嗯，
1: 知足者还说了，我就是中奖的10元加油卡呢、
0: 啊。恭喜你报名成功啊！
1: 哎，还有啊，飞翔的潘帕斯说，昨天预约东北超门票，这家给我急的呀。
0: 嗯，
1: 就我卡点我进去的，结果呢，网络错误了，但是呢，有惊无险，总算预约上了。
0: 哎，
1: 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大家还有机会啊。
0: 还有这个王宁说，海事大学在陵南路跟黄浦路的交汇处啊，从这儿开始啊就聚堵了。
1: 嗯，
0: 不知道前方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我们往前跑一跑啊。
1: 是，燕飞还说我是报上名了啊、
0: 嗯、
1: 也到了抽奖的环节
0: 啊，
1: 我就想问问，就接下来就是我能选上不，是不是报上名的是都可以入选上的呢？
0: 对，现在只要你能进入到抽奖环节，就说明你已经是报名成功了。
1: 哎
0: 啊，你是光荣的一员了。
1: 还有啊 ，W 给我们反馈一条路况，说到的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上桥口汇入和最外侧车道，
0: 嗯，
1: 有两辆车呢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0: 嗯，
1: 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
0: 还有这个发财哥的说，现在啊，你们光说哈，让我们礼让行人，
1: 嗯，
0: 今天呢在斑马线又遇上一个老头，你说我都礼让他了，哎。我让他，他让我，我摆手让他过呢，他摆手让我走。有些时候啊，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真是挺愁人的，是吧？
1: 嗯，
0: 我都想下车给他抬过去，是吧？
1: 不是，你就开窗，你告诉大爷，你先走。
0: 嗯。
1: 还有万广说哈，抽到很遗憾，算不算报名成功？
0: 只要你进入到抽奖界面了，
1: 哎，
0: 就是已经报名成功了。
1: 好的
0: 啊，
1: 哎，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参与哈。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编辑达沃斯这3个字儿啊，来参与报名达沃斯车队的这项活动。大家继续可以在平台当中发送着路面情况，我们跟伙伴们共同来分享。嗯、
0: 好嘞，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那么气温呢将会逐步的升高。今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呢能来到26度附近，到了周五，也就是明天呢，最高气温呢还将继续升到27度。晴天呢阳光是非常充足的，中午的时段紫外线辐射也会比较强，所以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最好呢佩戴太阳镜、还有太阳帽等等这样的一些遮阳工具。
1: 预计呢明天夜间，也就是周五夜间起，这种晴热的天气将会告一段落了，随后呢天气转为多云，其中周六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也会小幅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温在25度，最低温只有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规划行程。
0: 还有你看啊，这个 Mark 说，确实啊，刚才你们一说哈、
1: 哦、
0: 这个高二的啊马上进入到明年这个年度的高考的倒计时，
1: 嗯，
0: 说现在的高二就是高三呐，没啥夸张的，就是这样的，
1: 留一年的时间来帮助大家好好的梳理知识点，
0: 嗯，
1: 用心的去复习，都期望呢明年的高考当中考得金榜题名的好成绩啊。
0: 来看看高二记录啊，高杰还有呢晶晶亮都提到了高二记录，现在是过了太原街左侧车道上，因为有两车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高二记录在和平广场这个位置开始出现车辆排队啊，压车。
1: 嗯，还有 SYH 说到的是岭南路啊，岭南路汇入到黄浦路目前是堵车的状态，
0: 嗯，
1: 他目测呢就是车多啊。
0: 还有星海方主他说，义林街和红宇路的交汇路口啊，义林街与红宇路的交汇路口，说这个地上呢有一只黄色的小奶猫啊，好像活着还能动啊，有没有好心人帮助一下啊？义林街，义林街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个欢乐雪世界啊，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啊，和红宇路的交汇路口，说地上有一只黄色的小奶猫啊，
1: 嗯。 悠悠多拉说到的是松江路的东行方向，就是九龙湖公园地铁站红绿灯那个地方，大货车和小轿车撞一起啦。目前呢是最外侧的车道压车的状态。
0: 还有这个公主挺开心啊，隔空喊话一下川少，他说川少大哥呀，我家是住在普兰店，我儿子呢28年参加考试啊，我想预约一下你的车行不行？
1: 明年川少家那个公子考试哈，
0: 这家都预约到后年了啊。
1: 是，
0: 你们夸张不夸张？
1: 关键这业务开展的从旅顺到普兰店呢。
0: 还有这边
3: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吴教练给我们反馈的路况。说到的是红岗路，就是靠近花卉市场路段，有横跨中央的线缆，通信线缆比较低，过往的大型车辆大家要注意安全。
0: 还有这个木西说中南路沿线啊，中南路呢在海港医院到植物园还有山峦街这个地方啊都上护栏了，他说特别好啊，再也不用担心呢前方这个车辆突然掉头了，应该是对于这个即将举行的达沃斯啊，也算是一个交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
1: 哎，我记得昨天还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达沃斯，你们总说达沃斯，到底达沃斯在大连是哪几天呢？6月23号到6月25号这几天。
0: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话题菜单啊，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要唠一唠呢哪几件事儿。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今天的领先头条，首先和大家来讨论一种的快乐水。什么快乐水？
1: 咱说的这个快乐水啊，就是很多女生们喜欢喝的鸡尾酒。哎，层层叠叠的颜色特别好看，它可不是说肥宅快乐水啊，可乐啊。那么这种快乐水其实它对女性的伤害是翻倍呈现的。很多人可能每天都在喝它，你不要大意。
0: 所以呢，这种网红鸡尾酒呢，颜值虽然高，口感也比较香甜，但是酒精啊危害它不会消减。提醒咱们女性朋友们，更需要呢理性的去远离，别让这种微醺呢去损害我们的健康啊。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儿哈。说一小伙儿啊，月薪是3000块钱。老高，你能想象吗？他就敢签约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
0: 啊！
1: 你要让我开3000多块钱。买这么大房子还是购房合同，那我可不敢签。
0: 关键是人家有雄心壮志啊，然后签完了这个购房合同啊，这个房子卖多少钱？1850万。
1: 是啊，
0: 父母是属于痛哭流涕啊。警方也披露了细节。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贪图小利啊，结果呢最终是沦为了诈骗工具。看似轻松的报酬背后，往往是难以承担的巨额的债务还有法律的风险呢。
1: 好，我们一会儿敲黑板也来为大家呢好好说说这件事儿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微信官宣的新功能的好消息。很多网友啊就是在微信更新之后发现了这个功能，纷纷发出感慨，终于能够精准考古了。
0: 哎，
1: 说到的就是朋友圈搜索兼顾使用便利与隐私保护，小小的功能升级也承载着无数用户的回忆与心声。
0: 确实现在这个手机里面呢装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啊，
1: 是，
0: 然后呢也经常手机呢会更新换代。那么你用旧了这个手机怎么办呢？可能就淘汰了。
1: 对，
0: 有很多商家打着旗号说高价回收手机，谁不希望自己淘汰的这手机能多卖俩钱呢？
1: 可不是呗，
0: 说的是高价回收，但实际上有可能你这个手机啊只给你100多块钱。现在这个骗局啊也已经曝光了。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远离私下的二手交易，莫被虚高报价蒙蔽双眼，守住好咱自身的财产安全。
0: 还有来说说孩子开车这件事儿啊。

0: 孩子怎么能开车呢？
1: 有一幼童呢，坐在家长的怀中，在地库啊，道路这个驾驶一辆 SUV， 家长呢还夸赞孩子说：“哎，这个方向盘打得好啊。”然后现在有关车企也回应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心可真大，一时玩乐，心存侥幸啊，实则淡漠了规则与生命的安全。守护出行安全，绝对不能以身试验，特别是这么小的孩子。
1: 所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不可能要你那么多的这个信息啊。
1: 是的，还有啊，荣华说旅顺九三路汽车站对面早上是有卖樱桃的，占了一条马路，严重拥堵，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管理一下。
0: 虽然到了六月份啊，这个大樱桃啊陆陆续续的开始啊上市了，但是啊你卖樱桃啊你也不能占路啊，对不对？这个马路上毕竟还是给人给车走的啊，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占道经营。
1: 蛛丝马迹说这歌你们放的可太突然了
0: 啊，
1: 我还以为和旁边的车串台了呢，就是让你这么出其不意啊。
0: 还有赵明说夏天穿的裤子都是啊比较轻薄的
1: 哟，
0: 这在车里这么一摇啊，这裤子一会儿啊都成蕾丝的了。歌曲挺好听，旋律呢也挺优美，
1: 上脑吗？
0: 夏天呢身体啊容易出汗，
1: 对
0: 对不对？天也热，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缺一瓶香水儿？哎，喷一下之后呢，既显得很清凉，同时呢散发出来那个香味儿啊，也是对身边人的一种尊重吧。
1: 你说的是 Six God 吗？
0: 啊，六神呐、啊，不是，咱都说呢，闻香识人，香味儿呢。是女生专属的隐性的名片。其实现在很多男士呢也喷香水，
1: 哎，男香也很好闻啊。
0: 哎，穿搭你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这个气味绝对不能敷衍。
1: 是
0: 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我们的气质和气场，让你举手投足呢都是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呢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呢带来了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加伯列尔100毫升，以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你官网上随便一款日常都要千元左右。今天呢咱们是属于618年终福利，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款啊，最后价格只收你299。
0: 哎，
1: 你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进行抢购。
0: 这是有男士的有女士的啊，
1: 对，
0: 你可以随意来选择。这以前的话呢光说这些大牌美妆啊都是考虑女性朋友们，
1: 是
0: 什么时候有我们男士的一些商品，这不今天就来了吗？今天这五款的大牌的经典香全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都是属于啊断销品，闭眼入肯定是不踩雷，不管是质感还有留香还有呢香调的那个层次，人家都说香水前调中调还有那尾
1: 调，
0: 是不是？哎，不着调，不是那个
1: 着调，
0: 哎，对，都是可着调的香水了，
1: 是
0: 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那么像香奈儿的蔚蓝，这是属于百搭中性的一种香味，男女都能适合驾驭。那么像圣罗兰的这款呢叫做傲飘明，它是经典撩人的那种啊甜玉香啊，斩男又斩女。还有是加布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这种呢气场香味，自信又亮眼。还有迪奥花样甜心，这款就非常经典了，
1: 哎，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它是属于那种清甜又柔和，是软萌少女的一个心头号啊。自由之水这一款呢气质洒脱又高级，尽显了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这属于是全覆盖的一些香水的风格。不同的风格也都能找到你心仪的味道。
0: 重点来了，618呢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啊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给大家算一算就知道这一次到底有多划算了。那么像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卖到950啊，这一小瓶啊。还有呢像这个加布利尔呢也要930，YSL 的那个自由之水呢也是在1700左右。
1: 对，
0: 那么今天在我们这儿呢统一价格啊就直接给它卡齐299。
1: 对，你没听错啊，都是每一款都是大正装，
0: 对，
1: 而且呢价格不到300块钱。今天呢是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到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实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吧，所以说最近想入手大牌香水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发关键词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进行抢购，
0: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啊。这边来看看金庆亮还提到了高尔基路啊，高尔基路说过了太原街啊，就这个路口呢再往前 有车辆发生事故啊，说不是在太原街和南大庭交叉路口这位置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稍后时间在半点路况我们再重点关注关注。

0: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主要是在东快路上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这一段呢暂时是缓行。另外有一个路段有事故的是在高尔基路上，高尔基路上目前呢是在高尔基路连胜街的交汇处，目前有事故，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和平广场附近，那么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耐心等待。此外呢，除了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到广电中心的入市方向压力比较大之外，那么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的东快路北行进入到隧道的入口处，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种情况。此外呢，像树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区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属于缓行的状态。包括在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石门山隧道之内的整体入市区方向车行速度也是略显缓慢一些。东北路莲花山隧道路段东北路目前呢是北行方向车多缓行。另外胜利路沿线和东北路交汇处去往长春路方向，富民路的全线双向，富民路从马栏北街开始到西南路路段的双向通行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一种状态。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青海湾跨海大桥是开通，但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处于封闭状态，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6: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5: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6: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5: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6: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6度。
0: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中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中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7: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RV 房车说了哈，主持人早上好，昨天呢我也是报名了你们说的那个达沃斯的活动
0: 啊，
1: 就是像你们刚才说的，的确是有广告链接，
0: 对，一不小心可能就点进去了，
1: 对的、
0: 啊、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报名成功与否呢？
0: 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哈、只要进入到抽奖界面就说明你已经报名成功了、
1: 是的，
0: 哎，
1: 还有平台当中啊，大家发香水香水香水的朋友们实在特别多呀，
0: 嗯，
1: 看来大家都非常心仪这几款大牌香水啊。
0: 还有这个小丑鱿鱼啊，预着一件事儿，说主持人呢，我这车是2023年的，应该呢在2025年领那个电子检验合格贴，是第一个车辆的检验周期，结果我忘领了，怎么可以补办吗？抓紧时间去领啊！因为好在就是你这个车呀，在6年之内都是属于免上线检验的这个时期，但是每2年。是有一个检验周期的，第二年和第四年你都是在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可以申领一个电子检验的合格标志。
1: 关键是啊，如果你有违章的这些行为的话，还有扣分的，还有罚款的，尽早给交上，然后你才能在上面去领这个电子的年检贴
0: 啊。如果你要是超期啊，这个检验不领的话，可能在遇到交警临检的时候啊，会遇到麻烦啊。
1: 月光茶坊说了，东北超哈，我那是交广中奖的
0: 啊，真幸福啊。
1: 对呀，不用摇号中签儿，
0: 相当于直通车了，
1: 是
0: 吧？是
1: 的，因为今早阳光说了嘛，咱们梭鱼湾足球场大概能坐6万多人的这个球迷，然后现在预约报名的人数达到了14万多
0: 啊，
1: 所以你想想多一票难求啊。
0: 6万多那是梭鱼湾足球场的上限，绝对不是咱们大连人对足球热爱的上限。哎，这小车
1: 抱着呢，
0: 小车，然后呢拍了一张照片，说你看看这个前车啊，
1: 哟，这怎么还拿块胶带把自己的车辆号牌上的数字给挡上一半呢？
0: 对，这是一辆白色的本田，是吧？辽 B6L， 到底
1: 是这像是
0: 5Z0呢，还是3Z0呢？哎，挡上这么一块，粘上了，咋的了？你车咋的了？那给贴上个膏药啊？
1: 你这幸好是咱朋友们看到了，把你这个车哈，发成照片到咱平台当中来了，你就赶紧的，你要听到节目的话，把那个胶带给撕下去呀，你太有爱观瞻了，这家伙。
0: 这有可能车主本人啊，到底知道是不知道呢？提醒你一下。
1: 好。
0: 亚平也传来一张照片，说你看看，这是孩子亲爹吗？抱着孩子，然后呢，这个爹脚底下踩着一个平衡车。
1: 我觉得这不像亲爹的模样，亲爹干不出这样毁孩子的事儿啊。好，还有呢，勇闯天涯强说，我昨天啊抽签东北超的门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看结果呢。你得先等着今天12:00之前
0: 啊，看看能不能中签啊。
1: 对，
0: 还有这个无言报名新疆旅游的，你看看大家的需求啊也是不尽相同。说到这个新疆旅游呢，咱知道7月28号啊，这是品游江西。我们除了新疆，前两天的时候呢发团，现在开始啊游江西了。
1: 是，
0: 6天5晚，由我们的主持人鸿飞带队。
1: 嗯，
0: 感受一下齐云山呐、还有江西的婺远呐、望山谷啊，还有景德镇陶瓷的首座，等待大家加入啊。
1: 是的，就朋友们问到的新疆旅游，咱们7月份的时候呢，也是有2班新疆团。行程不太相同，价格也不同，但是品质是始终如一的。
0: 7月16号呢，有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4季变换的有这个独库公路，还有呢打卡赛里木湖，纳拉提的空中大草原。7月23号呢，还有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的雪山湖泊，穿越的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还有禾木等等。
1: 是的，主持人是浩哲来带队啊。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专为8到16周岁的学生们来定制，7月8月均有团期，专业研学团队为学生们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
0: 哎，报名方式呢

0: 那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旅游、或者是直接回复呢城市名称，获取交广旅游咨询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的行程啊。旅游专线呢是135-007-99782 135-007-99782。那如果要是不想远途走的，走那么远的，马上的端午节不是到了吗？
1: 是啊。
0: 那近的咱也有啊，就在咱身边的啊，老虎滩海洋公园。
1: 东北超级库虎滩好去处啊，端午游园咱得安排上，就是咱大连的老虎滩海洋公园，6月15号一直到6月21号，东北超端午超级特惠活动周是全民海享，三赠二，五馆特惠低至158元，双人票哈，原价是440块钱，现在呢仅需要308元，
0: 优惠了，
1: 哎，错过不再有啊，而且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第13人，你猜是谁？
0: 海狮妙妙，
1: 哎，他领衔的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海洋萌宠，他是可爱出圈的。北极熊还有南极帝企鹅、雄鳍争锋，为东北超助威。趣味足球互动玩法丰富的很。端午民俗手作主题氛围给拉满了，更有超多的网红打卡拍照点等你来解锁。
0: 就是到了这个假期啊，咱们一些旅游景点啊，这个活动肯定是丰富多彩。
1: 是的，
0: 同时还有8米8的这个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啊，经典演绎也是全天不断溜，海上嘉年华还有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来感受一下缤纷的海洋奇景，亲子游园啊，学生度假呀，休闲打卡呀，一站式搞定。所以端午节啊，相约老虎滩，和这个南极北极的动物们来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
1: 我们再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浩瀚雨林说到的是新水泥路去张前路的交通岗这个位置，距离交通岗30米，有俩姐姐刮蹭了啊，算上应急车道的话，是3车道都占用中间的车道，压车过程当中啊。
0: 然后还有这个之下说，现在呢如果是这个驾驶证到期了，咱要换这个驾驶证必须要工作日才能去体检吗？原来是，但是现在呢换了这个新规之后呢，在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咱们这个体检站啊，工作人员也给大家加班加点可以去了。周末也是正常可以去，可以去，像有很多自助体检机，
1: 对，
0: 也是可以完成啊，体检完之后呢，这个数据报告啊自动上传的。周末就是满足，尤其像这些上班族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人家上班没时间，
1: 是
0: 只有周末的时候呢能有时间去完成驾驶证的换证体检啊。
1: 你打开12123那个 APP， 然后你啊直接就是换证服务里边就给你弹出离你最近的那些点位，
0: 你都可以选。
2: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0: 来看看这条信息啊，这个 Swiss 说，在同泰街，丽丰酒店的门前有辆理想车啊，停在酒店门前的这个道路中间，就挡住了停车位的这个车辆啊，也没留电话，车号呢是辽 BF15300 啊，辽 BF15300。 这车主啊，希望你听到广播之后，或者说有谁能认识这辆车的车主，赶紧联系他啊，去把你的车开走啊。
1: 还有，你看这个水蜜桃说哈，就是反馈一个事儿，就是关于焦金山车速的问题。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还特意录了一段视频，就是你们能不能有空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这段视频内容啊？您是觉得焦金山里面的车速太慢了吗？因为视频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0: 这有点是幽灵堵车啊！
1: 对，
0: 进入隧道之后呢，这个车速啊，大家是应该放慢车速啊，隧道里面呢不应该开那么快，但是也不应该开太慢，
1: 是
0: 影响车辆，尤其是早高峰期间的车辆的通行效率。 还有人问说，达沃斯那个我也报名成功了啊，那个车贴有什么用？要说有什么用啊，那确实也有大用处。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招募啊，志愿服务车队的计划。咱们用车轮串联城市的热情，用车身去装点滨城盛宴。首先呢，我们发出的招募令一就是礼宾服务车队。我们要招募400辆车。
0: 我看这400辆差不多要满了。
1: 是，咱要求的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来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给您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以及彩旗。
0: 对，这我分析啊，就是给达沃斯的中外嘉宾呢，或者是达沃斯的工作人员呢，给达沃斯的这些志愿者啊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服务。
1: 是的，
0: 大概率啊咱是提供不上的，人家也用不上，但是我觉得咱的这份礼宾服务哈，这个待遇得给足了啊！
1: 我家大门常打开，来不来是你的事儿，但我家门是朝你开的。
0: 只要你来，必须是用我们的真心换来你们的笑容，是不是？
1: 哎，对的。
0: 还有第二个车队呢，就是咱比较普遍的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我们要配发的物资呢，就是那个喝彩的车贴。
1: 对，
0: 哎，大家问说这车贴有什么用呢？要求咱们也是车身首先整洁，文明驾驶。
1: 对的，
0: 配发呢这指定的喝彩的车贴啊，张贴于你的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处，前面的小一点，后面的大一点，形成呢独特的城市流动风景。哎，口号就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1: 怎么报名呢？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页里边啊，有一个品牌活动，直接第一项就是达沃斯车队，你点击进入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咱们公众号的对话栏当中直接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
0: 对，然后再说一下这个物资啊怎么领取。不管是这个配发的旗杆啊、旗帜，还有咱们的这个喝彩的车贴，领取的时间呢是在6月15号、16号，下周一周二啊两个整天，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你进入到那个抽奖的界面之后呢，你就成功了。到时候呢你就开车去到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给你服务，直接一看你登记的这个车牌号码有我们这车贴还有这个旗帜，直接就给你粘上啊。
1: 有两个地点分别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首先呢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点位在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这附近，停车比较方便啊。
0: 对，
1: 有一部咨询电话是8238-2809。还有一个点位呢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它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就是华东路与黄山路交汇处。也有一部电话是86588-0000。
0: 就这两天呢，这两个点的服务电话呢几乎就被打爆了。
1: 是，
0: 我就发现大家特别着急，
1: 哎，
0: 就报完名之后恨不得马上我就去领。
1: 对对对，
0: 别着急。
1: 是，
0: 哎，现在不是还有抽奖吗？我们这个奖品呢也非常的丰厚，所有报名成功的，不管是礼宾车队还是呢流动喝彩车队的这个车辆呢，你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是进入到抽奖的界面，就说明你已经报名成功了。
1: 是的，
0: 我们的奖品看看有什么。
1: 一等奖呢为大家设置了20个是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块钱。二等奖呢也是20个是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呢是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还有500名，来自中国石油的10元汽油券一张，价值10元。
0: 对，所以这个你要是中奖了，这个咱们的通知里面说的很详细。如果是1、2、3等奖，你凭着你中奖的那个图片啊，这个信息在6月17号、18号这两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到咱们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就是我们的单位广播电视中心的正门接待室，去领取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是幸运奖，就是那个电子加油券，那个得是在中奖之后的7个工作日内，直接派发到你的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浩克驿站 账户里面，
1: 嗯，
0: 你通过 APP 呀、啊、还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啊，你直接进到账户里面，那个是电子券，直接加油的时候就可以见面了。
1: 是的，
0: 嗯
1: 嗯，大家都听懂了吗？可以踊跃的报名了，朋友们啊，在平台当中直接发送达沃斯就可以。春风十里还说啊，你说你没事你占别人车位不留电话，
0: 嗯，
1: 哎呀，也是够让人不喜欢的哦。
0: 乔乔也说了，说我老公公的这个公司啊，就是赞助东北超的赞助商之一。
1: 人是我老公公司
0: 啊，老公公。我给看成老公公了
1: 啊，然后公司啊福利给员工以及家属订票
0: 啊，
1: 免费的，
0: 哎呀真好，对、嗯、这个最近活动特别多，
1: 对的，
0: 有东北超，
1: 是，
0: 还有达沃斯，
1: 是，
0: 提到达沃斯是吧，咱也说说像这个体育的赛事啊，国际盛会啊，现在接连落地，
1: 嗯，
0: 那么其中呢达沃斯今年的话已经是第26届了，
1: 嗯
0: 啊，第26届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更是备受瞩目。
1: 是这样的哈，晚宴集结了上百个咱们大连本土优质品牌，精选了200余道特色美食，也是诚意款待全球与会嘉宾，妥妥的咱大连美食名片。
0: 那么在众多的本土特色品牌当中呢，有一款咱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宝藏品牌，可以说格外亮眼。
1: 嗯
0: 啊，那就是哥哥哥哥达啊，哥哥达品牌现在是成功登上了达沃斯的国际餐桌，
1: 而且不只是亮相晚宴，今年哥哥达还冠名了达沃斯吉祥物评选活动，真是全方位去助力夏季达沃斯盛会。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哥哥达这个品牌特别好啊！
1: 哎，
0: 我记得当时呢在注册的时候呢，人家这个品牌企业负责人也介绍了，他说我认为好像全世界的母鸡下蛋的时候都哥哥达。
1: 对，我当时我还在想呢，他为什么叫哥哥达不叫 GoGoGo？
0: 所以哥哥达呢，作为国内专业化的鸡蛋品牌啊，深耕行业44年，
1: 嗯，
0: 这是名副其实的行业标杆。品牌呢拥有完善的灭菌鸡蛋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严苛的灭菌标准呢更是直接拉满，品质妥妥的国际领先水准。
1: 而且呢，这也是这份严苛的品控与匠心，让哥哥达收获了多年的优质口碑。这次咱们大连之夜的晚宴上有两道爆款菜品，就是以哥哥达灭菌鸡蛋为核心原料，分别是创意菜品芝士蛋黄果以及经典非遗名菜雪棉豆沙，依托的都是高品质灭菌鸡蛋，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鸡蛋品牌的实力与独特特色的大连风味。
0: 能够登上达沃斯的国际舞台、
1: 嗯、
0: 款待全球的嘉宾，这也是对哥哥达灭菌鸡蛋品质的最高的一种认可吧。
1: 是的，
0: 所以想要复刻达沃斯晚宴的同款美食，想要全家人吃得安心吃得健康，你直接就认准哥哥达灭菌鸡蛋就可以了。这边呢，这是叉啊，也发来信息说西部通道现在入市区方向怎么这么堵呢？有事故吗？
1: 嗯，
0: 之前没听说西部通道今天有事故啊。
1: 是 L 还问到说，黄浦路的入市区方向从七贤岭就开始堵车了，是有什么事故吗？一早这个点位就堵起来了。
0: 嗯，
1: 有朋友给我们反馈，就是单纯的车辆比较多。然后呢，小方块说，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现象，那是爸爸抱着孩子吗？骑在电瓶车上，我还见过把孩子放脖梗子上骑个平衡车呢。你这有点演杂技的感觉呢，
0: 能平衡吗、啊、
1: 是呗。
0: 还有这个浅情人不知说，我就是通过咱们体育广播也是报名啊，明天这个咱广播的东北超助威团
1: 啊，
0: 然后马上中签了，
1: 是
0: 啊，这不是也可以直接直通咱们东北超的赛场了，对不对？
1: 嗯，真棒哈。还有这位啊，左大胖说，陵水路啊很久都没有塞成这样了，今天咋的了这是啊，一动不动的。
0: 嗯，
1: 问问大家伙前面是有车就车多还是有事故呢？
0: 米饭说哈，给咱们交通广播发信息啊，同时也给交警提个建议。
1: 你说，
0: 像快速路啊和高速啊这个地方堵车，多数都是由于那个龟速车引起的，也号称叫幽灵堵车。你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嗯、
0: 反正就在那磨磨唧唧，前面也没有车，空出一大片，
1: 也不知道他在那想啥呢。
0: 后边的车呢是一压一大溜、
1: 嗯、
0: 啊，说就是这种的龟速车引起的。比如说东快路啊，经常是出了焦金山隧道。过了那几辆龟速车，那前面就一马平川呢。
1: 对呀，
0: 呼吁一下咱们的交警，是不是也可以仿效一下呢？其他城市利用这个无人机 对市内的几条快速路早晚高峰期啊可以空中巡逻，发现这个龟速车呀、啊、通过无人机下面挂个大喇叭啊，直接喊话来提醒他提高车速。
1: 你说给大家恨得咬牙切齿的啊。
0: 哎呀，你说大喇叭空中喊话哈，你别说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些人你别说大喇叭喊他了，你就是背后推他，他都不一定快点走啊。着什么急呢，就那性格。
1: 你觉不觉得一记重拳打到了棉花之上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嘉豪说高尔基路的入市区快到云山街这个地方啊，有两车刮蹭的事故。
1: 撞得还挺严重的啊。还有小孙说了，哎呀妈，能不能让这俩姐姐赶紧撤离吧，目前的水泥路可堵毁了呀。
0: 对，同时嘉豪呢还反馈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高尔基路啊在太原街附近的那个事故撤离了。这个呢是高尔基路的入市区快到云山街这儿又新增了一起两车刮蹭的事故。

0: 大家的这个信息啊这么多哈，
1: 是的，
0: 关键词发的真是也是，现在又是达沃斯的，又是香水的啊，
1: 又是旅游的，
0: 又是东北超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嗯，还有blue说了哈，陵水路目前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已经是堵到水库这个位置了，有没有前方的小伙伴知道的？给我们在平台当中发送一下最新的路况，谢谢大家。
0: 嗯。哎，到了大连呢，现在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
1: 嗯
0: 啊，也是啊，这个展现城市魅力的时候，
1: 也是最热闹的时候了
0: 啊。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啊、嗯。刚才提到又是中超、东北超，现在是踢的火热，
1: 嗯。
0: 达沃斯论坛这不是也来了吗？刚才我们介绍的有一些知名品牌，来看看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达沃斯里面还有哪些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
1: 其实我觉得哈，你参加达沃斯，你参加中超，你看了东北超，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沸腾？你是不是得撸串喝啤酒看比赛？
0: 在东北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你高兴的事儿啊，烦恼的事儿，不管什么事儿，必须得整一顿烧烤。
1: 对，不行就两顿
0: 啊，对呀、啊。大连呢有一家烧烤，我估计很多人呢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也肯定去过不止一次两次。
1: 嗯，
0: 就是锦鹏海鲜烧烤，这是咱大连20多年老牌子了。
1: 嗯，
0: 有5家连锁店啊，就8个字儿。肉好串好味儿真价实，
1: 哎，这个好，实打实的靠品质说话的老店啊。
0: 嗯、
1: 他家呢最近还被2026大届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给看中了。
0: 嗯，
1: 招牌菜要端上国际舞台，招待全球嘉宾了。
0: 对，烧烤现在也上大桌了。
1: 哎妈，
0: 烧烤做到达沃斯去，是不是也是太给咱大连长脸了啊？
1: 可不呗。
0: 今天呢，咱也说一说烧烤界的这个隐藏贵族，
1: 嗯，
0: 叫黑猪大油边串啊，怎么个贵族法呢？就是他选的是西班牙伊比利亚的黑猪，
1: 嗯
0: 啊，这是吃橡果长大的，一头猪身上啊只出那么3%的黄金油边，是7分肉，
1: 嗯
0: 啊，那么天生的这属于黄金比例，所以这个烤出来是外焦里嫩，一口爆汁儿，还自带奶香回甘，越嚼越香。听完之后是不是？啊，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是牛牛肋条大串。
0: 嗯，
1: 哎，就是和牛自带的雪花纹理，脂肪呢就像丝线一样均匀，炭火慢烤，外焦里嫩，满嘴奶香味儿，你烤久了都不柴呀。
0: 嗯。现在哈，就是瞬间我们节目当中就改成美食节目了。
1: 你就
0: 现在都有画面了。
1: 你这么说吧，老高，就你在形容的时候，
0: 你先咽咽口水。
1: 对，一个劲儿的在咽口水。我就想跟你说，咱中午要不然就去造点呢。
0: 地图上啊，你直接就可以搜锦鹏海鲜烧烤，这个5家店，你看看啊，哪家店离你近，你就就近安排就完了。还有这个黑猪油边啊，配上和牛肋条，再来一份呢这个海鲜热菜啊，你叫上你身边的好朋友，就是咱大连人自己的这个国际水准夜宵哈、啊。不管是中午啊，还是啊晚上啊，都可以啊。

分了进入到早高峰的峰值状态，目前红色饱和路段比较多。首先来梳理一下东跨路，东跨路从交金山隧道路段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方向，东北